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倩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麦上啊，全都是刷屏的各种关键词的回复啊，也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的支持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开始帮我们串广子了啊，就是好多朋友都在引那个广子，挺好的。下个小时，我说了，那个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我们回头呢，就今天开始，我们把这个有什么广子呢，给群里面大家预告一下啊。早上呢，大家也感受感受，帮我们来串一串，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亮点。下个小时呢，就这个小时啊，还有一些我先提前预告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随身 WiFi，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氨基丁酸，比如咱们的车险，比如咱们的装修，比如咱们的还有这个水啊，还有夏令营，还有我看看啊，还有这个可乐的快乐工厂，然后还有万能通等等，大家都可以来串啊，交给你们了，我看看大家。这个业务能力怎么样？来继续刷新一下平台。这个叫博就说到了，刚才说到了好水配好茶啊，喝茶就喝新会陈皮，又开始了。行啊，大家这个积极性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这个新会陈皮今天真的八景最后一天了啊，就争取了三天时间，前天昨天和今天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这款这个新会陈皮我们也帮大家这个品尝过了，在选品的时候喝过了。首先呢，它这个油势很饱满，它三瓣开皮之后呢，非常严格的遵循传统的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沉淀而成，而且泡出来之后你用开水闷泡个三分钟，它香气浓郁，茶色是金黄通透，然后这个尤其是人到中年的各种男士啊，你像比如说平常应酬比较多呀，又抽烟，那么建议大家来一点这个陈皮，没事当成水来喝，它这个润燥养身啊，对肺也有一定的好处。除了泡水之外呢，这个陈皮还能配茶呀、煲汤啊、入菜炖肉都可以提味儿。这个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阿布长城甄选出来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这个品牌啊，它是专注于滋补十几年了，所以他们家的品控还是非常可以的。这个价格一罐250克的新会陈皮，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七里香这个牌子，枸杞的杞，里外的里，香甜的香，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装的，官方售价540。今天阿布长城活动收官最后一天啊，250克的这块新会陈皮到手169，拿来送人自用都合适。如果是买两罐的话呢，再减20，相当于一罐159更划算啊。这个再强调一遍，活动最后一天，今天晚上24点一过，恢复原价，没有补价，也没有延期了。而且还配了有高档的礼盒和这个袋子，所以说走亲访友啊，或者是这个自饮送人都适合。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尝一尝咱们这款新会陈皮。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喝茶，有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喝白开水没味儿啊，泡点茶叶啊，泡点这个陈皮都有好处。来，云淡风轻说到了，说仙哥，你们那个一吨油的活动，我新能源车咋办呢？要不一吨油我不要了，你给我转10000块钱吧。朋友，这一吨油和10000块钱，你是咋画上等号了？

恁家那边是1块钱一吨油，不是1块钱一吨油，不对，不是这么个算法啊。一吨汽油，然后这个这是我们最近推出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又开始了，今年的零违法挑战赛也开启了，100天的时间，看看谁能到最后获得这一吨油的大奖。然后还有米粒儿啊，这是刚才说到了我们那个话题了，就是，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呢，和年轻时候有一些改变。审美方面呢，包括衣着方面也会有些变化。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年轻的时候喜欢穿那个短袜，就是叫船袜，喜欢把脚脖子露在外面。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反正我看了一下，我买的全都是长袜子了，我觉得长袜更舒服一些。米粒说以前喜欢穿短裤短裙和凉鞋，现在呢裙子不过膝盖或者鞋子露脚趾头就觉得特别不适应。说再看看，那个什么后边没了，点了点没了，就说了也是个女生啊，就以前可能穿短裙、穿短裤、穿凉鞋，现在呢就是变化非常大，啊，穿的也更加宽松了，怎么舒服怎么来，是吧？除了有一些职场必须要这个有着装要求的，可能要穿上高跟鞋，平常呢可能更多的女生们，那肯定是穿平底鞋、穿运动鞋更舒服一些嘛，更软和。对自己更好一些了。还有君啊，这位朋友说，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啊，路边电话亭的时代了。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去的有些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拆掉，还会保留一些，极少极少还能看到。我原来碰到过，我觉得特别感慨。原来在那个201电话亭去打电话，那一长串数字我都能记下来。前面要先拨什么201，再拨你的卡，再输入你的卡号，再输入你的密码，再输入对方的电话号码，就这一连串数字，我在脑子里面记得贼清。就上去之后，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还没等他那个提示音说完，我这边都按下一步操作了，开始，就是也很感慨，很记得那一段时间买那个201电话卡啊。哎，来，各位可以继续聊一聊啊，这个一些变化。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呢也可以锁定央视来进行收看。大会呢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刚才呢，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一位朋友说，今天必须来点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啊，这是来自小可不一样给我们的互动信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

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的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最低温度呢也是在西部山区20到22度。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铺开。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通知，决定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根据2026至2028年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河南力争到2028年实现公路货运占比降至86%左右，新能源货运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郑州美术馆因布展撤展工作需要，将于6月30号到7月8号临时闭馆，7月9号恢复开馆。郑州机场计划加密客运航线20余条，新开张家界、敦煌、吐鲁番等航线，提升航线网络通达性与辐射力，服务旅客顺畅出行。今天起，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客运班线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元。今日，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哈、啊，我是李现。又有一位朋友过生日，肖邦的曲调，说宪哥今天是媳妇儿的生日，能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吗？可以啊。上个小时咱们一位朋友孟辉家的儿子啊也过生日，然后我们就上个小时征集了一下，看有没有同样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那会儿可能您还没出门啊，这会儿呢听到了，我们再把这个歌一会儿可以送一遍，同时也再等一等啊，看看有没有今天一块过生日的咱啊一堆搓，不是一块放。菲儿给我们提醒了一个信号的问题，说车子经过北龙湖信号全无，一点声音都没有，请电台的技术部门尽快解决呀。收到了啊，北龙湖大概哪一个附近啊，哪一个区域，北龙湖也这个整个的范围挺大的，大概是北龙湖哪一片信号有问题，麻烦说的再具体一些啊。然后还有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串广子啊，我做了一个预告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就可以了，或者呢您可以加入我们的早间一路听天下的节目群聊，发送早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大家发送早鸟两个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聊，现在呢我们还有开放了一个3群和5群，还有这个席位可以进啊，还有这个位置，其他几个群满了。这个叫磊啊，听听磊怎么说。
2: 宪哥，我现在的穿衣和你正好相反，我是年轻的时候穿的特别老成，现在呢，现在人到中年了，反而穿的比较年轻了，什么弯刀裤这种做全紧了。
0: 哦，就小的时候打扮的很成熟，然后到了这个该成熟的年纪了，又打扮的很年轻，哎，这也是这样，说明咱心态。一直很年轻，这样是好事儿，我觉得。就怕有些人呢，你看他成熟只是外在的一种打扮的表现，就怕有些人心态过于成熟了，就觉得，哎呀，我都已经啊一把年纪了，这些都是年轻人该干的事儿。其实这种心态挺要命的啊！你看有一些老年人为什么活得特别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之后觉得呀，你看看这老爷子啊，身体好，这个气色好，那源自于人家的心态好。人家永远就与时俱进，年轻人玩什么我也玩什么，年轻人玩 AI 我也玩 AI， 我有很多老人家自己拿这个 AI 还在做视频呢，还在这个给自己修个图像啊，自己 P 个照片啊，自己这个发个那个弄个小短视频，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千万没把自己的心态给锁住了啊，就是永远要保持一颗好奇心。所以磊，你现在穿的是什么？今天能不能拍一张你今天的 OOTD？让我看一看够不够精神小伙。他说了，小时候穿的像中年人，现在穿的像个大学生啊。然后还有这个确实是，大家可以来去想一想自己啊，就是关于这个审美方面啊，衣着呀、服饰啊，有没有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就是，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买衣服喜欢买那个颜色鲜艳的衣服。大红大绿大紫大蓝，就那种颜色很跳的那种衣服，整个你打开衣柜之后发现，哇，跟彩虹一样，就是，什么颜色都有。现在再打开衣柜，哇，天黑了，这不是黑就是灰就是白，反正就是黑白灰三个经典的配色。还有一个，刚才说到袜子这个话题了，第一呢是小时候喜欢穿船袜啊，把脚脖子露出来，现在呢喜欢穿长袜。把脚脖子给盖住， 这是一个变化，从短到长。小时候觉得，哎呦，穿长袜子好丑啊！这怎么想的？穿那么长的袜子？现在觉得，穿长袜子好舒服呀。另外一个就是颜色的变化。小时候穿袜子只买白色的，只穿白色的袜子。现在呢，只买黑色的袜子。哎呀，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就小时候呢喜欢喝可乐，现在呢还是喜欢喝可乐。尤其是吃一些烧烤啊，吃一些这个炸鸡的时候，那配可乐绝了，就当时就拍了脑袋说这玩意儿谁发明的，怎么就喝得这么爽啊。那想不想一探究竟呢，去看一看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有这样的这个好奇心。那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飞速旋转的

这个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可以看到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啊，这个咱们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里面数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着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趣味活动，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嘿嘿，尝一尝自己调制的一杯可乐是什么味道，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啊，还有这个蓝东坡说到了，信号不好，这位朋友开的电车是不是用网络收听的吧，有没有可能是网络的信号不好啊？网络信号不好的话，推荐你用随身 WiFi。 哎，连上了。还得是你啊，东坡哥，还得是你啊。啊，我都不用给你做预告， 我这手上拿的单子都被你都看得透透了都。他说随身 WiFi 三网通，宪哥你继续吧。好，我继续，我补充小李补充一下价格就行了啊。最后的一锤就是这个价格，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嘛。啊，在外面呢，手机电脑能连，回到家了，一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这个各位家庭，不想再扯网线，用这个随身 WiFi 连电视都能连了。每半年呢还能免费的给大家更换电池。现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随身，这个机器的价格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完68块钱。菲儿刚说完信号没了，说出了这一点就有信号了，是北三环金融岛的区域哦，北三环金融岛附近信号不好。收到，收到，我们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啊！感谢大家走到哪儿了，有什么这个建议啊，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崔鸿飞说，我柜子里现在放的还有我黄色袜子和蓝色袜子和白色袜子，已经好多年没穿了，现在穿的都是黑的。你看看这一道中灯就感觉怎么都变得刻板起来了，严肃起来了。还有彩霞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王义照，祝你生日快乐，一切平安顺心。来吧，那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今天媳妇儿过生日，咱们一块儿把这个生日快乐歌送给这几位朋友，再次祝大家生日快乐呀。

0: 乐呀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哎呦，
1: 祝你生日快乐呀！生日要快乐。
0: 阿明问的说：“仙哥，你染黄毛了没有？”上个小时就有人说了，现在80后开始集体叛逆了啊！小时候不敢染，不能染，这个教导主任逮。那现在长大了之后，最近网上流行很多80后啊，就开始想，就是哎呀，这人就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一点叛逆的事情没做过，总感觉青春有些遗憾，所以要弥补一下。所以好多现在网上的80后的中灯们都开始去染黄毛了，问我染了没有？还是那句话呀，有这个心，没这个材料。回来让我拾到再染，可以，就不知道这个染成黄毛之后是什么效果。我看网上有些人染完之后还挺好看的啊，你别说还挺好看的，他一点不精神，不像那个精神小伙啊黄毛啊那种感觉，哎，看上去还挺有那个感觉的。有没有咱80后已经染过黄毛了？来一张自拍我看看。来听听微微怎么说啊。
2: 建哥早上好。
0: 早。
2: 然后我刚才说那袜子的问题，会不会说小时候只爱买白袜子，因为小时候只管穿不管洗，长大了买黑袜子是因为还得管穿还得管洗。
0: 我知道会有人会这么想，还真不是。你说的是确实是个实情啊，小时候就是只管穿不管洗，这确确实实有妈妈这个负责这个后勤。

0: 但是刨除这个原因啊，刨除这个洗的原因，或者是这个耐脏的这个原因，就单纯的这个审美，就觉得现在穿个白袜子有点就说不上来，说不上来那个感觉。所以现在更多买的就是深色的袜子了，黑色、灰色，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蓝色吧，反正以灰色居多啊，就是这样。跟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你说的也是一个客观因素。还有这个看前边啊，这位朋友说名字叫看前边，说零几年买小件衣服都是一两千啊，零几年的时候，鬼零几年的时候买衣服啊，一两千，外套一两万一件，鬼说现在结婚以后呢，不是特别喜欢的超过200都不买了。嗯，消费这个变化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儿。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消费降级了，而是说其实大家现在消费更趋于理性了啊，看透了。就以前呢追求那些大 logo 是吧，胸前大 logo 啊，胳膊上、裤子上或者哪儿啊，必须得把这个 logo 给露出来。你要做的不够明显，我还不买呢，我就得让别人看到我穿着这牌子。现在呢，很多人选择就是那种没有牌子的衣服，就是最好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 logo 找不着，就是这个版型面料好。现在更注重的是这个，对吧？所以你看，有一些那种顶级的富豪，他们那种高定的衣服都是没有牌子的，都是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个小 logo， 反而的衣服还贼贵。所以这也是消费的一个变化，审美的一个变化。就以前呢追求的是外在的，现在追求的是内在的，向内看了，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道。啊，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这也是一个变化。然后钟情就问了说，宪哥不是周末，这韩姐呢？咋就你一个人啊？韩姐休假了啊，休假，这周她休假，这周都是我一个人。看来你这两天没听啊，作业写了没有？你站后边去。到了暑假了啊，这个孩子们可以放松放松了，但是呢家长也不想让孩子完全的放松，那样的话在家里面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就是针对这些家长的痛点去研发的，已经经过10年的这个沉淀了，所以安全性方面、专业性方面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安全，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无论是咱们的郑州的陆军线路，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有咱们的湖北的空军线路啊，24小时安全巡逻，专业的教官训练，咱们的教官实打实的都是专业的，有退伍的这个军人，还有咱们的电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另外呢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啊，所以在这方面家长完全放心，吃的穿的睡的都没问题，剩下就是让孩子训练好玩好，有这个感恩教育。这个很多在这个感恩教育课堂上啊，我们记录下来那个画面，孩子啊哭得稀里哗啦，看到这个父母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我的天哪，回去之后立马就有变化了，早上再也不用人催喊着起床了，自己到点起来，养成习惯了，再把这个被子叠成豆腐块的，家长一看，哟嘿，光冲这啊都值啊。而且呢还能让他感受感受集体生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同玩乐。三条线路您可以任选。现在呢郑州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海军空军补贴完不到3000。现在呢暑期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啊。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孩子假期的时间安排三条线路。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报名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远方也说到了，以前白袜子，现在黑袜子，今年红袜子，哈哈，看来今年是本命年呐，兄弟。说往后极大可能继续黑袜子，那祝你今年一切顺顺利利的啊！本命年，老话说本命年顺，一顺顺三年呢啊！还有那个在哪儿呢？这个贾吉东说，朋友还在为小怪兽放假发愁吗？啊，家里面的小怪兽还在为上班无暇顾及孩子郁闷吗？不用为这些苦恼，来吧，我是特种兵，解决你一切难题。刚串过，你咋不早点发？
2: 打
0: 刚说完啊。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就是把话筒交给你，让大家替我们串广子啊。感兴趣的朋友发送早鸟两个字进我们早上节目的群聊啊，发送早鸟两个字进群聊，我们会把这个第二天的广告提前的发进去，大家呢这个自己可以串一下。今天呢已经有好多朋友，最表现最好的是蓝东坡，那对我们是足够了解，那真的是味道嘴边的广子太舒服了。下面这条呢也是不得不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最后一天上架咱们的新会陈皮。最近很多人买陈皮，夏天用来泡水啊，配茶呀，解腻回甘，再煲汤入菜，提味增鲜啊。那么优质陈皮怎么选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连线咱的好物推荐官夏云，来给大家解锁一款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回购、性价比又高的新会陈皮。你好，夏云。
2: 好的，宪哥，宪哥太幸福了，都有人替你上班了。那我也给朋友们推荐点好吃的好喝的。今天的这款陈皮呢，你泡感觉真的不一样，特别是夏天你拿它配茶，很解腻回甘，而且平时咱家里做饭的时候撕一点儿煲汤炖肉，增香提味儿，效果很好。俗话说得好，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陈皮呢自己泡水喝就很好了，但是您知道吗，要是给这陈皮组个队，效果就翻倍了。那比如说女性朋友们容易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脸色呢容易发黄，您拿陈皮加红枣泡水坚持喝，气色很好。另外呢，陈皮加生姜，咱不是经常开空调吗，或者是受凉之后胃冷，那切两片生姜加陈皮，一杯热茶下肚，从胃暖到指甲尖，很舒服。另外陈皮加山楂，平时很多咱朋友们应酬多，这个油腻吃多了，刮刮油减轻负担也是很好的。其实市面上陈皮确实水深呐，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都有，怎么选不踩坑，跟大家分享三招哈，一听就明白了。第一个呢，咱就看看这个陈皮的户口，好的陈皮必须得看产地，认准广东新会，因为这个地方新会哈是三江交汇，盐淡水交替，所以呢长出来的茶干枝天生就是做陈皮的料，那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那第二个呢，咱可以看毛孔，您拿着这陈皮呢对着光一照，上面有密密麻麻透亮的小坑，这个呢叫油室，油室越多越像蜂窝，说明里面挥发的油就越丰富，味道越正哈。那第三呢，咱就看年份和汤色，肯定是越沉的年份越好，这颜色越深，泡出来的水呢是那种金黄透亮，闻起来是沉稳的药香和果香。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七里香正宗15年的新会陈皮，就完完全全按照这个最高标准来的，您可以闭眼入不踩坑。它的产地呢就是新会核心产区茶干枝，而且年份是15年，您算一算，15年从新皮摘下来放了15年，表皮呢已经从浅黄变成了深褐色，您打开罐子那股沉香扑面而来，而且是传统的三瓣开皮，对光一照就是那个油室是密密麻麻的，这种陈皮是更香更耐泡。关键是每一罐新会陈皮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您手机这么一扫，产地年份是清清楚楚，咱消费也明明白白。那这罐陈皮呢是250克，官方旗舰店540，今天 UP 商城最后一天只要169块钱。那陈皮是越放越久，越放价值越高，所以建议好朋友们遇到这样的机制，咱直接囤两罐，两罐还立减20，算下来一罐才159，咱自己喝或者是送人都可以，因为它的包装很漂亮。我曾经到某马超市去看到了哈，就是同样品质的、同样包装的陈皮都卖到大几百，咱这才100多，要不要这么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好朋友们抓紧去抢啊！
0: 好嘞，谢谢夏云。很多朋友说夏云听着他说话就是有那个就有食欲。就想现在就想下单，就想去买，您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啊！回秒杀，今天最后一天啊！来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一个路况信息啊，想帮大家问一问，像姜还有草莓说东三环怎么了啊？这么堵？我看了一眼，东三环是在快到陇海高架的位置，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通行缓慢，排队已经排到了南三环，排过南三环了啊！东三环从快到陇海高架的这个位置，往南一直排队过了南三环，想问问大家在这个 东三环快到陇海高架这儿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前方的朋友来给我们说一说？谢谢了。还有，这个钟情说到了啊，被发现旷课了。前两天他说自己也休假了，本周第一次听。嗯，进入到暑期了嘛，很多家长都是就着孩子的时间，孩子放假了才有时间带着他去玩，然后自己呢请一个跟公司的单位请个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这是几个可以理解的。也所以为什么到了暑期啊，到了寒假的时候，是吧？很多景点啊，人多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进入旺季了，价格也会上涨一些。哎，有些东西呢，价格咱定好之后就不再让它涨了啊，而且说多少钱，咱就没有什么增项这种套路。比方说装修，因为以前装修呢，给你说一个低价啊，说好了多少多少钱，结果呢装着装着说这个不够用了，那个不够用了，电线不够了，水管不够了，加吧，你不加不行啊，这是你自己的家呀。所以就套路了。现在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这个听友的权益保驾护航，告别增项的套路。而且呢，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这儿放的也有100万的保证金，有什么问题了先行赔付，而且承诺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哎，这个就是华普装饰做到的一个细致化的服务，而且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您发家装节，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来，再看看，刚才有一位小朋友啊，我看到好像有一位小朋友也在互动关于这个穿着的话题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年来，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啊，最近这几年，自己的穿着，或者审美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叫做 ZKI 的朋友，
3: 现在他们上大学的，大学的时候呢，就穿着像小孩的。
0: 啊，那怎么听不清楚啊？说
3: 现在他们上大学的，
0: 这一听就是一个小朋友，是吧？一个小朋友，他说我现在穿的像大学生。那他就是说，那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呢，会不会穿的像个小学生呢？哎，可能会啊，毕竟现在这个女生衣服的尺码越来越小了。你现在穿童装，可能到了大学时候买到了还是啊 XS 童装。哎，还有哎，听听阿嫩怎么说。
4: 主持人早上好，东三环隧道南向北，进到隧道里一半，一直到出口。中间都听不清楚咱们交通广播，稀稀拉拉，断断续续。
0: 好的好的。
4: 就李健自己，我还以为是周六呢。
0: 还以为是周六呢，是吧？好多朋友都迷了，说今天咱有一个人啊，是周末吗？嗯，是是是，回去睡觉吧，都拐掉头回去吧，都走走走走走走，今天是周六，啊，今天是周三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然后一路芳华问了说，正想问呢，为啥？东三环这儿这个这么多，然后也想问问这个大家，风之子发来了，说是东三环南向北堵车，原因是快到陇海高架右边车道有一辆车坏了，啊，就一辆车坏了，造成这个后面堵这么长吗？再次跟大家来核实核实啊，东三环南向北，风之子说的是快到陇海高架的最右边车道有一辆车坏了，占了一条车道，所以那还是一个汇入口，所以可能是不好走了，现场通行很缓慢，排队过了南三环啊，东三环快到陇海高架这个位置往南排队过了南三环，大家在这个后方的队伍当中稍安勿躁啊，各行其道，别出现二次事故了，如果你出现事故的话，那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啊，也耽误是别人的时间。再一个，你处理事故起来也很麻烦。所以呢，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车险服务啊。车险服务从开始买车险到万一你用到车险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站式的服务，让你省心省钱。尤其是夏天，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一些车辆老化了，会容易出现自燃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到了汛期了啊，暴雨、泡水啊。这个车呢，如果你没有之前没有买像涉水险、自燃险，那就不赔了。但现在呢，这些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和玻璃险都已经包含在了车损险里面。你买一份车损险，这些都含在里面了。另外呢，还有像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险种，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建议大家十几块、几十块都给买上。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拿不准，有些险我该不该买呢？ 该买哪个呢？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会儿市区的刚才说到的东三环和陇海高架附近啊，东三环陇海高架附近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原因是有一辆车在右侧车道啊抛锚了，可能有故障，所以呢导致后方排队。那更多的市区和高速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 你好，李谦。此刻呢，在西三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过了陇海高架，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此外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到了南三环，各位注意避让通行。受到设备故障影响，目前呢，省内高速的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2号恢复。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
0: 谢，好的，谢谢李雷。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了这个咱们的那个车险怎么买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以及咱们的那个新会陈皮，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发送什么买新会陈皮，我看大家有发陈皮的，有发那个什么新会的，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咱们的新会陈皮今天是最后一天，回复秒杀看一看咱们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七里香这个品牌是专注于滋补，做了十几年了，品控您放心，而且是来自核心产区新会，每一罐呢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区直采，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作为原料，它这个油势很饱满，而且那个皮非常的厚实。三瓣开皮之后是遵循传统的生晒加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沉淀而成，所以您无论是泡水还是煲汤还是炖菜都可以。一罐250克的官方旗舰店售价540，今天 UP 商城活动最后一天啊，下单169一罐，如果买两单，因为它适合送人嘛，我们送的还有礼袋，而且那个包装也挺大气的。如果拿来送人的话，买两单，再减20，算起来一罐是159。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继续陪伴大家来出行路上啊。看看我们的微信上啊，这个叫王月这位朋友说，说的是东三环这一段吗？我看看啊，哦。他说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东三环航海东路交叉口这个红绿灯南向北呢，只要上桥，桥上稍微一堵，桥下就有车占用右转的车道，导致呢桥上桥下右转弯的车辆大堵车。说南向北直行车辆老是有车占用右转的转弯车道，能不能让交通部门在右转弯那里安装一个摄像头，记录一下不按规定这个车道行驶的车辆。收到了，这我是被气住了啊！桥上稍微一堵，下面就占用右转车道去走啊！这个情况，不光是在这个东三环航海路，在一些其他路口也有类似，只不过呢，可能市区的这个摄像头比较多，所以大家会顾忌啊。有些地方一看没有，我跟你说，这就是自觉了。咱们现在举行的文明交通出行活动啊，就是倡导大家在100天内没有违法，然后呢，最后有机会参与抽取

这个一吨油的奖，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活动来倡议大家在更多的100天内有无违法的这个行为，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确保家人的这个期待不辜负。这个贾继东这位朋友说，说谢涵不在，不能不为爱美的女士着想，说赫莲娜黑绷带该上。谢谢兄弟啊。今天这几位朋友都非常积极啊，我说开始帮我们串一串，结果你看大家就是变着法的在想，哎呀，也都记下来了都有什么，非常的贴心。今天呢咱们报馆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昨天其实也是，但昨天大家一听说新款的黑绷带啥意思啊，新款的面霜呢在原有基础之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也是它的核心成分，增加了20%的浓度啊，用于肌肤的深层，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的问题，淡化法令纹、抬头纹、嘴角细纹，同时还能改善面部的松弛的状态。另外呢，再配合上它的甘草酸和玻尿酸啊，能够长效的保湿锁水。换季的时候啊，肌肤敏感，晒了太阳之后泛红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厚敷加强护理。你说厚敷这玩意儿老贵了，厚敷不忍心呐 啊！来，那您在我们这儿下单呢，就不用那么扎心了。回复“大牌”两个字，专柜呢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呢要3980块啊，50毫升装的3980，这是专柜的售价。今天爆款商城抢到了500单，直接价格打到了899。另外呢，再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啊，现在发送“大牌”，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赶紧回复大牌去看看。好，感谢贾继东，我就给你云敷一下这个赫莲娜，云敷一下。哎，对对，左边敷完，敷右边啊，再敷额头。好，刚才说到了这个人到中年之后有一些审美方面的变化啊，这个叫心有灵犀也说了，说以前喜欢穿黑色，现在呢不喜欢了啊，现在。感觉有点穿黑的有点成熟。20岁的时候呢打扮的像30岁。30岁的时候呢想打扮成20岁。是都想变得年轻起来啊。说之前都是黑灰色系，现在呢是白蓝。从来不喜欢粉色。哦，女生不喜欢粉色。那你跟谢涵坐不到一桌。谢涵好像只认粉色啊，就别的颜色。都认不全，就只认粉色，啥都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位啊，东先生啊提醒啊，说东三环南向北快到陇海高架的地方啊，再次确认了一下，因为最右侧车道有辆车爆胎了。刚才有朋友说的也是这样啊，爆胎了，在右边车道，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东三环南向北堵车的原因，就是在快到陇海高架的地方，右边车道有一辆车爆胎了。感谢感谢。还有米哥呢也发来了一个问题，说主持人好啊，我不怕曝光。对，您还怕曝光吗？都是咱的明星听众了，这是大家都认识了都知道。说我自己让听友们看看这几件衣服哪个比较适合我的气质，穿衣服讲究得体干净。哦，米哥发来了几张照片是吧？哦，有白的。有橙色的，有这个深蓝色的和红色的，哦，四个颜色。那这样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回复啊，把这四个照片呢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大家呢回复大米两个字，帮米哥选选看他更适合哪个颜色啊，回复大米两个字帮米哥选选衣服的颜色。挺好的，大家真是有什么事儿的都能想到我们啊，感谢感谢。还有，那我就请大家喝点水吧，要不咱的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咱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这个您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里面呢是天然原生水质，多种矿物元素都有，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居家都适合，一件24瓶，两件48瓶，48瓶全省包邮啊，到家只需要49.9块啊，49.9块，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水就能下单了。还有一个，那个刚才朋友们说的我们的那个凉席啊，有人说昨天那个凉席还有没有？有啊，

0: 们的这个冰丝乳胶凉席，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这个受不了那种麻将席，小时候睡的那个麻将席，睡上之后冰凉，或者是睡到半夜了又黏又热。所以这马上小暑节气啊，我们民间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好多朋友在催着咱们上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现在已经返场了啊，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先去看一看，睡觉舒服，颜值还高。咱们这款凉席凭啥热卖这么多年呢？全靠实打实的材料。说实话，我家现在还在用，已经有两年三年了吧。还在用，真材实料。第一是它那个冰丝和乳胶，一加一大于二睡眠体验，而且里面呢是八毫米的乳胶填充，很厚实，你拿在手里面就一颠就很厚实，一捏非常厚的天然乳胶。它这个能透气排湿，而且呢里面是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堆这个螨虫啊，也不闷汗，也不含甲醛，所以宝宝和敏感肌都能用。最关键的是为啥我说用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呢？它可水洗可机洗，洗完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今年你用完往收纳袋里边一装，明年拿出来照样用，所以呢用的年限长。咱们今天这款乳胶凉席三件套啊返场了，原价呢是799，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今天呢您回复团购两个字，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五折优惠，379起。规格呢从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大家回复团购就能下单了啊。记得回复团购，是咱们直接从这个江苏南通的大厂直邮的，您大可放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路芳华这位朋友说，下班宪哥下班前过了东三环堵点了啊，就是赶在咱们节目结束前自己过了东三环的堵点。就刚刚我们说东三环南向北快到龙海高架的地方，右侧车道有辆车好像是爆胎了啊，然后占据了一条车道。这位朋友经过的时候也拍了一张照片，是不是那个面包车呀？我看挡了一点，右侧车道有一个面包车好像是在这爆胎了。但是我看现场，你看三条车道啊，本来是四条车道，占了一个，还剩三条车道，结果后方我也没想到堵了这么长啊！看来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呢，颜色已经变浅了，刚刚在航海路到南三环之间是深红色的，现在颜色已经是变浅了。整个市区来看的话呢，这会儿已经趋于平静了。我的天哪啊，没啥事了。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你看都绿了。农业路高架就是文化路附近西向东有一段车多，过去就好了。龙海高架，就是中州大道附近有一点点车多，过去也就好了。所以就早高峰就这样就过去了啊。一到这假期就是不一样啊，路上车少了，走着顺畅，心情也好。来看看这个大家帮米哥选衣服啊，看看有没有人选颜色的啊，发送大米来帮这个咱们的米哥选颜色。这个玉树说到了，我都不用看，选橙色和红色。为啥？为啥？感觉是人到中年就是得穿点鲜艳的颜色，是吧？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明天的时候早间呢可以继续来帮我们回复。也记得感兴趣的朋友想和我们互动聊天呢，就发送“早鸟”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一路听天下”的节目群聊。明天给大家布置个任务啊，记得继续帮我们串广子。今天最后一条广告不用大家串了，实打实的推荐给大家啊，咱走心的推荐一波。想装修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新房子老房子啊都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有任何需求只管跟咱们的这个华普装饰去提。双方设计师啊和这个业主充分的沟通，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百万质保金给您兜底，还有就是告别增项套路。记好了，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 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受到设备故障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2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请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市内三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市区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文化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接近1公里，各位注意，小心向右边变道通行。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如果您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有时候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车辆哈，说我万一有点啥事儿，有没有人给我兜底啊？想要买车险，那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其实夏天啊，这个天气呢，它就两个大特点，一个呢就是高温，还有一个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暴雨天气。所以啊，比如说很多朋友在问说，如果哈、假设这个出现了高温的自燃，或者说是下雨的时候泡水了怎么办？那其实啊，如果您车上买的有车损险，像现在涉水自燃盗抢玻璃险，这些在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都已经在车损险当中了，所以您去找保单的时候不用再找里面有没有专门的这个单独的啊某一个附加险了。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些这个保险代理啊或者业务人员可能不会告诉您哈，其实呢，专业的业务保险的人员呢，那能够帮助您解决很多困惑和问题。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聊，不是 AI 语音，也不用您啊转一转二转半天哈，真人跟您直接对话啊，根据您的车辆用车特点帮您推荐合适的险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链接来直接呢，我们就会有真人坐席跟您主动来联系了。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呢这个填写信息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坐席会给您服务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啊，有及时的出行信息，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喜欢是用这个手机来或者是车机来收听，您可以在手机或者车机端搜索大象新闻以及云听啊，还有喜马拉雅客户端都可以搜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呢在抖音、快手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搜索南方谈交通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视频平台也是可以来联系上我们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个信号灯啊，其实它是交通信号的其中一种，因为交通信号呢一共有四种，分成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所以假如我们按照交通标志去行驶，但是被拍了违法，那江先生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3: 我是大货车嘛，在我们漯河嘛东环路，原来就是一直就是6连到10连进行，这个牌子呢现在还是这个6连到10连那个进行标志。后来就准备审车呢，就是一查有几个违章啊，6个。中山路这个交叉口嘛，就是从北到南都拍的有，你是全天进行，就是这个牌子还在挂着6连到10连那个进行牌子。我也经常开这个车，不在家也不知道。
2: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一下。节目之后啊，江先生也向我们提供了他在现场拍摄的漯河中山路多个路口货车进行标志，明确写着6点到22点，就是早6点到晚上的22点是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在漯河市公安局的网站查询到了相关通知，上面显示啊，漯河市是从2023年11月开始，把包括中山路在内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货车的24小时进行区。那既然是通知文件上说是24小时进行，可是路上的进行标志为什么仍然显示早6点到晚上的10点呢？带着这个疑问，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拨打了漯河市交管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的电话。
4: 如果确实有公告提前公示过的话，标牌肯定是一致的。要不你让他联系我们，我们这儿可以受理申诉。
2: 江先生他着急审车，他已经把几条这个违法处理啊都已经交过了。违法处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呢，需要线下直接跟江先生来核实具体情况，他们也第一时间呢跟江先生进行了反馈。但是记者再次跟江先生取得联系的时候，

0: 两周过去了，江先生说啊，他自己还没有去违法处理中心去处理这件事儿。
1: 我还没去呢，我今天下午就过去，我刚从外地回来。
0: 到了6月11号，在记者的再三催促下呀，江先生去到了漯河市交管支队的违法处理中心。但是沟通之后啊，他说对结果不太满意。
1: 答复他说有两个，他说这个是误拍的，他说这个可以给你消的。他说那几个你还追究吗？我说那肯定要追究的。我说之后他说估计你要是这几个都要处理的话，可能都是待一段时间的。他说我们还要开会商量研究这个事。
0: 违法处理中心呢受理了江先生提交的证据和违法记录，但是啊，其中两条没有交的是可以撤的，但是剩下四条已经交过的是暂时无法处理，所以啊，需要这个江先生提交相关的材料。如果是现行标牌设置有误，那不是全部的违法信息都要撤销吗？如果这个标牌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呢？随后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了漯河市交管支队违法处理中心。
2: 他已经来窗口陈述申辩过了，我们告知他有结果之后打电话告知呢，需要法制部门审，要现场勘查，看是不是现场的牌是不是跟他说的一致，来综合研判这个申诉结果是什么。他第一次来手续没递交全，后面他又来了一次，东西已经递交上去了，五个工作日内办结。
0: 原来啊，不是跟交没交过有关系啊，这几个呢都是没交过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是漯河的法制部门呢也比较严谨啊，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确认现场的标牌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了，不仅要给江先生撤销，同时呢还要修改这个标牌的信息。同时呢这个信息啊相关的复核材料已经进行了收集和提交，江先生这个问题呢只要落实之后会马上得到解决。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了江先生，看看这次事情是不是有结果了。
1: 他说给我撤，把那个扣那个分啊给我消了，钱说退给我了，但是他说得一段时间等这个钱。按明确的结果了，这谢谢咱们这个节目啊，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关注，谢谢啊。
0: 漯河交警呢已经回复江先生，并且承诺啊会撤销这几条违法记录，也会按照流程去办理相关的退还手续。但是因为当事人已经缴纳了罚款，所以这个办理回退业务啊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江先生可以再耐心等待。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对电子违法啊，就电子这个拍照拍出来的信息违法有异议的话，建议您呢是抓紧时间先去申请复核，复核不通过的话，您再提交啊，再缴纳罚款。有一些呢确实是有问题的，您先不要着急交，因为在这个车上的违法没有到证上，您不交也不会产生滞纳金，所以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去交。一旦交上之后，这个钱啊进入到了国库以后，然后再回退，这个流程就比较复杂了。所以要提醒各位车主啊，当然最好是有这种电子拍摄电子抓拍的这样的信息啊，先自己核实落实一下，没有问题之后再去缴纳罚款。为什么要落实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时候自己可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原因被拍了，这次看完以后啊，原来确确实实有违法，这个去交罚款也没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过这一次啊，可以及时的了解自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啊，需要改善的地方，那咱们下一次呢也避免再次被拍。所以最好是有这种电子抓拍的呀，先去看一看照片再去处理违法。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也可以通过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找到我们。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

0: 别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万能通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除戴氧护戒这个事儿啊，我也看到最近很多网上的这个渠道在推荐，同时呢，网上这个宣传啊都已经提升到了2.0了。很多网上的朋友说啊，这个现在啊，我们不需要2瓶，不需要3瓶，只需要1瓶。说什么用完之后你的三元催化堵了什么之类的啊，这些问题啊，万能通早都替大家这个想到了啊，也考虑到了。所以说我们的万能通啊，已经进行了3代的升级。第一代产品呢是1瓶，主要用来养护，就是咱们发动机积碳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除了清积碳以外啊，还给发动机更好的一个养护，一个保护。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咱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是3瓶，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啊就是三元清洗啊，就给咱清洗三元催化。那么另外呢，升级到了第三代呢，就是咱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里边3瓶3瓶功效是一样的，主要针对的是老旧车辆，就是积碳比较严重的车辆，使用咱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所以这3代的产品啊同时给大家上线，不管是您车辆是什么情况，咱们的万能通啊都可以对付，都可以应付。所以说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给大家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啊，让油门更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加速这种迟滞感的消失。那么同时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可以一把过。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这个只是我们线上的这个宣传的就是老说那几句话，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倦怠哈。每次都是这些内容，咱不像网上这个是吧，你可能几千万人偶尔有一次刷到了，哎，你觉得挺新鲜的。其实这些问题啊在万能通看来都不是问题哈，这些问题都直接给您搞定。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万能通这三个字，发送万能通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直接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省钱这两个字。因为现在呢，给大家除了这个咱平时说的这个装修啊给您保证质量以外，还帮助您省钱。您可以直接发省钱这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先去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咱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以控制哈，直接就是预算是多少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丁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2026年6月24号下午5点左右，在那个河北青兰高速，那个邯郸到武安方向那个高速上，那个一下高速，那个交警他是说我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然后扣3分，罚款100。
2: 嗯，
5: 他这个情况，然后我是走了中间车道。当时我也看他照片了，他就是白实线，但我也没压线，我就直接走了中间车道。他前面应该是一个隧道，应该是快接近隧道的时候拍的。
2: 嗯，
5: 我问他，我说那个中间车道不是能让这个大货车走吗？他说是，我说是，我又没超车，也没压线，对吧？我是正常行驶的。然后他说那不行，那你是超车了。我说我没超车呀，你照片里我一直走的是中间那个车道，然后我也没变道，我也没压线，我也没超车。
2: 不是，这个罚款罚的是什么内容啊？
5: 他说我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2: 对呀，那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跟超车跟转弯跟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我们就看你有没有按这个规定车道行驶不就行了吗？
5: 对啊，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快接近隧道的时候有个不能超车的那个标志嘛。然后我就一直是，我从开始到最后我就一直走着中间车道，我也没换车道，我也没压线，我也没超车。他说你走着中间车道证明你超车了。我说我从那边来的时候我就走了中间车道，中间车道是允许大货车走的。
2: 那如果是不允许超车，那也应该说是按照不允许超车处罚，那也不应该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处罚呀。
5: 对呀、啊，我说你隧道里面不允许超车，我也不是说在隧道里面我超车了，对吧？然后他们河北的交警就说，那没办法，那我们这是我们的规定，那怎么说都不行。
2: 您是哪里的车呀？
5: 我是河南安阳的。
2: 河南的车。您是从哪儿到哪儿？是小车是大车？大货车是吧？半挂大货车。
5: 对。
2: 您的车从哪儿到哪儿啊？
5: 从邯郸上高速到武安下高速，就那十几公里。
2: 从邯郸到武安。
5: 青兰高速。
2: 嗯。
5: 青兰高速兰州方向647公里处。
2: 青兰高速兰州方向。
5: 对，647公里处。
2: 647公里，
5: 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2: 嗯，
5: 然后代码是4312。
2: 哦，好，没关系，这个事儿我们落实一下，很简单，就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车道指示牌就行了，对吧？你看，比如说像京港澳高速，这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个单向三道或者单向四车道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分道指示牌，是吧？上面显示的有小车道。这个或者是小客车，或者是这个客车，然后还有货车和客货车，对吧？有这样的区分嘛？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区分来行驶，这个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没毛病。但是你如果按照这个行驶了，但是又罚你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那肯定不对，我们去复核就行了。这事儿很简单吧？这跟超不超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您超车也没关系，您说您没超车也没关系，咱就不要往超车上面去扯。因为往超车上面这扯，压根儿这事儿就不对。因为处罚的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们就说有没有按规定车道行驶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5: 对呀、啊，我说你三个车道，我走中间的车道是允许大货车走的。
2: 所以我就问您一下，这一段的这个分道标志中间这一段是不是货车？
5: 就是呀、
2: 啊，
5: 我说那三个车道，我走中间的车道是允许。中间车道是我要走的最左边车道，对吧？
2: 您上从邯郸上高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分道标志？
5: 没有。
2: 没有分道标志。
5: 对啊，它中间车道它一共三个车道嘛。
2: 这个路上有没有靠右大货车靠右行驶的标志？
5: 那个倒没注意。
2: 也没注意。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去落实就行了。交警，我刚才再重复一遍，交警说您超车了，和您说您没超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咱就不要再说超车这个事儿了，好不好？我们去落实一下这个车道让不让大货车走，就这么简单，好吧？
5: 行，嗯，好，
2: 再见，丁先生。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

0: 571-5569-7009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在这儿呢，到夏天了哈，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15年的鲜惠陈皮。为啥到夏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可以注意到哈，其实，在南方啊，越是到夏天的时候，大家越多干一件事，就是喝水和喝汤。您看，咱到广东啊，这个广东当地饮食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吃饭之前先喝汤。就是靓汤靓粥是吧，特别多。所以到了我前几年去潮汕地区的时候啊，到潮汕，不管是汕头还是潮州，人家当地的这个商户啊，门口都是摆了个茶盘，然后呢这个水一直是热着的啊，越热的地方越喝热水啊，这是咱中国人的养生的习惯。所以到夏天呢，咱可以这个，有些朋友说我不想喝这个白开水啊，怪难喝的啊，没什么味儿。其实您可以试试咱给大家上线的15年的鲜惠陈皮。这两年呢，陈皮的好处呢也越来越被大家所了解啊，它本身就是一味药引子啊，就是放在中药里面，它可以跟很多的这个中药去搭配。为什么呢？就是它本身性比较平，同时呢这个它比较正常情况下哈，比较有助于消化吸收啊，是吧？啊，这个对咱们润燥养生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个陈皮呢，好不好啊？第一就看产区，这个咱们来自核心产区的鲜惠啊，每一个上面就是每罐上面都会有地理标志，同时呢，它是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陈皮好不好看它的等级哈。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了一等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晰，肉质颗粒饱满，开水闷泡3分钟，香气就比较浓郁了，茶色也是金黄通透的。这两年特别流行陈皮，有些朋友啊是直接是陈皮泡水，有些朋友呢是白茶配上陈皮一起，还有这个陈皮配其他茶叶的都会有哈。除了泡水之外，很多朋友还有个习惯，比如说这个煲汤炖肉的时候可能会放陈皮进去，所以就是都需要好一点的原材料啊。七里香的这个鲜惠陈皮250克，就是半斤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咱们 UP 商城今天活动要收官了，只有这一天，一罐250克的鲜惠陈皮下单只要169。那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两单啊，两罐，今天呢下单两罐再立减20元，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这个优惠活动呢只有今天一天，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这个下单了啊，咱的鲜惠陈皮，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乔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就是我这个货车与那个小车，发生在那个禹州发生交通事故，他这个事故认定书认定我全责，我这边我不认可。
3: 哦，那是怎么下的事故？是什么？怎么发生的事故啊？
4: 就是6月6号，22点左右，在那个禹州行寨跟那个转盘那里与一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我是由南向北行驶，那个小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那个小车撞到我的左后侧方，我是一个半挂牵引车，它撞到我的左后侧方，就是保险杠那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认定我货车未进环岛时未礼让小车，然后判我全责。
3: 那您礼让了吗？
4: 我进环岛的时候，我发生交通的事故就在环岛内。我车已经进入环岛内了。我进入那个转盘时候，转盘内没有车。
3: 那是他先进的环岛还是您先进的环岛呢？
4: 我先进的环岛。
3: 您先进的环岛。那事故认定书是怎么写的呢？
4: 他事故认定书就是写个，申请人驾驶机动车，乔亚军就是本人驾驶机动车进入环岛时，未礼让环岛内的车辆行驶，判定我一个全责。
3: 对呀、啊，所以交警认定的是对方先进入的环岛啊。您对这个事实有争议吗？
4: 有争议。
3: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4: 行车记录仪现在是就有前边的，然后碰撞的位置没有，看不到。
3: 对方的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乔先生，
4: 哎，
3: 对方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4: 对方车上他说没有。
3: 啊，那
4: 对方是一个小车。
3: 那我们先看看视频吧，好不好？这事儿，说简单也简单，为什么呢？这就是个事实认定的问题。您说是您先进的环岛，对方说对这个交警说是对方先进的环岛，那就看看事实认定有没有问题嘛。如果是对方先进的环岛，那这个事故认定就没有问题，你就正常去执行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对方先进的，如果是您先进的环岛，那这个事故认定压根儿事实就不存在，那就要推倒重来啊。嗯，对吧？
4: 因为啥？他那个小车是撞到我的，左侧后方，就是牵引车嘛，我这车约17米长，它撞到我的挂车最后尾部。
3: 这跟撞左后还是右后，左前还是右前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没有说撞后边就得全责，撞前面就不能全责，没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这样判？很简单，交通这个通行的规则讲究的是谁先走和谁后走，而不是撞前头和撞后头的问题，明白吧？比如说您大货车包括有些公交车都很长，但是呢它闯红灯了，闯红灯进入了路口，那么另外一辆车是绿灯进入路口，这样绿灯的车撞到了这辆闯红灯车的左后方，那您说闯红灯的车有没有责任？
4: 因为我这个进环岛也没有说红灯不红灯、
3: 哎、咱别因为乔先生，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就告诉我是红灯应该担责任还是绿灯应该担责任。
4: 绿灯
3: 对不对？所以它跟撞前头还是撞后头一点关系都没有，核心问题是谁该进谁不该进。所以倒过来说，您这个，您刚才讲了这个地方环岛没有信号灯，对不对？那没有信号灯怎么办？是撞前边就吃亏，撞后边就占便宜？不是这样的，是谁先进谁后进，谁该进谁不该进的问题。不该进的车进了发生了事故，那就是不该进的车承担责任。
4: 嗯，
3: 明白吧？
4: 明白、
3: 啊、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二款当中规定，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车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这就是在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4: 嗯，
3: 对吧？所以现在这事儿很简单，那就看到底是您先进的路口还是对方先进的路口。如果对方已经在转盘当中行驶了，那么你们双方发生事故了，那您这方就责任大，是不是全责？我在这儿不做一概而论，或者说我不去推定，因为没有看到事故哈，我只说您这方责任大。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这事故认定就是整个一个就完全弄拧了，弄反了，就是你先进的环岛，对方那时候还没影呢，他撞到了您，那这事故认定完全推倒得重来。
4: 嗯，
3: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啊，所以说这事儿很简单，我们弄清楚你进路口的时候人家在不在转盘里就行了。
4: 没有，我进路口的时候转盘内没有车。
3: 这个没关系，我们看看监控或者是看一看这个行车记录仪吧，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交警这不是这那要不就是您看的时候疏漏了，要不然就是交警看的时候疏漏了，对不对？
4: 因为啥？主持人，因为我的车，因为拉货车嘛，它重型半挂车，因为它进环岛的时候，我这边都有那个车速，我进环岛的时候是非常慢，因为拉的货高，它因为它拐弯的时候它速度肯定要降下来。我进环岛的时候没有车，我进环岛行驶的时候车速是15码至25码，
3: 啊，咱不用讲这个道理哈，很简单。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啊，好，那先这样，乔先生，我们节目之后联系一下，看看咱的行车记录仪，看一下，可能很快就明白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哈，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2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啊，就是现场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2公里东向西方向，另外安罗高速中牟段2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安罗高速的中牟段2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设备故障，目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通行的，预计7月2号会恢复正常啊，就明天会恢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暂时无法上站，明天会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火箭听了刚刚的这个热线啊，他说环岛内对方撞到左后，不正说明对方在内侧，应该是对方先进的环岛吧？这。也不好说哈，我们弄清楚吧。另外方丈说这位车主搞不清楚他进环岛的时候车道内是不是有车在行驶。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在环岛内有些朋友在问啊，说环岛内我两个车都在环岛内通行，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啊？有朋友会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碰到过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说那环岛内到底应该怎么走，其实很简单，我们把那环岛啊，这是个圈，对不对？我们找一个地方呢给它切开一个口，我们想象一下啊，把这个圈找个地方切开一个口，然后把这个圈呢给它拉直，大家会发现环岛内画的也是一条一条的直行车道，就是环岛内的车道，大家会发现环岛内也有虚线，对不对？那么车辆呢就应该按照这个虚线来通行，就是各走各的道，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就看谁没在这个道里面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环岛通行其实很简单，你从里圈变外圈或者外圈变里圈的时候，你在变道的时候要注意通行安全，不然的话在环岛内通行就相当于你在变道的时候，比如说你斜跨两条车道，人家在自己车道内通行，那么当你变道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就是你变道车的责任。当然在此之前要分一个谁先谁后，如果谁先谁后分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看谁的车是斜着的，对吧？就是说或者说谁的车在变道。这就是其实环岛的走法。就是很多人问，哎，我找了那个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为啥里面没有讲环岛怎么走？因为先进和后进的这个事儿说清楚了，那么再看环岛里边走就很简单了啊。环岛里边走就跟走直线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把直线换成了圈儿。这样呢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发生事故之后呢也比较好划分责任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目前的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暑假已经陆续开始了。为啥说陆续？大部分孩子已经考完了。这几天啊我看到已经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啊，趁着这个成绩没出来之前赶紧出去玩啊，成绩出来之后得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在家好好学习吧。所以说呢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孩子这个玩心是最大的哈，说好不容易轻松下来了，那有些这个家长呢是可能希望孩子先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再出去玩，当然还有一些啊这个家长说孩子都累了一学期了，赶紧让他出去放松放松。不管是先去还是后去，现在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有挑时间的机会。很多家长说等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再说吧，啊，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挑已经挑不到您满意的日期和营期了。所以说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报名咱们沉淀了10年的这个安全专业靠谱的夏令营，让很多孩子啊在夏天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一条陆军特色是在郑州，海军特色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个空军特色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有的孩子啊说报一个没玩够啊，接着下一期再换一个这个特色再继续再玩一周。而且今年呢才推出了10天的夏令营，如果家长觉得这个带孩子确实没时间啊，您可以给孩子报这个10天的夏令营，让孩子啊多玩2天，其实就是多几天的事儿，能给咱腾出更多的时间。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重金补贴之后咱的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 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现在报团期可以选，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同时呢这个包括这个几个特色啊，名额都比较充分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妹妹在卫辉市，卫四路与省道S227十字路口发生的车祸，就是那个司都同时在那等红绿灯嘛。
1: 嗯。
2: 就是我妹妹一直在后面走，这个司机有行车记录仪在聊天打哈欠，然后左转弯绿灯亮15秒不走，我妹妹才从后面从他右边这个过去慢缓慢，他因为当时没有启动的意向嘛，就直接从这儿过去。过去以后司机没有，他属于分心驾驶，然后把我妹直接追尾销户了。
1: 我没太听懂啊，刘先生，我问一下，您说这个227省道和卫士路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
2: 就是由
1: 这个
2: 由北向南。
1: 这个谁是由北向南？
2: 两个人都是由北向南，准备左转弯。
1: 啊，两个人都是由北向南。那我问一下，这条路它是几条车道啊？
2: 它是这个一个左转弯，一个直行，一个右转弯。
1: 一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右转，是吧？
2: 嗯，对。
1: 那既然都是北向南，这个货车是走的哪条道？您这方是走的哪条道啊？
2: 货车走的是左转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三轮嘛，三轮直行，它走过以后它没有动车，它在这个聊天。然后我妹妹是在这个大车后面，就货车后面，然后左转弯这个。绿灯亮了15秒他还不走，我妹妹从后面从右面嘛，从他后面，然后从右面过来，然后左转。
1: 这是个
2: 左转他追尾了。
1: 这是个多大的大货车呀？
2: 是个6轴的新能源。
1: 6轴货车还挺大的。
2: 嗯对对对。
1: 就是类似于那种渣土车那种带斗的，
2: 是
1: 不是？
2: 带斗的，它是排顺序嘛，1轴2轴3轴。总共六个轴嘛。
1: 啊，也就是说。

0: 还是说在原来电动三轮车停的这个地方转弯了？
1: 就在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是在这个左转弯道里面嘛。
0: 嗯，
1: 都是在左转弯，因为这个要变这个左转弯不是绿灯嘛，它左转弯亮了15秒，它不走。
0: 那您现在的争议是什么，刘先生？
1: 啊，
0: 您现在的争议是什么？
1: 我现在争议他判我妹这个主责，因为他追尾了嘛。你看15秒，假如他走了，他一辆左转弯他走了没事了，他现在这个判我妹这个是主责，这个货车是次责。
0: 嗯，是这样的，刘先生，这个我听明白了啊。
1: 嗯，
0: 大概这个事故我听明白了。我这个话呢，可能您觉得不太人性化啊，或者说不太客气，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故当中没有给您这一方划全责，已经很照顾您这方了。
1: 嗯，
0: 我跟您分析一下啊，这里面您家人有4项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第一，在车辆起步等待红灯、绿灯的时候，在路口车辆应该按序通行。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前一辆车走了，第二辆车再走。如果前一辆车没有走，那么第二辆车是不能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他没有按序通行，而是超过了这辆车，绕到了他的前面走。所以本身这是第一项违法行为。
1: 嗯。
0: 第二项违法行为，从右侧超车，且超车没有确保安全。
1: 嗯。
0: 这是第二项违法行为。第三项违法行为是在实线区域变道或者左转压实线。第四项违法行为，这个不能算是违法，但是是违反了交通安全的常识，就是从大货车的右侧超车，且在紧挨大货车车头的位置左转，这里恰恰是大货车的一个最大的视线盲区。换句话来讲，你站在这儿，大货车司机根本不知道这儿站着有人，他就是想看，注意力非常集中，他也不知道这儿有人，因为大货车司机看不到这里。但是您刚才讲了，因为这个大货车司机分心，我猜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说减轻了您这一方的责任承担，最终画了个主次。如果大货车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您可能这一方会承担全部责任。
1: 你比方说，他在这个等红绿灯聊天，包括15秒不走，他属于正常吗？
0: 他正不正常，跟这起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举个例子啊，他在聊天，如果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没有关系？第二，对方等15秒不走，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这起事故不是因为他等15秒不走而发生的，你明白吧？就是他等15秒不走不会造成事故，所以他等15秒不走。
1: 他假如说左转弯绿灯一亮他走了，这个事故还会发生吗？
0: 假如这两辆车，假如可太多了，假如不能作为事故判定的原因，比如说假如这两辆车没有同时出现在这个路口，这个事故还会发生吗？对吧？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假如我们假如前方这辆车发生事故了，好，我刚才讲了您这方4项违法行为啊，比如说第一项按序通行，因为前面有车辆故障或者发生事故无法通行的，后面车能不能走？当然可以走，但是不是这么个走法。比如说超车，从左侧超，好，左侧没有条件，我从右侧超，我需要走右侧的直行车道。如果走右侧直行车道，我左转的话，应该出了导向车道之后再左转。左转弯的时候要贴近道路中心线，就是路口中心。如果是沿着就紧靠着这个车辆左转发生的交通事故，或者说因为这个压着实线变道造成发生的交通事故，那这个压实线变道这一方肯定是有责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到一个本质啊，这个交通事故说回到本质，实际上是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这里面这么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把交通安全这件事儿真

0: 成真正当成个事儿。像这种大货车离得越远越好。
1: 嗯，
0: 我听着我都着急，就是这里头每一项都里面都潜藏了危险因素，每一步都在接近这个危险。你看，第一，骑摩托车跟在大货车的后面，紧跟在它后面，前边是视线完全是盲区，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在大货车停车的时候，从大货车的右侧超车，这已经离危险很近了。第三，在大货车停止没有动的情况下，而且左转绿灯的情况下，紧邻着大货车的前方，压着实线直接左转。我的天哪，这我想都不敢想，每一步都在向危险靠近。
1: 是啊，比方说，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是，他车不走，一直在后面等，不准走，是吧？
0: 是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有除外，比如说车辆因为故障，或者因为事故占据了道路无法通行的，你可以改道。但是改道的话不是这么个改法啊。改道你不能，第一，你要走到比如说直行道，因为您刚才讲这个地方这个路口是一条左转道，一条直行道和一条右转道，对不对？那如果改道的话，那直接可以改到直行道里面去，然后从直行道出了导向车道之后再左转，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第一，我刚才讲了没有按序通行，好，我们忽略这一条不说按序通行的事，前面不走我也走了，我要走超车的时候是不是确保安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不是压实线转弯，这是后面的第三条。就即便没有按序通行这一条，这后面仍然很危险呀。所以说
1: 什么？因为看见没有车，因为他没车一直没有启动，就以为是个故障车。
0: 是啊，我跟他讲了，没问题啊，他故障了，他不走，你可以超啊，但是不是这么个超法啊？这听着太吓人了，这说实话，这个，哎呀，这个，哎，我们交通广播啊，前几天一直在给一家机构啊，具体是哪儿我就不讲具体名字了，在做一系列的交通安全教育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啊，全都是因为没有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发生的事故。这大概分为几类，大货车类的，高速类的，还有重点的一类就是二轮、三轮、四轮车类的，包括二轮摩托车，包括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和摩托车，还有四轮低速电动车。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安全意识，就是你看着这个路它就不是这么个走法，就不能这么走，这么走它不能说一定要出事，但是出事的概率很大。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意识，或者没有按规则来通行，最终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您这里头这四点呀，有一点做到了，有一点减少了，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你说这个大货车有没有责任？我没有否定这个大货车的责任啊，就是您说他跑神了也好，他分心了也好，他怎么样了也好，他该走不走，这都对，您说的都对，他都有责任。但是这不是造成事故的关键，或者说核心，或者说主要原因，而且大货车也因为这个原因承担了责任。但是这里面的核心刚才讲到了，第一，没有按序通行，第二，违规超车，第三，就是压实线变道，最后一点，走进了大货车的盲区，这个可以不算，这一点咱不算都行，至少是三点违法，而且这三点违法每一点都是极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大货车有刚才您讲这些违法行为，您这方可能就是全部责任了。我对您的这个家人的遭遇我非常同情，每次看到这种画面，我们做的时候因为要做视频，所以要反复观看这一帧画面，但是我真的每次看心里都刺痛一下，每次看我都想去感叹，但是这样的事儿，我们真的希望它发生的越少越好。但核心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最最本质的问题是交通安全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你让他这么做他都不这么做。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有些驾驶员现在交通安全意识提高

0: 你放在15年前、20年前，晚上红灯跟没有一样。当然，现在电子眼的这个出现也倒逼大家去规范自律。但现在更多的时候，晚上我碰见红灯的时候，哪怕这个地方没有电子眼，我都停下来等一等，因为我怕那绿灯的车万一它突然窜出来怎么办？我命值钱呀，我怕出事儿啊。这就是安全意识啊。如果我们都按照规范的这个意识，它就这事故，我不能说100%避免，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绝对，但我觉得至少98%、99%能够避免。所以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说回来啊，交通事故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第一，看双方是否有违法行为，不是看单方。就是发生事故之后，不是咱光看汽车有没有违法，咱还要看另外一方也有没有违法。第二，这个违法跟这个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没有？第二，有多大？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大货车在自己的车道内，这个在通行啊，绿灯行，这个你可以说他跑神了，对吧？他跑神以后，他回过神来以后，他起步要往前走。如果刚才说了，按序通行，各行其道。第二，在导向车道内没有超车。第三，没有人压越实线，各走各的道。这个交通安全法的基本规则就是各行其道，各走各的道，就不会发生事故。但是现在，刚才我给您分析了这些交通违法行为，至少三项交通违法行为跟这起事故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大货车分心这一条减轻了您这方的责任，那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明白了吧，刘先生？
1: 嗯嗯，
0: 这个事儿我也觉得很痛心。您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真的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交通事故的划分，我们为什么要划分责任？划分责任第一是为了赔偿问题，解决赔偿问题啊，解决后面的民事纠纷问题。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责任的划分分析出来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来提醒大家，提醒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改建我们的交通安全环境。所以这个事故，这个给对方，我刚才上来第一句我就说给货车划了个次要责任，给您划了个主要责任，已经对您这方相当照顾了。
1: 那你说的意思就是可以提倡驾驶员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分心？
0: 没有人提倡，没有人提倡。
1: 嗯，
0: 我们也没有说这种行为是对的。
1: 嗯，
0: 因为
1: 这个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他如果我们的分歧就是说，你说我们这个三条，但是我说的就是他是直接左转弯绿灯一亮走了。
0: 好，那我问个问题啊，
1: 他就不会从这后面车后面从右面
0: 刘先生
1: 过来。
0: 按照您的这个思维模式啊，按照您的这个思维模式，如果您这一方没有在实线变道，这个事故会发生吗？
1: 这个实道变线，这个他如果要是左转弯绿灯一走，他在后面等按的顺序都走了吗？
0: 对呀、啊，如果按照顺序走，这个事故还会发生吗？
1: 对吗？他为什么在15秒不走？
0: 哎，
1: 他不是在玩手机吗？
0: 刘先生，问题原因，包括事故责任都给您分析清楚了。如果您就着这一点较真儿，还觉得，我觉得这没有意义。你再去申请，你再去法院去打官司也赢不了，好吧？
1: 好，谢谢。
0: 那先这样，刘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最后啊，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 10C 爆款商城啊，上线的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修护界口碑出众的一款面霜，不少朋友非常注重护肤，常备款啊，这是5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上甘草酸和玻色酸，玻尿酸，这款呢也是兼顾舒缓和维稳，长效保湿缩水，换季肌肤敏感，晒后泛红不适的可以试。

0: 医师来调理一下。绵密的质地啊，上脸推开是哑光的，而且赫莲娜大家知道是个品牌啊，新版正装 50% 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3980，今天呢爆款商城抢到500单，特惠价格899，另外呢再补贴老粉200块钱，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每天仅限前100名，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另外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万一发生了这个质量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2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陆镇河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因为设备故障，目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7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正常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记好了关键词，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需要查询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那今天呢是周三，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的是3和8，这两个尾号咋来的哈，也教大家一个窍门好记。今天是周几，尾号肯定限行是几，那么另外一个尾号呢就是在3的基础上咱们直接加5就行了，所以就可以推演出来哈，今天的尾号限行的第二个数字是8。那早七到晚九之间，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还是有限行规则的，所以说朋友们要提前注意了。您也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方便您了解。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哈，就是这个是山当当在发这个信息，问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孩子要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夏令营哈，您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看孩子这个年龄，如果是在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对应的年龄段之内哈，就5到15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而且呢咱们是有海陆空三个线路，陆军您刚问的这个价格，陆军整个优惠完之后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海军和空 空军的话呢是要不到3000块钱，而且就是怎么报哈，一个是根据您的这个时间来，另外一定要跟孩子交流，看看孩子的兴趣点在哪儿。因为在我们整个三条线路当中呢会有不同的项目，但是我们可以有机会体验到的，比如说像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包括登上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等等。

我们针对的再次强调哈，是5到15岁的孩子啊。我刚看到有朋友也在问这个问题，我们是整个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和24小时的安全巡逻，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有专业的教官来做训练，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包括生活和心理老师及时来疏导孩子们的情绪哈。我们已经举办这是10年了，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希望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身边啊，可能看起来不管是您觉得孩子天天低头玩手机，还是说您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养成了温室的花朵，又或者你觉得孩子过于马虎之类的，想让他的这个自律性更强一些，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接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咱们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一定在自己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来进行消费的选择。和车相关的那些问题您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另外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今天啊，一开始我们专门针对于近期大家依然咨询度比较高的那些问题统一做一个回复。很多朋友像昨天我们帮助我们的听众在给媳妇儿选择那个纯电的代步车，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群里的关于纯电的小车就大家就有很多这种讨论。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小专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针对于那种纯电的小车其实进行过一个专项的测试。为啥因为这个纯电的车型呢，它目前就是小型车市场里面很主流的一个选择，他们在消费上把燃油小车已经远远甩在身后了。那性能表现或者说就是这个出行的成本也控制的比较不错，那这也是成为就这样的一些纯电的小型车能够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核心。比如说像当下我们盘点出来的2025款的这个极狐的 T1， 包括25款的萤火虫，25款的吉利星愿，以及有一个车它相对来讲它那个改款的时间或者说换新的时间慢了一些，是来自于江淮那个几维三这个小车型，这个是不是有点冷门？但是我们今天同样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比试比试这几个车。咱们先说就是买这个小车纯电的车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一定首先看的是它车内的一个舒适性的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舒适性方面呢，除了那个萤火虫之外，我们提到的其他车型它都就是那个后排座椅没有配备那个中间的头枕。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吉利星愿可能它那个后排头枕呢是不能够调节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我在后排的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可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整体来讲到车内的舒适或者说是车内给到的一些配置设计方面来看，那整体表现相对好一些的就是这个萤火虫。那还有就其实不光是在第三排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头枕的一些表现上，包括你像那个前排的中央扶手的位置，对吧？四个车型呢，它的这个开启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那种上掀式的。那从测试的情况来看，在整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前排中央扶手它都可以为我们的驾驶者的这个手肘提供比较有效的支撑。虽然说我们今天做的是这种小型车的测试，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小型车的测试上也发现，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分析的对不对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我们确实是需要就是中央扶手有一个对我们手肘支撑的这个效果在。因为很多车子呢，它中央这个就是主副驾之间它缺少了那个手套箱，然后呢它就会让你觉得就是你胳膊你不就无处安放，包括就是副驾驶有时候你往那一坐，你老觉得你左边这胳膊空空的，你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你看现在很多那种 MPV 车型，它第二排它为什么专门给你一个放手托的位置，对吧？因为我们胳膊架在这儿，我们不用给它力量，或者说我们可以借一些力，所以你整个乘坐的舒适度就会有提高。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主驾驶的座椅它前后移动的距离也不太一样。根据我们的这个测试呢，就是吉利星愿它可能表现的会稍微好一些，但是萤火虫的可变空间就会显得在这四个车里面有点垫底了。还有方向盘能够调节的方向，对吧？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忽略。你总觉得说，那我看我这个坐姿的话，我就尽量的去调我的这个座椅。这也是为啥有时候有朋友说，我这座椅已经调的还挺舒服了，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这个胳膊搭起来不方便？其实方向盘的角度它也可以来进行调节的。但是呢，在就是整个这四款车型当中，可能方向盘能够给我们提供比较灵动的调节空间的相对差一些的是那个江淮的几维，而且比较不错的是那个萤火虫。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看咱盘了几个了，一个就是车内的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它给到的一些配置，对吧？再往下，对于这种纯电小车，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得看哪些，找它的 USB 电源接口的配置。那么充电方面呢，四款车它都有 USB 的接口，整体表现还算是大家都打得比较均衡。但是其中你看那个萤火虫它有 Type-C 接口，它的这个兼容性就相对，因为它只提供了这个 Type-C， 所以说它的这个兼容性会差一些。那么除此以外呢，你像除了这个极狐 T 和吉利的星愿，另外两款车型它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那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就可以满足我们更多日常用车的一个需求。 再有，它虽然是一款小车，我们也得挑一挑它的储物空间，这样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把东西有效的归置起来，可能你看着它个头小，但它被利用的有效空间扩大了，对吧？小车的车内空间怎么看？不包括手套箱、重要扶手箱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哈，就是我们把那些固定的物品全部都放在前排的各个储物格之内。你得看第一个，你能不能把你生活当中所需的这个就是日用品恰当的放进去，而且在你需要取用的时候，它可以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或者说你手臂往前一伸的那个空间内，距离空间内哈，直接可以拿得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表现就是比较好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男生女生开车，你都需要放你的这个太阳镜，对吧？你可能都需要一个这个手机的这种支架，又或者说你可能需要放一支你的这个口红，以及你放一瓶矿泉水，或者是你同时两杯咖啡放在前排的时候，你往哪儿搁？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哈，它都是需要的。极狐T1它有四个杯托，然后另外三款呢，就是可能有的有杯托，但是它没有那个杯托限位器。什么叫限位器哈？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水杯放进去之后呢，它这个空间是逛荡的。如果有了这个就是水杯的一个限位器，你把水杯放进去，它是直接就是用一种软硅胶卡死的。这样在整个车辆的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你是满杯饮料的话，它就更加不容易被溢出来。所以你看，就这种小车哈，有时候你说你挑它挑它啥，就挑了它这样的一些就是独特一点的设计。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要考虑它整个驻车的辅助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对应到的驻车雷达。那在整个四款车型当中，吉利星越和那个江淮的几维没有配备前雷达，它没有就是相应的这个数据提供给我们。但是在整个这个方向上啊，因为就是有一点，你车子生产的时间它越靠后，它给到你的这种配置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还是我们讲的，在这几款车型当中，就是我们很难去讲哈，就这个车你说它到底在哪个方面能够有个固定的人群，其实车辆一定存在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萤火虫，因为它上市的时间相对来讲晚一些，所以它在我们讲到的这个驻车雷达方面匹配的就更高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车辆的影像辅助，影像辅助其实四个车现在它都有36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系统，也都会支持多角度的一个查看，而且实测的话呢，整体的画质都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行车影像驾驶有依赖的朋友会更加友好一些。那综合来讲哈，就是把这几个车做一个排序，其实相对来讲，就结合当下人们对于它的这种智能配置，或者说就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更高的这个续航表现上来讲，那可能萤火虫就我们说的它上市的时间靠后，它就会更合适一些。那从整体就我们讲到的从综合的销量比上来看，那肯定是吉利星越排在靠前，之后呢是极狐T1，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几维这两款车哈，大家根据您的个人的这个需求对应性的来选择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强调一下，就大家问到了这个就是孩子，就特种兵哈，特种兵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它对应的年龄段是5到15岁的。另外就是按照就是孩子和您家里面日程的规划时间，我们的团期的时间是有这个。

0: 差异的哈，按照您的时间日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发送完特种兵之后呢，我们会有三个不同线路的二维码提供给大家，您扫码对应的进入到您选的那个线路当中，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就可以及时一对一的为您来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的北部有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是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和东南部是30到32度，东部是35到37度。最低气温在西部山区20到22度，中部是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是22到24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那近期我们看到哈，温差基本上也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说的在10度左右，而且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夏季的时候，朋友们在防暑方面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有时候一些信息的推荐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温度时令和节气来走的。像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当中呢也有一个，就是生活里面可能在这几天哈，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提及率确实也是比较高，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在当下，就朋友们如果想要就是去暑的话，或者是在夏天你想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慢慢的滋养起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个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这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也有给我们留言，就是很多喜欢

0: 就喝这个陈皮茶的朋友可能会特别的关注，包括我们说这个陈皮其实除了咱们平时就是饮用喝以外，您做饭烹饪去使用也很好。当然这个陈皮呢都是选自于它的很核心的一个区域，而且每一罐呢它都是有新会的这个陈皮的一个地理标志，它是属于比较地道的核心产地来直采的，而且只选很优质的大红皮作为原料。它那个干皮呢是很肥厚的，而且油是非常的饱满，它那种属于是就是三瓣开启之后哈，都得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用传统的生晒工艺和干仓陈化之后，通过这样子让它经过15年之久的这个沉淀，慢慢的来形成。其实陈皮好不好呢，有时候你看它的等级就知道，这个陈皮呢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的纹理非常的清晰，而且油是里面颗粒是很饱满的，品相也很扎实。怎么来饮用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开水闷泡3分钟，它那个气味呢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而且它的茶色是属于金黄很通透的，品上一口你会觉得就是很润的感觉，你像煲汤的时候或者是你把它入菜炖肉都可以。它的规格是这样的哈，就是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的价格呢是540块钱， UP 商城有一个活动的收官价，最后一天给到大家的是一罐250克的新会陈皮，只要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哈，您可以考虑一下两单，是因为它两单之后呢会再补贴立减20块钱，单罐到手的价格就成了159。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强调一下，因为这几天两三天了吧再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今天是我们整个这个七里香15年新会陈皮的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也看到了 A0 朋友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哈，对我后来落实了一下，您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江淮的这个车子，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就是对于这个车辆的信息拿不准的哈，都可以来发送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刚是说了什么就是说到这个江淮的这款车哈，就是它确实是23款的这个几维三这个车，我们也得跟大家说可能在市场上的这个流通性确实也不是说很高，那它在这个小型车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对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吉利星越，对吧？讲到这个星越这个车型来讲的话，它从销量各方面来讲，或者说它匹配到这个对比一下萤火虫，它可能有没有它的这个配置给的就是这么迎合当下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当然咱们可以去看说它那个样子也是很小小可爱的，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就是圆圆的那个车大灯，也是现在你包括那个缤果，对吧，他们都是在走的这样的一个很圆润的一个车身的一个造型，包括它和那个纳米其实也有点接近，欧拉的好猫，对吧，它基本上它的这个定位呢就是咱们讲到的其实这个车你要说起来它也不算是很便宜，它起步我指的是这个我们一般会报道就是官方的一个指导价格哈，因为它最终的这个优惠落地价格根据地区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差异，它可能要到7万甚至再靠上的一个价格。那在这个情况下，它如果说把这个价格的销售区间特别是它的入门级别的配置再下探的话，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需求的。当然如果是选择到这个就是25款的话，你像它也会有25款的，如果是330的，就是330指的它整体的一个续航的表现哈，它有330的，也有就是300多公里续航的，400多公里续航的，500多公里续航的，它都会有。所以在整个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还是要去进行完试乘试驾之后，咱们最后再来决定哈，到底就是这个车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朋友来选择和驾驶。我再看一下，刚刚是人。这个是孔这位先生哈，也发了这个信息，想了解的是这个广汽埃安的 UT 这个车怎么样。广汽埃安的 UT 呢，它是一个就是主打大空间和舒适性，它的定位是一个 A 级的纯电小车，就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一系列它有点接近，6到8万块钱大概哈是在这个价位段之内。但这个车就是在这个价位段之内的朋友们去选择，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它也可以支持比如说你城市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智能化的驾驶。可是有一点哈，就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它的这个内饰，可能我们会觉得它这个塑料感还是有一点偏强，但它作为城市代步来讲的话呢，比较合适，是因为它整个，首先你开起来它很便捷，就起步是比较轻快的，它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动力迟滞的感觉。另外就是整个这个车它属于调校偏软的，它是为了就是能够在市区里面提供更好的这种就是乘坐的舒适度。再有一个呢就是 车身很小巧，它的转弯半径也很小。转弯半径决定了什么呢？就是在窄路段的时候，可能你掉起来头，掉头会比较方便一些。像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的，在那个老旧小区里面，你停车就是需要找一个掉头方便的，或者说叫做转弯半径它比较小的。那空间方面呢，整体来讲的话，2米7其实也不算小了，也不算是小车了。以前我们说轴距到2米7以上的，它都已经是传统的 B 级车了。满载的话哈，其实整个车里面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很拥挤的感觉。另外的话，如果是想要支持这个换电的话，它是支持这个换电的哈。另外它这个快速的这个补能时间在线来看不算是很快，因为你看像这个比亚迪它有了这个闪充技术之后呢，它9分钟就可以直接充饱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它补能30%到80%也得需要个20来分钟。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整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它全系有14.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也支持了 HiCar， 包括苹果的 CarPlay， 苹果的手机的这个互联等等。所以整体讲起来 L2 级的这个智能驾驶和360度的全景影像，如果是在市区来开的话，按照当下我们的这个主流需求，它是完全可以来使用够的。如果说是想选择这个换电版本的话，是因为它换电版本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我们家里面你去充电，就你没有办法安装这个加充的朋友来讲的话，它比较合适。长期就是那个租用电池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月租的一个费用，所以看看您具体有什么考虑哈，还可以再发更加详细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来保持节目之外的互动哈，可以聊得更加的详细一些。大家有车型方面的信息咨询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谁，我看一下哈，岳东发了一个信息，问到了这个万能通。万能通的话是根据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因为我们这个车型这个产品它是有一系列的，那么在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对应过程当中，大家怎么去选哈，参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就可以了。如果是3-5万公里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3公里以后我们要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但如果说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就是3-5万公里的，咱们其实可以先来选择单支的去体验一下。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车哈，确实车龄也比较，其实也不能说车龄长，你看只是现在大家换车这个频率太快了。正常来讲的话，像以前你的车跑个20-30万公里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可是跑到里程数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的动力确实是有会下降，对吧？因为你用了那么长时间了，就像车子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磨损的一个过程。上个星期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说我们去看那些行驶里程数破100万的车，它可以进入到这个汽车的博物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他对于就车主对车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观念是非常的新的，他会把定期洗车这件事情也归到他整个对于车辆养护的这个范畴当中。那我们就说，如果是咱们的车子已经跑了，就是不说20-30万哈，就是10大几万的朋友，都要去清除积碳。积碳呢，是因为我们只要你的车烧汽油，就是它或多或少一定会产生积碳，它跟咱的车10万、50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很直接的关系在于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怎么样。另外就是平时我们的这个用车环境，如果您经常都是通行比较拥堵的这个路段，或者说就是大脚给油刹车习惯了，又或者是每一次出行都是短途的5公里、8公里的，相对来讲哈，就是积碳产生的会更快一些。所以如果是以上情况用车的朋友，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关注于车辆的积碳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记得我们说的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8万公里以上的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哈，咱们都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套盒都是3瓶装，但是按照正常私家车60升及以内的油箱，就是大家怎么选哈，单次加1瓶就可以了，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吸。另外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日常我们加油应该怎么办呢？日常咱们按金额去加哈，比如说您单次加200、加300这样子加油呢就更合适一些。就清积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当次把整箱油给它加满，有条件的咱们保持车速等速80公里以上，跑个10-20公里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车这个清除积碳这件事情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哈。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

0: 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我们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提示哈。我们刚刚关注到目前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2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再次强调，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2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还有关注一下郑州绕城高速11公里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赶往现场。再次强调哈，郑州绕城高速11公里处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在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2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以及郑州绕城高速1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需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再发这个陈皮的各位哈，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陈皮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哈，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然后再来看一下，小文也发了一个信息，车险到期前多少天续保？是3天吗？不是3天哈，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可以来续保。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了。如果说小文您咨询的就是前3天，可能是不是离这个就车险到期比较近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给自己更多的这个时间的余量去解决这件事情。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来进行续保。那另外就是关于说到这儿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和车险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平时咨询度比较高的车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几点哈。第一个交强险，那肯定是我们要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者责任险，这个就是挺重要的。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的这个保额可能会考虑300万哈，从这个来起步。当然你说保200万的保额和300万的保额，它可能就错几十块钱，但是它能够覆盖的就是这种整个车辆的维修的成本，或者说就赔偿人身的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是第三者的责任险。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新车，是新手，要去考虑这个车损险。还有一点哈，就车损险改革之后，有一些险种它不需要再单独购买了，它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像我们举一些例子哈，那个夏季出险率比较高的涉水险、自燃险，对吧？包括有一些不计免赔，它都是在这个车损险里面已经含了。所以如果有人跟您说这些险还需要再额外买的话，不需要哈。而且你要对于他给你的这个建议打一个问号。再有一个呢，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这个呢是这几年就是在整个保险理赔过程当中提取率比较高的，因为它可能可以承担的是比如说你需要自费的这个部分，对吧？它可能给你提供就是有一些类似于进口药之类的需要您自己自费来购买，但是这个成本其实也挺高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给自己就是更多的这种保障。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和车险相关的内容，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有专属咱听众的人工坐席，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给大家量身定制哈。就像我们说的，车险在选择的时候怎么来选车险，第一个呢是要看我们车什么车，它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或者已经几年了，要评估我们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最近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哈，就说两个人同时买的同一款车，保险也是会有差异的，因为可能他单身，他自己平时一个人开，但是可能咱们就是举家出行满载的这个情况比较多，所以两个人在车险选择上就会有差异。车险哈，它不是说我们可以原封去抄作业的，而是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险种。所以就是个性化的问题，我们通过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发车。

0: 闲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那大家的个性化的问题哈，您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 KY 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对于这个车辆的选择也很纠结，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想看一些 SUV 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当然可以哈，但是这个推荐的一定是根据您的这个需求，如果说我们不清楚您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怎么推荐哈，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参照比如说近期这个 SUV的一些销量的数据来给您做一个分享。其实你要说就是20万左右想选择 SUV 选择非常多，但是我们在选择这个20万预算内 SUV 的时候，我们想要什么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预算段给到这儿，我们可能会考虑说，也许它会是家庭里面的这个首购的车型。那么家庭首购车型的话，我们买车非常的谨慎，我们需要它如果是针对于家庭来使用的，首先你一定优选的是它的，当然先强调一点哈，不管你买什么样的车，安全一定是我们首先要去考虑的。因为这个呢，我们原来做过一个调查，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哎，你买车你觉得什么对你买车的这个决策的因素影响比较大？很多朋友会说空间啊、配置啊、油耗啊、养护成本啊，但是很少人会把安全提在前位的。我们当时提到说，那安全你不考虑吗？然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说，当然安全肯定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可是我们在选择车型的过程当中呢，就下意识的把这点忽略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任何时候安全都是放在首当其冲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其次按照我们的这个用车需求，比如说家庭用车，我们要考虑它的空间、它的舒适度，对吧？那另外如果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业的这个阶段，或者说自己单独驾驶这个车型比较多，而且可能你对于这种就是科技感有一些追求的话，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考量它整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又或者是可能这是家里面我补充的一台车，对吧？我对它没有更高的这种期待，它的表现中规中矩就可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挑它这个车辆在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到底怎么样。所以综合以上的因素哈，您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排序。当然有朋友说，哎，我觉得说的这些我都需要，即使咱们都需要，它也会有一个优先级，按照我们的需求优先级对应的去选择车型。你看就近期这个20万左右的 SUV， 像那个领跑的 C16、 比亚迪的唐，包括就是传祺的 S7 Pro 加，对吧？还都可以。还有那个就是比较新的华晶的 S， 华晶 S 这个车上市说是3周的时间就已经交付了不到4000台，3600多台吧。那么这个车可能大家就概括说，这个车为啥一上来有这么大的这个竞争力，是因为乾坤科技的一个就是加持，而且它属于加速里面的一个旗舰大6座的一个车型，全系都标配了华为乾坤的 ADS Pro 的一个增强版，而且是鸿蒙座舱5和乾坤车云，也搭载了，就首批搭载了就是舱内的一个叫做激光视觉。从入门到顶配来讲哈，就整个这个车它的智能化的体验给的是挺一致的。你看它的那个空间轴距3米105，而且轴距哈是我们说你可以来判断整个车辆的一个空间大小很核心的一个数值。那关键它轴距有时候大，你不一定就觉得这个车它一定就是你体感上大，就好像好比说我们去买房子，你还得考虑它的得房率，就是涉及到它空间整体的这个布局怎么样。后备箱的话呢，就7个20寸的行李箱，当时我们去测过了，整体来讲安全性和它那个整个车身的高强度钢，包括铝合金的占比也是有关系的，它可以达到85%以上，表现还不错。4门有8个地方呢，都是用的2000兆帕的一个核潜艇级别的一个防撞梁，这个哈就是咱们说的，它也是行业首次那个每小时80公里侧碰和15米坠坡翻滚挑战成功的一个车型。所以这个点哈，就是这也是为啥就是华晶 S 这个车上市之后呢，确实关注度还比较高，而且它还给了一个首任不是营运车辆的车主有一个3电的终身质保。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说这个领跑的 C16 哈，是因为它连续在十几个月当中，它一直在这个价位段里面算是中大型 SUV 里面基本上就是没有出过前3的，可能这个都说的有点就是让他听起来他会觉得说我不是前3吧，我应该是没有出过前2，整体的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为啥？因为它第一个它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动力的模式很多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另外就是全系都标配的激光雷达，再有呢就是它配备的有大部分版本哈都是有这个双腔的空悬和四驱悬挂的，在20万的这个价位段当中，可能你可以拿到的那种就是智能化的配置会越级到，比如说不说25万， 二三万是一定有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比亚迪的一个唐，它也算是家族里面王朝系列的一个常青树了，对吧？整体来讲的话销量也不错，特别是你再加上现在刀片电池，而且还有就是目前讲到的这个智能化的体验和它最新更新过之后的8155和8295的这个芯片，它会有一些这个车型的一个代差哈。但是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各方面的配置还是不错的。还是我们把这个选择的选项提供给大家，大家按照您的这个选择对应的来针对性的挑一挑这个车型。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啊，选择车型一定得事先知道咱自己需要啥，然后我们再去针对性的去选择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要强调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陈皮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也回复一下，就是在下单这个就是大牌的各位，下单大牌最近您可以关注到的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霍莲娜的黑绷带。黑绷带呢是因为它整个在修护界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它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呢也提升了玻色因的一个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用于皮肤的这个深层，而且它可以改善就是像胶原流失带来的那个纹路的问题，淡化法令纹和抬头纹，包括那个嘴角的细纹，可以让我们整个面部的这个状态呢更松弛一些。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它是兼顾舒缓维稳的长效保湿的一个锁水的状态。换季的时候哈，就肌肤比较敏感的，或者说晒完之后容易泛红有皮肤不适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下。上脸的那个质地呢是哑光的，它不油也不粘，而且那个油皮的那个肌肤在夏天用起来你会觉得很清爽。新版的这个正装是50%玻色因的黑绷带，它专柜50毫升的价格是3980块，确实挺贵的。爆款商城呢有一个500单的一个存量，价格给到朋友们的是899块钱，另外还会再补贴疗粉200块钱，等于说现在下单的话先去领券再下单哈，到手的价格是699。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顺丰包邮，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这个情况下哈，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朋友们记好哈，这个对应的关键词需要大家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好物呢也不错，就是都是能够结合就是应季的哈，所以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有需求的都可以随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反向的帮助大家去找。还有就是说回到我们近期跟大家说的这个，为啥在后台里面留言选择陈皮的朋友比较多，也是考虑到就在夏天哈，陈皮它配这个茶它是解腻回甘的，或者是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你煲汤入菜它是增味提香的。那么就是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陈皮挺好，可是怎么选很多朋友会觉得很头疼。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我们的同事张冉哈，因为他最近呢在对这个就是新会陈皮他自己也在做很多的尝试配茶或者是烹饪，他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心得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请进张冉，听您在这时段他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聊点什么。张冉你好。
1: 哎，你好飞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冉。确实啊，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去买点陈皮，不管是泡茶也好或者说是煲汤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刚才说了选陈皮其实主要就看两点，一是看它的产地，二就看它的年份了。陈皮越香它肯定陈皮越陈它肯定越香，而且价值也就越高嘛。那么选陈皮懂的朋友都知道要选咱们中国的陈皮，就是在新会，而新会陈皮呢也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为什么说新会陈皮好呢？因为它独特的三江交汇的地貌，而且咸淡水交替冲击的水土环境，造就了这儿的陈皮啊皮厚油势饱满，所以香气和口感都是很高的。那这款陈皮如果您收到之后可以看到啊，它是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而且从新皮摘下来算起足足15年的时间沉淀呀，所以啊味道是非常不一样的，品上一口呢润燥养生，而且孩子喝也是不错的啊。那么这款几里香的新会陈皮呢250克一罐，在官网上卖的话呢要卖到540。当然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前两天给大家说了啊，3天福利，今天已经到最后一天了，我就要敲一下重点，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价，250克的新会陈皮在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169块钱。 经常喝陈皮或者正好打算送人的话呢，建议下两单，因为下两罐立减20块钱，也就是每一罐到手只需要159块钱，更划算了。这个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不到一。

0: 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哈，不再发陈皮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去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party 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哈，我们也看到了跟您回复，就是所有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的各位，您关注到的都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就是万能通除带氧护剂。那么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我们跟大家说，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目前柴油车是不适用的，首先这一点给大家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哈，一定记得是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它。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就会对大家觉得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呀？适用的车型我们刚讲了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来使用。那怎么来选择，怎么来判断我需要它？如果是您近期开车发现油耗在增加，等红灯的时候你的车会有抖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十有八九哈，它都是因为车子有积碳了。包括有时候我们说可能你的空调系统也是进行了这个清洗，但是为啥到夏天你坐到车里的时候好长时间它都不制冷，可能我们都要跟这个车内的积碳有没有关系去进行一个排查。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就是那个动力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随叫随到，特别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行驶的驾驶的动作叫做果断超车。如果你有这个超车需求的时候，你发现你猛踩油车的动力提不上来，你再看一下你的车内的行驶里程确实有个几万公里了，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要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哈，经常在市区里面开车的，就是不怎么一年跑不了个一万公里的，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它和更换机油都一样，它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就但凡涉及到养护范畴的，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它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是不是忍一忍可以忍，但是就是任何养护不到位的，它会属于就是你积劳成疾，就是你小毛病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发生一个大的问题。那比如说哈，在怠速，就是或者说可能现在夏天还好一些，如果说到这个秋冬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车冷车的启动很困难，对吧？你说你大冷天的你到哪儿了，一下车停在那儿，你趴窝你动不了，是不是很着急？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建议哈，就是车子三万公里之后要开始考虑清除积碳。三五万的朋友哈，可以先去买一个单支的感受一下。然后特别是我老跟大家开玩笑，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个嘉宾二手车，我们刘建刘老师，我们俩老说有很多这个就是跑了十几万的油车，朋友们就觉得说也想换，跑了个七八年，对吧？想换，但是现在你说你换个那个新能源的车，你又觉得二三十万，总感觉心里面不是那么的踏实。那你又觉得现在这个车开起来没有劲儿，怎么办？所有哈，就是十几万的这个就是纯油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车子有动力的下降，你去清除一下积碳，你再跑一个就是十来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得对车有信心，就机械化的这个就是东西哈，你跑个别说十几万了，二三十万是很轻松的，但前提是你把它做好一定的养护。比如说不光是清除积碳哈，你像那个机油也是，机油到一定的这个就是行驶里程数的时候，该清的哈，咱们就得及时的去清一下。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疑问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能省钱的咱省钱，能省心的咱省心。先说一件能省钱的事儿，就如果说朋友们在这个家庭装修上有任何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帮助。首先，我们先给大家解决这。

一个省钱的事情哈，我们给大家设定的是有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基金，对应的关键词你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哈，就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里面，大家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我们专门还设计的有这个家庭装修的监督记者，也可以随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全程可以跟进您整个装修的这个是全过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我们说了，我们给大家推荐呢，肯定在这个品质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把控。那我们把控的这个源头是什么？就是您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已经提前预见到了，然后我们对应的去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哈，在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大家会担心这个工期得多长时间呀？我得等多久啊？因为这个房子一旦交付呢，大家这个就是心情都是很迫切的。工期90天，延期一天的话，给您赔200块钱现金，而且不设上限。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担心，那万一呢？万一要有一些纠纷怎么办呢？华普装饰哈，在我们的这个账户预存内是有100万的保证金的，这个呢也是品牌的一个自信，就是一旦是真的是有任何的这个纠纷，我们先用这个100万的保证金给大家解决完问题，咱们再说其他。另外就是从一开始就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保证一口价格，大家不需要再担心哈会不会有增项的这种套路啊，或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再给我加收费用啊，不存在的哈。所以说想要感受我们品质家装节的这个信息，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哈，就是微信当中大家在问到的关于夏令营适应的这个年龄段，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另外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沙壳也问来一个信息，想问一下就是差不多在这个25万左右的这个车型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很多能够推荐的车型很多，但是呢我们得看就是您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是想要油车还是电车，想要这个SUV 还是想要这个 MPV 的车型哈，大家咨询买什么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就是咱得把咱的这个诉求讲清楚，市场上能够对应到对位的这个产品哈还是挺多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叮当也问到了，说这个车子很纠结要不要选择车损险，已经跑了这是4年的车了，你看就是这也是很多朋友会经常很犹豫纠结的，也是我跟我的朋友们也经常会聊到的。我们得先清楚哈，保险它保的不就是一个万一的一个情况嘛，对吧？当然就是我们再觉得咱自己是这个老师傅对吧，老手了，我应该问题不大，可是有时候就是你在路上出行，我们能管得住自己，但是你管不住别人。所以我会觉得说车损险在我看来哈，就我个人的这个建议给到大家还是要去选择一下的，特别是在它整个车损险改革之后，它本来包含的这个险种就比较多，可能以前需要你单独买的，它现在统一都在这个车损险里头，建议大家哈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车险它有一些改革，有一些险种是发生了变化的。如果说您想要就是获得更加详细的一个车险的解读，您也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直接给大家来做一个回应，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哈来回复团购的各位，回复团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个高端的乳胶凉席三件套，考虑到这个小暑节气很快到，然后呢就是老话咋讲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对吧，所以我们在就是整个这个爆款商城后台给大家选品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乳胶凉席的三件套。那这个本身它睡起来很舒服，而且颜值也很在线，它是冰丝和乳胶的一个材质，而且带来的是1+1大于2的一个睡眠体验。它外层用的是那种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然后它那个触感呢是凉但是不冰，很透气不会粘身，睡在上面呢就不会说半夜被热醒会被很黏腻，而且它里面有一个8毫米的乳胶来进行填充。那么乳胶呢它这种蜂窝的气孔对于透气排湿本身就是天然的属性就是这样子，它不容易积满闷汗也不含甲醛，所以说宝宝和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来睡，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洗完之后呢不易变形也不结块，不易缩水也不易褪色。那在整个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其实记好了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是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配备的有这个收纳袋，明年你就今年你收好之后，明年你拿出来你照样可以使用，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还是比较宽的。
市场的价格，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得799，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出厂价格五折完之后是379块钱起。为啥呢？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有1米2到2米的多个尺寸，您可以按需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我们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5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就减完之后的这个价。

0: 格更合适哈。朋友们记好了，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咱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4: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1: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郑州绕城高速1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设备的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大家想要了解高速方面的信息，欢迎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提醒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参考出行。那么大家开车在路上啊，车技再好，开得再溜，保险没买对啊，钱包也是直接跌冒烟的。刚才您看到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跟大家提示一些高速的事故问题。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就希望啊降低个人的经济损失，车险呢就可以把潜在的高额赔偿或者是维修的费用转移给保险公司，避免因为单次事故导致咱们家庭出现财务危机。也有人总吹牛啊，说自己车技好，不用买车损险之类的啊，车损险是只赔撞车等等。其实现在啊，2020年之后，车损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打包了盗抢险、自燃险、涉水险、不计免赔啊等等7项责任，堪称是全能的一个护车服哈。举个例子啊，停车环境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咱没有专属的车位儿啊，咱没有这个什么遮风挡雨的环境啊，容易被剐蹭啊等等哈，找不到肇事方啊，这个车损险直接就能赔70%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当初买这个保险真值。那自己的车到底适合买什么险种，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士给到我们建议，不是说朋友啊、亲戚啊之类的哈。还是请朋友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咱们的真人坐席给到我们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来解决实在的问题。您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好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找啥？哎，
1: 我找砂锅呀。
0: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1: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0: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1: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今天27建党节，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哈。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中国人民在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了啊，风雨兼程。那今天我们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华普装饰集团工程交付中心的经理秦春杰来做客咱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咱们通过房子的变化、工艺的变化、装修材料的变化，来感受一下我们生活的变化。非常欢迎秦经理做客咱们的节目。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改革开放之前啊，受限于福利分房的制度啊，我们当时的这个生活水平有限呀，我们老百姓的居住空间啊，大多都是四白落地哈。那个时候就是刷个白墙、水泥地，哎，这日子就开始了，有一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啊，几乎不存在什么主动的装修啊、改造这个概念啊。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我们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哎，有些城市的居民啊，开始搬入到单元房里边了，慢慢就萌生出了这种装修的想法。我印象里最初就是比如说挨着床的地方会贴个墙纸，哎，还有的会铺那种塑料板格的地板，后来慢慢又有了瓷砖啊，还有家里会装个什么大的穿衣镜啊等等，这种简单美化的行为就是已经有这种萌芽有标志了哈，就是从有的住开始向住的好这样一个观念去转折了。那时候大多都是清包模式啊，业主自己去采购一些材料，有时候还会自己动手，有的是亲戚朋友哈，家里找点零散的工人来施工啊。内容呢是比较局限的，像只是处理一下地面啊、墙面啊，做基础处理，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概念哈。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回望这么多年家装的发展啊，材料、工艺、设计风格可以说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从早年的小区啊，老房子普遍使用的像那种铸铁管啊、镀锌管啊，是吧？我们现在去买那种80年的老房子还能看到啊，那个都生锈的管子哈。哎，现在都会把它变成 PVC 的啊、PPR 的，还有抗菌的这种水管了。今天就特别想把您邀请在节目当中啊，通过我们来聊一聊节目当中啊，牵扯到家装的家居生活的变化，来体现一下我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刚才听您说，您是从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工地刚刚过来的哈，
6: 对对对，
5: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6: 就是我们这个老小区，就从入户门这个时候会发现，以前等于是钥匙还都是梅花形的那种钥匙，
5: 对对对
6: 对
5: 对，对，为了防盗梅花形的，最初是那种扁的钥匙啊，
6: 对，
5: 后来为了防盗有这种梅花形的，
6: 正常的入户门，就以前老小区的入户门是两道门，
5: 嗯，对，
6: 对吧？一个等于是开完之后再开里面的，
5: 外边是个铁门，里边是个木门啊，
6: 对，都这样的。然后从入户门这个地方的变化，现在99%这种老小区改造，入户门它都需要选择更换，因为它室内等于是你要做地暖，或者是贴完瓷砖之后，完全高于这个门这个门槛嘛，下面它这个门你在上去的时候或者开的时候它不好用。所以说它这个入户门要更换，入户门更换的话，随着现在等于是我们来做的话，有很多种，包括等于是配的密码锁啦、智能锁啦等等的这个系列的个提升，会把这个生活品质提升有很高。有些等于是举个例子，老年人经常出去之后有可能忘带钥匙了，
5: 嗯，
6: 这时候比较麻烦，找开锁公司吧，你说开一次80，他比较心疼，换个密码锁之后，很简单的道理，他自己可以人脸识别或者指纹。或者输密码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5: 嗯，就是让我们生活的品质从入户门的这一刻开始就有了变化啊，它是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在发生着变化的。你看以前啊，往外开一扇门，往里开一扇门，它还占地方， 对吧？啊，钥匙还得带2把，现在指纹一按，

0: 哎，就进家了。老人呢，有时候这个指纹不太清楚的，还可以直接刷个卡就进家了，对吧？
1: 对，
0: 就都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咱们也借着比如说老房子的改造，通过对老房子的改造，我们从入户门开始哈，一步一步的来聊一聊，说一说从过去的房子装修和现在的这种装修材料工艺这些变化，来说说我们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展现哈。现在我身边是有不少这种朋友啊，就是以前比如说买的这种七层的步梯房哈，
1: 对，
0: 哎，觉得那老了爬不上去了，等到换到电梯房里，哎，现在反倒有一些老人啊，觉得现在都开始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了，
1: 对，
0: 就不愿意搬走了，还愿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觉得老伙计都在周围哈。
1: 对，
0: 您平常有没有遇到过这些事儿？
1: 遇到过，就刚才那个工地遇见一个老先生嘛，
0: 嗯。
1: 他之前那个房子他们也是单位分的房，
0: 嗯，
1: 他有两个小区，就是15年前那个小区都已经具备交房条件，
0: 嗯，
1: 但是这边当时才刚挖地基，他当时这样选择的时候，他说很乐意的选择，等于是现在挖电机等了15年这套房子。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他首先第一，他都在这个附近上班，包括兄弟姐妹，包括等于是亲戚朋友，包括自己刚才说到的老伙计们，
0: 嗯，
1: 都在这一块，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也知道之前大家都喜欢吃大锅饭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经常一块上班，嗯，一块下班，
0: 对，
1: 这个时候他们现在等于是很安逸这种生活，
0: 嗯，
1: 为了提升他那个品质，就是单位选择等于是把之前的房子扒掉，
0: 嗯，
1: 拆掉，重新给他改造，提升这个环境
0: 啊，原拆原建的，
1: 对，
0: 嗯，
1: 建新房子之后，哎，那么等于是虽然房子变了，但是人还在这一块，
0: 对，
1: 平时下个象棋了，喝个茶了，很方便，很方便。这是等于是由住宅慢慢慢慢变化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很多。
0: 对，
1: 但是在室内的话，他们这些在装修过程中，由之前等于是他对这个装修，就刚才说的只动墙面和地面，
0: 嗯，
1: 那么现在等于是他们已经等于是转变成对隐蔽工程比较了解了。隐蔽工程就是哪些？水电、防水这些东西，他们等于是。因为在之前装修这个房子老房子里面，它会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啥，自己家在用水，楼下漏水，
0: 嗯，
1: 自己家正，举个例子，好不容易想改善一下环境，买个大类的电器，买个微波炉，
0: 嗯，
1: 往厨房一放，微波炉一插上去，还没有开始用的情况下
0: 跳闸了，对
1: 对，电用不了，然后卫生间里面又放个等于是好一点的淋浴，或者想装个淋浴房，装不进去，用不了，水路不合适，
0: 嗯，
1: 种种的情况导致了他们现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他改变不了。那么只有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好，重新翻新。翻新的情况下，他们就把这些事情，他们的经验，包括等于是他在生活中遇到了困惑，
0: 嗯，
1: 他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说他们对这个墙面了刷乳胶漆了，或者做壁纸、护墙板这些东西，他们不太敏感。最敏感的就是厨房、卫生间，所谓的金厨银卫。在改造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注意这些项目。
0: 嗯，那其实啊，您看，咱刚才从一扇门说起哈。
1: 对。
0: 那一扇门进来之后啊，这就面临着一个拆改的问题了。
1: 对。
0: 老房子的结构呢，是那个时代符合我们居住需求的。那现在呢，你就发现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变化，变成房子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个时候的房子啊，我记得比如说卧室连着一个小阳台，都不像现在这种大的落地窗哈。
1: 对。
0: 它是那种一个小门，这边一个小窗户哈。哎，就很多人想把它变成落地窗的时候，他就担心啊，这个配重墙，就阳台和客厅也好，卧室也好，中间那个配重墙，那个墙垛能不能拆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比如说这个拆改的问题，也是改造的一个方面哈。
1: 对，你就像刚才你说到那个配重墙特别好，
0: 嗯，
1: 千万不能动，因为之前等于是它是通过力学靠这个配重墙等于是来拉着这个阳台，它不下陷或者不沉降，导致这种情况。不像现在，现在所有的新房在做的情况下，它全部是混凝土墙，有承重墙和非承重墙区分，而以前的老小区全部都是红砖墙体，它几乎全部是承重墙，不能动，你无非就是窗户，等于是你可以拆掉之后更换窗户就可以了。一说到更换窗户，那个门窗它连到一块，
0: 嗯，
1: 入户门改革之后，窗户也
0: 紧接着就得窗户封窗了啊，封阳台也好，更换这个老旧窗户，因为老旧窗户有的时候已经不防水了啊，有点漏雨了，都得换成现在您看系统窗是吧？
1: 对，
0: 以前有这个木的窗户，后来有这个铝合金是吧？哎，现在这个系统窗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你包括窗户这一块也是等于是很多老人居住，包括现在老破小这种房子里面的痛点。
0: 嗯，
1: 你只要下雨它就漏水。

0: 因为之前等于是目前等于是刚才说了，最早时候像在农村盖的时候都是木质嘛，里面是玻璃，那么提升到现在的时候推拉这个塑钢窗，塑钢窗的话情况下它只要下雨它排不进，它就会顺着那个滑道往屋里面渗水，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塑钢窗包括年龄大之后对这个睡觉这个声音比较敏感，它隔音效果还特别差，保温效果也特别差。你说现在等于是奋斗了一辈子想过一些安逸的生活嘛，开个空调吧，空调屋里面开个18度它
1: 还是凉不下来，
0: 还是凉不下来，
1: 这就跟墙体的保温还有门窗的这个密闭性有关了。
0: 对，所以说等他们来做这个情况下，他等于是会选择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换成等于是现在等于是说白了就是等于是系统窗，系统窗等于是保温隔音，但是在选系统窗的情况下，它不是说所有的系统窗都适合它这个环境来安装，那么它要考虑等于是你窗户这个边框下面这个宽度，
1: 对，
0: 因为窗户它有宽度嘛，有75了，有90了，还有118了，有更宽了嘛，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假如是你本身就小，你选个很大的放上去之后它承重受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这个等于是窗户来安装，包括等于是纱窗，以前有纱窗嘛，纱窗天天你看现在还有推着等于是那个28大杠，或者骑电动车的换双纱啦，在外面吆喝的人，
1: 对
0: 吧？
1: 对，是。
0: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全部都成金刚网了。系统窗都是纱钢一体，就窗户和这个全部是一体了。你只要是后期等于是简单一清理就可以了。所以很
1: 省事。那其实对。对这个材料的变化，我们安装的工艺也在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它外边这个防水的坡度啊，密封，以前可能就没有密封胶啊，发泡胶这个东西这个概念。
0: 对。
1: 现在啊既要有发泡胶，里边严实一点，外边一个防水的密封胶，包括这个弧度啊什么的啊，都要在工艺上有很严格的要求了。
0: 对。它假如是没有做好处理，你就是用再好的窗户再好的材质，后期一旦下雨之后它就会漏水。漏水的情况下有两种，第一从窗户漏水，第二就是窗户和那个窗台结合的位置，
1: 对，
0: 它漏水。所以说现在很多等于是封窗户的师傅给了两个选择，第一你假如是外面这个基层密实度比较好，就说白了没有裂缝比较结实的情况下，它在封窗户装上窗框的一瞬间，它会再给你刷一遍外墙防水，这都是比较有良心的师傅了，
1: 对，
0: 这第一种。第二种你假如这个密实度特别差，就是你看着都已经开裂了，明显水都要往里面渗的这种情况，那么人家给了第二种方案，就是做铝板，就像以前窗户外面搭那个屋檐嘛，它会在窗户下面搭个铝板，有个坡度，只要水它及时排走，不渗到下面去，那这个水都不会渗到屋里面去，就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天气跟大家汇报完了情况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如果您家有老房改造的需求，或者说新房子要装修啊等等，都欢迎多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我们不仅可以给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省钱的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

0: 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北部呢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是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是33到35度的天气，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再来看全省，明天白天是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天太热了，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啊，喝水咱就喝解渴的水。那什么样的水解渴啊？你有没有印象去大山里旅游的时候喝点那个山泉水，就觉得特别的清冽可口。那今天啊，咱也把大山里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天然原生水质的水给您搬到家里来，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单件24瓶，两件全省直接包邮到咱家，两件是49.9元，49.9元总共48瓶，来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3: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七一建党节，所以啊，我们从家装变迁的角度来看一看民生幸福的一个体现。来，我们一起匠心住家，幸福安居。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不得不请出华普装饰工程交付中心的经理秦春杰。秦经理啊，我们从老房改造的角度哈，大家对比着来看一看啊，过去的房子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结构，我们后期啊要做怎么样的改造，提升我们的生活幸福感，生活幸福感。那现在的房子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装修手段，技术风格哈。那刚才我们说从入户门就有了变化，以前都是两扇门啊，一个铁门往外开，一个木门往里开，那个钥匙呢也是梅花钥匙，现在都换成了密码锁防盗门哈，还都是什么甲级防盗门。窗户呢也都变成了系统窗，过去的木窗户一层玻璃，后来变成这个塑钢窗，又变成这个系统窗，它都是让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的。那后来就说啊，现在这个电器越来越多了，对吧？
10: 对，
3: 这个电器呢会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烤箱之类的。可是家里如果说这个电线早期的那个平方数啊、铝线啊什么的不太好的时候，您这电器也用不了，一用跳闸了哈。您这方面可能经历了很多，来给我们聊一聊。
10: 你像我们之前等于是这个老小区就厨房这一块，它等于是家庭等于是总配线

0: 线它只有10平方还是铝线，
1: 嗯，
0: 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厨房里面想用点大功率的电器，像举个例子，像用简单用个烧水壶，
1: 嗯，
0: 或者是电磁炉，简单两个同时用的情况下，它都带不动。它都
1: 还有那种什么极热式的
0: 水龙头，
1: 小水龙头啊，什么
0: 小
1: 厨宝，
0: 对，
1: 也是，就是它属于那种瞬间电量就比较大的，
0: 对，
1: 可能就是以前的那种线就承担不了。
0: 它承担不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老房子翻新的情况下，首先第一要看它的主线，
1: 嗯，
0: 尽可能换到6平方到10平方。
1: 哦。入户主线
0: 要更换、嗯、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看等于是他家里面这个电，等于是入户这个电到底带不带地线。正常情况的话都是3根线嘛，就新房小区就是零线、火线、地线它都有，但是很多的老小区里面只有零线、火线、
1: 哦、
0: 零线、火线这两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再去买电器的时候，
1: 嗯，
0: 尤其是冰箱，你不带地线人家不给你质保。
1: 哦，
0: 很多他插上去他用不了，因为举个例子，他能用，
1: 嗯，
0: 他绝对能用，但是就是他这个时间寿命，给你这个带地线的话，他会等于是不太一样
1: 啊、哦，电器的寿命
0: 对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哦，因为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只要求了这个东西来用，
1: 嗯、
0: 但是就是举个例子啊，前几天我刚买了个冰箱，
1: 嗯，
0: 我们那边等于是一看，哎，我在给师傅沟通交流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还行，就是有地线能用。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就说好，我可以正常装，给你开质保卡。
1: 嗯，
0: 我说那你为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1: 嗯，
0: 说很多老小区里面没有地线，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需要单独的配出来一根地线，不管是接到等于是铸铁管上啦，或者怎么整，要电表箱里面来做这个东西，你做不上去都没法用。这第一个电的问题。
1: 嗯，
0: 第二，就像厨房里面，我们在现在等于是房子翻新的情况下，全部都是4平方的单股铜线。
1: 哦，以前是铝线。
0: 以前铝
1: 线，
0: 后来等于是在包括等于是在地级市，它也有多股了，等于多股线。
1: 嗯，
0: 多股线都是一根一根可多嘛，
1: 嗯、
0: 一根里面是多股线。我们现在用的单股铜线。
1: 哦。
0: 啊，首先等于是单股铜线，第二的话，所有的等于是外皮嘛，就外面那个塑料皮，
1: 嗯，
0: 它要阻燃。
1: 哦，以前都不具备这个功能。
0: 以前都不具备这个功能嘛，
1: 这个安全系数就没有保障了。
0: 对，
1: 我昨天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还见一个老小区门口，大概是一个变压器吧，
0: 啊，
1: 哦、失火了，然后消防车赶快去处理。我那一刻就想，你说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哈，老旧小区改造，
0: 对，
1: 真的是为人民的生活在谋幸福，做着各种升级。
0: 对、嗯，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
1: 嗯，
0: 天气太热，
1: 对，
0: 大家都想开空调。
1: 是。
0: 你说空调吧，你用小一点吧，它不
1: 凉，温度降不下来。
0: 对，
1: 嗯，
0: 你稍微大一点吧，它带不动。
1: 对，
0: 因为以前等于是空调没有专线，
1: 嗯，
0: 对吧？它的空调都是等于是几个空调串联到一块的。那么现在在改造的情况下，就是每个空调都单独的一路线，都是4平方的线。你不管是用1P 的、1.5P 的、大1P 的、2P 的空调，随便用。
1: 嗯，
0: 都可以做出来，没问题。
1: 这些我们聊的内容哈，让现在的比如说00后，可能他们都想不到，说我习以为常用个冰箱，我用个烤箱，好简单的事情，怎么放在以前都是不能实现的。虽然你看它现在电器在升级，可是如果使用电器的这些线路没有匹配到位的话，这些照样是没有办法去实现我们的幸福生活的。就像如果我们的路没有修好的话，我们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也是实现不了的。
0: 啊，
1: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全面向前挺进的一个过程哈。那再有就是我印象比较深这个配电箱，
0: 嗯，
1: 很多老旧小区也是没有这个配电箱的，也没有什么漏保之类的，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像它这种是我们叫做强电箱，
1: 嗯，
0: 强电箱的话正常是在室内，它一般就只有一个空开，
1: 嗯，
0: 为什么会有一个空开？它就是所有的电路它就一个总空开来控制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等于是外面还会有个空开。举个例子，以前假如是你一个朋友想给你家等于是搞个恶作剧了，
1: 嗯，
0: 像这种天正热了，他啪把外面
1: 给你电闸关了，
0: 电闸关了。
1: 哎，真的以前是有这种事情的，
0: 对吧？
1: 嗯，
0: 你根本都受不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在屋里面查半天电路的问题，一看啊、哦，外面总闸给你关了。
1: 嗯，
0: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就给它避免掉了，就是电表的位置直接走线过来之后，直接进屋里面。
1: 嗯，
0: 屋里面它会有个总空开。
1: 嗯。
0: 总空开它是在漏电保护的，它假如是你家里面电器或者什么东西一旦出现问题，它自动会跳漏电保护，后面它会给你分为很详细，照明单独的一路，
1: 嗯，
0: 厨房插座一路，
1: 嗯，
0: 普通插座一路，空调插座1、2、3、4路，就是各控制各的，这样的情况下它负荷小的情况下它跳闸的几率都会小，你不像以前就一个总空开，你同时电器一开，它啪它肯定会跳呀。
1: 嗯，

0: 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那再来说说这个水方面的啊，你看我印象很深的是，现在你去看一些80年代的房子啊，你进去它那个卫生间，首先空间不大，那再有就是那些铸铁管现在都已经锈迹斑斑了。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问啊，说这个老小区我买的老房子，我想要翻新的话，像这种铸铁管我能不能给它就是切割掉，重新再换成这种 PVC 管？
0: 铸铁管啊，就是以前这种老小区，不像现在，它以前老小区的厨房和卫生间它只有一根下水管。
1: 哦，
0: 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它是连到一块的，它会有一个下水管。你像现在的话，厨房是单独的下水管，卫生间也是单独的下水管，它有两根主管道。所以说它堵的几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你假如是厨房和卫生间连到一块的情况下，你想你洗菜，包括等于是洗锅啦这些东西，包括你等于是污水了，全部流到一个铸铁管里面之后，它一旦生锈，最大的原因就是啥？一旦生锈之后，里面的空间假如都110了，它里面的空间有可能变成50了。
1: 对，就小了很多。
0: 对，铸铁的管子还有啥？它现在你在马桶用的情况下，你假如是虹吸的马桶，它有可能排不水排不及。
1: 哦，对。
0: 所以说
1: 水流速度太快。
0: 对，铸铁管道的这些下水管，我们在改造的情况下，不建议等于是马桶移位或者下水管移位，就原始的管道来做。因为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改成 PVC 管，像这种假如是这种工程，建议楼上楼下整栋楼统一改。
1: 哦，那这其实就不是个人家庭装修的问题了。
0: 对，
1: 就是在老旧小区做改造的时候哈，这些就是要统一来协商，
0: 物业或者他单位等于是统一协调统一改，
1: 单位啊，物业啊，街道啊什么的哈，都来做这件事情。你包括现在加装电梯哈，也是需要大家协商着来，都是为了奔着好生活去的哈。
0: 对，
1: 你说买套房子不容易，特别是过去留下来的房子，它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回忆，所以咱们给它啊捯饬捯饬，翻新翻新，住着岂不是更舒心哈？特别是这种老伙计都在的地方啊，就会觉得这种啊亲情氛围，说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
0: 对，
1: 就是过去的人啊，这种社交的习惯是希望跟老邻居、老伙计都在一起的啊，所以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需要翻新翻新房子啊，把家给装一装，来提升跟进一下的。那再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防水了，那现在比如说顶楼的房子，现在比如说转手去卖二手房的时候就很困难啊，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顶层防水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顶楼的防水，咱们自己家卫生间、厨房也是一个防水重灾区需要去做的。那老旧小区老房子渗水的高发区，阳台呀、窗边啊、过门石啊、厨卫啊等等，这些我们需要怎么去改造注意？
0: 首先就是你在购买这个老小区或者是想翻新的情况下，尤其是顶楼，为啥不建议买顶楼？因为这个老小区这种顶楼和新房这个顶楼不太一样。它这个顶楼你一旦漏水之后治不住，你想治的话，因为顶上面有可能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四单元，它全部都连到了一个大平层，它需要把整个平面的防水全部做完，所以说你牵扯的邻居比较多，
1: 并不是自己家楼顶这一片儿，
0: 对，
1: 解决了就没问题了。
0: 有可能咱家不漏，
1: 别人家漏，
0: 别人家漏，然后往这边渗，
1: 渗导过来，
0: 大家都不吭，就是你家漏的情况下，你一问他家漏不漏，你问他姐，他说，俺家也漏，他这个漏水有可能是从其他家漏到咱家的，
1: 对，
0: 这是顶楼，那么等于是，假如是不是顶楼的其他楼层，包括等于是刚才说的窗户漏水，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嘛，
1: 对，
0: 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下面等于是你在翻新的情况下，在施工过程中防水来施工墙面。对吧，你拆完之后你是红砖墙体，一定要先粉刷，你不可能是在墙面上直接刷房，你包括以前做防水都是啥，防水涂料只有一种，就是沥青，
1: 对，
0: 老家所谓的油墨毡嘛，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就是正常一做就行了，它是完全靠的等于是你用水量少嘛，你像以前哪个女生敢洗澡洗半个小时呀，对不对，太浪费水了，对吧，所以说现在你哪个女生去洗个澡，那恨不得洗一个小时，用个浴缸泡一下来，
1: 觉得洗澡是一个享受啊。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想让把这个享受的时间拉得更长，
0: 对，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要等于是防水工程要做到位，正常我们现在要求等于是地面要做柔性的防水，墙面要做刚性的防水，因为它要牵扯到后期要贴砖这个问题，所以说墙柔地刚，然后的话淋雨区我们一般要求是2米乘2米，然后洗手池的位置只要刷1米2高就可以，地面等于是丙纶布上翻30公分，它就类似个碗状嘛，兜着这个水碗。

0: 头上有个小孔，就是滴漏嘛，它水可以正常排走。就行了。
1: 哦，您这个描述啊，特别的贴切和形象哈。大家在装修方面有什么疑难杂症需要解决？您看啊，有些人这个概念是错的，就觉得哎呀，这个老房子，我买房子才花了多少钱呢？然后不值得投入那么多，或者说自己家老房子随便翻修一下，把这个乳胶漆一刷，看着没那么脏就行了。其实反倒是这种老房子，咱们在装修的时候更应该请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哈。
0: 对，
1: 因为咱房子本身可能你买老旧小区的时候，买这种二手房的时候，咱们成本没有买新房那么高，那咱何不在舒适度上去好好提升一下呢？在家庭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把水电啊、隐蔽工程啊、防水工程啊给它做做好。后期你说软装那一块，其实它都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收入的变化，我们去随时更新的，那个很容易哈。那再来说到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一个地面处理的问题啊，比如说原本的地砖，有人就觉得呀，我再把地砖给铲起来，然后再贴一层砖，就感觉很浪费，那个搬运旧的清除垃圾、建筑垃圾就觉得很麻烦，说能不能在原本的老地砖上直接再去铺新地砖，可以吗？
0: 理论上来说是不允许这样的施工。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现在啊，就是这些老小区以前铺贴的方式全部都属于是湿铺。
1: 哦，
0: 因为铺砖方式有两个模式，一个干铺，一个湿铺，对吧？它这个湿铺就是在原始地面上，它直接抹了水泥，直接粘上去了。你现在时间长之后，你就买了老小区，你可以随便去弄个指头这样一敲，
1: 都空的，
0: 都会是这样的声音，它全部空了，脱落了。你只要一掀，它都是两层皮。
1: 哦，
0: 那么你在这上面再贴砖，你想基层它都已经空鼓的情况下，你上面再贴砖，你现在重新装修。买砖的价格包括工费都已经很贵了，重新装完之后你肯定还想要一个好的质保嘛，对不对？你别等于是这样装完之后后期是空了，你一旦等于是在抬家具或者家里小孩拿锤子掉下去之后砖砸烂，谁来承担这个售后质量的问题？
1: 对，
0: 很现实。所以说你在清理的时候，你怕出现大面积垃圾，我们建议就把上面那个瓷砖清理掉，把砖的清理掉，哪怕下面那个水泥层你不做处理了，没问题，回来做。这第一种贴砖的方案。第二种就有些等于是不想投入那么大嘛，那么他的这个砖不动可以，那么你就选择铺木地板都可以了。这样的话层高受也不受影响。但是就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铺木地板，那么卫生间、厨房这个区域，尤其卫生间，因为老小区它里面本身不像现在新小区，它在交付的时候卫生间要比外面这个层高要低。但是就是以前这种老小区，它是里面和外面层高是
1: 一
0: 样平，这个时候你就是卫生间在翻新的情况下，说白了要起个台子，你不起台子的情况下，它等于是水就会往外跑，起个台子之后，家有老人之后上卫生间又不太方便，
1: 就不太方便了，是的。
0: 利和弊提前沟通清楚，方案有很多
1: 啊，解决方案有很多哈。那再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说这个，一楼啊，虽然出行方便，但是感觉一楼还是潮啊，包括反味啊什么的这些问题，那总是觉得这个老旧小区反味，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在后期装修的时候该怎么去改进它呢？
0: 它这个反味有两种，第一就是所有等于是原始。主管道它没有设计，你这个下水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设计纯水窝，纯水窝的意思也就是个密封嘛，里面有水的情况下异味不会往里面跑，第二的话就是你用这个滴漏芯有可能该更换了，滴漏芯的原理它就是平时它是一个说白了它一个磁吸嘛，时间长之后这个磁吸老化之后它就吸不住了，它一直处于张合的状态，你这异味肯定要往屋里面跑，你这个时候的话要需要等于是把它换一个滴漏芯密闭住，这异味它都不会往里面跑，很简单个东西，就是你在做这个处理的情况下，不需要等于是大面积来进行拆除出这个异味，只需要更换几个配件，很简单把这个东西来解决掉就行了。
1: 那现在还有一个供暖的改造，有些老小区它比如说没有集中供暖，以前是自采暖，那现在全部给这个老旧小区翻新改造啊，提质升级啊，就会有这个集中供暖入户。那以前像那种铸铁的，现在都变成地暖啊，变成其他的这种
0: 暖气片
1: 这种形式的。那在这个地暖更换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像老旧小区这种
0: 地暖的话，现在等于是老旧小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它没有暖气，它完全没有。但是他重新过来之后，他会有个入户，等于是会给你签个协议嘛。入户了，要么他改造成暖气片， 要么你准备翻新的话，他给你一个进水一个回水的管子，
1: 嗯，
0: 你自己进行来施工都行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它就是啥，之前有暖气片，但是它这个暖气片属于是串联。什么叫串联呢？
1: 没有分户，就别人家用你才能用，别人家又不用你整栋楼都不能用。
0: 就是你一楼不用，二三四五六它
1: 都
0: 用
1: 不
0: 了，
1: 对，
0: 只有是等于是全部打开它才会能用。
1: 嗯，
0: 它是这种串联。那么这种情况在改造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等于是给它提出一个合理方案。你假如是用暖气片，你层高整体不会抬高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它是在墙面进行施工，
1: 嗯，
0: 原始有。第二，你假如用地暖，就刚才去那个城东路特别老的小区，
1: 嗯，
0: 光它整体的抬高就要抬高10公分，
1: 嗯，
0: 因为你一做地暖之后，一做地暖，你首先是地暖装完是5公分，
1: 嗯，
0: 贴砖正常的厚度也是5公分，至少5公分。来施工的情况下，你入户门在更换的情况下，你想想就会有个台子，
1: 嗯，
0: 你提前的做好准备，做好这个能卖上去，你得能接受这个以前这个平面嘛，
1: 对，
0: 现在有个台子，你需要等于是费点劲。
1: 台阶啊，
0: 对，
1: 一是台阶的问题，还有入户门的高度的问题，还有就是自己家层高受不受影响。
0: 对，
1: 如果是层高特别低的那种，就不建议用这种选择了。
0: 对，
1: 蛮压抑的。但如果层高允许的话，地暖还是比较舒服一些的。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听众问过，说我们的老房子好像不允许装地暖，有听说过这样的吗？说这个比如说太沉太重啊，整栋楼这种承重受不了，是之类的，有人给我们反映过这种问题。
0: 它这个主要是在于物业，但是等于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对这个地暖来说的话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你之前它除非是有一种啥吧，它做的是预制板，楼上做地暖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渗水渗到楼下，楼下不允许做，因为它要现浇嘛，浇完之后要洒水，一洒水的话漏到楼下的话比较麻烦，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对，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您看，我们通过老房子的翻新改造，通过材料的对比、工艺的对比，我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接下来如果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您正面临着老旧房子翻新啊、装修啊这样一些疑难杂症，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今天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联络我们的记者，添加记者微信哈，让记者把家庭装修这件事儿给您说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华普装饰集团工程交付中心的秦经理哈，给我们聊这么多关于房子装修的具体细节，有的真的是听都没听过的这些角度哈，哎，他讲得非常浅显易懂啊，让我们能够立刻明白。好，想要继续收听的朋友，您别忘了继续锁定，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1: 最近呢天热啊，大家不知道吃点什么好了，这个总想喝点凉的，喝饮料呢加点冰块哈，连喝点这个热水啊都觉得烫嘴，一切都是想以凉啊这种有点瞬间冰冷的这种刺激感来让自己凉快一些，可是这对身体对我们的肠胃确实不好。那喝点什么茶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呢？其实喝点陈皮是特别好的，最近买陈皮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对吧？那陈皮啊也是参差不齐的质量啊，有人会挑有人不会挑，它的年份啊口感啊都不一样，包括价格价值。那夏天泡水配茶解腻回甘，包括咱们煲点汤啊什么的哈，哎，弄点陈皮也特别好，增味提香的。那优质陈皮到底该怎么选呢？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1041的好物推荐官张冉，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张冉。
6: 哎，你好雨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冉。确实啊，夏天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喝陈皮，不管您是直接泡水喝让孩子喝，或者说您配点白茶呀普洱喝都是非常赞的啊。

0: 三瓣开皮，而且表皮的纹理特别的清晰啊，烫上去以后只需要焖3分钟，香味就特别的浓郁，而且茶色是那种金黄色，哇，看起来就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琥珀感的感觉。那这款这个 西里香的新会陈皮呢，一罐是250克，如果您要是在官网上买的话呢，售价是540，但是我们的APP商城是和厂家深度合作，所以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买的话，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下单只需要169块钱。如果您是一位经常喝陈皮的朋友呢，建议您下2罐，为什么呢？因为2罐立减20块钱，也就是说单罐到手只需要159。 今天重点是啊，这个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了，过完今天明天就要恢复原价了，送人也非常合适，因为它是高档铝盒袋包装，所以也是很有面子的。最关键是价格太香了，各位不要再等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雨薇。
1: 谢谢张然的推荐。那雨薇也想推荐一个好物啊，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啊回家已经很累了，空调还没打开的时候，瞬间就想倒在床上睡觉，那个时候那个床啊感觉就是躺不下人，所以那会儿我就在想，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高端乳胶凉席，她 睡着一定很舒服吧，自己也来下一套。那高端乳胶凉席3件套呢，市面上其实蛮多的，但是呢，有的是价格特别贵啊，东西没那么好，有的呢是价格便宜，但东西一洗就拉扯的不行哈，一次性的可以这么说。那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高端乳胶凉席呢，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她已经用了3年了，确实很好用。那里是8毫米的乳胶填充，可以水洗不变形，做工也非常的精致，颜色和咱们家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 都会搭上的，因为有4款莫兰迪色哈，不是那种土土的颜色。这个莫兰迪色呢，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都是莫兰迪的灰色调，很漂亮。您发团购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团购吧。一张凉席，2个枕套，3件套，市场价这个标准的这个工艺的是799块钱。今天给到各位出厂价5折啊，咱只要379，还送一个收纳袋儿，用完呢放到衣柜里收纳，明年接着用，规格很 多，从1米2到2米的都有，标准尺寸，发送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啊，听着雨薇聊家装变迁，见证着民生的幸福啊。其实我们的幸福也体现在女士的化妆品的变化上。以前一个雪花膏一涂哈，现在呢，您看各种护肤品，让咱的容颜啊几乎有驻颜术一般哈。那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护肤品，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那新版和老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它里边的玻色因含量提升了很多，以前呢是30%，现在增加了20%，直接变成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含量。玻色因有什么作用呢？主要就是改善胶原流失，让我们淡化法令纹啊、抬头纹啊、嘴角细纹啊等等啊，就是把那种面部松松垮垮的状态变得有棱有角的，非常的精致饱满。来，发送大牌两个字。为什么发大牌啊？我们去专柜买不行吗？因为专柜贵啊。今天给到各位啊，新版的啊正装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啊，直接给到各位。什么价格呢？专柜价3980，咱们这儿今天只要899块钱，老粉再补贴200，补贴完多少钱？699块钱啊，每天限100位，因为不限制的话实在是一会儿就抢光了。来，发送大牌两个字，这会儿还有，咱们把今天的名额用一用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

0: 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的河南交通广播，也希望啊，让我们的幸福生活有质量的保障。比如说装修这一块，大家提起装修啊，可能都是满脑门子官司啊，有的觉得不懂的觉得啊很轻松啊，不就是刷刷墙、铺铺地、贴贴砖好了吗？有的是啊，懂的会觉得哇，这个我都理不清楚。还有的是觉得时间有限，我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工地，哪顾得过来呀？所以咱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有专门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给咱们保驾护航家庭装修这件事儿，杜绝市面上装修公司的那些套路，咱们啊储备一点家装知识，让咱们不是家装小白，不能够轻松被人拿捏。除此之外呢，收听节目还有福利，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在等着各位呢，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华普装饰工程交付中心的秦春杰秦经理，来和我们一起见证啊，家装的变迁展现的民生的幸福，我们一起匠心来住家，让我们幸福的安居工程体现得更好。那今天通过一套老房子，我们该怎么去改造？通过老房子的材料工艺和现在啊，我们重新去装修的话，换什么样新的材料，用什么新的工艺来体现着我们生活的变迁、时代的变迁、幸福的迭代升级。那最后啊，请秦经理来给我们说说啊，刚才我们说除了那些点之外，在家庭装修特别是老房翻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个燃气的拆改，还有这种老房子翻新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报备的手续啊？哪些是一定不要干的，哪些是一定要干的？
1: 首先就是燃气表这一块，需要等于是提前给燃气公司对接，因为有很多家我们在施工过程中贴墙砖的情况下，燃气表你不动的位置，后期它后面等于是贴不上砖，特别丑。
0: 嗯，
1: 你提前对接的情况下，首先肯定要关气，这样的施工起来更安全，这是燃气。第二的话就是有很多老小区它是楼板结构，就是之前说的预制板这种情况，你在施工过程中就是你所有的装灯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等于是咱用这个螺丝，不然的话它拧上去之后起不到任何的等于是固定作用，后期很容易等于是进行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0: 对，这个燃气移位啊，加装燃气热水器啊等等这些哈，咱们也是要对接专业的人员的。外墙的一个改动，有些比如说边户啊，它可能牵扯到一个外墙已经这个防水层老化呀什么之类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1: 它这个外墙老化目前来说的话，装饰公司只做室内装修，但是外墙这一块呢，你需要提前报备物业，我们可以等于是根据现场情况提供一个等于是合理的方案，然后有专业的做外墙这些来进行施工。
0: 哦，还是分开的。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等于是老小区翻新，因为前几年不是做了一个外观的一个改造嘛，就像等于是做了保温层，有改造，那么会存在问题，它这个冷凝水管，老小区你去看。所有的空调冷凝水管它是没有的，全部都是在外面滴拉着水随便往外飘往外流，那么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楼上这冷凝水管会有可能流到咱这个窗户上，导致一些等于是漏水的情况，所以说你在改造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东西，所有的水嘛就怕漏水，提前等于是规避掉，你这个房子装修完之后住起来会更舒适，不闹心嘛。
0: 是的，品质呢是家装行业的生命线啊。很多人认为装修是纯技术活、纯工艺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就是想要把这种工匠精神融入到每一户的家装施工、每一次的业主服务当中哈。华普装饰确实也深耕家装市场这么多年，是咱河南的头部装企了，始终也都是秉承着诚信经营、品质住家这样的一个理念哈。特别是每一次去看到你们的工地的时候，就特别的佩服，特别的精细化哈。大家呢， 想要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也欢迎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些线下的品质家装节活动，那我们去看一看什么叫做规范化的施工。这儿呢除了给大家一些优惠之外，就是像秦经理一样啊，他在现场会告诉大家那每一步的施工工艺应该是什么样，标准是什么样的，做不到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超出施工标准的又会是什么样的。

0: 哎，在明明白白的把自己家也装得好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呢，更是从前期我们的材料选择、合同的审看啊、装修公司的选择过程当中的监理、后期的一个售后跟进等等哈，来护咱们家庭装修的周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同时也非常感谢秦经理做客今天的节目，祝咱们的生活都越来越好。
1: 好，越来越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还是有朋友咨询咱们的七里香15年新会陈皮啊，问怎么买，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首先咱们这个陈皮啊是核心产区新会的，所以非常不一样，汤色就是那种琥珀色哈，15年，所以它的年份啊、颜色呀、冲泡之后的口感都非常的与众不同。价格呢也是实惠到家了，250克，官方旗舰店一罐540，咱们这儿今天只要169块钱。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除此之外呢，雨薇还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天热了哈，咱们得让咱的车能给咱起到遮风挡雨防晒的作用，千万别让大热天的给咱搁半路上了哈。如果说空调一开感觉带不动了，动力不足了，油耗升高了，那您下单万能通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来这儿土质好啊，
4: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3: 上链接。
4: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
4: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干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4: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4: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3: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7: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

0: 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交通节目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又到了新的一个月的开端了，昨天晚上确实有看到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晒啊，2026已经过去一半了，下半年要冲刺了。所以也不知道大家啊，这今年2026在年初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现在的进度条是如何了。有人定目标没？那有吗？
1: 肯定有啊！最近我电话都被打疯了，
0: 为什么？
1: 都是年终冲业绩的。
0: 嗨，也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好不好？你的2026的这个目标的进度条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或是现在刚想起来？哎，也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朋友们的这个进度可能不一定相同，但是我们都是慢慢前进着的啊，一点一点在进步的当中。所以想要和我们来互动的话，微信公众平台记好了，是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在微信上一搜索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之后，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到听到接收到的。但是提醒大家，有一些用语音来互动的朋友们，您看一下，如果有一些是连了比如说手机蓝牙，或者是连了车载蓝牙，有的时候您这个语音发过来的时候我们真听不清，可能还得辛苦您一下啊。
1: 是，别怪我们有要求，主要咱们面对的是更多的朋友。
0: 对呀，
1: 我有些我们能听清的我帮您复述了，但是有一些你想告知他人的，咱们还是得让他人听得清。
0: 是的，我们就是你们中间的传话筒，包括我们确实也得有一个初层的初级的这个筛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您这些说的话我们听不清，确实我们就给筛掉了。
1: 行了，交代的够清楚了。当然如果咱们想参与到这个我们游戏的环节当中呢，您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定的啊，就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
0: 今天呢咱们有一点点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在这个七月啊，2026年的下半月的一开端，为大家送上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猜题的方式。这个猜题的方式叫做不间断猜歌局。
1: 不间断猜歌，这是怎么表达呢？就是一直放歌。
0: 哎，你可以浅显的这么理解，但是呢，虽然说我们一直放歌让大家来猜，但是我们给大家首先啊降低了一部分的门槛。什么门槛呢？之前大家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知道，咱们有新手局、进阶局、终极 boss 局，到终极 boss 局的时候咱们才来猜歌，对吧？但是今天不，前两局直接给你拿掉。无痛闯关啊，前两局直接给你拿掉，你今天只有这么一局。而且这一局呢原来是让你猜前奏，现在不让你猜前奏了，现在就是你只要这个猜不出来这首歌我就一直放，哪怕放到副歌部分他开始唱副歌了，你想起来了，然后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 OK。 但是我们是有时间规定的，一分钟之内连续猜对五首歌曲您可以直接拿走我们的大奖。
1: 换言之，听一分钟的歌，猜的越多他越赢，
0: 你至少要猜五首吧，对不对？而且今天呢因为我们是把你看直接把这个闯关奖都给略过了，直接让大家冲击大奖啊，来自于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为大家提供到的这个大奖，有着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的这个国潮烫金礼盒，来自于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如果你想要这个，今天在节目里面你就踊跃参与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量的送，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只给两位选手机会，只给两位选手机会，好不好？所以大家要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您的手机号，您的这个 ID， 然后再加上疯狂两个字，或者你就是我就来猜歌的，你只要你是这个你发送的这个文字上面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来猜歌的，我们就有可能来打给您，好不好？
1: 你不然你光发个电话，其实有好多这种只发电话的，
0: 对，
1: 最后一打过去之后寻求商务合作。
0: 哎，对，有
1: 给我们整的也挺懵
0: 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来参与一下挑战一下60秒钟五首歌，那就赶快发，毕竟我们只有2个幸运的名额。
1: 诚挚欢迎啊、我们的零食大礼包这个着急送呢。哎呦，这好多朋友都没尝过，整的挺神秘的。
0: 真是。
1: 其实也没那么神秘嘛。都在明面上跟大家就是摊开了来讲。
0: 对。
1: 就跟我们的这个车险服务一样，都是摊开了来讲。
0: 咱车险服务也不神秘，你有啥你问啥咱就答啥。我跟你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是你留下了车险两个字啊，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马上就有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跟你聊。您有任何的啊这个疑问疑惑、想要寻求解答的人都可以跟你说，踏踏实实的。
1: 这就是咱们的专业性啊、你说对标咱市场上很多这车险服务，咱价格就不说了，其实大差不差，都不需要跟您说这个到底是他们多少钱我们多少钱，我觉得没必要讲。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啊，您当您选择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之后呢，咱们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这个真人坐席，更加专业性的帮您按照自己的经验之谈为您推荐您这个适合的车险。那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车况啊，包括高速的频率啊，以及您上年购买车险的这些情况，就是基础的这些信息，从而判断您更加适合什么样的车险服务。所以说发送车险之后呢，需要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之后呢，就等待我们专人坐席跟您打电话了，就跟我们这节目一样的，对吧？
0: 一模一样，
1: 也是给你打电话，
0: 一模一样，
1: 给你省话费。
0: 哎，是的，哎，好的，那所以大家车险两个字赶快发起来吧。哎，看到有朋友在这发挑战了，没问题，一会儿咱们节目里面啊就开始挑选第一位的这个挑战者，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够把咱们的大礼包拿走。另外刚才问到大家2026年的这个进度条怎么样了，愣先生说2026年我的进度条还是负数呢。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哎，但是我觉着这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发力点就是从下半年开始，咱也不知道他定的到底是啥进度条，关键是。
1: 好事，好事，好事
0: 啊！
1: 你要是说
0: 中间，你找记着就行，
1: 中间你把这个任务什么都搞定了，都完成了，那后半年不就摆烂了吗？那多不好。
0: 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
1: 是吧？你后半年还有盼头，还有奋斗的这个极大的空间，那么其实还有一整个半年的时间，供你去拼搏，也有事儿干。
0: 哎，真是
1: 羡慕你，
0: 日子过得真的非常之充实，还是节奏自己掌控的非常的棒。而接下来这个节奏，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啊？都给大家。

0: 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

0: 连边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正是
0: 刚才有22群的朋友说了呀，今天全换猜歌了，这不是变成了河南音乐广播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音乐广播如果要是报了路况，是不是也变成河南交通广播了？反正总感觉有这么一点儿。
1: 音乐广播他不猜啊，他听啊，
0: 他猜
1: 是吧？
0: 但是他们的猜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放一首，然后大家微信上猜，所以我就说呢，同样是猜歌，然后我们这个确实更刺激。你自己想想，你在那儿猜歌的时候，人家给你整个60秒没有？人家整个60秒了当中，他有没有让你必须猜对5首歌？反正这么说吧，
1: 别说了，
0: 我们难度系数反正不算低。
1: 是我总觉得是在，是在掘我们的坑，你知道不？
0: 不是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如果你要是音乐广播，你每天都在猜，咱们可不是啊。所以偶尔来这么一次，必须得给大家把这个门槛给往上提一提。
1: 行，
0: 天天对你们太温柔了，放一首歌让你们1个小时内猜中。天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该提高提高了，是不是？这边还有一位叫赵雷的朋友问到说，来，这个零违法的活动现在可以重新报名吗？您直接回复，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看一下啊，哎，让我找到。
1: 查一查这个活动，
0: 您直接回复中国石油应该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这4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因为确实最近对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了，很多的这个车友朋友们都在关注啊，大家自己来报名。还有
1: 赵雷也来报名，
0: 赵雷啊，就是唱歌那个啊，看都吸引到哪儿去了，所以大家快了。还有这一位叫 Little Doggy， 刚才在说了，说这歌一听就是珍妮选的。没错，有些朋友特别熟悉我的歌路了，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我们河南交广为大家送上的这个随身 WiFi 的触发方式啊，您回复随身2个字就可以了。刘超在问呢，说现在还有随身 WiFi
1: 吗？你看看吧，不知道啊，不好说。
0: 肯定有，没有就直接跟你说下架了。
1: 我们
0: 回复随身啊，
1: 对，我们没有明确的说明是他下架或者怎么样，但是起码。有没有？反正是没有大规模的，这大范围的这投入确实是没有了。您看着来吧。
0: 来回复随身2个字，来看一下为什么最近这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呀？确实该出去玩的时候就出去玩了啊。所以呢，大家自己来回复就可以了啊。当然呢，还有
1: 找着看吧。
0: 哎，除此之外，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要这个参与车友朋友们的这个狂欢了吗？那么如果说你想让自己更加省点钱，更加省点油，万能通是不是得必备起来？
1: 尤其是出远门，对不对？现在这个也是到暑期了，可能这个跑的路呢也比较远，比较多，比较频繁。那其实出远门其实是拉积碳的一个好时机，是吧？咱们万能通呢，确实是怎么着啊？除碳清洁养护剂。但是如果您能搭配着这个出远门的这个长路程，那其实这个效果会更加一些，是吧？这也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但是你说，哎，我确实没这个机会，我一直在城市里边跑，那我觉得你反而是更需要。为啥呢？因为这个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啊，城市行车那更加容易导致车内形成积碳。就是说实话，你在城市里边跑5万公里，那其实你跟那个在高速上跑5万公里那是不一样的。
0: 那确实，
1: 因为跑得远跑得长，其实这个积碳反而不容易给它产生。那你在城市用车，你肯定你要停车，对不对？积碳这个产生的概率呢也更大一些。所以说如果您按照这个5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行驶的话，我们跟您推荐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3兄弟，5万公里左右，这是比较适合的。
0: 是
1: 199一套，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首先呢是咱们第1瓶清除积碳，
0: 除碳，
1: 强力除碳
0: 啊，你用了它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那么抖了。
1: 第2瓶呢，就跟您提一提动力啊。
0: 对，
1: 加速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怎么说？ 怠速抖动的这些问题呢，就顿挫感它就消失了，
0: 或者就是觉得你自己的车子跟老牛一样那种感觉。就像上次张弛说他在跑高速的时候，他觉得他都已经把脚快踹到油箱里了，但是就是提不上来这个劲儿，就是这个提动力你要用到它。那么第三瓶呢，
1: 清洗您的三元催化啊，三元催化清净剂就帮助您把这个故障灯给它直接就灭掉，年检咱们一把过。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基础款，算是针对我们5万公里左右的。你跑得更远的话，其实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推荐给您。三瓶一个周期，不用担心说这三瓶呢，我这个如果不太明白它怎么加，这时间用多久加，那搞不清楚怎么办呢？当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除了有购买链接，咱们的使用说明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一图流，一眼就能看明白。
0: 是，
1: 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
0: 或者有一些朋友实在是说，我想要跟主持人来沟通一下，你能不能教教我到底怎么用它，我到底用哪个合适。你要是不行，你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也可以给你转发过去。然后有任何的啊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嘛，对不对？人这个一对一，哎，对你们来说是一对二，珍妮张弛都能找着，都在群里。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这会儿呢来看看啊，这会儿呢，这个彬彬问到说，珍妮，我要是下单复购的话，有礼品没有？
1: 你复购什么？
0: 啊，应该是
1: 万能通，
0: 应该是万能通
1: 888，
0: 应该是万能通。您发游戏进去，哎，你现在不是已经有咱们的二维码了吗？因为他说了珍妮两个字，不是触发了吗？对吧？你进群，我给你单聊。而且您现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说一说，为什么要复购啊？是不是用的特好？还是想来送人的，觉得自己用的特别棒，想要给家人也再来一份，为什么呢？你可以说一下啊。
1: 就感受感受嘛，是吧？这个有的时候送朋友送东西，他其实无非就是希望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是这东西拿过去之后，这朋友一看就很喜欢，
0: 对，
1: 是吧？很有面儿，
0: 是吧？
1: 第二种就是它很有效果，有效能，就是直接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好处，那同时呢也能够记您的好，这无非就是这两种嘛。那我觉得我们的万能通其实就是属于是后者。
0: 是，而且呢，就怎么说呢？就之前不是有句话吗？就是他买了支持你。不一定啊，他会对这个产品的认可，但是他复购他一定是对这个产品的认可。这句话放到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也是一样的。人家来找你装一套房子不代表对你认可啊，但是第二套房子还来找你，那一定是认可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来找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来为大家举办的，一定啊，我们懂大家的焦虑，我们懂大家到底在哪些方面会有一些不安全感，所以我们说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然后您在咱们这儿报名，咱们还专门派出了啊。这个省级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你有的时候你想想，从你到装修企业中间他也没个缓冲带，有的时候你这沟通啊，沟通来沟通去，因为你也不是专业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是看不清楚，但是在咱们这儿我们可以很好的了解您的诉求，然后把您的诉求再去更好的这个作为一个桥梁来进行到沟通，保障到您想要的这个梦想当中的房子能够安安稳稳的落地。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有很多的硬核福利直接拿走，比如说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赔付款，一天两百块直接给到您。如果说您害怕这个增项的话，我们直接给大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啊，签完字儿之后，那就一分钱都不能加了，
1: 可不是吗？
0: 哎，另外还有最重磅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这个机制啊，只要是出现了任何推诿扯皮纠纷，让您不高兴了，不开心了，我们在啊这个安全合理的这个前提下啊，直接启动赔偿机制，用这100万的保证金来进行到给您的赔付。
1: 你看看。妥不妥，朋友们啊？这触发方式也很简单，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是的，
1: 即可。
0: 是的，别发错了啊！别发到别人那儿去了啊，发到咱们这儿来。
1: 帮您稳住大后方嘛，是吧？这个毕竟呢，一来二去的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也有所收获，有所收益。就像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
0: 哎呦，
1: 希望咱们把孩子送过来之后呢，确实再接回去，你感觉到这个完全的不同。啊，这是我孩子吗？哎，
0: 是不是接错了？谁家孩子？
1: 赶紧拿着滴血认亲，然后确实是我孩子。稍微有一些小小的陌生，第一可能是晒黑了，但是不用太担心，这毕竟是咱们老是户外跑呢。你看我们这个线路啊，如果是在郑州，你看在郑州咱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呢，其实会参与很多项目，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瓶机，包括火箭筒发射啊、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一系列的。还有空军夏令营是在武汉，海军夏令营路线呢是在青岛，反正这个地缘不一样，那咱们给出的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不同，所以看咱们是第几次来。如果您头一次，想去了基础了解了解，不希望孩子跑得太远，那在陆军也可以。
0: 嗯，
1: 价格呢给到也是非常的低的啊。你陆军的话，咱们补贴目前是有补贴政策，
0: 对，
1: 给到不到2000的一个价格优势，
0: 最低啊。
1: 啊，你要是跑远一些的话呢，咱们这个成本肯定也要提上来，但是呢也不足3000，因为我们也是给到了一些补贴。
0: 嗯，
1: 具体情况呢，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详情。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我们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啊，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一定是最高的。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7: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 ，Let's go。刚才问到了啊，有一位朋友说又来复购咱们的万能通啊，问一问到底是为什么来复购呢？他前面说到了这有个20秒的音频，大概率的这个意思啊，应该是之前可能他家的这个车子的故障灯一直在亮，一直在亮，然后用到了第二瓶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确实有效果了，再来复购呢，是因为他家的车子不止这么一辆，他觉得都得加一加，听听，哎。
1: 我家中好几辆车，现在都在用。我的车是买了3年，跑了18万公里。
0: 18万公里。
2: 3年18万公里，我的天哪，挺能跑啊！
0: 哎，也有可能是
2: 关键车还多。
0: 啊，
2: 车那么多是吧？家里好多辆车，都不是说我家里2辆车、3辆车，好多辆车，你还能跑18万公里？
0: 你抓住了重点，是不是啊？这位朋友刚才这个已经进群了啊，确实。他非常的明白自己家的爱车应该使用到哪一款。我问他，我说您要下单哪一款？他说我要下单精装。没错，10来万公里
2: 的，没
0: 问题啊，咱们直接就入手精装礼盒，
2: 您这
0: 最适合您了。
2: 对，您这太猛了。
0: 啊，
2: 包括这个，他不仅是我们万能通 VIP 客户，这种车多的也是我们车险的 VIP 客户。
0: 哎呀，
2: 来大单去了。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2: 这一起办都好几辆，
0: 得好好的给
2: 买好几十个，
0: 给这个大客户来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要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车险？为什么？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有见地。
0: 我以为你说的非常的不专业。
2: 很有见地。
0: 首先，河南交通广播来为您把关。
2: 我们就俩字儿，专业。
0: 专业，还有呢，可信，还有呢，有保障。
2: 你还挺会自问自答的，一点给我思考的空间都没有，就把答案给我整出来了。
0: 你的节奏你跟不上我，我还是自己来吧，真是。
2: 哎呦，这确实很多东西呢，你让我们俩说，其实跟您说的不是特别的详尽。正好您也车多，您就拿第一辆的情况呢，您来试试啊。怎么试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会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您就按照。是吧？咱们的客户 VIP 客户，就按照您这头一辆车，就按照他的车况来写，跑高速的频率那肯定是不低。那你跑18万公里，3年跑18，那你肯定是经常上高速的啊。这针对的车险的情况，我觉得一定会让您耳目一新。而且你要是说有一辆主力车，其他的车呢可能是城市代步用，那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诉求的车险也不同。你拿2辆车来对比，你更能感受到咱们这个针对性。到底这个私人定制它能定制到一个什么程度，它能够告诉你怎么样的车险适合您目前使用的车型啊？不同的车险你开不一样的车，是吧？生活条理清楚清晰明了，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不只是我们的 VIP 客户，咱们其他的朋友同样都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啊，都是 VIP 级别的。
0: 您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了车险，您就是我们 VIP。 您哪怕你说我这次我可能还没到续险的时候，我就是来了解了解问一问，那也没有问题。
2: 你测试测试咱们的专业性，我们也特别的欢迎。
0: 确实是这样，
2: 感受感受。
0: 哎，我们怎么说呢，每一个人来到我们这儿，我们都是真情对待的。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概说到的是某奢侈品牌的这个柜姐。然后呢，就是不是真事儿啊，是大家拿来演绎的，然后是模仿这个柜姐，然后呢针对不同的消费力的这些个顾客可能给到的不同的演绎方式吧。然后呢就有朋友说了，感谢你，就是拍了这么一个视频呢啊，就是感谢你，就是我没有进入到这个奢侈品品牌，我已经感受到了那种被歧视的感觉。你说现在人足不出户啊，在家里刷个手机，你可能都会就感受到不同的体验，也挺好。
2: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不同的生活可能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这个看这些演绎就能感受得到的。
0: 哎，接下来说到了这个呢，一定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感动的这个体验，但是它 它是真人真事儿。说到在25年前，有一个上海的男子，他去慈溪打工，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年纪比较小，当时也不太不懂节俭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打工的钱都被他花光了，花光了回不了家了。结果呢，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大爷，给了他200块钱作为回家的路费，帮助这一位男子顺利的回到家。后来呢，这个男子呢，他就因为工作生活的一系列的原因，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到慈溪当地去答谢这位大爷。嗯，但是这件事情他一直的记在心上，
2: 他记住的，
0: 而且他一直跟家里人说，到后来也是已经娶妻生子了，也在跟他的这个媳妇儿说，对，感觉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那儿去找找这一位大爷。在今年，这个男子特地抽出了时间，带着妻子儿子一起去到了这个慈溪去寻找这位恩人。你要知道，当时是偶然遇到的，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他虽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吧，但是人家一落地还是买了礼物啊，跑去他曾经打工的这个工厂去找，去打听，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这个大爷的家。让一家人没有想到的是，25年没有见面的这个大爷，一见到他，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哎，
2: 你欠我200块。就是你小子。
0: 你行了，你。人家说，哎，小李是你吗？小李，哎呦，让这个男子特别的激动啊，当即啊，掏出了2000块钱作为25年前200元的报答之恩。但是老人怎么都不肯收啊，就说一起来吃个饭啊，见到都是缘分，然后一直热络的聊天，聊到了天黑啊，一家人才返程回家。哎，你看看啊，这当善良遇到了感恩，我个人认为这一份温暖特别值得被珍视，包括很多听到这个新闻的朋友也会觉得心头一暖，对吧？
2: 是啊，你25年前啊，2000年，2000年左右的
0: 200元，
2: 也还好吧。
0: 哎，不，你对于小，对于这个年纪不大，尤其是出门在外，的人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确实是这样。啊，
2: 路费啊，是吧？
0: 嗯，
2: 归家的这怎么说呢？哎呀，真是让人很有感触。
0: 哎，如果说您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有遇到过像这种陌生人带来的一些友善、一些善意、一些善良，您也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传达一下，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发过来，我相信肯定有一些善良你一直记在心间啊，你今天说出来也有可能会给其他的朋友传达完这种善良的举动啊，往后他们也会更好的去帮助到，
2: 不断的去传递，
0: 是的，
2: 这样的一份善意，多好。有的时候确实，虽然我们做好事不是为了回报，
0: 真不是，
2: 你为了回报的这个好事呢，我觉得这是一笔交易，但是如果真的被人回报了，我觉得也是一份更加让人觉得非常深刻的一种记忆。
0: 我记得之前我听到一位网友的这个诉说，他说他有一回啊，可能就是下了班之后啊，觉得头有点懵懵的，不想立刻回到家，然后他在他的那个城市有江边，他就在这个江边溜达溜达，然后坐一坐吹吹风，然后呢他就发现啊，身后有一个可能刚喝完酒的一个大哥就在他身后徘徊，然后呢他觉得可能也不太想被人打扰，又换了一个地方啊，又换了一个地方，又在那儿江边吹吹江风，又坐了坐。后来呢他又发现这个大哥怎么还在我身后啊，又换了个地方，然后坐了一会儿，他觉得哎，时间差不多了，该就是该回家啊，准备要起身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哥就说了，哎呀姑娘，这时间挺晚的了，要不然你赶快回去吧。他才知道这个大哥一直没走，就在他的身后。可能当时人家一看，哎呦，怕这位姑娘啊有什么就是不好的一些举动，于是乎就一直在后面。当然人家好像也观察到这姑娘可能对他有点害怕，所以到第3次的时候他就没出现，你知道吧，远远的就躲着看着，然后起身的时候，然后才提醒了一下这姑娘，赶快回家吧，走得那么晚了，别让家人担心了。这件事情让这姑娘一直就是记到了现在，她就觉得
2: 人间有真情，
0: 确实是
2: 人间有真爱。
0: 对于陌生人投来的这一些个默默的善意，真的让她非常感动了。
2: 如同细水长流，说到水，这个交广也有水。交广的细水呢， 是纯天然的，天然的流进您的嘴巴里边。如果您想要尝一尝的话，得发送水啊。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同时呢，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整价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发送水直接下单。
0: 是的，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哦。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来这儿土质好啊，
6: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7: 上链接。
6: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8: 哎，小心小心！
6: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8: 马上就能清完了。
9: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10: 大娘，这您的药。
6: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1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10: 您带下去了。
11: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6: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1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首新编版的《洪湖水浪打浪》送给大家。有的时候啊，听听这些个这个积极正能量的歌曲，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当中充满了能量，是不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汲取到你想要的这种情绪价值以及这个能量了。当然啊，这个说到能量，我们也不是说只是给大家说虚的，内心的啊，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这是有底的这种承托的。
1: 没错，就像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
0: 是的
1: 啊，为啥说咱孩子送到这儿您就放心？因为咱们在这个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管理的过程中呢，也是有24小时的安全巡视。同时呢，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同吃同住的陪练。这个一方面呢，也是给了孩子非常大的一个精神能量的同时呢，也会顺便夹带一些私货，就是教教表达，是吧？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以及专属的生活老师都会贴心的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更加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才会说，孩子送过来您就放心吧，是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可以了解具体详情，
0: 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别忘了爆款商城今天还给大家送上了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哎，修护界的口碑出众的一款的面霜。那么今天推荐到的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和之前老版有哪些不同呢？老版的呢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而现在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提升了含量，增加了20%的浓度。所以说50%浓度的玻色因作用在咱们的肌肤深层，可以改善胶原蛋白的流失带来的纹路的问题，包括淡化法令纹啊、抬头纹啊、嘴角细纹等等等等。改善咱们的面部松弛的这样一种状态，逐渐的维持面部线条的平滑还有饱满。
1: 同时又加了人家这加了这个甘草酸还有玻尿酸，也能够兼顾到舒缓这个整体的皮肤啊长效啊保湿锁水，并且在换季的时候肌肤会比较敏感，针对这样的肤质呢也能够达成一个有效的改善。那人家这个赫莲娜本身也是他打出的这个旗号呢也叫做加量不加价，反而他降价了，
0: 人家没有这几个字儿啊，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对，他东西这个加的更多了，但是他其实价格上也更便宜了，这个导致很多赫莲娜的忠实拥趸呢觉得，哎呦，赫莲娜人真好，本来卖到4000-5000、5000-6000，你现在3980就能拿到了，我的天，是不是？你听完这些信息之后，你好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你没听说过这事儿。并且你听完之后还是觉得还真贵了，是吧？没关系，爆款商城呢。只能让这个价格更便宜，他们怎么打折怎么搞那些与我无关，因为你只要听到爆款商城这几个字，你放心，它的价格只能是更便宜啊。发送什么呢？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到的特惠价格是899，同时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到手等于是699，
0: 多一个
1: 步骤，咱们这个原价的基础上零头等于还打了小六折，699，发送大牌直接下单，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是的，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啊，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然后让大家售后无忧。记好了啊，是回复大牌两个字。那么接下来欢迎今天的2/1玩家。

0: 今天唯二的啊，这个两个玩家的第一名。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忠实听众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铁锅超人阁下，你好，铁锅超人，
3: 珍妮你好，
0: 你是希望我叫你铁锅还是叫你超人啊？
3: 铁锅吧。
0: 好的，铁锅。我们的铁锅妹妹啊，之前我们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就经常来参与，这回一听全是音乐题，那必须来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猛猛的在这发、选我是吧啊。
4: 意思是有信心。
0: 有没有信心？
3: 应该有吧，毕竟之前在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得过几次冠军的。
0: 哎呦。棒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铁锅，你将进入到的是本节目啊头一遭头一回进入到的这一个玩法，叫做不间断猜歌局。再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一分钟之内连续猜对五首歌的名称，您直接带走大奖，但是是不可以过的啊，你没有过的权利。五首歌，
3: 好
0: 啊，连续猜，
4: 必须答对。
0: 对，而且这个歌呢，它不是前奏，就是你什么时候听出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过下一题，好吗？
3: 明白了，就硬磨呗。
0: 对，是的，但是你放心，它没有那么的难，好不好？来，我们先为您送上的是60秒钟倒计时，现在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做好了，
0: 倒计时
4: 来吧，
0: 开始，来听第一首歌。

0: 星辰大海。
1: 正确，第三首歌。这都唱出来了，是不是唱出来了？
2: 都唱出来了。
1: 正确，来第四首歌。主旋律出来了。
0: 万里长城
1: 什么？
2: 他的字儿比较多。
1: 正确，来最后一首。
2: 时间还有，
1: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来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
0: 映山红。
1: 哇！你看看，
2: 这也太简单了
1: 吧。我是不是说
0: 最后两首歌好难好老？我真的
2: 好难好老。
1: 但是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经典，你应该一听就会知道，很经典。
0: 要听一会儿才能，就是要思考一下歌名。
1: 所以说，恭喜你今天第一个冲击大奖！哇哦，
0: 耶！
1: 你看，哎，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您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对吧？
0: 对啊，
1: 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0: 你知道我其实昨天我本来在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想找你们的节目，我一直以为还是下午的那个晚高峰，然后我去听，然后我发现是洋洋，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哦，你们已经搬走了，搬到那个交通广播了，
2: 搬走了，
0: 然后我今天就来听了。
1: 哇，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老友，好久不见，我跟你说，辗转反侧都要找到我们，感谢您。那接下来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顺便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祝福也给你送过去。
2: 是，
1: 哎，之前
0: 谢谢，
2: 现在是有奖品的。
1: 哎，我记得之前您是在国外读书，现在已经回国了吗？
0: 快了，年底回国。
1: 啊，那就让家人来共同分享这份喜悦吧，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的，那我们收线了，拜拜。哇，
2: 等会儿。
1: 怎么了？
2: 他不会整个国外的地址让我们邮寄过去吧？
1: 我就说嘛，让家人来分享嘛。
2: 再给他交代交代啊，必须给个国内地址啊，我们只有全国包邮。你整个国外的，这是我们这架不住，你知道吗？
1: 来吧，所以今天打样的这一位啊，这个铁锅妹妹已经顺利的拿走我们的。

0: 大奖了。
1: 不是他这个样打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为什么那么说？
1: 显得无比简单，咱们这个难关，就是很顺利的就。
0: 哎，那你有啥？
1: 不是我要看到的画面。
0: 你有啥说啥？你觉得咱今天出的这五道题难不难？
1: 一点都不难。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个中国范儿，他可能不好听出来，但是
0: 他唱出来，
1: 无奈这首歌他唱出来了。也就没什么难度了、
0: 好的啊，那么大家怎么说呢，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回复疯狂或者是猜歌吧啊，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游戏 ID， 因为在下一小时我们还有最后一位选手的资格赛，好不好，大家要
1: 欢迎都参与进来。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我们上一个小时的冠军啊，这啊，我刚才还说呢，非常非常开心，然后直接进到23群当中跟大家聊天去了。我说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回复他的这个邮寄地址。
1: 赶紧看看是不是这给整到外国了。
0: 然后我还专门跟他交代了，我说的记得给个国内的邮寄地址哦。那确实啊，是南阳市的朋友们，没问题。
1: 那就好。你是河南的南阳，不是菲律宾的南阳、
0: 啊、
1: 就行。
0: 下来嗨。
1: 整到海外了，咱就邮寄不了。
0: 好的，
1: 本地的没问题。
0: 所以给大家打了样之后呢，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咱们的不间断猜歌局啊，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玩的了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啊，回复
1: 但是
0: 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了。
1: 是，但是机会有限。
0: 机会对，唯二嘛，唯二嘛，现在只剩下 only one 了。哎，刚才还有朋友说呢，怎么这个不见你们同事来猜歌？
1: 还有这样的要求吗？
0: 就是大家非得想要看我们同事出丑是吗？
1: 你这话说的就我也挺想看的。
0: 你也挺想看的？
1: 谁不想看同事出丑呢？
0: 不行，找个音乐广播的同事 吧。
1: 找音乐广播的同事出丑就更好看是吧？
0: 哎，人家不一定啊，说不定人家一雪前耻呢。不过
1: 一雪前耻，
0: 对呀、啊、因为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你看甭管是 Tony
1: 都丢过人，
0: 对、
1: 啊、
0: 还是哪，哎，还有谁啊，
1: 就不要一一点了，你就记住 Tony 丢人
0: 啊。 Tony 还有、哎还有，哎，还有谁啊，小唐应该也来了吧？
1: 没有，
0: 小唐没来。行，这样吧，朋友们，既然你们有这个要求，一会儿我们看看啊，就是找哪一位同事给他拖下水试试。
1: 拉一个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丢丢人，就是看经常也是跟大家分享好歌的，他有没有对于这些音乐出现纰漏呢？你搞不清楚哪首歌是哪首歌呢？这我跟你说，素质大考察。当然也不要觉得这听不出来，这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他就靠不住。
0: 这个肯定不是，
1: 他不是一个因由。
0: 并
1: 不是主要的原因。
0: 反正
1: 就连我跟你说，就连
0: 都已经开脱完了。
1: 雨薇老师，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也要查，也要问，就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咱就不说音乐的问题了，音乐现在离他太远了。
0: 他现在没空，
1: 没空听歌了。
0: 一下班，然后就去琢磨、呀，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漏，呀，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他现在术业有专攻。
1: 对，您包括这，他遇到不懂行的事儿，你如果听了咱上一趴的那节目，你会发现人家也请了这个专家过来，是吧？帮助他一起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解答明白，也是有一些纰漏的啊。所以，但是呢，有些问题我们存在事儿，就是可能预计存在纰漏，那我们就提前把修补的东西给他备上，这个呢就能够托底儿了，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出问题，这是小概率事件。哪怕你做的再好，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去看待一件事儿的一个方式方法。你这是雨薇老师。

0: 找到他的话发省钱，
1: 哎
0: 发省钱，语文老师呢还给你这个2000块的家长补贴呢，
1: 是
0: 也能给到你，直接存你账户上。
1: 具体是怎么样去领取啊？您听好了，咱这几步走：第一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第二步发送省钱，第三步点击链接，第四步填写您家的房屋面积，第五步一提交，然后您会发现呢，钱到账
0: 到账了，
1: 在您账户上了就。
0: 帮您把这个需要装的这个东西呢都给它备齐，当然
1: 会省钱啊。
0: 这是宇维老师准备的步骤，就是真的是可能存在有自己不懂的，那咱就让专家来帮忙解答，就是尽量让大家在节目中呢也听到各种各样的干货。那如果您参与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超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应对这些可能会存在的小概率事件，华普超市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就是拿出了100万的保证金，预存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这笔钱呢，就是如果啊真的有没有做到的、没有做好的、出现问题的，那就直接拿钱赔，比什么都硬气，
1: 是
0: 吧？10000句对不起，不如说哎，
1: 我们给你解决问题，
0: 赔付您的损失，就把问题给解决掉。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虽然赔付了，该给你解决的问题照样得给你解决，不是说哎呀这有问题。
0: 就是赔钱加解决，不是说单独的把钱赔出来解决问题，不是，这是两码事儿。赔钱是一份心意，问题解决是人家的诚意。所以呢，有这份兜底儿，我相信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心里也会觉得更加的放心，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说一句，哎呦，华普确实靠谱，是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支持保金的介绍视频，同时更加建议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事儿跟记者谈，
1: 有事儿跟记者聊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您想跟他怎么聊怎么交流都是可以的啊，你放心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今天的闯关答题游戏，那不得不啊再一次感谢一下咱们的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好物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走，而且今天我在临上节目之前已经有听众朋友晒单了，直接就是拍着照片发给我的这个私聊，说的这么大罐儿。没错，这就是咱们推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他给我拍的照片当中还是买了2份，然后两个大罐子往那一放，他说这也太多了。
0: 因为如果下单两罐的话，咱们还要再减20块，
1: 是啊，
0: 是吧，更便宜一些。首先七里香这个牌子呢，各位可以在旗舰店可以找一找，起是枸杞的起，七里香啊，
1: 对，
0: 是也是一个大品牌了，算是做的比较好，价格呢确实也不低，人家250克，是吧，咱也说了确实不小，分量大嘛，一罐这个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一听呀，一罐陈皮540怎么这么贵？但是你深入一了解，咱们这可是啊，经过了15年之久沉淀的陈皮，而且从它的源头，它的这个材料上啊，就是那叫什么原材料上，就已经给大家优中选优，咱们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然后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着传统的生晒加啊，这个。千仓陈化的工艺，然后我们说了不是一年两年，是整整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最终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一等品的品质。
0: 当然也可能有朋友有疑问啊，说真的你说的你把花都说出来了，你别管三瓣的三花聚顶什么的，我们这儿没有喝陈皮的一个氛围啊。你让我买这个，我可以买的陈皮好，也听说过有所耳闻，但是你介绍了这么多，你只是为了证明540它值得，我依旧不愿意花这钱。
1: 哎呦，那没关系，我也不让你花540。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收官最后的一天的特价，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下单只要169。
0: 是的，
1: 这个价钱我们。建议大家您现在下单之前就可以去全网去比价，全网去搜。
0: 就说到这儿，您可能对于这个下两罐再减20块钱就有了重新的认知。
1: 是的，
0: 不然之前你觉得500多再减20，那你不如给我一个这个劳斯莱斯的100块钱抵用券得了啊，我依旧不会买，是吧？你看着我们是折后再折，
1: 对，
0: 这20呢就 尤为之重了啊。活动就今天了，
1: 只留今天最后一天了，
0: 过零点就恢复原价，
1: 立刻恢复了，
0: 没有补价，没有延期，每一罐呢都是高档礼盒礼袋装，所以说你拿来送人也是没问题的，
1: 体面又实用。
0: 哎，发送秒杀到河南金融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及时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只有我们在干饭。但是话说回来，现在好像就是一边吃饭然后一边玩手机的朋友也大有人在哈。
1: 那不玩手机吃得下去饭吗？
0: 有朋友的人可能不需要。
1: 什么朋友啊？
0: 可以聊天的朋友啊，对吧？啊，但一个人的话基本上
1: 聊天我嘴站着呢。
0: 对呀。
1: 怎么聊天啊？
0: 对呀。那你平时酒桌上都怎么聊天又喝酒又吃饭的呢？有一心好几用的呢，你来说一说啊。
1: 我们
0: 发挥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会不会有朋友在那儿就问你啊？说这说张弛，你是不是呛着了？不行，喝点水吧。我这有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你喝点吧。
1: 还是喝水好，喝水比喝酒好。
0: 那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啊！不同的这个场合，它的起到的作用确实也不一样。不过还是家里要常备着，整件24瓶49.9元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所以日常饮用经常去喝的话，肯定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各项的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有好处。你平时用它，你就你泡个茶呀，你沏个咖啡呀，你这个煮个汤啊，这个煲个粥啊，怎么着，
1: 快不够了啊。
0: 那就再下两单吧，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还支持企业定制。
1: 是24瓶咱们整整两件，直接包邮给您发送水。
0: 两件可不是24啊，是48瓶，给大家说清楚了。
1: 一件24，一件24，两件是。
0: 我就怕到时候有朋友说，张弛你不是说两件24瓶吗？怎么多给我送来啊？我要不要给你退回去？
1: Okay， 行。
0: 咱听众就这么厚道，就这么
1: 需要退的，我把地址单独给你给你发一个啊，
0: 又退到你家去了是吧？
1: 是，退我这儿行了啊，那以后我就不用买了
0: 啊。哎，不过话说回来，确实家里面
1: 口误万岁，
0: 口误，
1: 口误有口误的好，反正只要别把价格什么说低了就行。说低了我得补，
0: 是这样啊。
1: 说高了行。
0: 现在这个夏天，大家啊一定知道多补水的这个好处，真的啊，尤其是到了成年之后，可能慢慢的才会觉得开始接受白水这件事情，因为原来那小朋友们都是什么好喝喝什么，哪个甜喝什么，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可能养成了一些习惯，从小到大他都不愿意喝白水。你看最近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一个28岁的朱先生，年纪轻轻啊，28岁，视力急剧下降，右眼的视力仅存眼前，你这个有手晃动他能看得到啊，只能模糊的感觉到有眼前的物体在晃动。那么左眼的视力只剩下啊这个10厘米，10厘米的这个视力
1: 几乎是盲的呀，
0: 几乎就是失明了。所以最终确诊为什么呢？糖尿病引发的代谢性白内障。
1: 哎呦，
0: 到了近乎失明的地步。28岁，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每天自己当水喝的可乐呀。原来这个朱先生他平时就极少喝水，口渴了就拿起这个可乐猛灌，每天至少喝个2-3瓶嘛，至少了啊。长期的高糖饮料的过量的摄入，导致到他的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飙升了，最终诱发了糖尿病，而糖尿病又进一步的侵蚀了他的视力。
1: 是，
0: 还好他最近接受到了飞秒激光的辅助白内障手术，重获清晰的视野了。他坦言啊，今后一定彻底戒掉碳酸饮料，养成健康饮水还有作息的习惯，
1: 多喝点水吧。
0: 哎，为此呢，眼科专家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警惕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以及全身健康的危机呀。
1: 没错，其实这个高血糖它的整体的这个问题呢，已经逐渐的年轻化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这个就高血糖糖尿病了。年龄非常轻的，但是他没有去检查过，他很少检查，所以说这个每年单位的体检干嘛查一查，这些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并且这个高血糖的影，他这个可怕的点儿是在于他不是说直观的你高血糖呢就会容易得什么病，他会引发一些并发症，
0: 对，
1: 你不知道他会得啥。
0: 确实
1: 他这次可能是影响了视线视力，他可能别的就是其他的毛病，他没准他引发了什么东西，所以说还是怎么说，这本身这个高血糖 它可能没那么可怕。
0: 嗯，
1: 它可怕的是像个定时炸弹，
0: 哎，
1: 开盲盒似的。
0: 是的啊，
1: 不知道。
0: 所以并不是所有盲盒大家都爱的啊，像这种身体的隐患，大家还是啊，
1: 很怕的，
0: 减少为好。所以之前咱们说了，为什么让大家喝好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你平常日常经常喝的、经常吃的，它一定会组成构成日后的你，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吃的喝的都要更加健康才好。包括刚才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挑战当中来、
1: 嗯、
0: 刚才咱不是说咱找一个主持人，咱找一个同事、
1: 嗯、
0: 这个来参与到挑战吗？有朋友，我刚才看一下谁啊，在这给我们出主意呢，给我们出主意。这边爱你说找佳音，
1: 想佳音了，
0: 想佳音了啊。还有加菲猫说要不然找夏云或者洋洋吧，
1: 为什么？
0: 给个理由。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咱不是刚好有一位同事需要进入到节目当中吗？ Welcome to the game.

0: 特别欢迎以玩家身份进入的小池姐姐。小池，
1: 我可以说话了是吗？
0: 您可以了。是这样的，
1: 好，我是小池，我又来了。
0: 小池姐姐今天本来是咱们的这个推荐官来着，
2: 对，
0: 但是您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就这么一句话，
2: 来
0: 都来了，
2: 嗯，
0: 那要不然就你就别走了。陪着我们玩会儿游戏吧，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已经有一些声音出现了，就是认为我们今天做的一个猜歌闯关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参与，
0: 就不完整的，
2: 对，缺点什么东西。
0: 所以说，您作为音乐广播的代表，今天参与答个题呗，其实很简单，好吗？
1: 一说猜歌，压力就好大呀，别人说你猜错了就好尴尬。猜对了吧，也不保证自己能猜对，
0: 就是没信心。
2: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游戏规则，它其实不会让你存在这个尴尬的事儿，
0: 是
2: 因为它是，就是怎么说，就麻将有个规则，四川麻将叫血战到底，你听过吗？是吧？
0: 哎，
2: 就我们这个就是血战到底，
0: 一战到底，
2: 就是放到你猜出来为止，绝对不会丢人。
0: 而且我们给您整的歌全部都是耳熟能详的，放心吧。
1: 啊，
2: 可以吧？
0: 咱都自己玩。
1: 好的，嗯，
0: 如果你这次直接一分钟之内连续猜对五首歌的名称，咱们直接冲击大奖。但是小池姐姐跟您说，咱们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没有喊过的权利了啊，就是这五首歌、
1: 不能喊过，
0: 硬猜。
2: 一分钟之内猜的多，猜够数就算赢了。
0: 嗯，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2: 来，
0: 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现在开始，来听您的第一首歌。
1: 如愿，
2: 多快！下一首，
0: 来听听看下一首歌。
1: 山河。
2: 啊？
0: 什么？
2: 再听听呢？
0: 听听看，这是谁的声音？
3: 是勇敢的。
0: 小朋友们可爱了啊！
3: 你的不同，你犯。
1: 哎，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清，断断续续的，我不知道我这是信号的问题吗？我需要换个地方吗？
0: 您可以现在边听边找地方。
1: 好的。
3: 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
1: 呀，张弛唱的好好听。
2: 啊？我就当您是夸我了啊。
0: 哇，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张弛。
1: 啊，时间到了吗？
0: 所以到最后也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吗？
1: 没有，我真的没有听出来。
0: 是那边信号不太好是吗？因为我确实
1: 在

0: 移动当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奇怪、
1: 没关系，他马上要唱到副歌了，不行您听听看副歌。
0: 好啊，
1: 准备三二一开始。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
0: 孤勇者。
3: 小师姐呀、你知道你今天这个表现，你将会失去一大部分的小学生粉丝，
0: 是吗？真的今天是断断续续的，我就听不太清了。
3: 是，
0: 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3: 能
1: 听到，非常清晰。
0: 那咋回事？今天我已经从咱们的茶水间现在挪到了这个走廊这边了。
1: 没关系，可能这就是命中啊。您下次还得再来一次、
0: 好的，
1: 但是今天咱也不白来，是不是？今天听众朋友们也不白听，毕竟小池来到节目里面，咱还是有好物给大家来推荐的。而且就像
0: 是我要举个天线
1: 啊，你说，
0: 我说我下次举个天线，
1: 举个天线，
3: 天线宝宝。
1: 天线小池，
3: 行，下次举着天线再来。
1: 是的，今天咱们给各位推荐到的这个优中选优的优质陈皮，很多朋友都带回去了，但是也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优质陈皮怎么选的呀。那小池姐姐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高质量高性价比的新会陈皮都是怎么选出来的。
0: 好的好的，我真的很喜欢喝茶，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哈。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存过两大罐那个陈皮，当时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就听别人说新会陈皮就是好。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七里香的正宗新会陈皮哈。其实懂陈皮的人都知道，这个你要看它的产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哈，这是也是这。你看它的产地，中国陈皮看新会，新会陈皮呢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新会独特的三江交汇地貌呢，咸淡水交替冲击的水土环境，这里产出的茶枝干陈皮，这个皮厚油势饱满，香气和口感扎实，营养价值还高。那咱们推荐的这款陈皮呢，每罐上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这个产地呀、年份就清清楚楚的出现了。从这个新皮，从这个新皮儿采下来算起，足足呢是有15年时间的沉淀。所以你拿到之后哈，从你可以看到这个表皮是从浅黄，然后呢慢慢的变成深褐色，香气呢是从这个浮，然后呢转成沉，哎，来带给大家哈。就是你打开罐子之后，那个香气真的就扑鼻而来。三瓣开皮，然后表皮纹理清晰，油势是密密麻麻的。你泡一泡，尝一尝，你肯定就会品一品就知道了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官方旗舰店是250克的新会陈皮，售价是540啊。来到我们这儿购买，我们当然要给大家性价比更高的这个价格哈。商城下单只要169，而且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直接买两罐。今天下单两罐再立减20，单罐到手是只要159，就更划算了。而且活动就最后一天了哈，我的连线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过完今天呢就会恢复原价了。我们同时给大家配的有高档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说见客户呀送朋友，都非常的体面又实用哈。而且你想，我们送礼要会送哈，你送给他放个5年10年的，到时候他还能想起来，哇，这是谁送给我的，是吧？你们的友谊也就此升华了。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下单了，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1: 好的，感谢小池姐姐啊！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价格，爱喝陈皮的，想和亲朋好友分享的，别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下单。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四渡》。
7: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
6: 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一渡赤水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
7: 3、4、4次，
6: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
8: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
6: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名字叫鸭子。刚才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说，哎呀这首翻唱还不错。哎，确实有一些老歌啊，现在经过了一些歌手的翻唱啊 AI 的翻唱之后呢，会让你听出不同的味道，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度过咱们的生活，说不定呢也会让大家看到啊，感受到不同的味道。
1: 没错，不同的方式方法度过你不一样的暑假。
0: 暑假啊，对，有的时候你可能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一玩玩一个暑假，再或者呢自己没空让孩子在家里待一待，待一个暑假。那如果今年想要换一种方式让孩子度过这个暑假呢，不妨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
1: 是啊，到底是哪些人能陪孩子玩一整个暑假呀？
0: 有还是那句话，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1: 是没有我能想象得到，
0: 确实是有，
1: 最起码这老师，职业是老师的人，
0: 哎，对对对，
1: 肯定是能陪满一整个暑假。
0: 是的，就
1: 是那种感觉就像还在上班一样。
0: 哎，你知道我是咋晓得的吗？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我朋友圈当中就会有这么一些，然后
1: 有这种人，
0: 对，然后等到孩子一开学了，
1: 让你愤怒。
0: 然后呢，我倒是不什么愤怒，等到一开学了，他们总算在朋友圈里面留下了一句，可算是开学了。给自己累够呛，
1: 还是很愤怒。
0: 嗯，
1: 怎么说呢，幸福有幸福的烦恼，任何东西它都不是说一览无余的。小孩也是一样，你说在暑假里边干什么都可以，写作业也行，玩也可以，增长闲文嘛，总归我们家长还是要有一个目的赋予孩子的。这个就是夏令营希望给孩子达成的一个目的。因为咱们的这个夏令营呢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哎，
1: 谜底就在谜面上，就希望这个孩子从我们的夏令营出来之后呢成为一个小小特种兵。哎，这个怎么说呢，自带刚毅气质吧，站姿更加挺拔吧，行事如风，作息规律，这是我们希望在短短的夏令营时间中给孩子养成的一个习惯，
0: 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当然呢在这个意志上面也能得到磨练，对不对？所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看一看，我们经历了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也放心的这一个夏令营的产品。关键是咱们有三条线路啊，陆军路线是在郑州，海军路线是在青岛，空军路线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都给大家集结完毕了啊。甭管是要体验高空机降打靶啊，特色爆屏机，或者说是去这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去上军舰赶海呀，或者说是捉螃蟹，再或者去到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去体验飞机反恐营救，还有风洞模拟风洞跳伞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精彩刺激的项目，都可以自行来参与。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哎，
0: 还是那句话，同等品质下的这个夏令营，我们的性价比极高。
1: 应该没有孩子会说妈妈给我抱一个吧，应该会说妈妈让我放在家里边玩手机呀。
0: 对，真的是
1: 不要等他自己说。你要雷霆出手。
0: 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在没有去过的这个之前，他会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就想要在家玩平板，就想在家吹空调，你非得把我送过去干嘛。但是真的当你参加过完一次之后，你知道回每一年都会有重新回来的我们加引号的老兵，然后回来就说，哎呀，对对对，又想念咱们的教官了，又想念战友了，甚至有一些对吧，三五好友三五个好战友一起约着再来报名，确实是不一样，这就是孩子的成长啊！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个名。
1: 现在小孩跟我们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就是什么家属院这个邻里之间就跟着一块玩的关系特别好，然后成为了发小，现在这种关系也越来越少了，
0: 确实是，
1: 更多的是网友，但是他们开始结交
0: 网友
1: 他们开始结交，这是我们之前没有的。
0: 这就是每一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不同的这个变化
1: 特点。
0: 哎，那你说原来在我的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到现在都会有这种 场景的记忆，就是一到了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家里老人或者这个爸妈，就是我们都会躺在一个凉席上，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是真没有空调。
1: 你那个年代确实没有，
0: 连风扇都很少。
1: 他那个年代，爱迪生还没发现电。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有家里老人，我的奶奶拿着那个蒲扇，然后就是扇着，然后就是小孩睡在旁边，然后就是能够感受到一些清凉。到后来就可能有落地式的这个电风扇了有风扇了，可能一家就一个风扇，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家老小都在一个房间里面，有的睡这个床上，有的是这个铺着这个凉席睡在地上，然后转头的这个风扇来回去扇。其实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到现在夏天离不开的是空调，但是空调吹的时间久了也很难受，尤其家里有老人的，我特别特别理解。就是我妈妈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说她吹不了空调了，我说为啥，她会觉得那个风会直接钻到她的这个各个是这个关节里面，她会觉得很难受，对，不舒服。所以今年在一上线的时候就给大家这个推荐之前吧，我率先给我妈买了这么一套爆款商城的乳胶凉席三件套。睡完之后，哎，我妈一试，她说挺舒服的，要不然你也买一套吧。开始反向安利我了，
1: 你也到岁数了，
0: 对，真的是
1: 该用了，
0: 真的是。所以说这一款让大家睡觉又舒服颜值又高的这一款凉席热卖了很多很多年了靠的是什么，就是实打实的材料。首先人家冰丝和乳胶带来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睡眠体验，外层采用到的是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它是属于那种触感是凉而不冰的透气又不沾身，睡在上面不会半夜被热醒，后背又很黏腻的出汗那种，不会。那么里面呢，内里呢是8毫米的乳胶填充，哎，它是那种蜂窝透气孔的排湿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累螨虫啊，也不其次呢，它是不含甲醛的，所以说甭管您是敏感肌还是家里有宝宝的都能睡，放心睡。再来它非常的方便，以前可能说一说乳胶，哎呀又不让水洗又不让暴晒，现在不可水洗可机洗，洗完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哎，而且今年咱用完了之后直接收纳袋一装，明年拿出来照样用，而且它的使用年限还挺长的，实用价值是蛮高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咱们确实还是有挺多不同的颜色和花色的，
1: 没错啊。并且呢咱也说了，这个其实它的全名是冰丝凉席三件套，不只是一张凉席，还有两个枕套，这个一共下来的市场价是799，但是我们爆款商城多年合作的来自于南通的大成直接给你邮过去，出厂价是5折优惠，只要379元起，
0: 是的，
1: 还送您一个收纳袋。这收纳袋呢，这个直接用完之后啊，你放到衣柜里边，到冬天了春天了不想用，那就更好收纳，放在衣服的角角里边，衣柜的角角里也不占地儿。
0: 我心想什么衣服呢，
1: 放衣服里有点过分了是吧，1米2到2米多个标准的尺寸可以选择啊，有的是比如说家里孩子床本来就小是吧，给他来一个1米2的是吧，也有的说这个直接就给孩子一步到位了，双人床大床，从小睡到大，
0: 是
1: 3岁睡到30岁
0: 都是可以，
1: 那直接买一个他是吧，2米的标准尺寸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集合抢单，3年老店众多实测好评，不影响2次销售，咱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购买。这款正儿八经每年都会卖断货，需求量太大了。
0: 而且提醒大家，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给家里老人给家里孩子给自己这个来这么一张，这个夏天更加的舒适，好不好。来来看看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的这个留言，彼岸就说了啊，彼岸说的，不得先有吊扇

0: 检，因为我们有一些五岁的孩子，他还要检查一下，就看一看这小孩身高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他都这也是正常的嘛。我昨天我这朋友都说家里小孩上幼儿园，
1: 嗯，
0: 要面试家长，我说哎呦，
1: 是呀，
0: 还要这样呢？
1: 对呀，
0: 他说我要面试一下，我们孩子不合适，他还可能不收呢。
1: 嗯，是
0: 哎呦，是吗？天哪，
1: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这都是非常新奇的事情，是
0: 不新鲜啊，
1: 确实是，
0: 哎，学习学习。
1: 好的啊，那当然这位叫芳芳的朋友，如果有什么想要具体跟我们的主持人来聊的啊，你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珍妮和张弛也都在群里面，可以一对一的去聊，一对二的聊也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咱这儿土质好啊，
4: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5: 上链接。
4: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6: 哎，小心小心。
4: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干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6: 马上就能清完了。
7: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8: 大娘，这您的药。
4: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8: 您带下去了。
9: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4: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你好，燕之屋晚宴。
1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震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啊！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找到我俩的话，都是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的。
0: 进群，
1: 进群，
0: 我们想聊。
1: 回复"游戏"啊，不是进群啊，因为老是看到有朋友回进群，回进群啥都没有，回"游戏"两个字。当然还有另外两个字，刚才我还看到有，这是谁啊？林丽也发过来了，"车险"两个字。一看这就是准备要买车险了，或者是车险马上快
0: 到期
1: 了啊，准备续险了，来找到我们了，这就对喽。咱们这儿多有媒体公信力呀，对不对？非常的靠谱啊。那么你想想，你如果要是听从了别人的推荐，万一保障不对，万一理赔麻烦，万一你又没有办法找人家说啥，带来满肚子的委屈。但是你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不一样了。首先我们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这方面非常的权威，给大家来把关，帮大家来筛选，再来我们筛选过的啊，一定是更加专业，更加可信，更加有保障的，
0: 必须的。那不然为啥叫河南交通广播呀？
1: 对呀，
0: 这事儿办不好我们叫河南音乐广播得了。
1: 哎，你别这样，刚才这个小池姐姐真没猜过。 好像更加加重了我们对河南

0: 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刻板印象。
1: 人家说了，这是信号的问题，没听清。
0: 嗯，
1: 确实，你他是甚至把陈奕迅听成我。
0: 对，张弛唱的真好听。
1: 所以说，专业性啊，还是得看交通广播。
0: 这方面啊，确实是
1: 方方面面都。
0: 而且大家知道，夏天呢，用车两大风险，要不然是暴晒自燃了，要不然就是暴雨泡水了。你就像昨天的晚上，突如其来的大雨，真的下的真的是猝不及防。但是好在它是阵雨啊。
1: 嗯。
0: 哎，你。该不会你们家那边没下吧？
1: 我不知道啊。
0: 我昨天临睡前啊，大概是10点钟左右，我天哪，外面突然间狂风大作，我说是什么情况呀？这是，然后我拉开窗帘一看，哇，外面已经开始拿盆泼了，都已经，就是这种。但是好在是
1: 后来发现确实楼上在拿盆泼你们家。
0: 我干了啥事儿啊？我不至于吧？
1: 太恨你了，
0: 所以说要么暴晒，要么暴雨，然后夏天的时候，对对对，咱们还是真的得买个车存险。现在这个车存险改革了之后了，包含了自燃，这个涉水
1: 都有，
0: 包括盗抢玻璃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让我们的专业的啊这个客服团队跟您一对一的好好聊一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
1: 帮您解决。跟我们家装这块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交通很专业，家装似乎没那么专业，但是
0: 我们有人啊，有专业的人啊。
1: 对，有专业的人，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太专业了，我们只需要监督就行了，盯着就可以了。
0: 嗯，
1: 对不对？谁说监督的人一定要懂啊？是吧？那不用懂啊。
0: 不是，不是，你该懂还是得懂啊。你不懂，你怎么知道人家做的到底是符不符合要求，符不符合规章制度？所以说，为啥没让你去监工啊？为啥派的人家高记者去呢？人家就是真正的，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都跟进。他为什么跟进？他可不是光在那杵着。
1: 嗯。
0: 专业知识的储备量一定要够的，好不好？
1: 嗯、
0: 所以说你往边去。
1: 我以为是我。不认字呢。
0: 嗯，真是。所以说想要放心无忧，先来找到我们回复家装节。首先我们说到了啊，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他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全程的来跟进。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硬核福利，工期90天，年期1天，赔付200块啊，真金白银赔付给您，还有保证一口价的闭口合同，签完字了之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分钱都不会增效。另外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出现到了纠纷，直接动用这笔钱给您进行到赔付，
1: 随叫随到。
0: 赔付的同时还得帮你解决问题，
1: 那必须得
0: 啊。所以说，想要装修2026，直接来认准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啊。
1: 没错，同时
0: 回复家装节
1: 发完之后，你能看这个100万的这个视频
0: 啊，100万的质保金的视频，
1: 它是怎么说的？怎么就是在关键时刻是帮助大家的？
0: 嗯，
1: 都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清晰明了。
0: 哎。好了，说了那么多了啊，刚才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们这个进群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疯狂张真人的社群依旧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啊。
1: 是
0: 啊，而且还有朋友我发现啊，是加菲猫不是啊？
1: 怎么了？
0: 加菲猫真的是比我还有一定的这个强迫症。
1: 嗯，
0: 他是两个群都在，他必须要从23群里面把人扒拉到22群里面，然后让他保证是个满的状态，就不能看我们这个群里面有空位儿，必须进群给他填满了。
1: 那你就不能在大街上给我们找点新人？
0: 就是
1: 非要两边给我们倒腾。
0: 对呀，你把你的这个同事、朋友、家人放进去呗。
1: 祸不及家人啊，没事，你街上找，
0: 让
1: 大街上找，
0: 让朋友们都一起来听听节目，开开心心的拿走奖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宁洛高速洛阳段的73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郑州绕城高速的3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双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

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微信好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已经用了1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8.1降到7.5了。万能通对您车辆除积碳呢绝对是有帮助的，是好帮手。大家要试一试，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888，用完之后呢油耗会降低，怠速没有那么抖动，动力也会提升。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金装版本。想不想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记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曾经也参观过啊，参观过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喝的可乐是这样做成的，原来我们的可乐瓶还可以做很多环保的一些衣服呀、包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呀。带孩子到郑州可口可乐的流水线上哈，让孩子去学习很多的知识哈，比我们在课本里的学的知识呢更直观。比如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的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他那个灌装的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这位小华他说，我的车动力就是有点弱，怎么样去买你们的万能通呢？那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借贷相关。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佩你好。
2: 这个钱呢借出去了，对方不还，手里面只有一笔转账记录，还没有借条，这种情况啊，相信很多人呢也都会遇到过，可能是朋友急用钱帮一把，也可能是亲戚周转，没好意思开口要借条，等到钱要不回来，闹上法庭才发现自己手里连个借字都没有留下。张某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在2019年1月份呢，他通过银行转账给前同事王某50000元，后来小王就迟迟不还，老张催了多次都没有结果，只好起诉到法院。在法庭上呢，老张说这是借款，小王呢却说这是还的以前的旧账，双方各执一词。但问题是老张手里没有转账记录，也没有借条，聊天记录里面呢也没有任何关于借钱的内容。那么这个案件啊，老张呢虽然把小李呢起诉到法院了，法院会最终怎么判？转账记录能不能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呢？一会儿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详细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好友天生注定他说哈，我的车呢也是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更有劲儿了，油耗比之前呢也降了一点，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我车已经跑了16万公里了，去年检测的时候呢还没有通过，看来万能通除积碳是好帮手神器，跟你们说的没有出入。万能通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自己的车呢都试过都用过之后呢给您推荐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底气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16万公里以上的你就买那个239元精装版坚持用就可以了，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买它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大家平时喜欢喝陈皮吗？昨天呢很多朋友在问哈，这个陈皮买过了啊，想再买一点觉得买少了，今天还有没有呢？这个陈皮呢是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陈皮怎么喝呢？比如您在家里面可以把它煮一煮喝哈，因为煮完之后的陈皮呢它是有药用价值的，它和泡过的甚至焖过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条件煮的话呢，您就可以用那个焖壶焖一焖，再放点白茶。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新会陈皮是七里香15年的，它是地地道道核心产地直采的，它是专注滋补10几年，品质把控是他们的首要标准。它平时售价250克540元，今天阿姆商城活动收官价格仅此一天，半斤新会陈皮您下单169元，如果您买两单的话呢再减20块钱，明天就恢复原价哈，没有补价没有延期，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比如咱们有一些朋友经常说话，你像我这个从早说到晚，上节目要说下节目也要说，我就会把这个陈皮放到焖壶里面焖，或者您开网约车出租车开一天，您少喝矿泉水哈，那个矿泉水喝完之后好像不解渴也不生津，您就喝陈皮水，或者是里面放一点枸杞和白茶让它焖，买一个焖壶100多块钱哈，放进去焖一天啊，这里面的水呢是生津的，对身体非常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还有坤坤啊说，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现在可以投保吗？可以的，万能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和我们的万能通是一样的啊，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也会买也会用，车险服务也是我们给您推荐的一个大牌的车险公司，靠谱的。您通过我们的平台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在于售后理赔，放心，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买万能通回复888，买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半斤装169元，直接发秒杀两个字。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 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位素贞问我怎么样去报名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在家里你肯定要担心他的一日三餐，他的学习情况，家长是可以放心的把孩子先放到一个夏令营里面，树立一个好习惯，增进孩子的信心，锻炼他的能力。他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都有啊，在我们河南市场已经有10年的口碑的积淀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往年的一些图片视频资料，一些真实的场景啊。反正我们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您先看一看交通广播的再做决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关注到的是和我们的借贷的合同纠纷相关的一起案件。老张和小王曾经是同事，2019年1月份的时候呢，老张就通过银行啊给小王转了5万块钱，后来小王呢就没有钱还，老张多次催讨，哎，你把钱还我吧，没有结果啊，小王还是不还，老张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王偿还他的借款本金5万块钱，还有相应的利息。庭审的时候呢，老张就说，小王当时是以资金周转为由呢向他借款的，当时小王还承诺1年之后归还，但是借款到期后，小王始终是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为了证明借贷事实呢，老张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还有部分的聊天内容。小王就抗辩说，这5万块钱呢不错，是老张通过银行转账给我的，但是他不是借款啊。2016年双方共事的时候呢，老张曾经向我小王借过4万块钱，后来我小王呢一直催着老张去还我啊，这是老张自愿偿还我5万块钱，也就是说这个5万块钱转的账呢，那可不是老张向我借的钱，而是当年老张借我的钱要还我的钱啊，弄明白了吧，是还款啊，而不是借款，是他还我的时候多还了10000元，是他心甘情愿多还我10000块钱。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老张说他和小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该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呢承担举证的责任的。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时候，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这些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这个案件当中，老张虽然能够证明他向小王转账5万元，这个是有的啊，转账凭证有，但是双方没有签订借条等书面的凭证，也就是双方没有借条，只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条凭证。法院就认为现有的聊天记录当中没有双方关于借款的起因、经过、借款的期限、利息这些相关的内容，不足以证明这笔款项属于借款，没有办法证实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老张因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老张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呢，双方没有提起。

0: 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其实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典型的一起案例在节目当中分析，在借款的时候呢，或者是还款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一些证据去证明它是借款，导致出借人最终可能钱就打水漂了。你看老张说这笔钱呢是借款，但是他和小王之间没有借条，聊天记录里面也没有谈到借款的事儿。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一般要求原告去证明哪些内容，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为老张举证不足呢？李律师，
1: 说起这个问题，实际上谈到了案件当中的证明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好比说我说你借我了钱，作为一个观点可能说，那你说他借了，原告你说借，原告你来举证。但是也可能有的人说，那被告你说你没借，你来举证。所以说举证责任相当重要。举证责任分配给某一方的话，实际上对这一方来说压力比较大，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那么有的朋友都说了，李律师你能不能详尽地讲一下这个证明责任？可以。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三大诉讼。一大诉讼就是叫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例如好比说我到路上了，被抢了，被偷了，那么这里属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在谁呢？在侦查机关。好比说你说我被抢了，你要让我去证明，怎么证明啊？我顶多报个案，我无法调监控，我无法取证，不好办。这些呢都有国家的这个侦查部门，他去调查取证，负这个证明责任，把这材料收集起以后向检察院
0: 移交。
1: 移交，这是证明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再一个，我们谈行政案件，行政案件的举证责任呢，我们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很清楚，在被告，
0: 对，在于某一个单位啊，或者我们理解的某一个行政管理部门。
1: 对，好比说这个行政机关处罚你了，或者吊销你营业执照了，好，你不服的话，你可以打行政诉讼，我们说的民告官。但是你起诉以后，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被告要把你违法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呈送给法院，这是行政诉讼。我们再谈民事诉讼，像本案呢就是民事诉讼。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发生着大量的民事诉讼。那么民事诉讼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0: 谁
1: 主张谁举证。也就刚才我们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也有责任提供证据，你要举证。但有的朋友说了，是不是所有的民事案件都是谁主张谁举证？非也，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案件都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少数案件呢，我们适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也有的朋友说，那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有哪些情况？第一，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定必须有明确规定的才能举证责任倒置。
0: 有一些情形吧，
1: 有些个别情形，例如环境受到污染了，好比我的鱼塘，我认为是这个单位资产排了水把我的鱼呛死了，好，你只需要举证它的水流到你这里边，你的鱼死了就完了，那么负有这就要举证责任的他来证明他的水没问题。还有是好比说悬挂物，我们建筑物上悬挂物或者墙皮掉了把人砸伤了，你只需要证明他掉了把你砸伤了就行了，他来证明他没有过错，否则呢就要推定他有过错。还有一种情形，饲养的动物，好比我在路上呢跑来一个狗把我咬伤了，你只需要告这个狗主人都完了啊，我花医疗费多少告诉完了，这个狗主人他负有举证责任，他说好比你故意了，你攻击我的狗了导致咬伤了，否则的话他都要承担责任。所以说举证责任倒置啊，在民事案件当中呢，法律必须有明确规定的才能倒置，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结合这个案件请李律师再谈一谈啊，谁主张谁举证，可是老张却举证不足，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啊？他的哪些证据呢不足导致他败诉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少年梦说怎么样去报名你们交通广播的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家小孩今年已经14岁了，女孩子啊，想报一个夏令营，正在考虑给她报河南交通广播的呢，还是旅行社的。我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它的特点，它主要是以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为主的夏令营。比如这个夏令营里面它有一些项目，除了每一天的军训呀，协作的项目之外，它还有一些像体验性的一些项目啊，通过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成长。它和我们在旅行社报的那种研学类的夏令营是不一样的。那些夏令营它可能是到一个地方啊，玩一玩啊，听导游讲一讲就走了。但是我们的这种夏令营呢，它更侧重于是体验。它除了在项目当中收获成长之外呢，它还锻炼孩子的生活能力，比如让孩子每天早上跑早操呀，叠豆腐块的被子呀，吃饭的时候要听命令呀，吃完饭的时候要注重收拾啊，它是树立孩子的好习惯，培养孩子能力的。每一年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一些家长就愿意送进来，把孩子送到这儿之后就说我就是锻炼孩子的啊，这是我们夏令营的一些特点。您想报名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往年的一些视频，往年的图片资料，我们那个主持人陆飞他会全程的跟进啊，每一个团期他都在营地陪着孩子们吃和住。交通广播的夏令营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这些教官呢都是退伍军人，持证上岗，我们对教官的审核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你把孩子送到夏令营里面呢，你是很放心的。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根据您的孩子的兴趣来选择就可以了。价位1800，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海军在空海军特色夏令营呢是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呢基地是在武汉，也就是2000多块钱。那么这1-2千块钱花完之后，你不觉得这个钱花的亏啊？管吃管住还有交通费都包含了。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还有小雨啊，他说我想买那个陈皮给我爸爸买，你说的是七里香的新这个老陈皮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半斤呢是卖到169块钱，它平时售价一斤是540，半斤是540，今天半斤是169。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都是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它那个干皮肥厚，油是饱满，三瓣开皮，都是官方认证的，是有溯源码的。广东新会的陈皮是三江交汇处，咸淡水交融，因为它有独特的水土气候，所以造就新会的陈皮是厚而不腻的醇香。你比如在家里面炖牛腩啊，你放一点这个陈皮，味道都不一样的。煮陈皮绿豆水喝，白天呢弄一个焖壶焖一壶。陈皮其实家里面根本就少不了的，我一买就是买一大桶放到那儿，出门的时候呢带两片哈。这个陈皮水喝了之后还消食，孩子他要吃多的话，你把这个陈皮水给他煮一煮哈，喝完之后呢是消食健胃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今天呢还有一个好物在节目当中有团购啊，这是我们1041爆款商城带来的一款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它平时售价专柜50毫升3980元，今天爆款商城是500单，抢到手哈是500单，价格是699啊，只有500单，它本来是899，它有一个200块钱的券，你点一下，领一下的话就是699，但是今天的699仅限前100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关于赫莲娜的黑绷带，它的好处自然不用多说，您可以上网查一查，除了贵没有什么缺点，因为它的玻色因的含量浓度高达50%，延缓肌肤的衰老，淡化法令纹、抬头纹，所以有玻色因成分的黑绷带，它之所以卖到3980，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今天的大牌的秒杀好物价只有 699，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截止到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位是圈圈说，我想咨询一下夏令营，您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啊进群，在群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啊，您所有的疑惑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解答。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我这样说，就是每一年我身边的家长经常向我咨询，然后立刻就报名哈。他说就是冲着小佩，冲着你们的节目，冲着交通广播来的。我说你越冲着我们哈，啊，我们就越要那个有担当，不能辜负您的信任。它的价位和它的优势呢，自然就不用多说。我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宁淮，看您在买那个叫什么陈皮，新会陈皮啊，这个陈皮家里面还是有必要备一大桶的。这一大桶喝完之后呢，你再买第二桶，买个半斤就行了，100多块钱还是不错的啊。别买太贵的，有时候你不懂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买太贺的。它平时售价也是不便宜的，500多半斤呢，今天是169。你像黑绷带那个我也买过啊，黑绷带大家要买的话呢是699，平时售价3980，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跟民间借贷相关啊。刚刚呢李律师讲了，在诉讼方面呢，一共有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有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在这个案件当中，老张说他转给小李了5万块钱，说是小李借他的钱，让小李还。但是小李说，你给我转的这5万块钱啊，是之前我借你4万块钱的时候你给我转的，是你的还款，你自己心甘情愿要还我5万的，咱俩都协商好的，你现在反倒说让我去还你的钱啊，那你要有证据。老张呢就没有证据，因为他没有借款的凭证，他只有一个转账的记录，而转账记录呢他也没有一个备注，就说这是借款或者还款，都没有说明。关于这个5万块钱的性质呢是个谜，所以后来法院就认为啊，你老张没有证据证明这5万块钱是人家小李向你借的，那么你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啊，就认为他是举证不足。那么老张想要证明这5万块钱是小李向他借的，他都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呢？李律师，
6: 老张这个事呢，假如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公民身上的话，都一样。实际上他需要证明两点，第一点，双方要存在借贷的合意，也就啥意思呢？你的证明说明这笔钱是借的，有没有借条？也许有的朋友说，那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不可能见面打个条。我告诉你， 最好见面写个条，写个借条或者写个借款合同。
0: 就是老张，你当时啊，你给他转了5万块钱，虽然上面什么凭证都没有，你只有一个转账。

0: 记录，不能去认清这个5万块钱的性质是什么。
1: 哎，对。
0: 但是你私下见他的时候，你可以说小李，你给我打个条吧。
1: 哎，对，补个条，或者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个最简单的办法。现在我们微信用的比较多，那微信上总可以交流吧？
0: 嗯、
1: 是不是？小王，
0: 这是你借我的。
1: 这是你借我的。哎，你单方说了，他要回应，他说是啊。好，你在微信上能不能给我写个条传过来？
0: 嗯，
1: 意思通过对话说明是
0: 聊天记录也是证据。
1: 另外，哎，对，另外他再给你写个条，更加固定了。也许有的朋友说，那现在的微信起的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写个巍巍昆仑，有的写个一剑封喉，那怎么证明这一剑封喉或者巍巍昆仑就是小王呢？这个我告诉你，你如果把这个问题证据要做得更扎实的情况下呢，怎么办呢？那小王，你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给我拍过来，这样最好。当有的朋友说了，那有的关系太好了，同学朋友同事，这太难为情，没办法，怎么办？还有一招，在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这个巍巍昆仑或者一剑封喉、
0: 就是他就可以。
1: 哎，就是这个起这个微信名的就是这个小王的话，法院呢一般也采信。
0: 嗯，
1: 这是第一点，要证明可以、嗯、第二点什么呢？证明这个钱已经交付，这个钱你的交付了，你没交付不行。有的人说，哎，那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今收到，我借谁谁谁5万块钱。我告诉您，这个不行。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一般来说这个是违反交易习惯的。
0: 嗯，
1: 他不是说3块5块、30、50、300、500，或者顶多3000、5000，你要说5万或者50万，这个是违反一般交易规则的。
0: 嗯，
1: 假如被告拒绝承认说收到了这个钱，说我没收到，当时他说让我打了条没收到，法院就要要求你原告呢，你得证明你的钱交了，否则的话就要以证据不力裁定驳回你的起诉。在现实生活中呢，还有这样的事儿，好比两个人谈朋友了，不愉快了，两个人分手了，分手是这个女方让男方打个条欠我50万，
0: 嗯，
1: 拿着条走了。后来这个女的起诉到法院，说要求男方偿还这50万块钱。好，你只有这个借条，假如男方说我根本都没这回事，当时他逼着非要打这个条，怎么办？法院都要求这个原告你得继续举证。因为根据现在这个交易市场交易情况，50万不可能是现金，你要是现金，要求你提供你取款的凭证、你的经济能力等等。假如说你原告你举不了这些证据的话，也就是达不到这两个证明标准的话，法院都裁定驳回你的起诉，那么回到本案。那老张呢，你说你借给人家钱，你得有这两点。第一点，证明借款存在
0: 凭证。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把这钱交给他。
0: 嗯，
1: 你现在你虽然
0: 你只是把钱交给他，
1: 这转账凭证你有，这没问题，转账凭证这个是能流水能查实，但是你这聊天记录里边说的不是这个借贷关系，跟这没关系。所以呢，法院以证据不力裁定驳回老张的起诉呢，也是在情理法理之中。
0: 好，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他问关于朋友借用他信用卡的一个问题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李华阳律师给您解答一下。我们交通广播法治60分节目呢，还有一个微信粉丝群，李华阳律师就在这个群里，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进群来咨询。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6啊，回复6就可以进群了。在这个群里面呢，我是建议啊，你在生活当中至少不会走弯路啊，尤其是遇到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呢，你比较迷茫，您可以咨询一下群里的律师，专业律师都是义务的给您解答的。另外呢，我还建议家里面有高考生的、大学生的，还有老年人、宝妈等等啊，这些待业的青年等等，这些人在反诈方面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假使说他的银行卡上可能有一部分存款，如果他在 网上啊接触了一些陌生人，他很有可能会进入到诈骗分子的圈套，尽量也可以把他们拉到这个群里，他偶尔看一看这个群呢，可能就。

0: 不会和诈骗分子交锋了，他就会识破诈骗分子的一些骗术和陷阱啊，咱绕道而行。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6就可以，因为这个群里面呢有反诈警官，我们经常会公布一些最典型的骗术，最典型的案例都是新近发生的，微信平台回复6就可以了。颜色问我啊，他说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多长时间可以续保？提前一个月就可以了啊，比如您的车呢马上该续保了，8月1号之前啊，您要续保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咨询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买车险啊，我们肯定不会通过别的平台，因为我们守着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买车险是很放心的。在用车险方面呢，至少呢你是有一个保障在的，这个保障就是交通广播的权威监督。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I Cara Zorel，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超级少女。当一位冷酷无情突如其来的劲敌突袭家园，卡拉佐艾尔也就是超级少女不得不与一位意想不到的同伴结盟，横跨星际，踏上一段交织复仇与正义的壮阔征途。
5: Don't freak out. Why would I?
4: 影片改编自 DC 漫画《超级少女：明日之女》。
5: Just do what I say, and don't die.
6: Let's see if you are killing her.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Okay.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微信好友玉华他说哈，我说个事儿，大家别笑话。我们家孩子呢，之前在家里上个厕所都要上半个小时。去年呢，就报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呢，孩子这个习惯改了啊，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厕所里面待半个小时的情况。可能孩子觉得在那一会儿呢，他是释放压力的。孩子平时在生活当中哈，大人去监督他，不如他自己给自己有一个约束力，内驱力是最重要的。我们大人呢可以去引导，可以去给他营造一些环境，但是关键在于孩子的认识的提高。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他真正的在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培养孩子的一些好的习惯，树立孩子的信心，就是让孩子呢像未来的自己看齐，朝着一个目标呢去努力。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夏令营里面呢，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小孩子他都舍不得哈，他都希望在这个团里面多待一段时间。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看一看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这位齐化他说怎么样去报名。

0: 那个华普装饰的活动呢，这是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啊。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多年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装修可是大事儿。有些朋友他不装啊，那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是资金不到位，你说装房子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第二个呢是太忙，顾不上去找家装公司。我觉得如果是资金不到位的话，不要慌着装哈，等我们攒一攒。那有些朋友说我可以贷款装哈，那是要看我们的情况。如果你觉得自己每个月月供还行，那你就贷款装修也不是不行啊，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如果你要是觉得贷款装修呢压力很大，那您不如再攒一攒啊，现在挣钱也不容易，等您攒得差不多装这个房子，你也没有压力。如果你要是为了装修公司发愁呢，我是建议您可以先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呢发家装节三个字，这个华普装饰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推荐。我是觉得在这么多的装修公司里面，它是让我们很不容易踩坑的一个家装公司啊，因为市场上的家装公司这么多，你不小心就踩坑了。别的家装公司你踩坑的几率比较大，至少在我们交通广播平台的监督下，你是最不可能踩坑的。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发挥我们的媒体监督作用，从工程的合同签订到施工验收售后，交通广播的记者全流程的去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家装节的一些优势，也是我们的底气。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再回复省钱两个字，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您的房子。他还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在装修之前呢还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服务，还送给咱们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回复省钱两个字。爱琴海他说，我的车哈用了你们的万能通，他已经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我一下子加了2瓶，发现车就是提速有劲儿了，叫一点油门呢车子反应很迅速啊，很好用啊。大家要买万能通回复888，买那个新会陈皮半斤装169回复秒杀，买黑绷带啊，它是赫莲娜这个牌子的，回复大牌两个字，黑绷带的价格今天699，它在官网售价是3980，它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是可以购买的。很多朋友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啊，你看果 Pretend 啊，应该没有念错哈、啊，还有未来天空、唯一等等啊，都发6进群了。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呢，李律师呢就在这个群里随时解答您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和借贷的纠纷相关，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我看一下，我刚把您的微信收藏了。他说，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前几年呢家里的一位亲戚用我的信用卡了，后来他没有钱还了，现在一直是我帮他倒腾，每个月刷卡手续费在400元左右，请问我要是起诉没有欠条怎么办呢？李律师您说说，可能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啊。
1: 我要批评我们这位听友了，
0: 银行卡是不能借的，
1: 言之有理。
0: 对，
1: 咱们国家呢金融机构金融管理部门有明确的规定，银行卡不能借的。
0: 嗯，
1: 我说一个更严重的事，有的人借个银行卡还进了监狱。
0: 嗯，
1: 例如我举个例子，在某一个城市有个人呢，他借他外甥的银行卡说让我用用，我干什么呢，我吸收点资金。
0: 嗯，
1: 结果他舅舅呢实际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后来呢他舅舅涉嫌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了、嗯、那么借给他银行卡这个外甥呢实际上也是共同犯罪，后来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0: 是啊，
1: 这就借一张银行卡
0: 风险多大呀，
1: 就构成了犯罪。
0: 是，
1: 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这种情况，说你把你的银行卡让我用用，密码告诉我，一个月给你的钱几千块钱，我只是倒腾倒腾钱。
0: 嗯，
1: 好，咱们国家还有个新的罪名叫帮信罪。
0: 对，
1: 好多人不了解，为此触犯了刑律，包括我们的微信号呀、QQ 号啊、银行账号呀、
0: 支付账号、
1: 支付账号、这些等等，都是不允许随便借的。

0: 就可以，他要是不给的话就可以起诉他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不主张你马上都起诉，最好是亲戚还要留点面子，最好是给他做做工作，让他主动想办法把这钱还了。
1: 嗯，
0: 如果你不还的话，你可以起诉他让他偿还。
1: 嗯，
0: 另外呢，你和银行之间呢是另外一组法律关系，因为你的银行卡你要不还肯定不行的，银行肯定起诉你，所以呢银行这个钱呢，我建议你还要主动先偿还了。
1: 对，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是借别人的银行卡，还有一些朋友借朋友的名字买车的买房的，事后呢有一些这个法律风险啊，的确是挺麻烦的，咱最好呢就不要想这个办法。在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样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李律师呢也在这个群里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至少呢有一些问题你不知道，比如在银行卡方面，你说有人要借我银行卡，我能不能借呀？你在群里面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律师呢会告诉你风险会是什么，至少那个时候呢你有一个判断啊，你别说哎呀当时我也不知道啊，谁知道这么大的麻烦呢？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随时问的律师团呢，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发送六就可以进群哈，都是义务的给您解答，而且李律师回复的速度很快。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李律师说一说哈，关于写借条方面，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就是非常典型，双方是没有借条的，也没有凭证啊，转过去50000块钱也不能证明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向别人出借的借款。那如果说生活当中我们在写借条或者让别人给我们写借条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写欠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0: 好，这个呢相当重要。写借条的时候呢，最好你事先准备好一个碳素墨水的笔，也就黑色，写出是黑色的，不要用铅笔或者圆珠笔来书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铅笔和圆珠笔呢容易褪色，所以呢一定要用黑色的笔来写。再一点呢，写的交付的方式呢一定要通过银行转账，银行转账，因为你假如说你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的话，很可能被告到时候抗辩，虽然我写条了没有给钱，法院都要求你继续举证。所以说你假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的话，这个证据呢得到二次印证了，因为银行这个管理是很严格的，这个流水是很清晰的，能到银行调出来这个流水。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一定要约定好利息。
1: 嗯，
0: 这个利息约定的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
1: 对，不能超过国家的一些规定的上限。
0: 哎，不能超过上限，你超过上限
1: 不受法律保护，
0: 不受法律保护了。另外呢，第四点呢，如果数额较大的话，我建议一定要让债务人提供担保，提供担保。例如，好比他借了你50万块钱，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说，50万块钱还是不少的。他不是3000、5000，也无需担保了，都认识。数额较大的话，一定要提供担保。怎么担保呢？我给你出个主意。还是房子抵押担保最好。有的人说，那李律师是不是到房产证押到我这都可以了？非也不是，房产证放到你手里不行。咱们国家规定，不动产抵押担保呢，必须要到不动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1: 对，
0: 哎，到人家不动产登记局办理抵押登记了才有效。
1: 对，
0: 那有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也就是说，到期他不还，你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都会拍卖以后这个钱优先给你。例如假如他欠账很多，他欠了若干人的钱，那么你抵押了，谁抵押你享有优先收偿权。
1: 对，
0: 所以呢
1: 要去办理抵押登记，而不是把房本给到他。
0: 哎，有的朋友说了，那他抵押这房子他没有，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有，假如他办不了抵押登记的话，最好让别人，好比他亲戚朋友给他提供个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好比他有个亲戚收入比较稳定啊，信誉比较好呀，工资比较高呀，可以让他提供一个连带责任保证。
1: 好，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匆匆那年哈，您别发九，也别发69哈，是发六就可以加。

0: 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了啊。星空恋曲他说，怎么样找到你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装修我的房子，不是装修你的房子，是监督你的房子的装修过程。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因为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他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从工程的合同的签订到工程施工，到验收，再到售后保障啊，全流程全链条都去发挥媒体监督作用。他还送给咱们装修券，还送给咱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他还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他们。这位爱你够不够的朋友再发车险两个字啊，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好处多多，给自己的爱车多一份保障。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主要就是在兜底保障方面有我们在。还有带你去看海啊，看您再发888购买万能通。万能通大家买它目的是为了提升车辆的动力，减少车辆的积碳，让车辆的发动机更有劲儿，油耗下降的。它是保证我们的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状态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还有看到微信好友大梁门说啊，用完之后车超车的时候很有劲儿，看来您是有真切的体会啊。少年梦说，华普装饰那个签完合同什么时候可以进场施工，很快的啊，他们的工人是很多的啊，进场施工主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比如你签完之后你这边准备好了，一周左右就可以进场。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至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对自己的要求本身就比较高，你找这样的装修公司装修，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小文他说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啊，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报名成功？那您得先报，报完之后呢，看看有没有适合您孩子的团期。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买那个169元的七里香新会15年的陈皮，169元半斤发秒杀，买黑绷带的面霜69950毫升，直接发大牌两个字。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来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5: 上链接。
6: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7: 哎，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7: 马上就能清完了。
8: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9: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9: 您带下去了。
10: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 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但是需要注意这个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啊，最近的这个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没有安装 ETC 的车呢，暂时是没有办法在这里上站的。这是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再来看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不错，不错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呢，在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啊，一个是在这个永安街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在上这个金水立交啊，上这个河立交的时候啊，南向北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呢您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李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李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3: 我是一位南阳的出租车司机。那个5月5号的时候，在滴滴平台上接了一个订单，是在南阳兴达花园西门主路接到的乘客，到南阳，到新叶县青年假日酒店，然后下车。这个订单是总订单是160元，然后扣除服务费之后是144元，但是这个订单。乘客到现在一直未付，然后联系平台，平台也没有得到解决。
2: 从南阳市区，就是兴达花园门口接了一乘客到了新野县。
3: 对对对。
2: 算是一个长途，140多块钱。下车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呀？
3: 下车，因为他是手机上的订单，他是都平台接的。他说明天支付，因为他不是线下的。
2: 他说第二天再支付。
3: 对的。
2: 他说他为什么要第二天打个车？这还需要第二天再支付吗？他是多大一个多大年纪一个人呢？是个小孩子吗？
3: 也是，他是两个人一起的，也很年轻的，大概就是40岁左右吧，30-40岁。那个样子，
2: 那不算很年轻的呀。这100多块钱的车费，他们说第二天再支付。
3: 当时他没有，他说他手机上没有钱，因为我们平时也接到这种订单了。然后乘客说，第二天支付，这平台也是允许的。
2: 结果没有给钱是吧？
3: 对，马上都快2个月了吧。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如果在你是晚上11点多接着他，那到地方的时候其实应该很晚了，到第二天凌晨了已经是吧？
3: 是的，
2: 已经起码夜里1-2点了。
3: 大概都是
2: 一点多吧。
3: 一点多，不到2点的时
2: 候。他说第二就是两个30-40岁的人，这年纪也不算小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费用没有，然后。就让他走了是吧？
3: 是的。
2: 第二天他就不付了。现在平台方，你是出租车是吧？
3: 是的，我是出租车司机。
2: 滴滴平台没有给你垫付吗？
3: 滴滴平台他。

0: 说我不在这个垫付范围内，我前后五月五号前后那几天也有订单没有支付的，但是那个订单很小，有的订单没有支付，然后滴滴平台就前后几天他就会垫付中，他就会把这个没有垫付的没有支付的钱他都给你垫付了，唯一的这个订单他没有给我垫付。
1: 原因是什么呀？
0: 原因他就是说我们平台接的那种单，他五月五号期间端午节期间他用那个垫付卡，
1: 嗯，
0: 平台上发的有那个垫付卡，权益站里面，然后我也领了垫付卡。原因他就是说他那个垫付卡范围内就是不超过100元。
1: 哦，你是144，不超过100块钱，所以就不垫了是吧？
0: 是的。
1: 你刚才有听众也向我说啊，这个微信好友无上就说了，说这个前几天你打过我们这个早上南方谈交通的热线。
0: 嗯，打过。
1: 当时怎么说的？
0: 当时也说给我问问，然后
1: 节目之后有他们没给你回复吗？
0: 嗯，没有。
1: 哎呀，这个滴滴也是的。行，我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啊。这是贵姓啊？你是林女士啊？
0: 啊，对。
1: 你这种事情啊，其实我在节目上以前多次接到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打过来，这或者网约车司机打过来类似的这种，就是一些求助也好，投诉也好啊。我经常给大家说，有一些单子，你还得好好跟这个乘客说的。有的时候，你如果把他放走了，你这个钱指定是要不回来的，好不好？如果你说那第二天就第二天，第二天他又不给你了，你想过这个事情吗？
0: 因为
1: 一个正常人，
0: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1: 一个正常人是绝对不会在深更半夜叫了个车之后给司机说没有钱的，这就吃定了霸王餐了。滴滴这个怎么回事啊？他们把电话给挂了吗？那没事，我们再拨一下，我们再拨一下。你说，李女士，
0: 滴滴平台一直他就说在催款中，然后打他们那个客服一直就这样说催款中。
1: 他那个垫付100块钱，先给你垫付就是100块钱也不行吗？
0: 他不行，他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子。
1: 是一个完整单子是吧？
0: 嗯，对。
1: 那行啊，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滴滴的客服。好吧，再帮你反映一下，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通过你这个事情再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不会这样说的。我不建议就是司机同意他们这种做法。你其实他跑单是分分钟钟的，对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除非是你因为你半夜了嘛，又是个女的，对吧？除非是半夜你感觉到不安全了，你可以起来就走。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你最好是不要让他下车，明白吗？因为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没有100块钱的，而且他还打车，对吧？这个就是这，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感觉恶意逃单的这个概率比较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一张这个嘴，咱们就知道他下面要干什么了。就是你当时就应该已经预见到这个后果了，以后还是注意点吧，因为你毕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你不是说偶尔拉一单那无所谓，对吧？你下一次你还这么干嘛？这样肯定不行的啊，你注意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以前说过，有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拉不下来脸，就是好像如果他下车之前我说你看看你提醒一下你那个订单有没有这个结，对吧？好像觉得哎呀这是不是觉得挺不好，人家大部分人都那个结。但是我觉得说一下，尤其是大单子说一下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什么拉不下来脸的，对吧？你要是个正常人，我这么说的话你是应该理解的，你一定不会觉得我服务上是有什么问题的。甚至你就像我打车啊，我打车包括我叫代驾，我一定是这个在下车之前必须把这个支付给人家支付了。他如果手机他不会响，因为有些平台你是在平台上支付的，他手机他有的时候他不会自己响的话，我都会给人家说一声，甚至让人家看一眼，我给你付过了。

0: 自己心里才踏实，对吧？正常人就接到你们这种提醒啊，或者这么一个所谓要求的话，他不觉得是有问题的，他不正常的人才觉得有问题。那这既然是不正常的人，对吧？你给他什么好脸色呀？没有必要。有些人他真的恶意套单，好吧？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个滴滴的客服。来，我们联系上啊。
1: 哎，
0: 喂，你好，是滴滴的全国客服吗？
1: 哦，好的。
0: 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能听到吧？
1: 现在你可以说。
0: 哎，
1: 哦，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0: 对，刚才我们接到咱们这个南阳啊，南阳有一个李女士是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是在5月5号晚上十一点多啊，她接了一单生意，跑了一趟县区，跑到那个新野县。产生144块钱的这个车费，但是那俩人这个没给人家结账，后来这个李女士呢找到平台方也一直在积极跟这个乘客联系，但是乘客呀好像是有点恶意逃单的意思了，你们现在不是平台可以给这个出租车也垫付了吗？但是垫付的话，这个。你们说我们最多是垫付100块钱，但是你这个单子呢是144块钱，超出我们这个范围了。刚才我跟这个就是出租车司机李女士啊也确认了一下，她也同意，如果平台可以的话，你就按这个垫付100块钱给人家垫付了，起码让人家这个辛苦啊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回报。至于那40多块钱能不能找这个乘客追回来，咱们平台方。跟司机再继续努力，不知道行不行，你帮忙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哦，那先生，那您的情况，那我们这边说的是有个司机他的电话，他那个车费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支付，然后也没有垫付，是吧？
0: 对，也没有垫付，原因是144超过了垫付这个最大金额100块钱，就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李女士就是咱司机啊也同意说，实在不行的平台就给我垫100块钱，起码我这一夜没白忙活，是吧？剩下钱咱们再找这个乘客再慢慢追偿，啊，你能不能帮忙给反映一下？
1: 那先生，那您这边您有那个你司机的一个手机号码吗？先生，就是他那个手机号。
0: 哎，有，他现在就在线上，您不要挂电话，我们这个导播老师啊，把他相关的信息给您说一下，您帮忙记录好不好？
1: 哦，那您这边可以说一下那个号码。
0: OK， 不要挂电话，咱们这个导播呀，把相关的资料啊，互相的对接一下。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来，我给导播也发一下我们这个海洋热线的最新的这个电话啊，156908710411，好吧。来，我们导播也把我的电话告知咱们这个滴滴的客服人员啊。很多好朋友对这个事情也想说两句啊。这位叫中原通啊，中原通说什么呢？当时下车不付车费，可以打110让警察帮你要，你让他走了就难要了啊！我觉得说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因为你要平常的小单子吧，还好，你这种大单子，他明显他就两个人想耍赖，两个人拿不出来100块钱，这明显想耍赖的，你就不应该让他走，你打个110警察过去之后呢，当场让他付完车费让他走，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走了，然后你给他要不过来钱了，这个时候你再报警，原则上警察是不能受理的，因为你们属于一个纠纷了，他不属于一个治安案件，警察他是不会受理的，你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他。或者通过这个平台去，这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位中原通这位朋友说的是很正确的啊。就在当时的时候，警察到了之后会现场帮你协调，要求对方你不能吃霸王餐，对吧？你得把账结了你再走，啊，这个警察是可以管的。但是，一旦双方约定啊，那明天给你付费，明天付费，他明天不付费了，你再去报警，这就不属于警察管的事儿了啊。张先生，张刘主说，网约车就没有这种顾虑，平台长单都会让乘客预付，小单子呢直接平台就会垫付，

0: 啊。其实平台让乘客预付，我觉得是应该是成为所有网约车平台的一个一种规则，就是只要是超过了比如多少钱的或者多少公里的长途的这种费用也好，这种里程也好，就要求乘客是只能预付啊，预付一部分啊，按照他提前预估的那个里程。这样的话我觉得能最大限度的去保证各方的一个利益，对吧？唉，微信好友怎样怎样说，正常滴滴是应该垫付的啊，这个垫付确实垫付啊，之前滴滴是不给出租车司机垫付的，他是给网约车司机垫付，后来他给出租车司机垫付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最多垫付100块钱的，你超了之后他就不垫了啊。但是我觉得垫一部分也是可以的嘛。啊，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呀？
1: 哎呀哎呀，他这个订单肯定就是垫付卡惹的祸。现在好多这个司机都领着有垫付卡，都想着有垫付卡的让乘客走。假如说没有垫付卡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让乘客下车的，不付钱就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垫付卡呀，不一定是真的。这个
0: 垫
1: 付卡只给你垫付那些能要回来钱的订单，平台才会给你垫付。假如说平台要不回来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给你垫付的。我就有一笔订单，我也有这个垫付卡，但是平台就是不给垫付。我打了客服，打了好多遍，就是不给垫付。这一笔钱我给乘客打电话，乘客不接，他这个都是垫付卡的诱导。没有电话卡根本不可能让他明天付的。
0: 垫付卡还有假的吗？这位朋友说意思就是垫付卡是平台评估过之后他是有条件给你垫付的，他评估这个单子能要回来再给你垫付。是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垫付卡也是超过了100块钱限额呢？刚才这个李女士说了，说他们的垫付卡最多只垫付100块钱。
2: 沈阳，平时滴滴弄滴滴，每个礼拜可以领减负卡，但是一个礼拜只减负3单。
0: 哦，
2: 3单以上，滴滴平台都不给减负了。
0: 嗯，
2: 而且减负的最多不能超过200块钱以下，超过200块钱以上。不再垫付了。
0: 那刚才李女士说超过100块钱都不给垫付了，是这个垫付卡也分地区吗？它这个金额不一样，还是说李女士实际上那个月已经连续垫付三次，她就不给垫付了呢？啊，这位朋友想提醒一下大家，
1: 提醒大家，那个垫付卡是骗人的，那个垫付卡真正乘客要是7天之后不付钱的话，垫付卡。平台要不回来是给你不垫付的，平台要回来了他就给你。
0: 应该也不是吧，那如果你按你这么说的话，那确实就不能叫垫付卡了，对吧？哎呀，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东西不能让他走啊，怎么就让他走了呢？当然刚才那朋友说的也有道理啊，就是你不能指望这个垫付卡。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垫付的就是不能垫付的时候，大家也会提高警惕，他一说这种情况眼看就是想耍赖就不让他走了。现在是不是有垫付卡觉得反正那有人兜底儿，我管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
3: 看这事不好弄，半夜三更一个女司机面对两个成年人，你敢强硬的不让他们下车吗？当时就算你报警，他们会开不开车门走吗？恐怕
0: 这位朋友大概说的意思就是，那深更半夜的，对吧？一个女司机，那俩人啊，她起来要走，你不让她走吗？那安全性呢？啊，所以刚才我也讲了，你如果这个地方特别偏僻的话，那没有办法。如果不是的话，人身没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报警呢？你到县城中间，县城的这个市中心

0: 啊，也是很繁华的地方，人也很多的地方，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的，对吧？再说了，起码你要提呀，起码你要提呀，而不是说他说明天走，明天给你这个钱啊，然后你就直接让他走，一句话都不说，那也不对嘛，啊，起码你可以说能不能现在结，对吧？啊，为什么不能现在结？啊，在安全的前提，当然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我们当然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但是这种提醒其实际上是毫无苍白无力的。为什么说苍白无力？真正就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啊，一个不正常的人，说实话，你提醒了他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只能提醒司机，只能提醒司机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河南的高考生们啊，咱们这个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啊？立即呢下载咱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呢有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的答疑，另外还有高报师呢免费的去指导填报志愿，让您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啊！下载手机，下载咱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也有朋友经常问怎么能收听我们节目啊？您手机可以下载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也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想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的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有一个自动的回复给你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然后你简单填写一下信息，就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了优质的保险服务啊，另外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作息团队啊，比如说您的爱车应该怎么选这个险种啊，怎么样去适合你的使用环境，就是用车的一些环境啊，怎么去搭配它呀，等等啊，都会给您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之可，它天然的这个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也就导致，就造就吧，这款水呢，就瓶装水啊，它喝起来柔和顺口，不会说有一些 喝起来就是你一边就它不解渴，越喝这个涩涩的这种感觉越多啊，嗓子是那种遮遮的那种痒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您如果夏季啊想喝点可口的解渴的啊这种水，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咱们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一件是24瓶的，49.9元两件给您包邮到家啊，全省包邮啊，一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啊，支持企业定制啊，您这个在单位的公司的会议室啊或者办公室啊来用接待客户啊，可以这个打上咱们企业这个 logo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广告宣传啊，一些用语啊，对吧？啊，都可以这个告知我们后台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时候，濮阳北部、新乡西部、东部还有济源焦作、开封北部、商丘、周口南部、南阳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全省32到35度啊，东部啊热一点，东部这个最高温度达到35到37度，最低温度呢，这个西部山区20到22度，中部呢24到26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时候，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乡镇区还会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到3号的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乡镇区有这个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啊，还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是25度。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这位微信好友报来路况啊，戴先生，戴先生提醒大家，在东三环由北向南转龙海高架的匝道这个地方，两车发生刮擦了，现在后方已经拥堵啊，后方走最右边车道，慢慢通过啊。提醒后方车友注意要避让啊。东三环由北向南，行至那个龙海高架匝道的地方啊，匝道口那个位置啊，两车刮擦，现在后方已经开始拥堵了啊，只能走最右边的一个车道啊，慢慢的通过，请后方车友注意避让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全省的路况。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在665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啊正在拖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呢，第4车道应急车道被占用了，1、2、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郑韶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郑州市区啊，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在龙海高架自东向西的方向，这是哪一段啊？有一段是拥堵啊，就过了那个灵湖路之后啊，往那个雪松路那边去的时候啊，稍稍是有一些车多。另外还有这个东三环由北向南行至转龙海高架匝道那个地方啊，有两车刮擦啊，提醒后方的车友注意避让啊。这是微信好友戴先生刚刚发来的信息。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每天下午三点，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还有很多听友啊，有话要说。我们先把下一位朋友给接上来啊，这是杨先生在线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杨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有一张那个浦发信用卡，已经用几年了，就是在，上个月6月份，我突然发现我那个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浦发信用卡有一笔，每个月20元的扣款，这个扣款叫这个，只是浦发信用卡的一个增值服务，叫省心环，从2021年已经扣费到现在了，这个扣费我一直不知道，中间他们也没有用什么短信呢，包括我容易发现的这种信息，就像我们平时吧，用那个会员啊，就是影视会员每个月扣费的时候。他有短信告知，他说：“哎，扣了多少钱？”他这个没有，就是我，上个月突然发现了，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扣，每个月20，到现在已经扣了5-6年了。发现后我就跟他们那个客服联系了，客服当时看了以后，他说过几天给我解决。后来他们也打电话过来了，他们说最多给你解决一个月，就是给你退费一个月，其别的就是没法弄。我感觉怎么样？这个，他们这个弄得非常不合理，是吧？
1: 我想问一下，这是杨先生啊，你这个浦发银行的信用卡是哪一年办理的呀？
2: 我现在已经用它5-6年了，但是具体哪一年我也记不清楚了，是吧？
1: 那你这20块钱从你刚才说是从2021年开始扣的，是吧？
2: 啊，
1: 那
2: 是
1: 是不是你开卡的时候就带有这20块钱啊？
2: 那现在不对这个对这一块不清楚，但是扣费他我当时让他给我看了，他们那个人也说他是从2021年开始扣的。我说这一块我根本就不清楚，我都不知道有这块扣费。他说
1: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杨先生。如果你办这个卡的时候，这个卡就带有这个扣费的。服务的一个功能或者一个扣费的一个项目，对吧？那么他在当时你办信用卡的时候应该是告知的呀，就是或者你签的那个办信用卡的那个协议里边应该是已经写出来啊，每个月有多少钱，比如有年费啊，还有这个所谓叫省心环，每个月扣多少钱都应该是有的。如果是你用卡，你办卡的时候是没有这项服务的，但是后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比如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这个服务，那么你刚开始是没有这个协议上可能是不体现这个费用的，对吧？你现在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办的卡，那你查出来是2021年，你没有查你的卡是什么时候办的吗？办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卡，有没有这个20块钱收费？
2: 这个我倒是没问他，但是他们那个客服说了，他们就是在后来好像给我介绍什么业务的时候在中间穿插了，当时可能的时候那就是也没有听清还是怎么样，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一块扣费，就是在我上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问他们了，他们说从2021年开始扣费，到现在又已经持续了5-6年，持续5-6年，他们就说顶多就给我退一个月。
1: 你等会儿啊，杨先生，你等会儿啊，就是他们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你说，这个是曾经他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电话联系你，告知你有类似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增值服务啊，或者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能没有听清楚，然后就同意了，然后就开通了，对吧？他们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就是说他在介绍别的什么业务的时候，可能就在中间穿插了一下。你像本来你正在说这个事情，他突然给你转到那个事情。
1: 好，咱们先不说，
2: 可能也没有听清楚。
1: 我知道，
2: 就是啊，
1: 你别着急啊，咱们先别着急啊。就是他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他们也。

0: 行应该保留有这份通话录音，因为2021年的事情，他们如果没有听过这个通话录音，不会跟你这样讲的。五年前的事情谁也记不清楚了，所以你等我给浦发银行要这段录音，他必须得提供，他提供不了，钱一分不少的给你退，而且他提供了，我们还要听一听业务员到底是怎么说的。别要回来这个钱。
1: 是这样的，我也是听咱们的歌，我是咱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那次我也是听你介绍了这个就是信用卡扣费这一块了，我也是怎么说走投无路了吧？我听了咱们以后，
0: 你说呀？
1: 感觉咱们这个节目要为咱们听众办事，所以我就跟你向你们求助一下。
0: 不是你跟我说这跟我刚才说的有什么
1: 没有，就是说嘞他们的
0: 那我不需要、
1: 就是、
0: 我不需要
1: 办别的业务的时候在中间穿插了、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你把那个录音放出来让我听听，但是他们说不能放给我，他说因为这是他们的银行这个保密工作是吗？我说你既然是录我的音是不是你应该让我听一下，他们说无法提供。
0: 那不行，不提供不行，不提供就不要收费，不提供就要退钱。
1: 那现在人家扣了，那你说我也没有办法，现在。
0: 所以才要投诉他们嘛，好吧？
1: 那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一下？
0: 咱们先把这个浦发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给请过来啊，请上来。其实我对这个钱啊，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很感兴趣就是当时他们这段通话录音，我非常感兴趣，因为你只有研究透了这个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这些风险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哪个行业比较多啊？除了银行之外，在那个通信行业比较多，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手机套餐的问题，他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你可千万不要说是好试试吧，你可千万不要说类似的话啊，各位，我已经在节目里提醒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他跟你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你不要去应接，你如果感兴趣了，麻烦你辛苦你，你跑一趟营业厅，你自己好好了解一下。不管是什么大的银行，大的通信公司还是小的公司，只要是。他是个公司，他是个商业，他是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单位，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给你什么好处。你别想着那个啥，有人之前不是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吗？你宽带要不要提速？你宽带是不是有点慢？我们跟你提速，对吧？我们新的这个什么什么套餐。是比你那个好，你要不要试用一下？你说你硬什么硬啊？他就那一句话，他给你介绍清楚了吗？他没给你介绍清楚，你不要硬啊！你硬了之后，他就录过音了，录过音了，他就以此为由说你当时是同意的。浦发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喂，你好。
2: 哦，你好。
0: 我这边河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这个事情您有在听对吧？
2: 您请说。
0: 好，有在听啊，听明白了。我现在先不说这个退钱的事情，退钱的事情是你们跟这个用户之间的一个问题啊。作为媒体，我了解到这个事情，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关于那一段录音是你们之间的一份协议，一份合同。合同就没有说是涉及到隐私，连合同的相对人就是当事人都不能看的。你也可以不给媒体，你要给到你合同的相对人吧。哦，你们俩签了一份协议，你连让他看一眼都不让他看，你这协议在哪儿啊？对吧？你说你什么隐私？你们俩签的合同是你单方面浦发银行的隐私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好吧，你可以不给我啊，你说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来电话了，我不能给他，这是我跟这个就是用户浦发银行跟这杨先生我们俩之间签的协议啊，不管是语音的也好，就口头的合同也是合同啊，民法典有规定啊，多种形式啊，电子的啊，纸面的，纸面的，这个口头的都算协议啊，都认可，对吧？你们要公

0: 了，你们说不方便提供，你们说这是隐私，法院怎么判？法院你只要敢不提供，你手里明显的有证据，你不给法庭提供，按你败诉，按不利于你的解释，按有这个证据来算，对吧？这也是法律的规定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算是隐私啊。麻烦你们啊，这个节目之后给这个投诉人杨先生联系一下，把那个录音给他发过去，好不好？啊，
1: 那这样先说，麻烦您提供一下客户的相关信息给我。
0: 行啊，客户联系方式就杨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啊，来我们导播都会告诉你，你不要挂电话。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听一下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啊，报路况。
4: 报个路况。农海派出所。农海派出所往北四环方向去的。离北四环下大口还有一公里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失控撞到路边护栏了，撞得还挺严重的。
0: 不应该是北四环吧，应该是这个西四环啊，应该是西四环。你龙海路你往什么北四环走啊，西四环啊，那边是有一起事故啊。谢谢这位朋友报来路况。说到装修啊，这个业主们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担心啊。住新家肯定期待，担心的就是这个装修过程比较长，用的材料比较多，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可以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报名吧。暑假到了啊，这个与其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非常特别的啊蜕变之旅。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的啊，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啊，这个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为这个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啊成长为自律者。今年3条线路、3个主题的夏令营，一条陆军主题呢，在这个郑州，一条海军主题的夏令营呢，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特色的这个夏令营啊，在湖北。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这个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各种丰富的这个项目啊，同品质的这个夏令营啊，咱性价比很高啊。河南交通广播10周年，咱们这个重金补贴之后，特色线路啊价格都很低啊。你像这个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特色的主题夏令营最低不到3000。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字特种兵三个字啊，特种兵三个字啊，给孩子来报名啊。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万能通除碳氧护器，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器，10多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很多好朋友都发来 这个语音啊留言啊，车友我爱大凉门就说了，说他的车跑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这超车的时候。

0: 我非常给力啊，这车轻点油门，车子就感觉回到了那种新车的那种非常啊迅速的这个操控的一个状态啊，太好用了啊。如果您也想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啊就只要99。另外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个套装呢199，金装礼盒一个套装三瓶车胎养护剂的239啊，发送888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几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七里香的星汇陈皮啊，卖得非常火爆啊，很多朋友已经这个拿到了啊，有的说直接下单了2罐啊，夏天喝这个陈皮啊，它非常的润啊，润燥啊，这个润燥的一个黄金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选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七里香啊星汇陈皮。这款陈皮呢选自核心的产区星汇啊，每一罐都有星汇陈皮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的一个直采啊，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这个干皮啊是非常的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的遵循传统的生晒工艺啊去做出来，整整经历多年的啊一个沉淀形成的纹路，您可以看一下，非常清晰啊，油势颗粒非常饱满，品相扎实啊。开水你焖上3分钟，香气浓郁啊。这款七里香的星汇陈皮呢，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卖到540块钱，咱们 UP 商城啊这个活动啊，仅此最后一天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仅此最后一天了，一罐540的。咱们今天啊给大家秒杀价，只要现在下单发送秒杀只要169。如果你特别喜欢喝，你可以存上2罐啊，你下单囤上2罐，2罐立减20，单瓶到手只要159，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说到夏天来了啊，咱们这两天啊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深受很多朋友喜欢的那个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啊，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催场嘛，因为前两天天热了之后啊，很多朋友在问今年这个高端的乳胶凉席三件套啊什么时候能上等等啊。那这个凉席呢，它真材实料啊，冰丝和乳胶带来1+1=2的一个睡眠体验。内里是8毫米厚的一个乳胶的填充啊，天然的这个橡胶啊，它透气排汗非常的好，可水洗不变形啊，你水洗，机器就是洗衣机去洗之后啊，不会变形，不会结块啊，也不缩水，也不褪色，没有问题，做工很精致，高级的色系啊，有这个晴天蓝、豆沙粉，还有经典灰、松弛绿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一张凉席加2个枕套，这一件三套啊，市场价799，咱们爆款商城多年合作的南通大厂的直邮，出厂价的5折给到您，只要379。需要的朋友回复团购2个字，还送您有一个收纳袋啊，送您有一个收纳袋啊，用完之后你放进衣柜里就好收纳嘛，就是你夏天用啊，春秋天可以用，当然你冬天的时候你换厚点的褥子啊，你把它收起来，咱们有那个收纳袋。1米2到2米多个标准的尺寸您可以选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2个字，3年老店啊，众多的实测好评，不影响二次销售，还可以7天无流退货，放心购，回复团购2个字。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5: 在这儿土质好啊，
6: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个多亿，
7: 上链接。

0: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1: 哎，小心！
2: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1: 马上就能清完了。
3: 党员是啥？
1: 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4: 大娘，这您的药。
2: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4: 您带下去了。
5: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2: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广路、陇海路南向北方向一直到航海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啊。相对来讲，北向南方向要好走很多。在二七广场的周边，整体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6: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不用频繁的跑汽修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一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啊！你比如说这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啊，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您想想这得多省油啊！抓紧时间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全南优护三兄弟呢，一套199啊，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而这个精装礼盒呢，一套239也是3瓶，三瓶又是一个周期，专治这个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强力除碳，而且呢能够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发送这个美食的同时啊，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看到了一位朋友的减肥计划，我表示深表赞同。
1: 啊、是吗？
0: 他减肥计划分为三条。
1: 嗯，
0: 第一条是、尽量不吃炸鸡。
1: 哦，
0: 别人请的可以。
1: 啊，这
0: 尽量第二条啊。
1: 嗯，
0: 尽量不喝奶茶。
1: 哦，
0: 别人请的也可以。
1: 可以。
0: 第三条。
1: 嗯，
0: 尽量不在外面吃饭。
1: 哎呀，
0: 别人请我再去。
1: 这是减肥计划是吧？
0: 对，减肥计划。
1: 嗯，
0: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朋友问啊，
1: 问啥呢？
0: 香蕉巴拉说，
1: 嗯，
0: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减肥计划能不能成功？就是这个朋友可能是想别人探完路之后，他自己直接抄答案
1: 啊、是
0: 这个样子啊。
1: 啊，那能不能成功呢？
0: 能不能成功？
1: 嗯，
0: 水木之星说，
1: 嗯，
0: 得看人缘，人缘咋样？人缘好了、肯定成功不了。
1: 是。
0: 然后有很多朋友表示赞同啊，小兔子、他说自我克制十分到位，免费的美食反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
1: 哎呦，
0: 这个减肥计划堪称完美，很多朋友表示赞同。芳芳子就说、是的、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见到过最完美的减肥计划。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别人带路带你吃的那些东西反而更好吃。
1: 哎呦，
0: 真的
1: 是啊，有向导嘛，他们踩过雷的，避过坑的。
0: 还有就是你自己去吃吧，有的它就再好吃。
1: 哎呀，
0: 用河南话来讲，就是你也吃徐了
1: 啊，吃徐了，没味儿。
0: 别人已经精挑细选过的，
1: 索然无味。
0: 你去吃，
1: 哎呀。香啊，
0: 哎，对，那格外的香，
1: 可好吃。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
1: 嗯，
0: 别人带我吃过最好的一餐。
1: 哎、呦，
0: 你觉得就是别人带你去吃过最好吃的一餐，吃的是哪家呢？
1: 对，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别人带你吃的最好吃的一餐是在哪儿、什么时候以及吃的什么，让你印象最深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描述的清晰一些哈。
0: 嗯，当然，刚刚那个朋友减肥计划呢，大家就是随缘吧。
1: 哦，
0: 就是他那个减肥计划因人而异，有一些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是能减下来的。
1: 是吗？
0: 你要跟我的话，我是能减下来的。
1: 哎，
0: 因为我跟我的朋友
1: 没朋友是吧？
0: 不是，我跟我的朋友们吃饭都是我主动邀约
1: 哦，
0: 然后我请大家吃。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说啊，平时一个请我朋友请我吃饭的朋友都没有，但是一旦我说要减肥了，那你放心，我的千奇百怪的朋友都冒出来了。
0: 不是减肥这个事儿，你还要给别人说吗？
1: 啊，
0: 你
1: 要不然谁请我吃饭呢？
0: 有一个成语叫事已密成，
1: 他就没想成。
0: 我明白了，
1: 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请我吃饭，你知道吗？
0: 这个方法就是用到我身上是一定可以瘦的、
1: 是吧？
0: 用到你身上是一定可以反弹的。无上问说阳光美团很久不听了，是不是换时间了？
1: 哎呦，欢迎啊！
0: 这不是重播，这是直播节目。
1: 咱换了多长时间了？
0: 也就不到一年吧。
1: 哎，
0: 我们节目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将会跟大家见面，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就是别人带你去吃过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餐吃的是哪家，
1: 对，
0: 怎么

0: 说。
1: 当然各位如果是想真的减肥的话，我建议大家多喝水，然后促进排泄，促进这个代谢。喝水还得喝好水，要不然坏水也喝不下去，是不是？喝了得顺口，喝了得浓厚甘甜，柔和顺口，关键是口感呢还得清冽甘甜，清爽止渴。什么水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呢？尖尖小河天然山泉小分子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小分子水其实我去采访很多这个餐饮店啊，现在也陆续在上，有的呢给它换个包装，然后变成了这个什么飘零神器，有的呢变成了这个酒喝酒白酒伴侣什么的，
0: 酱飘零神器。
1: 哎，酱飘零
0: 神器是肉汤
1: 啊。对对对，酱飘零神器
0: 啊。
1: 就是小分子水呢，它确实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效果吧，但是呢我们不去说夸大那些效果，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优势啊。他们得卖8到12块钱一瓶，咱们卖多少钱呢？49.9块两件，总共48瓶，而且全省包邮到家，给您送到家里边，只需要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
0: 你说到这个水，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喝出来，就是超市里面各种各样的瓶装水，就不同品牌它的水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1: 啊。对，
0: 就是有一些水喝起来黏糊的，就是我特别不爱喝那种就是黏黏糊糊的水，然后还有一些水喝起来就是感觉是方形的
1: 啊，
0: 很扎了慌，
1: 哎呦，带棱角。
0: 对，就是你喝到嘴里你感觉它是很扎挺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水呢，你喝起来
1: 啊
0: 感觉没喝，
1: 哎，
0: 就是
1: 喝了个寂寞，
0: 就是它好像是水，但是好像进口的是空气，
1: 哦，
0: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对，另外呢就是自来水也是不同的味道
1: 啊。
0: 有一些比如说很多朋友家里装净水器之后，你发现装完之后它那个味道不一样了。
1: 对，
0: 装之前会有一股肥肉味儿，
1: 哇哦，
0: 就是然后烧开的水它烧的程度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1: 是，
0: 但是不管你喝着水是啥味儿的，你喝咱们这个尖尖小河，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感受，就是它的浓稠度以及它的口感是很统一的。
1: 对，
0: 就是不扎挺的那种水。
1: 来自这个汪安老家的这个水，
0: 对，来自云台山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关键这个价格的小分子水真的很难很难遇得到。
1: 对，
0: 如果说
1: 我估计这个价格也撑不了太久了，因为
0: 对，当时我们上线
1: 了，快贴不起了。
0: 上线的时候，就是说在主持人各位主持人查完之后，然后给大家都开始提意见嘛。
1: 是，
0: 我就只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咱照这种卖法
1: 啊，
0: 咱一年到底能亏多少钱？
1: 对喽。这家里有个矿，是
0: 这是咋安排的，这个如何定的这个价呢？然后他们支支吾吾也算是回答不上来了，然后满脸通红。我说要不我下两单。
1: 直接给他们长长记性，
0: 支持一下。
1: 哎，发水到官方微信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

0: 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的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呢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夜里到三号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三号夜里，我省的东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这两天这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5: 为什么？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6: 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7: 晚上阿莫。
1: 阿晶这位朋友
7: 说啥呀，
1: 他先是在16:09的时候问说是在这个平台互动吗？
7: 啊，是啊。
1: 然后我趁没人的时候我给他回复是的。然后他问说那刚才我留言你们节目咋不念啊？
7: 念了念了，马上念。你瞅瞅
1: 听众要求越来越高，
7: 咱那个服务态度
1: 态度很好，坚决不改。
7: 咱要不要给他放挂鞭然后欢迎一下，敲锣打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准备一下啊。三，哎，等一下我找一下音效在哪儿了。3, 2, 1，欢迎阿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当当当，
1: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音乐，就是它那个太长了，我们就不给你放了啊。
7: 哎呦，
1: 这
7: 不得来个这个？
1: 行吧，应阿姆老师要求，给你再放一个。欢迎阿晶
7: ，欢迎阿晶和其他的好朋友们步入我们阳光美食团。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耶、
1: 来这个时候再来一个。
7: 想过年了，包饺子喽。
1: 这可以吧？
7: 可以可以可以，这绝对够热情了吧。
1: 这个大哥我跟还行吧，我俩
7: 台面给够了吧。你看这个费用这找谁结一下呢？
1: 什么费用啊？我们节目是要收费的节目吗？
7: 啊，
1: 打我账上。
7: 得嘞。怎么打你账呢？
1: 我的银行卡号62290946380009。
7: 你还真会背啊。
1: 我真的会背。
7: 太厉害了。
1: 你知道我为啥会背吗？就是以前时候不是老有那种就是甩你脸上200万说离开我的儿子。我就当时就想说他如果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直接给他报我的银行卡号200万，我背不动。然后到
7: 可惜你背了一辈子，好像
1: 期间还没有遇到、希望可以有这样的运气。
7: 那得嘞。
1: 洛流又问，就是刚刚不是放了一首歌吗？
7: 啊，是啊。
1: 他说海洋又改版了吗？弯弯他俩是不是不干了？
7: 看我们俩刚被开除又被返聘了，因为又回来了。
1: 重新签合同啊，属于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别人带你去吃过最好吃的一餐。到底好吃在哪儿了？吃的是哪个哪家呢？
7: 我们来听听阿姆西林老朋友了，他说的什么
1: 啊？他说这个，这么长，阿姆老给大家念一下。
7: 我离近点儿，那字儿太小了。
1: 把字儿给你搓大点。
7: 搓的，来来来，你还能搓大字儿？
1: 搓大了，
7: 得嘞，
1: 手搓。
7: 他说：“我觉得别人带我吃的最好吃的就是高中时候啊。”

0: 宿舍那哥们儿带我跳墙出去，
1: 佛跳墙。
0: 啥呀，吃的臊子面。我说为了吃这口面，我俩跳墙出去啊，还掉到别人家猪圈里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现在回去吃啊，再也吃不到以前的味儿，是缺了猪圈味儿吗？
1: 就身上萦绕着一些奇怪的味道
0: 啊。他说老板
1: 臊子面格外香。
0: 老板分析了说，因为你们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从墙头翻出来的这个高中生了，
1: 那就还是欲买桂花
0: 同
1: 载
0: 酒，
1: 终
0: 不似
1: 少
0: 年
1: 游。
0: 哇，你为啥这个年纪轻轻的会有这样的感悟呢？
1: 我主要是我博学的，
0: 您瞅瞅，
1: 多一些，
0: 学杂了都。
1: 然后记得也比较清楚。
0: 你看刚才我们不是欢迎那个阿京了，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了，
1: 感受到热情了吧？
0: 他说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满意就是我们俩就是
0: 最大的福气，
1: 工作最大最大的动力。我们算是这个工作就是基本上完成了。
0: 好，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1: 就是马路老友，
0: 这就要走了，不到点呢。
1: 微不足道里说，他别人带去是田园路上那个信阳人家，挨着文廊路那个，而是在郑州的时候，同事带他去吃最好吃的一个
0: 信阳人家。
1: 其实郑州的
0: 信阳菜挺多的，
1: 对，蛮多的，
0: 大几千家得有，
1: 基本上都是那种小馆子
0: 啊，是，
1: 然后最近出现了一些就是
0: 品牌
1: 类的，
0: 你比如说这个，西郊竹园呐，南湾南呐，
1: 对，
0: 湖边亭啊，好像就这几个了，
1: 就是属于那种平均人均价格不是特别高，但是你可以吃到非常好吃，同时又很干净的一个氛围的情况下，
0: 没错。
1: 然后请客吃饭也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家信阳菜馆
0: 是。
1: 然后在信阳菜馆，
0: 我今天中午还去吃了南湾南，
1: 你咋又去了？
0: 因为好吃啊，特别是我主要去馋那口啥吧？
1: 大肠汤
0: 不是热干面，大肠汤浇热干面，我跟你说，你下次去试试。
1: 什么吃法？
0: 就是大肠汤，把汤撇出来，只留大肠。
1: 那不叫大肠热干面吗？
0: 大肠拌热干面，可带劲，一定要多加蒜。
1: 那剩的汤就只能泡米了，不是不是我说，就是大肠汤泡饭，然后大肠泡热干面，
0: 对，
1: 多咸呢，多喝点水啊。
0: 哎呦，可香，我跟你说。
1: 那肯定香啊，
0: 特别多加红油。
1: 你要照这种吃法，我跟你说，那微量元素一样都缺不了
0: 是吧？当然这个
1: 容易三高。
0: 说到这个补微量元素啊，咱还是要精准的补，咱不能依赖多吃补啊，这不一定能瞄准，是不是？
1: 不一定，就说不定补偏了
0: 啊，说不定还吃越多反而越营养不良了。你就像这个氨基丁酸，我估计啊，我吃再多热干面也补不了这玩意儿啊。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长大个了。发成长，长大个。
1: 苏浩凯问说："弯弯不是中午的时候跟张弛搭档了吗？今天中午。"怎么听的又是珍妮和张弛？怎么本来以为我跟张弛在中午搭档，然后今天听是珍妮。我先不跟你说别的，你先就告诉我，到底是我好还是珍妮好？
0: 这也要比，这有可比性吗？
1: 必须要比。
0: 哎呀，
1: 就好像橘生淮南则为
0: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夜途相思。
1: 生为河南
0: 生为河南怎么着？
1: 生在河南
0: 长在中原大地，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有啥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呢？我们的陈皮是15年的新会陈皮。
0: 哎呦，那确实不一样。
1: 必须得生长在新会，
0: 我们不一样，
1: 生在新会，长在新会，还得制作在新会，每一罐都得有官方的一个认证，
0: 得是原生生晒的，
1: 还得是能溯源的那种，必须三瓣开皮，一定每一个每一粒放大了都能看到
0: 饱满
1: 的油脂，
0: 对，
1: 你用那个灯一照，就是特别可爱，
0: 一个个小灯泡，
1: 真的，你那个密集恐惧症当场都会犯那种，
0: 那倒也不至于犯啊。
1: 那个干皮是很肥厚的，
0: 哇哦！
1: 而且我们选的是优质的大红皮。
0: 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昨天我真的拿了之前下单的这个新会陈皮，然后在家煮那个绿豆水了，我就薄薄的切了两丝儿，
1: 对，
0: 拿剪刀剪了两丝儿，
1: 对，一点都行
0: 啊，然后。整个这个绿豆汤啊升华了，
1: 就是为啥它卖那么贵，因为它其实放一点，它跟黑松露是一样的。

0: 放一点就特别出味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是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一个工艺，
1: 是
0: 15年沉淀而成的，陈皮好不好看等级就知道，
1: 没错，
0: 一等品，品质的陈皮，肉眼可见，表皮纹理清晰，刚刚阿木说的，如果你要煲汤啊什么的，其实弄一点都行了，
1: 一丝丝都可以。
0: 然后你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就是从早上泡到晚上，依旧是很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这个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售价540块钱。
1: 哎
0: ，UP 商城我们活动收官，
1: 多少钱？
0: 就一天哦，250克半斤的新会陈皮169。
1: 哇，半斤你听着不多，但是因为陈皮它是已经晒得干崩干崩崩的，
0: 对，
1: 所以。满满一大罐啊，
0: 而且特别耐泡，
1: 根本吃不完。
0: 陈皮千万不要放太多啊，放多了浪费，而且放多了反而味道不如放少了好。少放一点。
1: 对，
0: 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多下两罐，因为
1: 它就是那个点睛之笔啊。
0: 对，夏天其实很适合喝陈皮，生津的嘛。
1: 对，
0: 我们两罐再减20块钱。
1: 哎，你无论是炖排骨汤啊、鸡汤啊、鸭汤啊，切一丝丝陈皮进去，包括你在家煮粥的时候，红豆粥啊、绿豆粥啊什么的，带豆子的粥都配陈皮，包括做肉菜的时候稍微来点陈皮都可以啊。发这个
0: 秒杀
1: 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买陈皮了，
0: 就是两罐再减20啊，朋友们，算下来每一罐才159，
1: 只有今天一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朋友们，最后一天了，
0: 半斤，你就买两斤才多少钱？
1: 是啊，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别人带你去吃过的那些你觉得惊为天人极其好吃的一个菜是什么呢？阿晶
1: 哦，刚新来的新朋友啊，
0: 他说在郑州上学的时候应该
1: 等，来，给他个 music。
0: 好的，阿晶的专属音乐，来走你。
1: 来，阿晶说，我在郑州上学的时候啊，应该是在学校的门面房里边新开的这个梨记烩面。那叫一个地道，嘿，倍儿好吃，
0: 怎么有股北京味儿啊？
1: 现在再去吃啊，再也吃不出来当年偷偷从饭店后窗户拎出来那个烩面那个感觉了。
0: 但很有画面感
1: 啊，
0: 梨记烩面，少说也有30年了。
1: 哦哇，
0: 那我们来推断一下，
1: 今年高寿啊，阿晶？
0: 上学时期。
1: 哎呀，这推测出来了。咱得教点啥好像跟他。
0: 换音乐吧。
1: 得嘞。
0: 欢迎阿晶经常来，不是新朋友，阿晶之前老跟我们互动，只是很少跟我们节目互动而已。
1: 哦，
0: 很少跟阳光美人堂互动，今天就是赶巧。
1: 赶巧了啊。
0: 赶紧让我们俩捞着了。
1: 对，
0: 白忙了这位朋友，他说白缸羊肉。他说我姨带我去吃了。电影头那种装修啊，就俩字儿，老旧。不是老姨，是老舅。
1: 哎呦，
0: 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那个肉可真的太好吃了。
1: 老舅不止灯球吧？
2: 什么指向闪耀的灯球？
0: 他那个卤羊排不用蘸料，都特别香，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哦
0: 啊，羊肉烩面啊，羊肉汤啊，什么都非常好吃。
1: 他们家最棒的是两个，我觉得。一个是烧饼，一个是那个羊头，就是那个羊头呢算是他们家一个大菜，然后呢羊头肉给它剥下来之后加到那个热烧饼里边格外好吃。他家烧饼啊羊头啊卖的都不便宜，包括羊肉汤都比别的家要贵1倍左右，但是依然天天排队，为啥呢？可能就是这个老味道让大家有这种念想。
0: 对，他家的那个羊肉我觉得是很难超越的那个味道，
1: 是百年白缸嘛。
0: 而且我去他家吃的时候，他给我一种就是我进这个店之后我全身就是那种散发着羊肉香。
1: 羊肉香是吧？
0: 对，
1: 多吃蒜啊，
0: 就是，吃完之后你全身上下都是散的那种香香的味道。
1: 哇哦，
0: 就是特别
1: 好像自己当了羊村的村长，
0: 真的就是我也说不上来，他可能是品种还有卤法不太一样。
1: 对，
0: 他的羊头我在他那儿也是印象极其深刻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一般都会上很多招牌菜，
1: 是，
0: 然后那个羊头又放到一个竹筐里头，直接往桌上一放，说哎尝尝我们的招牌羊头。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当时只去了俩人，去少了，因为他接下来还要再给我们上什么羊肉汤啊、烧饼啊、什么羊肉串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哎呀，
0: 吃不了，真吃不了。
1: 我对他们家羊肉汤印象最深的是啥呢？就是2014年，你记不记得那段我不是要减肥嘛，然后就辟谷，就是啥都不吃，只喝水，然后辟谷了一周之后，我吃的第一口东西就是他们家这个羊肉汤。
0: 哇，那得香死了！
1: 哇，当时觉得好像这是打开了味蕾世界的这个新大门一样。

0: 当场就整个人被点燃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你减肥
1: 减肥失败的一下
0: 罪魁祸首。
1: 对，第一口喝完羊肉汤之后肯定得来口烧饼，哇，那个烧饼也巨好吃。
0: 对，它烧饼现打的，热乎的，焦焦的
1: 啊，外边呢是那个芝麻壳，然后里边呢用那个五香的舌头，哇，那个舌头软香软香的，
0: 就是可多那种是火烧，
1: 嗯
0: 啊，然后你掰开之后你是需要一点点撕的，
1: 对，
0: 它那个你把边弄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夹。
1: 是，
0: 熊熊说医学院棉纺路下小口那儿不有个风味烩面馆吗？
1: 嗯，
0: 不知道搬哪儿去了，我也想问了，因为就老有人说他家好吃，但是我不是很爱吃烩面。
1: 他家其实我觉得味道
0: 还行
1: 啊，
0: 他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新闻事件比较出名，
1: 故事，对，那家主要是出于这个听故事去的。
0: 然后后来那儿不是扒了吗？
1: 嗯，
0: 再之后搬到哪儿了？我也在打听，等我打听到了，到时候在节目里跟大家来
1: 回面啊
0: 分享一下。
1: 嗯，
0: 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别人带你一块儿去吃的，你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嗯，
0: 这个一餐到底吃是哪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还是京广路从陇海到航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本身车道就比较窄，车流量会大一些，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哦。
1: 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呢也要备齐全。下面天气特点其实非常明显，要么晒要么雨，车里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自燃的风险呢也跟着变高了。还有就是万一赶上这个暴雨了，发动机进水了，这个时候您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没买车损险呢？与其那个时候后悔，不如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咱不用拍大腿，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涉水啊、自燃的、刀抢啊、玻璃啊等等各种险种了，买一个就相当于买了全部。抓紧时间发车险到官方微信，点击链接，一定要点开链接，发车险之后点开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呢会一对一主动联系您的。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今天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一位朋友不说郑州的了，飘了，属于是
2: 啊，
1: 兰东坡，
2: 嗯，
1: 他说2005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去重庆，
2: 哎呦，
1: 厂里头这个技术员，
2: 嗯，
1: 带着我们在李家沱吃了一个夜啤酒，
2: 啥叫夜啤酒呢？
1: 就是晚上喝啤酒的夜事儿吧。
2: 哦，
1: 这咕噜是我猜的啊。
2: 哦，得嘞。
1: 他说那。

0: 家的回锅肉让我至今难忘，比火锅都难忘。
1: 是吗？
0: 8块钱一份儿，
1: 这么便宜啊！
0: 惊呆了。
1: 不过2005、2006年也还好。
0: 然后就是汤咖喱，汤咖喱是可以选辣度的，它选的是40度辣，然后配上姜黄饭啊，太合胃口了，然后在洛阳上班的时候呢，朋友老带他去吃湘菜，去洛阳吃湘菜，三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1: 哪三家呢？
0: 徐氏湘菜馆的徐氏香干
1: 啊，香干是湘菜的一个标准菜了。
0: 毛公湘菜馆的毛氏红烧肉，
1: 哇，也是大菜。
0: 萝卜干腊肉，嫂子厨房大鱼头，
1: 这是镇桌菜。
0: 然后他还说就这吧，说的多了占节目时长，你本来一个小时不够听。
1: 一个小时刚刚好，咱欠着点挺好。
0: 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此内敛
1: 啊，
0: 都收着呢，人家要敢说起来真的是三个尖儿。他说宋老三儿
1: 啊，
0: 宋老三、
1: 哎、
0: 好吃的没边了。
1: 哎呀，
0: 怎么加个儿化音感觉很奇怪的。
1: 对，不能送老三儿。
0: 送老三真的很好吃啊。
1: 是，
0: 反正我是挺喜欢吃的。而且我发现大家对于郑州的很多店呢都会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嘛。然后在网上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有马甲嘛，然后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是没遮没拦的，但是到老板面前也是一坑都不敢吭，一声都不敢吭。
1: 是，宋老三我觉得他们家汤的主要特点就是油
0: 啊，
1: 那个原油肉它确实够香。
0: 但我不喝那个汤。
1: 啊，是吗？
0: 啊，
1: 那你去那儿吃啥了？
0: 我就是吃肉，然后同时用他家那个烧饼、
1: 夹着肉
0: 泡汤
1: 啊，泡汤里面，哎呦，
0: 他那个汤确实是因为如果你单喝的话有点糊嘴，
1: 是，
0: 但是他那个烧饼我感觉是完全无油的，
1: 哦，
0: 他无油到啥地步呢？就是周围但凡有点油才能给它吸走。
1: 我觉得咱节目里啊，昨天好像有一个朋友不是推荐说用吸管去喝汤，他家这个汤用吸管喝刚刚好。
0: 就一位就是震惊美丽，就是。可能我这辈子见过最美丽的女性，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用吸管喝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1: 哪位美丽的女士啊？冒昧问一下。
0: 就是她在各个平台上的抖音名都叫樱桃大丸子。然后当然她在开交通广播上班的，
1: 是吧？
0: 对，
1: 哎呀，这位美丽的女士，
0: 艺名叫，
1: 我好荣幸啊，
0: 艺名叫弯
1: 弯。哎，对，我跟这位美丽女士还搭档了好多年了。
0: 不是你去宋老三了，你还怕什么油啊？直接烧饼压进去。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去是咋吃的吧？我不是要那个原油肉加酥肉嘛，两掺儿，然后呢，把原油肉全部捞出来，加上拿个小碗，然后呢，加上他们家那个辣椒，完整的把这个原油肉给它抹了个遍儿，就是原油肉本来可能是白不刺拉的，
0: 对，
1: 给它抹成红彤彤的。掰开他那个火烧，他们那个不是烧饼，火烧，
0: 对，他那个就很难掰的那种，没有舌头的。
1: 哎，掰开之后，给它塞进去，哇，就是咸吃个肉夹馍。
0: 但是我真的建议你把它泡汤里头
1: 哦，
0: 因为它那个馍特别特别吸汁儿。
1: 对，因为它是发面饼嘛。
0: 对，它一吸它就很虚膨，吃起来的感觉很不一样
1: 啊。然后那个汤我就得吹着喝了，就是不是它多烧。就是那个
0: 油实在太厚了，
1: 对对，吹一口喝一口，吹一口，
0: 你用那个烧饼把油吸一吸
1: 啊，然后先把这个油吃到肚子里，
0: 对，
1: 哎，
0: 然后你就不用吹了嘛，
1: 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别喝汤了，
1: 哎，有啥区别？
0: 还有一些朋友故弄玄虚了，是不是？问题一大堆，他说这个东区有一家现烤芝麻烧饼加卤猪头肉，拌上自制的辣椒油，
1: 哎呀，
0: 饼酥肉嫩，10块钱吃撑。整条街，他家只有熟客来，你们肯定不知道是哪家。
1: 那确实不知道，
0: 那确实不知道，东区老大了，
1: 哎，
0: 而且东区10块钱吃撑的烧饼加猪头肉，确实应该还蛮新的，刚开的吧？
1: 我经常去那个红砖路上，红砖路应该是正六街附近，正六街正七街之间吧，然后有一个马记洛阳牛肉汤。原来是24小时的，现在可能营业到凌晨3-4点钟就不干了。然后呢，去他们家基本上要一碗这个15或者20的汤，他会送一个这个豫东芝麻盖烧饼。然后呢，我会里边肉不少啊，把这个肉全部捞出来放到这个小碗里边，拌整个一罐辣椒油进去。他这个辣椒油呢是属于这种香而不辣的。然后呢，拌好之后呢，再要点这个胡椒粉，然后撒上去，再要点这个。香菜，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了吗？香菜，多加点香菜，然后一拌，往这个烧饼里一夹，嘎吱嘎吱吃完。吃完之后呢，把这碗汤一顺之后，如果觉得喝汤还没过瘾，再去续碗汤，一可美。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香菜的由来
1: 啊。
0: 就是阿姆老是想大吃二喝，但是他害怕发胖，他又发个照片，他说：“你说我吃这个会胖吗？”我说：“没事儿，里头有青菜，不会胖的。”

0: 是真不会胖吗？
1: 对，真不会胖啊。不
0: 跟你
1: 说，你
0: 看着我的眼睛说。
1: 太小了，看没找着。
0: 我不相信你说的了，我跟你说。
1: 真的。
0: 嗯。
1: 你多放点香菜。
0: 嗯。
1: 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肠胃蠕动。
0: 嗯
1: 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在同等。
0: 我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我真信了啊，我真吃了。
1: 真的。
0: 但是我具体能不能瘦，我到时候再说吧。
1: 瘦不瘦的
0: 不重要是吧，
1: 各有天命。但是你多吃香菜肯定是没错的
0: 啊，得嘞，
1: 因为我们有时候确实需要摄入更加丰富的一些营养、然后才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皮肤变好了？
0: 哎，是吃香菜吃多了是吧？
1: 对、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再用上赫莲娜的黑绷带将会好上加好。
0: 我配吗？
1: 咋不配啊？
0: 嗯，黑绷带。
1: 黑绷带这次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这个价格、你如果真的不买的话，你可能真会后悔。
0: 错过拍大腿。
1: 嗯，错过之后你再，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卖到、
0: 又最后一天了，
1: 不知道卖到几点。就是如果你没有买，后续再来问的话、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0: 哦，
1: 104一爆款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0: 哦，还是新版的，
1: 不是07。
0: 哇哦、
1: 以前很多朋友在这买便宜的是07的，对吧？
0: 是
1: 新版黑绷带。
0: 嗯。
1: 它新在哪儿呢？它原来不是30%的玻色因吗？新版的是50%的玻色因。真真正正厉害这些大牌，为什么它卖那么贵？因为它的真正放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让你皮肤吸收达到效果的，
0: 真的有用。
1: 对，它不是堆料，
0: 有效果啊。
1: 有一些你堆料吸收不了会长痘。我们这个给到大家。那黑绷带的这个价格你就感受价格就行了，就是50%的玻色因加上甘草酸维稳锁水，然后淡化法令纹抬头纹什么都很有效的啊。正版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售价3980，50毫升的3980，将近4000块钱。今天我们500单特惠价格899，再补贴老粉200块钱，领券下单，先领券再下单，到手是699。
0: 哇哦，699黑绷带，朋友们。
1: 这个699是只有节目的前100名可以享受到的。
0: 在我们节目期间，抓紧时间发大牌下单。
1: 嗯，
0: 是先领券，领个200块钱券才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
1: 如果你找不着200块钱券的话。你问一下客服，
0: 对，
1: 实在没有的话，那就8899其实也很便宜。
0: 那咱这能省则省啊，
1: 是
0: 省200呢，是不是？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还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过来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拜拜了，拜拜，
1: 拜拜
0: 啊
1: 啊！无上，
0: 嗯，
1: 他说下班了，改天见，不是，
0: 拜拜。
1: 上班听节目，下班不听了。
0: 上的啥班也不知道。
1: 对，还有一些朋友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了个美食
0: 啊，
1: 然后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咋互动啊？
0: 哎呦，您瞅瞅，
1: 这不舍近求远了吗？
0: 嗯，
1: 这个答案，
0: 哎，
1: 直接就是现在你发。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对，
1: 把你的互动内容发送过来就 OK 了。
0: 微博昨天里他吃醋了
1: 啊，他说啥？
0: 嗯，他说这个王姐，这个背景音乐喜庆啊，听到我都该吃扁食了，您是准备好醋了是吧？给他也来一个。
1: 主要是节目时间确实有点不太够了，但是我还能浅浅的给你少放一会儿。
0: 来，欢迎微不足道
1: 的你来到阳光美食。

0: 你拒绝，后面只有吃一次和无数次
1: 啊，欲罢不能了
0: 啊。有一些朋友呢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被带去吃那个火锅店并不是很好吃
1: 啊。谁呀？
0: 平淡是真，他说某非常知名牛杂火锅
1: 哦，
0: 闺蜜说是牛杂天花板，但跟着导航绕三圈才找着，锅底越煮越咸，牛杂分量非常少，蘸料种类也少，性价比极低，两个人消费160，吃完又口干又 口渴、根本配不上他们吹的口碑，真特地跑一趟避雷一下。
1: 前两天我见了一个连锁牛杂火锅的一个创始人，他还在说呢，他自从这个火锅牛杂这个品类火了之后啊，牛杂那个价格呢是一路飙升。原来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牛头肉吧，几块钱一斤，后来变成几十一斤，就是进货都进不起了，就是翻着好几倍那种价格，以至于现在吃牛杂火锅并不是说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这种消费水平了。
0: 错这么多吗？没想过，以前就吃那个筋头巴脑嘛，感觉还挺好吃的，就是便宜又好吃嘛。
1: 对，
0: 现在也属于是就有点吃不起
1: 了，高攀不起了。
0: 还有紫音发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您就发大牌就行。
0: 是的，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
1: 还有发路由器了，发路由器您也别发了，发随身啊。
0: 发随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要说什么东西至今这个价格保持一个稳定状态，甚至说做活动的时候还比之前更便宜呢。我觉得可乐应该算一个吧。
0: 可乐还得是那种大牌子的可乐，因为就是它的工厂、供应链各个方面它够成熟之后，它就可以把它的成本无限的缩减。
1: 对，
0: 然后它的价格就可以卖很便宜，仍然有利润。
1: 对，那各位想知道这个可乐的前世今生吗？想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那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这个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一个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上善若水说，就是他的发小给他吹了半年的棉纺厂家属院私厨，然后说是十几年了没熟人带路，根本进不来，周末专门开车去，店里面只有三张桌子，老板人手不足，上菜等了一个小时，环境差，上菜慢，大肠还没处理干净，不好吃。棉纺厂家属院私厨
1: 避雷了啊，朋友们，
0: 就这几个点我都已经猜到是哪家了。
1: 离得太近了，主要是
0: 太可怕了啊。
1: 哎呀，
0: 还行，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比较忙吧。
1: 有些私厨啊真的得升级这个环境了，用餐环境其实我觉得是用餐当中挺重要一个方面的体验。
0: 是，
1: 那如何又省钱又能够升级环境还能漂亮呢？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先领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再说啊。发省钱领2000，发省钱过来吧。
0: 宁静致远去了我非常爱吃的一家烩面店，景祥。
1: 哎呦，
0: 都是下班跟同事去吃的，据说开了30多年，挺干净的，饭点人有点多，有点吵，汤还不错，适合喝酒。
1: 是，他们家凉菜不错。
0: 我觉得他家，反正我每次去吃的时候，我觉得他家是有点贵的。
1: 哦，
0: 但是郑州这些烩面店基本上都是这个价，除非你去那种就是街边的小破店。
1: 是，
0: 会稍微便宜点。而且烩面店，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他的凉菜，他凉菜一般都卖18一份，纯素的凉菜卖18一份。
1: 18，我觉得在路边那种卤味店都能买个小笋鸡的。
0: 真的，
1: 而
0: 且如果说你花18块钱你去菜市场那个凉菜店买的话，
1: 哎呦，那能提过来两大兜，
0: 至少双倍的量。
1: 嗯，
0: 你再努力去买那些什么蒸菜店的，
1: 哎呀，
0: 那就接近3倍的量了，
1: 成堆了都。
0: 当然也考虑到它的人工啊、成本啊，包括它这个年头比较久，各个方面吧，就是不考虑价格的话，还是值得去尝一尝的。
1: 对，说起来这个蒸菜啊，我前两天去买蒸菜，我去那菜市场买蒸菜，花了20块钱买的那蒸菜，你知道。堆起来像什么吗？亚拉索，那就是。
0: 我想知道为啥会买那么多蒸菜。
1: 就是我想着20块钱，因为去就是刚去了那个就是你说的那种拉面店嘛。然后呢，感受到他们那个蒸菜，想着自己回家再炒一炒，结果哎呀，想着20块钱没多少，哎呀，那恨不得我觉得我们家能吃到天荒地老。
0: 真的就是9块9一斤，是不是？ 我之前也想去拍一家蒸菜了、
1: 啊、
0: 但是我考虑到它实在太便宜了，
1: 哎呦，
0: 我可能一下买量会特别多，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到现在我都没去，
1: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0: 真的根本是无安，而且河南蒸蒸菜这个水平我觉得天下无敌，真的很厉害。
1: 是
0: 强子说，就是刚来郑州的时候从火车站下车，本地的亲戚给他接风带去吃那个铁老大
1: 啊，
0: 烩面配现烤羊肉串，
1: 羊肉串
0: 非常好吃，后来每次赶火车都来吃。
1: 哎呀，其实羊肉串我记得之前我每次赶火车会去哪儿呢，就是当时还去老火车站赶火车嘛，一般会去工益街那儿先去买一个方建营的那个羊肉串，然后加上那个烧饼往里边一夹，也呆呆进进吃饱喝足上火车，然后一觉醒来到地儿了。可没
0: 可以，咱俩不太一样，我是买一个裂吧，因为我喜欢吃甜了嘛，买一个巨大那个裂吧，然后去上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花的是爸妈的钱，就是对于它的价格没有啥概念，然后等到我上班之后自己挣钱了，我去买那个裂吧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咋真贵啊，
1: 好几十是吧，
0: 48一个吧，
1: 你看看，
0: 天哪，太贵，48，够我吃原油肉，
1: 就好吃
0: 爽
1: 啊，
0: 好吧，今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阳光美人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来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2: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4: 哎，小心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4: 马上就能清完了。
5: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6: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1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6: 您带上去了。
7: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8: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8: 要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紫荆山路附近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是在中间车道后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到了京广路。那京广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呢也是有一段啊缓慢的挪动当中，队尾现在是接近航海路这个长段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提前能够绕开行驶。另外，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水北吊桥附近啊，也是因为有事故，在左侧的车道后方呢，也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高速方面，沿黄高速啊，在这个兰考段64公里处东向西，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啊，各位呢可以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7: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呢，天气啊真的是持续的高温，那大家要经常补水，喝水不但要解渴，还要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而且柔和顺口，不管是日常饮用、居家待客、泡个茶，还是车载出行，都非常的方便。天然的原生水质也富含了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现在交广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呢已经出来了，单件啊24瓶装，两件只需要49.9元，给您啊全省包邮到家，相当于一瓶1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发送水即可下单。

0: 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昨天晚上啊，去超市逛逛啊，一不小心还买了好几样东西。嗯，到前台结账的时候呢，收银员就问我：“哎，先生，您需要袋子吗？”我说：“不用，我自带。”
3: 这个都养成习惯了，
2: 环保嘛。哎，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啊，把我买的那些薯片啊、零食啊、饮料啊，全部塞到自己的这个外套和裤兜子里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销赃的小偷，你知道吗？收银员，先生，您能不能就是那个
3: 把肚子这块掀起来？
2: 把肚子。
3: 如果当当的是什么？
2: 这是我自己的肉。
3: 两三层。
2: 先生，你能不能把东西全部都再掏出来？我想再捋一遍。我说你啥意思？没啥意思，我就觉得你可能掏出来可能会掏多。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我看起来很像小偷吗？先生，您看着可能不像小偷，但是大热天您穿个羽绒服在我们超市了，
3: 有点怪啊。
2: 我说羽绒服啊，羽绒服，我看你们柜台那个反季打折的，我就差点忘了这件结账了啊，我脱下来就给你结一下。
3: 合着还准备顺一件羽绒服。
2: 来，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都是段子啊，各位朋友们。啊、
3: 对，咱弛哥的人品没得说呀。
2: 另外，我要是穿个羽绒服，我跟你说，出超市我就得中暑，你知道吗？咱不贪这小便宜啊！这所有的便宜，其实在暗中当中啊，都标好了它暗中的价码。所以说，人无信而不立，我不能啊失去诚信。哎、啊，关于失去呢，今天我们也是有话题跟这个是相关联的啊。那我们先来说事儿，好吧？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先来说一个宁波晚报的事儿，说在这个山东烟台啊，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大二在读的这个舅舅啊，就缝制了这个百家被。瘦知道什么是百家被吗？
3: 就是拼拼凑凑的各家的布料，
2: 没错，
3: 形成的一个被子嘛。
2: 就是照以前啊，咱们说孩子呀，盖百家被，吃百家饭，
3: 穿百家衣，
2: 哎，就是身体健康，好养活。
3: 是，
2: 所以呢，一般来说，孩子出生之前呢，都会去啊街坊邻里啊走街串巷啊，就是每一家啊要一个布头。
3: 哎，
2: 就是不多，就是要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方块布，然后呢，要一百家给它缝成这个被面，啊，这样的话呢，孩子盖起来呢是属于是健康茁壮成长的一个好的寓意
3: 啊，是
2: 啊，这回这个大二在读的这个所谓的舅舅，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啊，连夜估计熬了好几宿啊，在寝室里面缝制出了这么一件百家被，当事人说了，做了一个星期左右，希望呢孩子在百家的庇护下成长。这份用心啊，
3: 这份寓意非常的好，
2: 这份手艺是不是？
3: 特别喜欢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啊，就
2: 说的
3: 这个百家被啊，不需要很多的钱，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2: 你看，一针一线，这可都是九九连呐。
3: 都是舅舅对你的爱，
2: 都是舅舅缝进去的，对不对？我就怕那个舍友回来以后觉得天塌了，
3: 咋了？
2: 自己被单上缺个正方形，
3: 另外一个三角形，
2: 这整个两层的寝室都炸了啊！
3: 哎，就冲这份感情啊！
2: 啊，
3: 咱这以后小外甥
2: 啊
3: 出来以后向你保证啊，
2: 怎么说？
3: 正月里绝对不会理发。
2: 保我舅舅周全，是不是？
3: 实在不行，我接个发。
2: 哦，正月里接发，我祝舅舅啊长命百岁。我曾经看到一个这个那个笑话，
3: 啥？
2: 就是正月里拔白头发，
3: 这有啥说法吗？
2: 拔一根长十根啊，对不对？正月疯长
3: 啊。
2: 还有一个呢，说是一个小孩儿。喜欢自己的二舅，不喜欢自己的大舅，
3: 于是在发缝中间剃了一道，
2: 剃一半。再来说下一个事儿，说近日啊，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他呢坚持戒烟以后啊，出现了一个效果
3: 哦，
2: 说这个稀疏头顶啊 居然重新长出了头发。
3: 哦，哎呦，
2: 看跟上个新闻还挺关联的，
3: 对上了。
2: 肉眼可见的这个头发的状态啊，就变好了。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
2: 是因为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听到这个头发这个关键词啊，很多听咱广播的朋友啊，恨不得说张弛那个我没法倒带，你能不能再说一遍这是啥事儿？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有仔细听。
3: 再说一遍，光听到那个怎么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
2: 没听清的啊，各位，我特别有共情能力啊，我现场给大家一个倒带的机会啊。
3: 哦。
2: 近日，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坚持戒烟以后，稀疏的头顶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你笑什么笑？这一集你看过是吗？
3: 刚听过。
2: 大家回复聊天啊，还有视频为证。2024美国预防医学杂志队列这个研究就证实了，说吸烟者呀，平均寿命缩短将近十年，30岁戒烟可以挽回这十年的寿命。另外你看戒烟还有诸多的好处啊，让你的头发又长回来了，
3: 又能看得到了啊，
2: 神奇不神奇？
3: 人家还说了一些这种科学戒烟的小技巧啊。
2: 啊，没错，
3: 就是提前2周定一个戒烟日，然后清理一些烟具
2: 啊，别随手就能拿着，
3: 并且呢也告知亲朋好友，寻求大家的这个支持，
2: 营造一个戒烟的环境啊。那2周以后我可就开始戒烟了啊，你们监督啊。
3: 不过呀，如果要是失败的话，也不用自责，但是也是提示大家早戒烟，咱们身体早修复啊。
2: 哎，也希望。真的有朋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广播当中提这一件事儿，然后能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们就试着去戒一戒烟。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甚至可以方便转发推流给你家的那口子
2: 啊。对，当事人不在这儿的话，你今天说那人家广播里边可说了啊，你要是抽烟呢，你少活十年啊；你要是不抽烟，这立马就寿命长十年，
3: 还能长新头发。
2: 反正你简要的跟他说，并且把这个视频配上，这都是有研究证实的。
3: 哎呦喂，
2: 对不对？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而且在视频里我看到这哥们儿啊，控制不住的开心，
3: 那是，
2: 应该是真的，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微笑啊。我相信，如果说我的头发能够再长得茂密一点，我也能笑成这样。
3: 那是啊，反复的在拨拉自己新长出来的绒毛。
2: 是。
3: 这相当于是本来就是属于咱的头发，这次。又回来了，朋友们。
2: 哦，
3: 重新占领高地了，
2: 失而复得了，属于是。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失去、得到和珍惜。咱就问一问大家啊，你觉得什么东西你失去过，才懂得了珍惜？好吧，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呢。总觉得他理所当然
3: 啊，对，
2: 直到失去以后呢，
3: 才后知后觉。
2: 对，真的是后知后觉，可能就是物质上，小到空气、水，大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尊严，还有身边的人和事儿，甚至我跟大家说一个最典型的，手机，你一旦就是丢了，你才发现哇，原来我是如此的离不开它，我是如此的需要它，
3: 我是如此的慌慌张张。
2: 没错。匆匆忙忙报警，报警没手机，借手机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反思一下，来盘点一下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谁造谣？我昨天伺候月子去了是啊？这怎么回来以后，这又是说什么？今天张弛回来了没有啊？玉树没有临风说弛休完产假回来了，就这么快吗？
1: 你看传下去传上就不一样了。是是
0: 什么叫传下去？传的源头在哪儿？柳瘦瘦同学，
1: 早高峰，早高峰是既传谣又造谣啊。
0: 早高峰那会儿
1: 啊，
0: 我还昨天还没有上没上节目的吧？
1: 这不是联动了一下？
0: 什么叫联动了一下？你说今天早上传的？
1: 昨天晚上传的嘛？
0: 昨天晚上传的，那跟昨天早高峰有啥关系？
1: 早高峰不是传韩姐是去休产假了吗？
0: 啊，
1: 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你也失踪了
0: 啊，
1: 那正好大家一联想，
0: 就是我去伺候谢寒的产假了
1: 啊！对对对对，早晚联动了嘛？
0: 哦，
1: 逻辑闭环了呀！
0: 我伺候的还不是我媳妇儿的产假，我去伺候谢寒产假了。
1: 这不是同事收得很吗？
0: 等一下。谢寒产假是不是另外一个谣言？
1: 这个可不是我传的啊，
0: 这个据我所知，谢寒也不是回去生孩子了呀。
1: 咱这个只传自己搭档的这个谣啊，咱分得可清了。
0: 你也不屁其他的呀。
1: 一个搭档说一个搭档的事儿。
0: 回来了，你回来，我必须得这个主持大局。
1: 那
0: 各位朋友们啊，谢寒也没有生孩子，我也没有伺候月子，好吧？昨天只是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会议，然后呢，这个没来得及上节目，也跟各位啊，道个歉。
1: 对，
0: 来，瘦瘦给大家鞠一躬。
1: 你赶紧给大家磕一个。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啊，才懂得珍惜。
0: 哎，刘惜心就说了，
1: 说是青春呐。
0: 啊，
1: 青春啊，是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惜的。
0: 有道理。
1: 比如我现在快退休了，看到各种毕业季的视频啊，都免不了回忆一些，感慨一番。
0: 哦，意思就是回忆自己当年，青葱岁月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
1: 夕阳西下，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呐。
0: 人家那会儿是青春，夕阳没西下呢。
1: 光吸心了是吧？
0: 这会儿这个他老觉得夕阳西下，但是我们感觉吸心好像还挺年轻的是吧？
1: 对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动不动说自己快退休了，
1: 吸心的人物画像应该也就是90后左右。
0: 哦，这大概是90年的
1: 是吧？吸心
0: 不知道这个瘦瘦猜的对不对啊、你可以私下里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年龄。
1: 对对对，你老是说自己快退休了，对不上人物画像，
0: 动不动互动里边老是快退休了快退休了、但是听声音总感觉可年轻，你搁这儿许愿来了，你搁这儿
1: 就是呀、你小哪那么美了，西西
0: 儿。瑞南说了，
1: 瑞南说年龄算不算呀？
0: 哦，失去了年龄，然后呢，才懂得了珍惜啊、可能也是大差不差。就是说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自己这个没有岁月这个沉淀之前、自己。这个正青春的时候，
1: 没事儿。今天也是你在这个地球上最年轻的一天。
0: 哎，你看，这个瘦瘦最近都看上鸡汤了啊！你没事你多看点段子，你一点梗都没有，毫无笑料。
1: 我也得沉淀呀、是不是？说点哲理的话。
0: 你也年龄大了，属于是。没事灌鸡汤了来着啊。鸳鸯大米说的是，
1: 鸳鸯大米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那个什么拔头发
0: 啊，拔一根白头发长10根白头发。
1: 今天也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我头上这个头发失去了以后，我是才懂得珍惜和更加珍惜了。
0: 哦，
1: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头发多呀，那也是又浓又黑又密啊。而且现在啊掉的不是头发
0: 啊，
1: 而是金条。
0: 哦，
1: 根根啊都让我好珍惜呢。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开始掉头皮了，我说这就严重了。
1: 掉的是金条
0: 啊，意思就是说这每一根都非常的珍贵。是吧？有一些朋友甚至给自己啊
1: 每一根都起上了名字。
0: 没错，寥寥无几的啊
1: Jerry 啊
0: Mary 啊、
1: Linda 昨天走的时候非常的突如其来。他呢，他走的时候正好夹到了那个床缝和枕头之间。
0: 我那个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关于拔一根长10根的这个传言，仅限于白头发，而且仅仅是传言。各位朋友们啊，首先别拔自己的黑头发啊，其次呢，也不要试图拔完这个一根白头发长10根白头发，然后把那10根这个再染黑
1: 什么的，
0: 因为理论上来。

0: 说呢？
1: 嗯，
0: 拔一根白头发长出来的那十根白头发，
1: 嗯，
0: 它是你十根黑头发变白了。
1: 对，
0: 数量并没有增加，
1: 按照
0: 总量是零和的。
1: 对，按照张弛的这个说法，就是本身还是黑头发，突然有一根被拔走了，吓得变白了，那还是你原本的量呢。
0: 哦，
1: 知道吗？
0: 合着吓得黑头发小脸煞白了，是吧？
1: 啊、那可不，有一个同事玩儿就薅走了。
0: 哦，
1: 多可怕呀！
0: 是啊，
1: 正主持节目呢，你突然有一只手，嗯、张弛，你现在被拎出去了，你说我小脸不得煞白？
0: 那是，主要是那只手可怕。
1: 啊
0: 我这会儿要是哎，我这会儿要是突然被拎出去了，你能好好的把节目这个主持下去？
1: 那是肯定的，咱这个、啊、咱这个是不是
0: 这个专业的功底肯定是在的，
1: 那不然就是丢饭碗了呀。
0: 那是
1: 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呀。
0: 关键是那你刚才搁那咱这个咋说不下去了。
1: 不是，你这个假设有点太突然了，突然的我都有点不敢接话了。
0: 哎呀，主要是咱节目呀，
1: 嗯，
0: 也没少出现过说动不动这个少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吗？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啊，什么东西你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
0: 哎，
1: 啊、
0: 是，如果说今天啊，接下来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七里香的15年陈的新会陈皮啊，
1: 嗯，
0: 您要是失去了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的话，
1: 哎、
0: 往后就不好买了。
1: 因为今天0点一过啊，咱们这边价格就要恢复之前的价格了，
0: 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截止啊。
1: 是的，
0: 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我发现懂行的朋友听完我们一介绍。以后都是两单两单的下，
1: 两单更划算，
0: 机会确实是难得，因为现在也正好是喝陈皮润燥的一个黄金期啊、
1: 嗯、
0: 喜欢喝陈皮茶的朋友呢，咱交往领航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每一罐都官方认证支持溯源七里香的星汇陈皮，这个品牌呢也是专注滋补十几年，品质把控也是他家的首要标准，您不管是喝还是跟亲友分享都非常值得入手啊！我先来说价格，日常250克这一大罐，就是玻璃罐啊，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元，因为它是15年陈的，今天仅此这一天，250克的星汇陈皮下单只要169元，您要是下单两罐再立减20，单罐到手159元，
1: 嗯，
0: 每一罐都是陈皮的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区直采啊，只选用优质的大红皮作为原料，这个橘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泡以后呢，严格遵循啊这个传统的生晒加这个干仓的陈化，整整是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因为这个陈皮啊，它只有10年陈以上的才具备了一定的药用价值。
1: 嗯、昨天还有位车友说、啊、准备拿回家试试看，和普通的那个橘皮，
0: 嗯、
1: 和这15年之久的陈皮炖出来的肉，它到底有啥不一样？
0: 说到普通橘皮了，我这个给大家科普一下，陈皮它的那个柑橘类的和橘子不一样，
1: 嗯、
0: 咱有我妈都干过
1: 哦，
0: 说。买几兜橘子以后，吃完以后把那个橘子皮晒干、
1: 嗯、
0: 啊，那个呢，喝水它确实有味儿，
1: 嗯，
0: 但是和陈皮的营养价值相比来说，那不能比。
1: 那对呀，价格也在这儿摆着呢、
0: 啊。就这种专门制作陈皮的，它里边的那个所谓的这种橘瓣柑橘类的，是没法吃的，是又苦又涩的。
1: 嗯、
0: 但是它就是这个皮营养价值高。
1: 哎，
0: 这次给大家做到了1等品的品质啊，肉眼可见，纹理清晰，油势饱满，品相扎实。
1: 嗯，
0: 您开水闷泡3分钟，香气浓郁，茶香是金黄通透啊，喝一口润燥养身，让您身体非常舒服啊。
1: 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
0: 嗯、
1: 一罐250克的，刚才
0: 说过了，
1: 刚说过了啊，是540，两罐更划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自带礼盒礼袋包装，自饮送亲友都合适。回复秒杀，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哎，短暂一说咱又回来了啊。罗刘就说了，呵，池妹子刚才这一问啊，瘦哥瞬间怂得明明白白的。
1: 这就是真实的反应。
0: 我要是被拎走，你那我肯定对不对？
1: 对。

0: 这叫节目效果，朋友们。
1: 这叫什么？这叫留白，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懂瘦瘦要说什么，只不过是说出来以后呢，我脸上可能有点挂不住，哎，所以人家瘦瘦是语言组织不到位吗？
0: 你们是没有看到？
1: 怎么可能呢？
0: 我就是没有组织好语言，
1: 不知道怎么说是吧？
0: 啊，对呀、啊，你们是没有看到广播之后我那个。变了800个那个小表情，
1: 窘迫，搓手，人在这个尴尬的时候啊，动作往往是最多的。
0: 对，我马上就开始搓脸了，朋友们。
1: 哎呀，这个西西说了啊，刚才是刘西西，这个是西西。
0: 西西啊，从什么东西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啊、嗯、啊，那头发。
1: 头发这个中枪率好高啊！
0: 年轻的时候头发多呀，头发丝儿啊还粗又硬啊，总是嫌弃怎么这么多呀，夏天热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都快没有了，才知道满头的秀发有多么令人骄傲。还有指甲啊，以前啊那个指甲多硬啊，可嫌弃了。
1: 哦，还嫌弃指甲？
0: 对，往那个水里一放，人家有一些那种水指甲，多柔美，是不是？哦，现在做美甲做的啊，都快没有指甲了。
1: 哎，你说的是这个指甲越做越薄了是吗？
0: 对，很有可能因为打磨呀，它现在好像这个美甲上面又增加了一个叫建构的东西。
1: 哦，明白，建构胶啊什么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啊、听说了啊、嗯、等于说是你做一次美甲，它在你原有的指甲上打一层胶、嗯、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壳、哎、等到你下次换指甲的时候，它就需要把这些都打磨掉，
0: 是
1: 可能就会磨到你本身的指甲，
0: 你本身的指甲还变得又薄又脆的，
1: 越做越薄、嗯、你后来你都不敢做了，因为你做了可能就会涉及到换的时候再打磨、嗯、啊，就是什么底子好的时候就随便造。你像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听啊，嗯、我也是听那个媳妇儿经常抱怨说，哎呀，我这头发太粗了，是什么沙发、嗯，头发好重啊，剪一次这个短发以后，他就说，哎呦，瞬间我都觉得我的脑袋轻了得有半斤
0: 啊。对，
1: 最近也不听他怎么说了，好像是也是。
0: 不说啊，池哥、啊，我非常羡慕，就是嫂子
1: 目前那个他的发量，
0: 发量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听到嫂子说，啊、哎呀，不行不行，等会儿我这个头发有点太沉了，啊、这头发压的这个颈椎疼，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朋友们，你们是没有见过咱池哥闺女她那两个那个、啊、麻花辫儿、啊，我也是非常羡慕的，你知道吗？
1: 那真是辫子粗又长，嗯，是吧？
0: 就那就是豆豆他一个那个麻花辫、嗯嗯、我觉得顶我5个。
1: 小名叫豆豆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哦，糖豆嘛。
1: 是是是，嗯、这个主要是现在每天早上都是我给他编辫子，你知道吗？编出汗，你知道吗？跟干体力活一样，而且。小孩子特别容易出汗
0: 啊，是，
1: 虽然说
0: 往头上出，
1: 虽然说他这个发量好，但是你三天两头给他洗头发，嗯、洗半天，哎，
0: 也是老费劲了，
1: 哎，这个确实。
0: 你回头说豆豆，你这个不要的头发给爸爸留着，回头还能做一个
1: 做一顶假发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不是经常有那种拍短视频的，嗯，让闺女在后面，然后把她的头发呢往前一撩，披在这个爸爸的头顶吧，嗯，啊。借着这个遮挡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这个爸爸也有了这个一头的这种秀发。嗯、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啊，大家你看一直在说啊，我失去头发啊，我甚至失去指甲什么的、嗯。
0: 至少你们是曾经拥有过，朋友们。
1: 就是我就在想，你拥有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珍惜不珍惜，对不对？嗯、你珍惜了怎么办？你珍惜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嗯。不做美甲，不去美丽，去漂亮，去炫耀吗？
0: 那是不是
1: 你头发你就不折腾，不烫，不拉，不染吗？嗯，那反而也是一种浪费啊。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咱
0: 才应该霍霍，
1: 哎，
0: 让他没有的时候速度更快一点。
1: 你没有的时候，你只要忍住不霍霍就行，对不对？
0: 忍不了一点还想美啊？你美的高度已经上来了，你还能往下放吗？
1: 那你
0: 有点难，反正
1: 就是你有多大实力、嗯，你炫耀多少，你不愿意让大家去注意你稀疏的头发的时候，嗯、那你就别烫、别拉、别那个，对不对？往往陷入的一种僵局是什么呢？嗯，比如说你头发很多的时候，你反倒你不折腾它。
0: 因为自己有，就是自信在这摆着了。
1: 对呀、啊，就好像、嗯，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你脸上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呼之欲出的时候啊，也不用什么化妆，清水出芙蓉。嗯。但是越是到那个临界点，就头发开始稀疏、开始掉的时候，嗯，你就得。

0: 问理发师，我这个烫一下会不会显得我颅顶？但是越烫发质就越差，
1: 给我整一个十公分的高颅顶。
0: 对，行，这头发咱说的比较充分了啊，说一说其他方面，
1: 说透了啊，朋友们，
0: 说一说接下来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呢？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那还有啊，有一些朋友呢，一提到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呢，就害怕，这儿照顾不到，那儿可能会留一些遗憾啊。现在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咱们这边呢，不仅能够保证装修的质量，同时呢，也满足大家的一些私人化的定制需求。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同时呢，点开官方的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咱现在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是正在开启当中。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的问题啊，费用这块也是可控的。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啊，这个陇海高架东西双向还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西三环呐、中州大道啊，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那么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5: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我们来看市区方面，中州大道北向南在金水立交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呢开始明显的增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向北受到施工影响，现在还是有一小段啊通行速度缓慢，请各位呢稍稍多一些耐心。另外呢，陇海高架的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哈，也是需要各位轻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焦塘高速的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啊，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沿黄高速兰考段64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事故占据着2、3车道啊，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丁氏。
1: 那想让孩子啊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像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了一个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也是诉说了百年故事品牌。那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了科普和乐趣。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自己家的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0: 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刚才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脱发，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3: 就是什么东西你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
2: 对，所以在这会儿这个口呢，我们这节课呢聊一下这个染发，然后呢，
3: 不是说不说头发了吗？
2: 关键咱听众非要说
3: 啊，
2: 而且咱现在不说脱发的问题了，说到染发的问题呢，它牵扯到最后最近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年男人的叛逆，
3: 从头开始。
2: 对，说是第一个叛逆的行为呢，就是染那个黄头发，染一头黄毛。
3: 哎，
2: 第二个呢，就是买一辆摩托车去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第三个这个中年叛逆行为好像是这个打耳洞
3: 哦，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就是年少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事儿，现在长大了。
2: 对对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最近啊，就是活得太舒坦了，就是想惹媳妇儿生一下气，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哇，你们真的是嫌日子太舒坦了。
2: 对对对，然后催身边的人应该是已经有人开始了。
3: 他说的应该是
2: 学学知名车友毛毛虫。
3: 黄色的头发，耳钉，各种非主流的这个设备一下子上齐了。
2: 咱们不管网络上怎么说啊，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在现实当中去践行这些行为的这个听友们的。
3: 但我前一段时间好像又看到了一个理论，说的是像这种黄色的头发呀、耳钉啊，像这种非主流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也算是一部分人的主流。
2: 一部分人就是你能找到这个认可你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话，
3: 对，其实也并不算是很小众之类的。
2: 那当然了，染黄头发很正常啊。
3: 对呀、
2: 对呀、现在染个，
3: 所以说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种个性而去个性。
2: 但是人家也没有这个，也我觉得是他，就是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突破，他加入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张扬个性的一个群体，
3: 哎，
2: 对吧？人家没有说这个，与整个世界为敌，但是呢，脱离了自己原有的阵营。
3: 行，来看看下一位车友说的啊。
2: 蓝东坡说了，
3: 吃妹子，我知道咱俩关系不孬，
2: 我也知道，
3: 但是你隔几天就要让我扎心一次，
2: 我没有
3: 这个意思。
2: 我没有。
3: 哎，你看看我，人到中年，该失去的基本上都失去了
2: 啊。
3: 但是我对钱，
2: 哥话说重了，哥。
3: 我对地位，
2: 什么叫该失去的基本都失去了？
3: 我并没有那么难以释怀，所以你自己琢磨吧，池妹子啊。
2: 啊，
3: 话题互动一下啊，互动完了，我就想问问你啊。
2: 是话题互动结束，咱俩完了是吧？
3: 就是互动完了啊。
2: 嗯，
3: 我就想问问你，戒烟不？头发能回来真的很诱人啊，这个视频传给李植物看了吗？
2: 哦，你这问到李植物了，我想给的视频这个看一下的，还在三审呢，审过了以后可能就到他那儿了。提交了一下钉钉，不知道他有空看到没有。
3: 都是托的。
2: 是是是，就是提交到丁氏那儿了，然后等他审。
3: 丁哥说，我戒了，我头发回来了。
2: 这个现在就是我经历过脱发以后，就是发际线后移以后啊，就是才真正的感受到，就是男生脱发啊，就是瞬间的事儿。人家不是说嘛，这么突然嘛，
3: 突如其来，
2: 他还真的是特别突然的一件事。就前一年还依然是肆无忌惮，从来我就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脱发的这种焦虑，因为我们家没有遗传，就是没有这个基因。后来发现就是以前攒够了，然后直接给你来个大的，直接就开始脱发，到时候你拦是拦不住的。我们再来听一下阿嫩说的是什么，分享了一段语音。
4: 主持人下午好， 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湿气，我肚子大，然后。

0: 诚心。
1: 这感谢阿嫩姐啊，
0: 哎，是的，
1: 专门发来这么一段语音，替我们把陈皮啊给大家讲明白了，
0: 讲通透了啊。
1: 是，就是陈皮的好好在哪儿呢？到底是这个味道好，还是营养全面？
0: 嗯，
1: 然后阿嫩姐姐这个给我纠正了啊，
0: 哎，
1: 她不是说有多少营养价值在里面，而是说它能让你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啊，就是你吸收不了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它能让它尽快的，就是走，
0: 让你转化一下，让他出去。
1: 说从中医角度上来讲，这叫走。我突然脑海里面想起来，就是赵本山，没命走两步，哎
0: 哎走，
1: 哎走，哎走，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走完陈皮了以后，还能大跳了。
1: 啊，所以就是说，它就是说帮助你理气和疏解这些东西的，
0: 嗯
1: 啊，确实很好，而且强调了。得是心会陈皮，
0: 哎，
1: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为什么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啊，是吧？它就是得在那块地方长，
0: 对，它地地道道的这种核心的产地之采的，
1: 它可能才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心会陈皮了哈。
1: 另外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吗，说这个五年陈的这个陈皮啊其实不算陈皮，
0: 哎，
1: 十年陈的这个陈皮呢已经算了，
0: 入门了，
1: 而且呢有一定的这个药用价值。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干仓陈化了15年的新会陈皮，每一罐都是可以溯源的啊，而且呢也有地理标志，您看看它的这个等级，看看它的这个品相就知道了，一等品的品质，基本上都是开着3片大叶子晾干的那种陈皮。
0: 是的，
1: 当然也有少量塞不到瓶子里边的，可能是一个大叶子。
0: 我们这边也是
1: 品质非常好，对，
0: 是，所以说是属于那种比较饱满的啊，
1: 对，
0: 品相很扎实的，方便大家自己喝或者说送人都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价格是只保留了今天一天啊，
1: 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现在两罐下单会更加的划算，因为两罐下单的话到手相当于是一罐只需要159啊，
1: 是的，
0: 哎。官方售价一罐是540的这个品质，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冲了。
2: 来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宅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2: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4: 哎，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干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4: 马上就能清完了。
5: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6: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6: 去了。
7: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求物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跟大家聊了很多失去啊，才懂得了珍惜的东西。
0: 是的，
1: 啊，也被蓝东坡臭骂了我一顿。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这没想到你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又失去了一遍，又重新找回了一遍。我没想到你自己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如此的波澜壮阔。
0: 那人家本来就是波澜壮阔呀。
1: 本来就波澜壮阔。
0: 对呀。
1: 那你说说你到底都失去了什么，你比较全的总结一下，让我念念。

0: 分了。哥，你这边需要滴滴代打不？
1: 其实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什么失去了花呗额度，还有说这个失去了能熬夜的身体，还有一个朋友特别这个暖心啊，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有一刻我发现啊，就是爸妈真的老了，而我还没有长大，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能害怕失去自己的这份单纯和青春，但是人到中年，你又发现你需要尽快的去承担一份责任。其实它不是叫承担，它是叫分担一份责任。因为如果你一直保持单纯，那就得有身边的人呢替你来负重前行，所以我们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背负上这个责任，就好像金箍带上啊以前的这种陈年
0: 往事什么的，
1: 对，就与你无关。大概意思就是说，人生啊，它不能只是单纯的情情爱爱，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你这个扛在肩膀上的。
0: 刚刚张弛还跟我，
1: 你这个要哭了。
0: 没有，就是刚刚张弛还说了，说那个瘦瘦你就打一下你的那个输入法
1: 啊
0: ，FS，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打出来是其他的东西的话，
1: 如果不是分手俩字的话，
0: 对，说明你已经过了这个情关了。
1: 过情关，
0: 大家也可以试试啊，看看你的输入法有没有暴露你啊。
1: 哎，就是 FS，
0: 哎，
1: 这个能打出来的除了分手俩字还能打出来什么？
0: 我打出来的是肤色，朋友们。
1: 肤色，你少买点化妆品吧，我可求求你了。
0: 行，
1: 给家里省点钱，买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吧。
0: 你们看看你们那边是啥
1: 啊？
0: 实实在的东西，咱这边还真的有啊。高端的乳胶、凉席三件套是真的有，现在也可以安排上了。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它了。这款凉席太好用了，我应该是盖了得有三年了。
1: 对，我们家里边这款乳胶凉席也是冬天都不带这个取下来的，
0: 冬天都不取下来。哇，是真的懒啊！
1: 因为它除了就是凉快，你在它上面再加一层这个乳胶垫以后呢，它还能更加让你的床更软，因为它那个乳胶确实非常的这个软，
0: 软乎乎的，
1: 软弹。
0: 然后再加上咱这个凉席呢，它自带颜值也很高，睡觉的话，真实的那种冰丝加乳胶，能够带来1+1=2的睡眠体验。
1: 而且这个乳胶凉席，我建议大家都买，因为你像我瘦瘦都是选购了，而且家里边这个枕了这个两三年也很舒服，并且这款真丝凉席是这样的，这款乳胶凉席冰丝的，从它下架，就是说不在线上宣传，一直陆陆续续是有朋友问我要链接的
0: 啊，对，有的
1: 啊，就是体感非常好，然后身边同事啊，然后朋友啊问到了。然后一直在安利，不断的这个扩散，所以您买了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是，而且很好一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你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随便洗，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结块，不缩水，然后也不褪色的那种。
1: 它本身也很耐脏。
0: 对
1: 啊，
0: 好几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家买的是豆沙粉，还有那种天空的蓝，灰色，每一款都非常的有质感，还很好看。
1: 我们家是灰色。
0: 市场上的这个价格是799，是一张凉席加上两个枕套，那个枕套也是那种乳胶的啊。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只需要379元起，还送一个收纳袋，咱就算不用的时候直接装到衣柜里也好收纳的那种。
1: 没错。
0: 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吧。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0: 这是白

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战斗，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我们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路况。你好，丁师。
5: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过了建设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还有这个紫荆山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南路就开始不太好走，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队尾呢现在排到了城东路啊，紫荆山路东大街的这个东西双向现在呢也是需要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中州大道正片立交的北向南队尾到了金水立交，那龙海高架的东向西黄河南路到东风南路的上桥口，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再来看高速方面哈，此刻呢交唐高速的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还是由于之前的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驰，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如果说您是经常啊户外工作，或者说此刻正在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觉得呀流量不够用，总是有流量焦虑，话费呢也一直降不下来的话，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的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可以看起来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补贴优惠完呢只要68元，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交广领行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而且优惠呢就这一个月，资费最低每个月28，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啊！每个月您有1500G 的流量，那想干嘛就干嘛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频显流量，最关键的是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同时连，而且支持多台设备，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前100名下单还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给您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吃太多，罕见的我说开始减肥。
3: 是时候行动了。
2: 我这个人轻易我不说减肥的事。
3: 对，认识池哥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过他要瘦身。
2: 所以呢，这个晚上啊，我就只吃了一颗葡萄。

0: 号，
1: 有点狠吧，池哥？
0: 确实上来有点用力过猛。
1: 对呀、啊，
0: 吃一颗葡萄以后呢，觉得没吃饱，于是呢又吃了一根香蕉。
1: 哦，
0: 那根香蕉啊，偏偏的有点甜。
1: 哎呦。
0: 想配点咸的、
1: 嗯、
0: 那我就开了一包薯片，薯片吃两口太干、
1: 啊、
0: 冰箱里拿了一罐可乐可乐一打嗝觉得呦喉咙有点辣、嗯、拿了个冰激凌压了一下
1: 噎一下吧。
0: 所以总结昨天晚上啊、
1: 嗯、
0: 成功的用一颗葡萄开启了一整条美食街呀、啊、

0: 最后我是越想越生气，这香蕉葡萄冰激凌的，一点都不顶饱，
1: 再吃一碗面吧，
0: 泡碗面，泡碗面多少得泡碗面，反正今天也不差这一碗面了。
1: 今天减肥已经不完整了，明天再重新开始吧，
0: 明儿再来，是不是？好，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晚高峰晚上8点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现在是18点，
0: 晚上是8点。
1: 啥呀？
0: 晚上是8点。
1: 你漏了个字儿。
0: 我就不承认。晚上6点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我要被气笑了，
0: 气笑。
1: 人在无语的时候是真的会笑的。
0: 晚上8点。
1: 考验大家听力呢。
0: 没听清楚啊。不但考验大家的一个听力，今天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事儿，然后大家都在做，甚至是超过了我们话题的这个热度啊。
1: 对，没想到大家都在试打那个 FS。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短视频啊，他说啊，在你的输入法里面打上 FS 这两个字儿，然后呢如果你出现的这俩字儿啊不是分手，就说明你已经过了这个情关了啊。
1: 说是这样说，也想试试嘛。
0: 就是各位好多朋友跟我们截图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1: 看看啊，
0: 甚至薇薇姐发来截图都不愿意相信。
1: 这对吗？
0: 她说这 FS 分手。
1: 分手。
0: 薇薇姐。
1: 姐咋回事？
0: 想不到你还是个情种呢。还是啊，最近。跟我哥又怎么了？就动不动的啊，这都老夫老妻了，这凑合过吧，还能离是咋的？是不是啊？
1: 哎，你说这话教我薇薇姐是不是？
0: 再说了，那叫分手吗？那叫离婚。
1: 现在在是一个 LH
0: 啊，
1: 缩写 LH
0: LH 啊、LH。大伙儿都可以试试啊，我们看到底有多少种答案啊。这个薇薇姐啊，这个你别觉得大家可都是分手这俩字啊，就你是。就你是。WD, 人家是发烧。
1: 发烧。
0: 你最近注意身体啊。然后还有这个说的是翻身。
1: 哦，翻身。
0: 哎，可能是最近啊这个工作有变动或者生意有起色。
1: 是。
0: 这个翻身挺好
1: 的，好的寓意啊。
0: 哎，各位知道我打 FS 是啥吗？
1: 是
0: 粉丝。
1: 哦，张弛经常说粉丝先吃。
0: 对，还有
1: 呢，
0: 就是晒饭的时候粉丝先吃，老打粉丝。关键是我管理的好多这个咱的这个拉胯群啊，粉丝群啊，还有我写的一些这个工作总结啊，动不动就是咱的听众们和这个粉丝们如何如何，这个就是
1: 输入法记录了。
0: WD, 还有一个朋友刚才我
1: 飞
0: 哦，雷雷说的是、哦、
1: 雷说的是防守。
0: 最近这个打球打的比较多是吧？
1: 看球赛啊，是不是比较多
0: 啊？对，是
1: 法师
0: 啊。
1: 擅长中单，
0: 游戏玩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封神，是他的第二个关键词啊。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吴辉的这位朋友，
2: 我都是水果手机，输入 FS 第一个回语是粉色。
1: 粉色，
0: 一个大老爷们儿，水果手机，第一个是粉色，这合理吗？
1: 这
0: 正常吗？
1: 我一个女生，我都没有打出粉色，这正常吗？
0: 行，各位反正打一打这个 FS
1: 试试玩嘛，
0: 看看自己的是什么词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要是大家喜欢这一类的互动话题的话，那以后这个话题啊就简单了，每天选俩大写字母就行了。
1: 像这一类的这种测试题 啊，我们俩这边手拿把掐的。
0: 那是啊，这组合多了去了，还不费脑子。
1: 那互动量一下就刷就起来了
0: 吗？对，哎，各位，今天那个啥，咱互动量务必起来啊。因为关联到昨天我没上节目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昨天没上节目互动量可高，今天我又回来互动量可低的话，回头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1: 来，加油，把咱的互动量垒得高高的。
0: 大家使点劲儿。 上一次，
1: 哎，不对呀，那要是这样的话，显得我一个人主持可无能啊。
0: 本来一个人主持就没有俩人热闹。
1: 哦，那倒是。
0: 这不是为了保全咱俩吗？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如果说哪一天你不在，就我一个人在
1: 啊，
0: 互动量翻倍，那你出事儿了。捋清楚这种逻辑。
1: 可是按照你这种性格底色，你一定会让互动量高高的，
0: 一定会狠狠的主播。说到这儿了，说一个花边给大家啊，不是，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个趣事。有一次啊，这个我们这个有一天互动量奇高无比，就是大家给我们发的信息啊、关键词啊，然后统计，就是高出平时就快一倍，
1: 好几倍。
0: 然后说你们怎么回事？有什么秘籍？在主持人会上让我们俩分享。然后我们俩说。那天有一个听众啊，不小心登进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他应该是发那些什么建材的照片啊，还是数据发票的照片，
1: 是
0: 他一发发了好几百张，最后一句说，哎呀，发错号了，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0: 这个，请忽略，
1: 对不起，
0: 就这直接给我们的这个量冲上去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希望大家互动，但是尽量是有效互动，
1: 哎，对对对对，
0: 你别怼300个表情包怼我们这儿没意义，
1: 没啥意思，是吧？
0: 行，我们来说事儿吧。
1: 下来说说广东有一个小区啊，有一名女子刚踏进家门就撞见了一条大约2米长的大蛇。
0: 要不咱换个形说吧。咱能不能照顾一些害怕蛇的各位朋友们？什么叫一进门直接撞见一个2米长的大蛇？
1: 他就是在那个楼梯间盘踞着。
0: 你哪怕就说一进门啊，吓了一跳，发现远处有一条2米长的大蛇，他看迎面撞见，能不能照顾一些这个怕蛇朋友的一些感受？
1: 新闻主干上就是这样说嘛，广东那边的。
0: 行，
1: 吓得他
0: 接下来注意点措辞啊。
1: 行，我再注意一下语气啊，就吓得他赶紧回屋躲起来
0: 了。广东的事儿啊，各位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河南没有这么大事，广东的事儿。
1: 然后就开始找物业求助了
0: 啊。
1: 在接到物业求助之后呢，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发现蛇不见了。
0: 要不咱换一个，要不咱换个新闻吧。你先跟我说找着没？最后。
1: 换一个
0: 吧，啊，换。来，我们说这个，各位真换了啊，真换了。我们说一下浙江杭州的一个事儿。我咋觉得换一个呀？那些朋友还惦记着这条，还不如说了呢。
1: 应该没有了吧？怕蛇的朋友害怕。
0: 不如说了呢，因为瘦瘦，我说找见没有？瘦瘦隔空给我摆了摆手。我现在想想换也不合适，大家可能还惦记这条蛇，
1: 真没找到，真没找到。
0: 就是物业推测可能是蛇受到惊吓逃跑了。
1: 对，
0: 随后呢，这个物业也很负责任，在周边一是进行了排查，二是投放了一些驱蛇的药物。
1: 是的
0: 啊，所以呢，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外出啊，尽量避免前往一些树林深处啊、草丛啊、水边啊、稀疏的土壤啊等等。再加上主要是广东那边比较潮湿，
1: 哎，对
0: 啊，这个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多啊。
1: 行。下一个事
0: 儿，咱说到下一个事儿吧。
1: 下个事儿发生在了浙江杭州的一个事儿啊，
0: 稍微控控场。
1: 有一名小伙子诉苦说了，说自己这个妻子啊，要求自己每周日对4层的自建房子进行大扫除，从3楼到1楼，那门窗啊、柜子啊都得擦2到3遍。
0: 哦，
1: 那拖地啊，至少得拖3遍以上，
0: 这有点夸张了。
1: 每次消耗他5到6个小时左右，他自己呢爱干净。也愿意干活，但是这个强度，
0: 你
1: 吃不消，
0: 能不能拿出点职业态度？

0: 你看别人都正听着呢，你搁那叭叭乐是啥意思？给别人讲笑话了，你自己先乐。
1: 强度在那放着吗？是不是？
0: 每周日得花5到6个小时给自己家4层的这个房子擦2-3遍，拖3-4遍。
1: 对。
0: 那确实有点吃不消，
1: 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个强度呢是堪比过年大扫除一样了。
0: 是啊，
1: 就为此呢也是吵过很多次，但是没有办法。那很多网友也建议说了，说也不行，请一个阿姨，或者说买点智能家电啊，换个小房子啥的。
0: 这网友也是真没招了，
1: 是吧？
0: 换个小房子。
1: 小伙子表示说目前没有就是对策，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给他支支招也可以。
0: 明白了啊。这个让老公抱怨几句也行，因为据说啊，这个老公抱怨的越多，他出活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1: 你看看，我就说咱吃哥有经验吧，是吧？
0: 我就是一边唠叨一边干活，你知道？
1: 然后结果发现，
0: 对，我就是大家不是经常说那个叫什么手停口停？我干家务活的时候，就是你要让我口停，我手可就停了啊。
1: 咱吃哥是边说边干，到最后是一点好都不落。
0: 卡洛斯是直接拆穿我。张晨，我咋觉得是你怕蛇呢？是吧？不提不提，我们隔个收音机说两句新闻，我们怕什么？
1: 还一会儿一打断收收。
0: 行行行行行，呀，你还夹带私货了，还得跟他反驳我。
1: 本来不觉得很搞笑呢，是不是？
0: 你看人家 C 都说了，说呀，蛇吓到了7岁的男孩子，
1: 不能听，不能听。
0: 这7岁男孩子不是说我吗？行，那薇薇姐，你就别再编故事吓小孩子了，好吧？
1: 咱就不提了啊，
0: 看见了啊。行，那个什么。该说什么了？
1: 该说，反正就是咱这个小伙子最近因为这个打扫卫生的事儿也是挺苦恼的
0: 啊。没错，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讲求的是什么呢？房子适配咱自己。装修呢，既不铺张，把家呀装的温馨好住，这才是咱的一个目的。
1: 是。
0: 当然，最近大伙儿如果说想要装修的话，想要有品质、有保障、有性价比的把家装过来的话，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直跟各位说了，首先报名呢，我们有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另外就是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是，
0: 从材料到人工到施工的工艺到最后的验收，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全程把控。您现在这个回复
1: 家装节三个字啊，
0: 回复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一个微信，让他呢全程作为一个相当于管家吧，帮您啊把家里边事儿，尤其是装修这方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是
0: 啊，
1: 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的，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回复家装节。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答案，
1: 有好几位朋友啊都在回复，你看小幸福啊，还有那个星辰一海都说的是分数，
0: 分数，也就是说最近中考高考以后啊，这个最近提分数提的比较多，寒霜海是飞书，
1: 哇啊，好久远的这个。
0: 他说我是不是工作狂加爱娃？爱娃是因为他第二个 FS 出来的是腐蚀，最近开始研究这个了，还有玉这位朋友是风扇
1: 太热了是吧？
0: 方块这位朋友是放松，
1: 也有粉色啊。
0: 梁小兵说。我一个4岁的老灯打出来是分手，这正常吗？
1: 生活当中可能感情部分占比的会比较多。
0: 对，就还是一个重感情的，
1: 对对对，
0: 爷们儿。句号句号句号是发生，
1: 发生了什么？句号，此处省略了10000字呢。
0: 平时喜欢打听事儿是吧？发生啥了？
1: 发生啥了？
0: 也可能是耳朵比较背。
1: 听不见。
0: 然后这位叫做
1: Junia 说是方式，做事情要讲究逻辑和方式方法。
0: 可能这位是相对理性的一位朋友啊。强是封三
1: 是几个意思？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了呀。
0: 对啊，三封我知道。
1: 三封是啥？张三封。
0: 三封还有一个意思在游戏里边，就是 封印你的物理攻击、法术攻击和特技攻击。
1: 专业了，专业了，
0: 专业了吧？啊！健身森说的是复试，
1: 复试。
0: 最近是不是在
1: 考试啊？
0: 入职啊？
1: 嗯
0: 啊，
1: 来到了一个复试面试。
0: 还有苏氏生活的随笔说，
1: 这两年在装修，我打出来 FS 出来的是法式，家里现在装的就是法式风格。
0: 哦，法式风，
1: 嗯，
0: 哦，可以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防晒啊，还有 JW， 我们点开一下啊，
1: 分数，
0: 分数啊，最近这个分数出现概率还挺那个啥的。
1: 哎呦，这么多人都在跟我们来发防晒的啊，
0: 元阳大米也是这个分数。
1: 哦
0: 啊，因为元阳大米他家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
1: 啊，对啊，昨天也跟我透露了一下说，昨天不是聊的是卡脸干过什么事儿吗？
0: 嗯，
1: 他前一段时间正好是卡脸干了一下就查分数的事情。
0: 哦，
1: 好在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啊，
0: 非常理想啊，
1: 哎，
0: 也是恭喜这个米哥家的孩子啊，这个过了一关啊，
1: 哎，
0: 可以休整休整，进入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大学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哎，来说一说啊，什么东西你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呢？
0: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同时也打开输入法，FS 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截图发过来。

0: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啊，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在家里边啊，各种的，一到夏天，因为喝水多啊，各种的泡茶，泡茉莉茶、玫瑰茶，还有一些这个白茶、龙井茶等等啊。最近的阿布商城给大家找到了15年陈的这个星汇陈皮，这个泡水喝也非常的好，而且15年陈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药用价值了啊。刚才呢也有车友啊跟我们分享和科普了陈皮的这个好处啊，就是理气，帮助你啊把更多的这个您不需要的这个营养排出去。那更多关于星汇陈皮的这个好处，我们有请啊今天我们商城的这个推荐官子恒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子恒。
1: 你好张弛，张弛刚刚说的真的特别的好啊，因为在这个夏天呢，咱们泡一泡正宗的星汇陈皮，那感觉是相当的得劲儿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推荐的这款就是七里香正宗星汇陈皮。懂陈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选优质陈皮第一个就是先看产地，中国陈皮看哪儿？星汇陈皮是咱们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么星汇独特的三江交汇的地貌，咸淡水交替冲击的水土环境，让这儿的陈皮那是相当的好，皮厚油势饱满，香气和口感都非常扎实，同时呢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为您推荐的这款星汇陈皮呢，它的每一罐都有星汇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您拿着手机扫一扫，这个产地啊年份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15年一点都不掺假。同时呢咱们这个打开罐子以后，香气扑鼻而来，三瓣开皮，表皮纹理清晰，油势密密麻麻，饱满透亮，喝上一口在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给力了。那今天啊这款七里香陈皮呢，咱们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卖到540，我们 UP 商城的福利价格最后一天，是的，最后一天福利价格250克到手只要169元，不用540，169可以带回家。同时下单两罐的话，立减20，等于每罐只要159，真的是非常划算。
0: 嗯，
1: 再说一遍，今天咱们的活动价格仅此一天，赶紧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好了，张弛，
0: 好，感谢子恒的推荐啊。那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此一天，最后一天了啊，您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喜欢就买两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这会儿大家无心互动啊，都是说这个 FS 能够打出什么啊，这个大家在输入法里面打出 FS 看看第一个出现的词儿是什么啊。因为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说，如果你打出的第一个词是分手，那么说明你还没有过情关，
1: 还在感情当中盘旋。
0: 过情关，
1: 你要这样唱歌很难过，
0: 很难过。不是说这个胡彦斌这首歌就是这过情关这仨字转了十五个音吗？
1: 对，转了好几个。
0: 过
1: 不要再学了，池哥。求你了，求求你了。唱得很好，下次不要再唱了。
0: 声带被踩了一脚刹车。
1: 大鱼湖畔这位朋友发的是放水。
0: 放水。这打游戏不能跟你一波啊。
1: 他钓鱼嘛，是不是大鱼湖畔。
0: 哦，
1: 那离不开水。
0: 哦，行行，各种放水啊。这位还是东帝文的也是发烧啊。张海军的是
1: 反手。
0: 反手啊。
1: 反手一个举报。
0: 反手一个大。反手给你一张过去的 CD。还有一位朋友就把 FS 打给我们了。
1: 嗯。
0: 你是。平时不用汉语的这种输入法是吧？
1: 还有 ZYC 说打出来是费事儿。
0: 费事儿。
1: 还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对呀。费事儿，那可能这个朋友啊就是是比较怕麻烦的那种人。
1: 哎，对，就喜欢那种简单一点的。
0: 对对。
1: 别给我绕来绕去的那种。
0: 也不希望别人老是拜托自己。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最好就是像我们的车险一样专业一点。
0: 也是打直球啊，直来直去啊。就是有时候续车险啊，或者说买车险啊，就是很直接的一件事情。
1: 哎，
0: 所以说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这边呢就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聊，有什么需求您直接提啊，也不像现在有一些电话 AI 语音菜单按一按二转人工
1: 费劲儿啊，
0: 最后搞半天了啊，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啊，我要续一下车险。哦，我们那个续车险服务的话，您拐回头续一下，再按一下六，然后转
1: 另外
0: 车险这一块不在我这儿，知道多费劲啊。不过我们这边呢，交通类的专业媒体，那我们这边的车险呢，您放心，既靠谱又简单方便啊，并且呢，这个售后包括出险也非常的这个及时。大家千万不要想到说到用车险了，说哎呀，当初这个车损险买低了啊。哎呀，当初我为什么不买这样的一个险种呢？其实车险改革以后，很多你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险啊，都已经包含在内了
1: 啊，对，
0: 包含在车损险里了。还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些附加险，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
1: 还有那个车轮的，之前有些朋友是专门把自己的车轮也上一个险种，
0: 对，车轮单独损失险。是吧，你像医保外用药，万一有伤者了，然后呢他这个医保不够，或者说咱自己受伤了，到时候呢能够省大钱啊。车险改革以后呢，这些我们都会给您说清楚，让续费车险或者买车险变得简单直接，因为我们这儿是真人坐席，您只需要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就行了。
1: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是，刚才说到这个封三了啊，强就说了，说做杂志的图书的是吧，封面封二封底封三。就是封面一封面二封面三啊。那你这杂志杂志就都是封面啊，对。蓝东坡打出
1: 有话说
0: FS 的时候是
1: 放肆。
0: 不是分手啊。
1: 哥，你也是好大的脾气啊。
0: 蓝东坡我是过了情关的。放肆。最近谁又在你面前搁这跳来跳去了，坡哥，
1: 坡哥
0: 你说我弄他。
1: 是不是叫张弛那小子？
0: 人家可没说，你别搁这恶意引导好不好。
1: 来，
0: 还有旺仔这位朋友是发射。你看每个人还都不是一样，不一样啊，说不定这个是个军迷是吧？瑞也是这个粉丝
1: 啊。
0: 马小仙的是
1: 粉色，而且他的输入法里面就是粉色的这个图案，草莓。他的输入法。
0: 还有一些朋友在质疑说，这 FS 这么多词儿的时候呢，志娟打出来了一个

0: 佛山
1: 啊，这最近这个跟佛山不知道就是在有这个业务往来呀，还是去玩了呀？哎，打出了一个佛山。
0: 嗯，
1: 龙说的是法术
0: 啊，放生、
1: 放生、
0: 飞升、
1: 飞升，没少玩游戏啊，
0: 仙气飘飘的。
1: 蜘蛛侠说的是
0: 发送、
1: 发送啊、嗯，还有收到。行，既然各位想玩这个，那咱就继续啊。这个发送、就是在你的输入法里边输入 FS， 第一个出现的词儿是什么？
0: 哎， okay， 跟我们继续来聊聊 啊。那另外呢，关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咱也可以提前为咱家的孩子做准备了哈。
1: 嗯，
0: 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咱们这边是十年沉淀了啊，啥项目都非常的专业又靠谱，而且非常的丰富啊。
1: 没错，
0: 海陆空三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主打就是让咱的孩子在咱这里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锻炼一下他的这个孩子的意志和品质啊。
1: 其实我们十年的这个品牌沉淀啊，不但是安全放心，项目丰富，而且呢我们也把它浓缩在了一些这个短视频介绍当中。
0: 嗯，
1: 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直接看了啊。因为我们给大家这个说，您不如直接看现场我们拍摄到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特种兵、我们的营员们啊，然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下自己感受的一些变化，让大家真真切切能感受到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啊，能还给您一样，您一个不一样的小小军人。
0: 嗯，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刚刚说到这种像陆军特色的话是最低不到2000块钱，是在咱们郑州啊，
1: 这次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空军海军官方补贴完以后不到3000块钱啊，我们主持人呢也是同吃同住陪练啊。
1: 嗯，
0: 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赶紧过来了解一下吧。
1: 是，席位不多，因为已经第一期都已经开营了、啊，剩下这个团期像适合您的这个时间您可以需要去抢一抢了，回复特种兵。另外咱家长朋友们也要做出表率，用高的标准和水平来要求自己了啊！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式开启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您现在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咱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是吧，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正变立交的北向南哈，对位呢已经是到了黄河了。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北三环，排队呢也是基本上到了红砖路这附近哈，这长段呢都不好走。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对位呢已经是排到了黄河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一直到航海路都是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建设路啊，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从建设路开始排队，队尾呢到了这个五龙口南路附近。高速的方面，目前呢焦塘高速的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单方事故哈、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啊，预计到7月3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市区的路况，是为了让大家走得更加顺畅。
0: 嗯，
1: 但其实自己啊在车里面开车这个体验啊只有自己知道。如果说您的爱车现在啊油门很沉，油耗呢比较高，另外发动机这个抖动啊越来越明显了，您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是不是如果最近还出现了比如说故障灯隔三差五的还得亮一下，是吧？
0: 嗯，
1: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您不要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先花大价钱去

0: 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先加进去啊，试一试除完碳养护完以后，这个爱车能不能恢复正常的一个运行。这个呢也是超过10万多名车友亲测的实打实的好口碑啊。
1: 对，之前还有一些车友呢是直接跟我们来反馈自己的油耗的情况啊。
0: 没错，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姐姐呢是直接说自己的油耗本来就是 6.1， 直接就降到了 4.5 个油左右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正好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两款热门的产品。
0: 没错，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里面是三瓶不同的功能，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调节您的这个空燃比，第三瓶呢是清洁三元，让您啊故障灯灭，年检一把过。还有呢就是金装礼盒一套呢，239元，也是三瓶，但是这三瓶呢是成分一样，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个问题。您根据自己里程数和这个开车的这个年限，比如说3到8万公里的，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的三兄弟，
1: 是
0: 8万公里以上的或者8年以上的老车，我们建议您直接选用我们的这个金装版啊。价格已经开好了，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马路老友记，一起听电影。
2: 说说最近好看的这个电影啊，免得大家这个偏荒啊。夏天的快乐呀，肯定是大片给的。
3: 那是。
2: 暑期档的电影又来了，最近有听众问，有没有全家老小适合合家欢都能看的这种视觉要震撼一些的？哎，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迪士尼真人大片《海洋奇缘之启航》，7月10号全国上映。
3: 哎，一听这个名字啊，不知道是谁的童年 DNA 又动了啊。比较搞笑一点的是，我看啊，就是里面有巨石强森，他呀是演的真人的那个毛衣了啊，
2: 哦，
3: 开始上演了，
2: 就有个角色叫毛衣是吧？
3: 对，毛衣，
2: 我还以为他演一个毛衣，
3: 就是毛衣角色啊。
2: 哦哦，
3: 当年那个动画版本的其实是他给这个角色毛衣配的音
2: 哦，
3: 当时就觉得那个声线啊有点熟悉，这次啊是直接顶着一头飘逸的长卷发出演真人，有一点点的帅萌感。
2: 等会儿。谁呀？巨石强森呐？
3: 对呀，大块头，
2: 飘逸长卷发，
3: 大光头。

0: 我想看，
1: 是吧？
0: 该说不说，好像预告片里边那个假发应该挺好戴的，是吧？嗯，原来头发都不用剃啊。制作团队也是非常硬核啊，是加勒比海盗原班的金牌团队这个打造的，实景加上顶级的特效，每一帧都是大片的质感，看大屏幕绝对过瘾。
1: 而且这次的女主啊，穆阿娜也是就是颠覆了之前传统公主的那种形象，
0: 不是大家传统理解的那种形象
1: 啊。对，就是少女，她呢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勇敢出海，突破自我的一个冒险故事。
0: 哦，是要做海贼王的女人
1: 啊？那倒不是啊，主打的就是不柔弱、不矫情，敢闯敢拼还敢干，乘风破浪，妥妥的那种元气少年，少女吧算是。
0: 那合着是做完这要去上综艺啊？乘风破浪是吧？
1: 勇敢少女，勇敢少女。
0: 不过也跟各位这个小朋友们和女士们说一下啊，剧情是特别的干净治愈，里面呢有热血，有温暖，有并肩打怪的友情，特别适合啊这个全家观影。小朋友们看奇幻冒险，成年人呢看成长和勇气，解压又治愈，全程无槽点啊。记住时间是7月10号，咱一起去影院乘风破浪。
2: 来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4: 上链接。
2: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干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1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给各位这个大家这会儿就不用再发那个 FS 能打出什么字儿了啊？
1: 对，就是刚刚也是在节目当中试了一波啊。
0: 这五花八门的字儿，我们现在已经领教了。从明天开始起，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每天给大家两个大写字母，然后大家打字儿。
1: 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测试啊，对吧？
0: 开个玩笑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修护界口碑出众的一款面霜，
1: 这个有效的改变我们的肤色呀、肤质啊。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不是修护肤色
1: 啊，那是
0: 修护感情。有一次我媳妇儿生了一个很大的气，然后她就最后说，赫莲娜黑绷带
1: 能保你命。
0: 我给他买了，气儿消了，
1: 哎，事儿平了，朋友们，
0: 事儿平了。新款的这款黑绷带面霜啊，是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啊，再次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啊，增加了20%的浓度，作用于肌肤的深层，这回来到了50%高浓度玻色因，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像淡化法令纹呐、抬头纹呐、嘴角细纹呐，能够改善面部的松弛状态啊，逐步的提升肌肤的紧致和饱满度。所以说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媳妇儿气儿消了，皮肤状态好了，不是赫莲娜黑绷带。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啊，50毫升的那官网就要3980了。
0: 没错，是这个价格，
1: 是吧？咱池哥买的是100毫升的原价
0: 啊。
1: 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来到了，需要抢一抢啊，今天特惠价格是899、但是如果您在我们这个商城是购买过的铁粉老粉的话，有2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
0: 火，
1: 这样领完券下单的话到手只需要6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0: 原价3980元的专柜赫莲娜新黑绷带，今天特惠价最低只要699，
1: 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
0: 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蓝东坡解释了，说
7: 首先感谢池妹子
6: 啊，
7: 没人放肆。
6: 哦哦，
7: 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
6: 嗯，
7: 就是前段时间短视频不是有个人说过这个词儿吗？
6: 嗯，
7: 哎，我就觉得这个大张弛、大头弛说的这个话啊、
6: 哦，
7: 绝对要比那个人强。
6: 嗯，
7: 于是呢，中午大张弛就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6: 啊。
7: 你别说，绝对在宫里面干过。
6: 就是模仿总管说那个放肆是吧？
7: 哎，池哥，我觉得你好好的这个演一下，啊、你能
6: 我不用，我比不过，比不过，比不过，
7: 那要强啊！
6: 咱们就不要强，不要强。
7: 你说一句吧。
6: 我池哥比我大，就各方各面都必须应该比我优秀，你知道吗？
7: 大总管
6: 啊，
7: 这也要
6: 没有没有啊。

0: 不过我们在大家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上，给大家找了一个靠谱的这个主管啊，就是专门帮大家呀、啊、统筹里面的这个材料啊，然后装修的这个这个人员啊，还有这个工艺啊，包括验收啊，他都能帮上操上心，包括前期的这个设计，他也可能帮您这个盯着控制预算。另外在过程当中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哎，您现在发送这个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是啊，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是的，
1: 这七月初了啊，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暑期把家里面装修的这个大事儿好好的来做一做功课、啊、
0: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段时间才能够腾出精力来，
1: 对，孩子正好这个放暑假考完试了，
0: 对 很有可能孩子比如说刚刚参加完重要的这个考试，然后这会儿呢跟设计师来碰一碰，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来沟通一下、哎、
1: 行，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是，这夏天了啊，你不管这放肆是谁说的吧、哎、咱大家呀这个心平气和，不起冲突，不着急啊，想要这个让自己身体舒服润燥养生的话，今天这个15年新会陈皮的最后一天优惠您别错过了啊！
1: 对，错过失去可就没法再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机制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是的，七里香这个品牌呢也是专注于滋补这个赛道啊十几年了，品质把控是他家的首要标准，而且这款陈皮呢也是选自于核心产区新会，每一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原料非常的这个品质高，橘皮呢干皮肥厚油势饱满，关键就是它在干仓陈化了整整15年之久，
1: 哎，
0: 您一泡啊，不管是配茶煲汤炖肉都能够感受到啊，15年陈皮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魅力。
1: 对，我也是了解到就是陈皮可以配一下白茶，口口那都是精华，
0: 它其实可以搭很多的东西，
1: 啊，
0: 自己单独泡也非常的这个就回甘清甜，啊，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像一罐官方售价250克的得540块钱，咱们这次呢是拿到了一个官方的价格，现在呢是两罐到手
0: 是
1: 立减20，
0: 嗯，
1: 相当于是单罐只需要159，当然如果您要是自己喝的话，单罐169，这个价格也已经非常划算了啊，
0: 没错，现在单罐买的话169很划算，两罐一起下单再减20。更划算，有礼盒礼袋包装啊，刚才有一些朋友说送礼有没有，您放心，每一个都是高档礼盒礼袋装啊、您都可以拿去实用而且体面，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对话教育，明天见喽，
1: 拜拜。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长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刘小萌。那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黄河南路的上桥口附近就开始排队，队尾呢到了新沂路的上方，这长段的目前都不太好走。北三环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另外呢，在北三环、东三环的西向东，那这附近呢还有事故发生啊，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另外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此刻的队尾还是在红砖路附近，需要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花园路、东风路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现在呢也都有这个排队的情况啊，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到了这个新苑路附近，这一段呢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焦塘高速的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现在呢在进行着导护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左边的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CETC 车辆啊，现在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7月3号恢复正常通行。李小萌，
4: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对话教育。那其实这两天呢，我们节目一直在和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暑假了。的确，因为最近很多家长呢跟我们私信反映说呀，一到这个暑假，最大的难题就是发现这孩子呢，他好像离不开手机了。哎呦，如果管控的话呢，可能迎来的就是哭啊、闹啊、对抗呀，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平衡娱乐和学习。是的，一到暑假的时候呢，关于手机吵架这事儿呢，在家庭当中啊，我们确实也发现不少。那假期的手机究竟该如何管控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聊一聊啊那些关于手机的事儿，聊一聊不吵架的电子产品的管理方法。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其实说到暑假期间呢，不管是学习还是带孩子出去玩，很多人在对待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两极的现象特别突出。怎么个两极法呢？就是一部分家长呀，就说，哎呦，我真是不想跟他吵架，那干脆呢，我就把手机给没收了，省得那俩人是天天吵架，天天闹。另一部分可能会觉得，你看我工作也忙，确实也没时间看他，那他玩会手机，玩就玩呗，玩个几个小时，反正也是放假了，对不对？最起码他不闹腾我了。那到底是直接没收手机呢，还是说随他去吧？这两种方式您是站在哪个中间呢？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互动。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温和的可以落地的手机的管理方式。不用强硬的没收，但是呢又最好不要彻底的放任啊，给孩子建立一个非常清晰的使用规则。所以关注手机使用情况的家长们，今天一定要多多关注节目了。如果说在假期的时候啊，您特别担心孩子看手机，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啊，这个也可以让孩子商量商量啊，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加的，主要就是为了磨练咱们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这个夏令营呢，我们已经是从10年前就已经开始举办了，10年来呢，也是让数万的孩子呀在这里成为了小硬汉、小男子汉啊，成为了一个自律者。那这个夏令营呢，其实我们也分为不同的线路。你像陆军的线路呢，今天在郑州已经开始开营了。另外呢，还有海军的线路，这个是在青岛，在7月5号的时候呢，会有第一批就要发往青岛去了。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啊，这三大 主题的夏令营、海陆空都已经给大家集全了。您的孩子到底是喜欢真人 CS、高空机桨打靶呢，还是喜欢到海边去冲浪、赶海、登个军舰，或者啊就对飞机感兴趣啊，想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飞行基地是什么样子，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咱们的夏令营当中来。如果对夏令营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这个价格的问题。那这个价格，你像在外边啊，像这种夏令营的级别，怎么着也得个3-5千块钱。但是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给他加了一个重金的补贴。以我们的陆军营为例吧，咱们补贴完的价格呢是不到2000块钱啊。是一个5天4夜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随时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者“夏令营”，都可以收到详细的链接。关于这个使用电子产品，其实对于家庭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你要说它真的就离不开吗？也不尽然。比方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发现当学校强制管理的时候，它其实也能够长时间离开，关键就是离开了手机之后，到底孩子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些方面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试过哪些管控或者说好用的管控的方法，都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李小萌。哎，刚才也有不少家长发来了亲身的经历啊，我们来关注几条啊。芊芊说了，说一到暑假期间，这孩子睁眼就是要平板，规定每天一个小时，他就不遵守啊，一收设备就生气，现在亲子矛盾好像有点严重啊。小花说了，说这个我跟孩子约定的是当天的学习还有家务的任务你都完成了才能换取40分钟的娱乐时间。坚持2周之后呢，基本上孩子会主动的完成正事儿，然后再玩手机。我觉得这方法也不错，而且这个孩子呢能跟你达成这样的共识，并且愿意遵守这个规定啊，真的是好孩子呢。秋秋也说了，说我是直接把这个短视频呐，包括游戏软件呀，给他设置了青少年模式。这个青少年模式它是自动限时的，那就不用我反复的唠叨了，这样也能减少很多的争吵啊。但说实话啊，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他玩起手机来好像比大人要溜得多。你给他设计了青少年模式，他会不会再自己调回来呢？六六也说了，说我们家是周末的时候集中安排一些什么看电影啊，益智小游戏啊，工作日呢是只允许用手机来查学习资料，平常呢把电子设备呢我们是要求是放在客厅的，不能带进卧室里。哎，这个还真是不错啊。就是首先的时候我们说孩子不让你玩手机，可是不让玩手机我干什么呢？你总得找一个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方式和方法吧，你总得让他干点啥吧，对不对？一起看一部电影啊，做一个小游戏，你陪着他，相对来说孩子也不会那么的无聊啊。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说起手机这个事情，你别说孩子了，有时候大人我们还控制不住呢，晚上睡觉前可能还在不停的刷刷刷。所以我觉得像六六说他们家这个手机不带进卧室这个方法，不仅对孩子，对于大人来说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啊。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个省钱的活动啊。过去呢，我们一说到装修呢，首先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儿太麻烦了，这事儿太累了，我工作太忙啊，这么多的工程，我能兜得下来吗？没关系，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来兜底儿了。咱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是全程监督10年质保，保证咱们的工程呢没有任何的隐患。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了。那点开官方链接呢，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礼包补贴。并且呢，现在到夏天了啊，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是盛大开启了。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的，全程是没有增项的，费用也可控。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活动吧。说完房子，咱们再来说一说车子。针对有车一族呢，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子呀，维修保养是个大难题。建议大家呢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啊。万能通现在有2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虎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元，包含了3瓶，它可以分3步啊养护到位咱们的车子。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会消失了，这一箱油啊还能多跑几十里地呢。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你会发现洗洗咱的故障灯都给灭了，年检啊那是一把过。那这个优护三兄弟呢主要针对的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车，如果您家的这个车呀已经是公里数比较大了，时间比较长了，建议大家可以购买咱们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的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下单吧。
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手机的啊，大家这个手机，特别是对于孩子玩手机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如果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烦恼，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对您提出的问题呢，给予互动。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假期的时候和孩子的手机博弈。大家可以聊聊哪些电子产品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管控呢？当然这其中不仅仅包括手机了，包括平板啊，包括小萌小时候经常喜欢看的电视机啊，这应该都是我们家长在假期的时候需要和孩子斗智斗勇的一些方面了。嗯，其实说到这些东西呢，据说啊，有一个数据说超70%的家庭呢，在假期的时候会因为手机的问题爆发一些亲子之间的小冲突。但是呢，依然还会有25%左右的家庭呢，是相对有一个稳定双方认可的使用规则的。那么家长在管控手机类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普遍啊，有三大难关。哪三大关呢？就是第一，不会制定清晰的一个规则。另外呢，孩子不遵守规则。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自身呀，他也忍不住想刷手机，哎，往往呢就给孩子做了坏的榜样。所以简单容易执行的契约式管理，可能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一些大的一些矛盾了。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特别好用的手机约定的小规则呢？也欢迎大家啊，就电子产品的管控问题呢进行互动和交流。欢迎大家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这会儿还有不少朋友在问咱们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夏令营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包括今天啊，像我们路飞啊，西西啊，也都在咱们陆军的夏令营的前线啊已经开始忙碌了。据说第一批小朋友已经这个到我们的营地了。明天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开营仪式，也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参加咱们的夏令营，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抓紧时间啊，来抢占我们为数不多的名额。因为我们在5号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批的海军和空军也要马上出发了，名额真的所剩不多，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互动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北京时间的19:31，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军红老师。军红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焦塘高速巩义段7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3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感谢军红老师的分享。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现在人人都离不开的电子产品，到暑假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拿孩子和手机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和您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啊，共同来分享，我们大家共同来进步。那说到这个孩子玩手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一位小叫小景的朋友说了，说，哎，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特别的惭愧，因为我自己没事呢就会刷刷视频什么的，这小孩呀自然也就跟着学，以前呢就老批评他。但事实上自己就压根儿放不下，这种双重标准呢，其实孩子是不服气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可能大人是做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和标准，你总是这样去要求别人，但是自己呢却好像有一个不太好的示范，那这样你让孩子来放下手机呢似乎也不太合适。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两位家长啊，这位一位叫阿红的朋友说，说我们家呢是住楼房，我个人觉得小孩喜欢玩手机呢，主要是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他只能靠手机来打发时间，所以呢，我和爱人呢经常没事带着他去球场打球，再骑骑车，把多余的精力呢给他消耗掉。回来之后呀，他就感觉累了，根本就不想玩手机了。我觉得有空去陪陪孩子，其实比任何的管控都更加的管用。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赌不如输嘛，就是你要把小孩的这个精力给他发散出去，给他消耗掉，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的注意力呢也会更加的集中一些。还有一家长啊说，我没有限制他玩手机啊，我就是给他报了很多喜欢的课程，比方说游泳，比方说模型课啊，就每天安排的挺充实的，他做了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不太主动的想玩手机了，与其不停的制止，还不如帮他找到新的乐趣。您说这些乐趣挺好的，但有些乐趣这花钱可是不少呀，所以呢，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啊，就是说您可以花时间，或者说呢，通过一些培训班，通过一些兴趣班啊，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兴趣，这都是一些好的方法。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好方法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您的方式方法。好，微信平台上还是有不少朋友在问关于特种兵的事儿。我们的特种兵呢，第一期的陆军营现在也已经开营了。7月5号的时候呢，海军营和空军营的第一期呢也要发兵了。想要抢占名额的话呢，最后这两天真的时间是非常紧，名额也特别紧。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啊，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手机的问题啊。您家这手机是怎么管的呢？是给手机上锁了，还是说跟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定协商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我们聊聊您的教育之道。
4: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手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哎，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啊。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是咱们刚刚新推出的星汇陈皮，七里香星汇陈皮。因为这两天呢，不少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啊，直接下单了两罐，这夏天喝陈皮啊，就是好啊，特别的润燥。那么喜欢喝陈皮茶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可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由官方认证支持溯源的七里香星汇陈皮了。这款星汇陈皮呢，是250克一罐的，以相关方旗舰店的售价呢，大概是540。UP 商城今天活动收官了，最后一天了哦，一罐250克的星汇陈皮下单只需要169块钱，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呢，可以考虑呢，下单。两罐，今天下单两罐还能再减20块钱，那单罐到手呢就只需要159了，可以说是更加划算了一点。另外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说，这个陈皮是多少年的呀？这个陈皮呢是三瓣开花的这种传统生晒工艺的陈皮，整整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所以您看啊，真的是味道好，品相扎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有了喝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女性朋友们特别在夏天特别关注的一款产品，就是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面霜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首先第一反应就是，那得很贵吧？是的，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的50毫升呢，大概需要3980啊，将近40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呢，是抢到了500单，特惠价格899块钱。另外呢，我们还会给老粉啊补贴200块钱，大家拿着这个200块钱的券下单呢，到手只需要699块钱。每天呢，我们是仅限前100名哦。现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黑绷带啊，记住了，咱们的爆款商城特惠699块钱就可以买到黑绷带的产品，数量也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牌来锁定优惠就可以了。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玩手机的问题。刚才也有不少朋友呢是分享了自己的苦恼和一些方法。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啊，找一些教育专家来谈一谈他们的方法，他们的管理步骤究竟是如何。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

0: 这儿土志好啊，
1: 这是宅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2: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4: 小心！
1: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4: 马上就能清完了。
5: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6: 大娘，这您的药。
1: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1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6: 您带下去了。
7: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1: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好像有一点点沉重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手机的使用。其实在今天来上节目之前呢，我一直咨询了好几位的教育专家，最终呢大家是给出了4点建议。我跟大家汇总一下，您看看啊，这教育专家们说的对不对。首先呢，大家一致认为就是应该制定一个规则。那这个规则究竟应该怎么制定的？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个书面的契约啊，就有一点这个仪式感，让孩子呢跟你共同商量一下，我们每天使用这个手机的时间长短，几点用，在什么情况下玩一会儿，而且呢，双方要像签合同一样签字认可。当然这个商量呀特别的重要，就很多家长会想当然的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制定规则，咱今天这个玩手机只能半个小时，不能超。不是这样的，这个契约呢必须是和孩子共同商量着来，一定要杜绝家长单方面的强制规定。第二点呢，其实可以给孩子一些弹性的空间，比方说呢，他可以完成某些任务，然后兑换一些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啊，比方说我今天这个额外的完成了一些什么复习啊、阅读啊，做了很多的家务，给家里搞了个大扫除，或者说今天完成了更多的运动任务，哎，那适当的呢，我们可以换取一些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当然这个也要杜绝孩子啊无底线的随时玩。第三点呢，我们的教育专家建议大家呢，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划分区域。怎么说呢，就刚才有位听众朋友也是发表了他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家的手机是不能带到卧室里的，就大家一定是在客厅这样一个公共区域来玩手机。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挺好的，他其实也方便了家长的监督，给他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呢，你就避免了他晚上带着手机啊，这个到床上熬夜刷手机，不知不觉嘿天亮了。第四点呢，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刚才微信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讲到了，就是要学会使用免费的青少年管控工具。比方说啊，大家的手机呢都有这个青少年模式，包括应用的一些限时啊、内容的过滤呀、这样的话也减少这种人为的反复催促。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觉得有用吗？您觉得可以使用在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吗？也欢迎大家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来互动，说一说您的看法。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是关于我们家装节的活动了。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机制，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这绝对不是口头的口头口号啊，在

在我们的这个账上已经有人家华普装饰打进来的100万的保障金了，就是万一有什么纠纷的话，这笔钱呢是可以先行赔付给大家的。整个告别零增项啊，就是让大家这个整个的装修过程呢放心无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也有记者团呢全程的跟踪，不管从选材啊、施工啊，全程的跟进，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那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焦塘高速巩义段7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那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3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这几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新会陈皮啊，微信平台很多听友都反馈说直接下单了2罐。夏天啊，它其实是喝陈皮润燥的一个黄金期。喜欢喝陈皮茶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每罐都有官方认证的支持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啊，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啊。七里香品牌呢，也是专注滋补十几年了，品质把控也是他家的首要标准。那这款陈皮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友，都是很值得入手的，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了。那这款新会陈皮呢，一听它的名字就知道了，选自核心产区新会，每罐都有它的陈皮地理标志啊，地道的核心原产地直采，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啊，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生晒，加上千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的。这个陈皮好不好啊？看它的等级就知道了，咱们这款给大家做到了1等品的品质。肉眼是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晰，油是颗粒饱满，皮酱很扎实，开水闷泡3分钟，香气浓郁，茶色金黄通透，品上那么一口啊，润燥养身，除了泡水还能配茶煲汤入菜炖肉啊。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的官旗店售价是540元，今天咱们只要169，两罐再减20，每罐呢都搭配有高档的礼盒礼袋包装，自己喝或者是见客户送亲友啊，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体面又实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晚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哎，来关注这则新闻。最近啊，一只只猫店长走红香港的街巷。哎，近期有不少游客在香港旅游的时候呢，会专程去旺角打卡。一只名为祖碧的药店猫店长啊，一睹他的芳容。祖碧啊，他的本名是才哥。那这只猫咪在值守店铺之余呢，常常蹲守在附近的巴士站，阻挡路人候车啊。他们随性慵懒的这个姿态也是圈粉无数，所以被网友亲切的取名为祖碧。祖碧的意思就是阻挡路人的

比。祖碧的专属粉丝主页坐拥超30,000人的用户了，粉丝呢还自发制作卡片、贴纸这些各类文创产品啊，在药店门口贴上巨幅的应援海报，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驻足合影。哎，其实香港还有一些店铺有像祖碧这样温柔迎客的小猫咪，他们呢被网民统称为猫店长啊。这个猫店长的盛行也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昔日里啊，这个香港的海味店、药材店、杂货铺饱受鼠患困扰啊，那猫咪就成了店铺货品的天然守护者啊。与此同时啊，很多朋友还信奉这个猫咪寓意着招财纳福、兴旺生意、招财猫嘛。久而久之呢，就猫和香港街边的商铺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缘分。哎，近年来啊，这个香港民众还自发举办了猫店长的选举、捕猫捉影的摄影比赛，持续出圈啊，也是掀起了一股热潮，很多的游客还专程去打卡啊。这个赛事也不是单一的依靠票数来区分名次的，它呢更侧重记录这个人宠共生的社区故事。比如说今年这个赛事合作伙伴奖就授予了一家宠物用品店的猫店长，叫细荣啊，用以表彰他的社区陪伴价值。哎，同样这家店的另一只猫店长云吞啊，和祖碧一起也作为大会司仪啊，帮助比赛宣传，延续 IP 的热度。有时候即便是路过一下，市民也会进到店里去看猫店长啊。那猫店长走红呢，也为店铺带来了比较稳定的客流和销量啊。店主笑称说，两只猫的猫粮费和日常开销都是靠自身营业所得啊，是名副其实的招财猫。更重要的是啊，他们是真的能给人一些力量的。据店主说，有一位患有心理疾病的粉丝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长期看细荣和云吞这两位猫店长的日常影片和文创的卡片啊，用来舒缓焦虑的情绪。还有一位学生是经常来到店里啊，就是安静的蹲在两只猫的身边，低声的跟他们倾诉心里话。宠物呢，确实有慰藉人心的作用啊。当毛孩子成为街边商铺的 IP， 就会出现引流的效果，为门店吸引大量客源的同时呢，其实也进一步推动了人与宠物的友好共存。而且近年来，香港每年都会举办宠物展，那长期来看呢，像类似猫店长这种商铺依靠宠物 IP 来引流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多哦。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猫店长祖碧和云吞啊，那只梨花猫就是祖碧，另外一只橘黄色的猫呢就是云吞，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些朋友在发888，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啊，还有朋友发来反馈，比如说车友单说啊，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用了两瓶呢，故障灯就消了啊。还有朋友反馈说，用完之后油耗降了不少，怠速抖动也消失了啊，这个脚踩这个油门啊都非常的有劲儿啊，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哎，像咱们平时这个车子这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还有老车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与其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钱，不如自己 DIY 一下啊，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来的。如果您的车子是3到8万公里呢，您就可以选万能通的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就是除积碳呀，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动力，加速这个加速的这个迟滞感也能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是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精装礼盒，也是我们今年新推的啊，主要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专门清理漆碳啊，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很多朋友都在发动物啊，如果您想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走红香港街巷的猫店长啊，一只叫祖碧，一只叫云吞，都可以发送动物来继续查看啊，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来关注这条本土新闻啊。来自河南的宠业新青年啊，因为拍土狗一夜爆火啊。河南这名女孩啊，从宠物的美容师转型博主，租房收养了10几条猫狗。3年前啊，这个博主靓仔仔呢还是宠物店的美容师，后来他随手拍了几条老家小土狗的视频发上网，没想到一夜之间意外爆火了，这粉丝从零涨到了几十万，广告商也是蜂拥而至啊。哎，但是他更关心的不是怎么变现，而是怎么保护好这些小狗。曾经带着狗狗2次搬家啊，又陆续收养了10几只猫狗。刚毕业的那会儿啊，这个靓仔仔在宠物店做美容师，平常爱拿手机拍点东西。后来有一天就是无意中拍了老家的小土狗，然后配音发出来，第二天一醒啊，发现这个播放量、点赞、评论全在疯涨，然后就接着拍接着发啊，这是发一条爆一条，粉丝从零涨到了几十万，也是这个奠定了他的博主生涯。哎，但是他一开始想到的是怎么保护好小狗啊。那几只小土狗本来是在老家散养着，当时呢他已经去山东了， 后来看到流量起来呢，心里就很惦记啊，专程跑回老家帮着家人把三只狗狗保护起来，但是还是有一只小狗被偷了，哎，于是就带着另外两只回到了山东。而且啊，带着小狗找房子真的很难啊，房东一听养狗基本都不愿意租，那小土狗呢散养惯了也太会拆家了吧。但是那段时间啊，他做博主还是蛮顺的，这个账号粉丝冲到了40-50万啊，广告商也很多，报价最高能上万元。哎，那个时候完全懵了啊，不懂行情，也分不清正规机构和骗子，其实也被忽悠过，吃过亏啊，全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着过来的。后来啊，他慢慢发现这个流量他不会一直留在一个地方，最开始一条视频可能有十几万点赞，后来到5万、10000、1000，最后只有几百，就是那种从高处摔下来的割裂感啊，让他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视频做得越来越差了，怎么留不住人了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更新换代太快了，比如说前两年流行配音啊，现在流行真人出镜，那稍微停下来呢就会被落在后面。哎，但是他的狗狗是越养越多啊，就是因为他和妈妈都很喜欢小动物嘛，又很心软，然后街上流浪的啊，同城送养的，被遗弃在医院的，就不知不觉越养越多。后来呀，为了给猫狗们提供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就从山东又回到河南了，在老家租下了一间空置的院子，自己打扫啊，专供猫孩子们居住。哎，他的这个心得就是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到底能不能养，养了呢如果你又抛弃不如不养，因为小狗会受伤。怎么会这么想呢？是因为他收养的狗狗里啊有近一半是土松犬，就是因为近两年这个土松在网上突然火了，就有人宣称啊说它是本土品种，

0: 很聪明，很通人性，然后就营销的特别好，导致很多人去跟风买，结果养了几个月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啊，土松体型大，活动量大，爱拆家，性格也没那么温顺啊，所以很多就弃养了。哎，养了一定要负责到底啊。啊，虽然咱们这个靓仔仔是宠物博主，但是呢他养狗狗绝对不是只为素材啊，就是无论流量如何都会一直养好的。为咱们河南的宠业新青年点个赞啊。也欢迎电波前的您来分享您与毛孩子之间难忘的那些故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一天一个家装小知识啊，其实说起这个装修，很多人呢都不是很专业啊，而且还要边工作边顾着这个工地，很忙。包括有一些标准它是看得见的，但是看不见的标准，咱们不能只碰运气，对吧？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有百万质保金来兜底，还有专业的家装记者全程监督您的这个家装过程。10年质保啊，这个真的很放心了。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还能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大牌设计师团队会1对1的来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活动了，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5: 鸳鸯双栖蝶双，
4: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6: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7: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8: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呀，白化赤腹松鼠现身福州晋安湖公园，颜色雪白，萌态十足，出现概率仅为1/10000啊。那其实在6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福州就出现过白化的赤腹松鼠啊，就是白色的啊，肚子是红色的，是不是？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啊。那在6月29号的时候呢，福州植物爱好者安然在晋安湖公园啊游览的时候呢，又偶遇了一只通体雪白的松鼠，它萌萌的姿态真的是引得游客纷纷的驻足拍摄啊。据安然说呢，当天上午他在公园欣赏荷花的时候，就发现一只毛发雪白、爪子粉嫩的松鼠正趴在树杈上休息。这个灰棕色的赤腹松鼠他见过，白的还真是头一回遇到啊。看这只松鼠先是在树梢啃这个树叶，然后又跑到这个树下去觅食，中途还咬断了几根细树枝。后来找到福州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对图片来辨认，认为这就应该是白化的赤腹松鼠啊。那白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因突变啊，在白化动物的体内呢，因为缺

0: 缺少了能调控黑色素生成的一种叫酪氨酸酶啊，少了这种物质，导致它的毛色变成了白色，呈现一个白化的现象。那据说呀，每100万只松鼠里只有不到1只带有白化的基因，出现的概率仅为1/10,000呀。那一身雪白确实给咱们游客看起来是带来了惊喜啊，没有见过。但是啊，它其实是松鼠的生存短板。普通的赤腹松鼠呢，它是灰褐色的皮毛，也是一个天然的保护色，因为它跟树干呀、落叶呀颜色很相像，可以融入其中，有效的躲避天敌。那纯白的个体在这个树林里是格外醒目的，就很容易被捕食者锁定啊，在野外生存面临的威胁远高于正常的个体。那据了解呢，包括赤腹松鼠在内的19种松鼠科的动物呢，都已经被列入了三有保护动物啊，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如果咱们在公园里、在野外碰到类似的个体啊，保持距离，安静的欣赏就可以了，也不要去投喂或者是追赶啊，打扰到它们，不干涉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啦。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看这个出现概率仅为1/10,000的白化赤腹松鼠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马上就小暑节气了，民间有谚语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啊，微信平台有老朋友问说，咱爆款商城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什么时候返场啊，天太热了是吧。燕子就说了，说我家主卧一直用这款，今年次卧也要换上了啊。咱们这款凉席呢，热卖很多年了，全靠实打实的材料冰丝和乳胶，外层采用的是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凉而不冰，透气不粘身，睡在上面不会半夜热醒啊，也不会后背黏腻。而且它内里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啊，天然的这个乳胶蜂窝气孔可以透气排湿，里面呢含有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螨虫和闷汗，不含甲醛，宝宝和敏感肌都是可以睡的，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啊，然后洗后也不会变形和结块。而且它做工很精致啊，非常的好看，4款莫兰迪色、晴天蓝色、豆沙粉色、经典的灰色，还有松石绿色啊，每款都很好看，品味在线。一张凉席加2个枕套，市场价要799，咱们跟多年合作的南通大厂合作啊，从厂家那边直邮，是出厂价的5折，379元起，还送一个收纳袋啊，放到用完就放衣柜里，很好收纳的。像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都可以选择，回复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应该是咱们最后一天这个销售啊，发送团购就能看到了。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让我出去。
7: 将你影院启动，
5: 爱德，
7: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
5: 开门。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世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焦塘高速巩义段7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米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3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每晚我们在这个萌宠生活圈里都会跟大家聊一些小可爱的事儿啊。我们看到春眠不觉晓，小蛐蛐儿等等都在发可爱。刚才我们聊到啊，在这个福州发现了白化的松鼠啊，雪白的松鼠啊，据说这个白松鼠出现的概率仅为1/10,000啊。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可爱来看一看啊。平时真的是咱们这儿不常见啊。啊，经常养这个小猫咪的家长啊，应该都有经验啊。小猫咪非常喜欢用尾巴扇我们啊，就尾巴总是摆来摆去，扇来扇去的。有时候就是你在这儿沙发上坐得好好的，突然就朝你这个脸就过来了。哎，它为什么总用尾巴扇我们？是不耐烦吗？啊，您有被这个猫咪的尾巴扇过吗？如果您被扇过，您就会发现啊，它在这么做的时候从来不正脸瞧您。仿佛此事与猫无关啊，是尾巴自己不小心扫到你的。那猫咪果真是无意的吗？还是说有意的？又是因为什么呢？哎，其实很多被这个猫咪尾巴扇过的铲屎官也都在网上卑微的求助过啊。觉得这个猫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不小心的？哎，先说它究竟是不是故意的啊？这个有单纯的铲屎官认为猫咪它不是故意的啊，因为猫咪和尾巴它本来就是两个生物，它们这个尾巴真的是无差别攻击，不可控，有的时候还会偷袭自己啊，无差别的攻击自己。那在这个猫和尾巴各自为政的状况下，它很难故意去指使尾巴扇你啊，尾巴很可能只是不小心扫到你了。但素啊，更多人坚信小猫咪绝对是故意的啊，因为这个猫的尾巴呀，它有这个9条肌肉，可以灵活的表达12种含义，还能帮助它在高速的运动之下维持身体的平衡。哎，就是这么一个可以精准运动啊，精细运动的重要器官，觉得不可能不受控吧？所以它会抽人，肯定是猫咪指使的。真相呢是不是故意其实都有可能啊。如果这个猫咪的尾巴碰到你就弹开了，那确实是不小心的。如果说它反复抽打你，那肯定是故意的啊。啊，那怎么区分是不是故意的？它为什么要打我们呢？哎，有这么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就是表达兴趣和快乐，这种是无意的啊。通常小猫在玩的时候呢，它整根尾巴都是直立向上的，小幅度的摆动啊，就表达着这个激动兴奋的心情。那如果当这个玩具或者猎物被遮挡到，它没有办法去碰到，它们这个尾巴的摆动就会非常激烈啊，同时表达着一些好奇心，哎，说我好好奇啊，还有就是

0: 够不到，好烦躁啊啊，大概就这两个意思。那如果这时候你偏偏在旁边，那可能就不小心扇到你脸上了。另外还有一种啊，是表达烦躁、焦虑、沮丧啊，这种就是有时候有意，有的时候无意啊。啊，有时候他把这个尾巴故意甩你脸上，通常就不耐烦啊。比如说到点了啊，催你去喂饭，催你去陪玩，或者被你按摩的太久了，想让你快点停下来。另外就是你阻止他们接触到想要的东西了，或者是家里有陌生人，有很大的噪音，刺激的气味，猫咪在表达对环境的不安感啊。那第三个用意呢，就是标记领地，驱赶你，这个绝对是故意的啊。那无论你家里是一只猫还是很多只猫共同生活，其实猫咪都有自己的领地划分。当领地被占领的时候呢，它们通常会避免正面冲突，就优先用肢体语言啊来提醒，比如说气味标记呀，有一些叫声啊。哎，这其中这个甩尾巴和嚎叫就是给铲屎官的提醒。如果当他觉得自己的领地被你占领了，就会尝试驱赶他的主人。哎，最后一点就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啊，这个绝对是故意的啊。如果他这个甩尾巴是缓慢的，力道是轻柔的，就是吸引你。而且大多数时候啊，都是在寻求和你互动玩耍。这个时候呢，他也并不是说故意就要扇你啊，只是用尾巴和你建立一种联系。就像两只猫咪在打招呼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肢体问候。哎，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喜欢被猫咪扇吗？好奇怪的问题。换一个，就是你家毛孩子会用尾巴扇你吗？一般是什么时候出现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前两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真的是这个爆单了啊。一到这种大牌打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开始拼手速了。那它为什么是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是因为它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提高了啊，50%高浓度的玻色因，在这个原有的用料基础上增加了20%的浓度，作用于肌肤的深层，可以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啊，淡化咱们的法令纹、抬头纹，还有嘴角细纹等等啊，同时可以改善面部的松弛，逐步提升肌肤的紧致度和饱满度啊，维持面部线条的平整感。另外呢，再加上像甘草酸和玻尿酸啊，舒缓维稳，可以长效的补水，尤其是像这个夏天啊，三伏天的时候，晒后啊，泛红不适，就可以用它来厚敷加。

常护理，非常实用，也是日常非常好的一种应急修护的面霜，而且它是绵密的绷带质地啊，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油皮在夏天也可以用得很清爽。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3900多，今天咱们特惠价只要899啊，另外再补贴老粉200元，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啊，但是每天仅限100名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刚才我们来聊到啊，说这个猫咪啊，为什么总用尾巴扇我啊？是不耐烦吗？还聊到了它可能是这个表达了几种情绪啊。那如果猫咪用尾巴扇你的时候，你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啊？首先要明确啊，扇你的脸不代表就不喜欢你啊。那用尾巴轻轻地拍对方呢，本来就是猫咪之间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有的时候它只是打个招呼啊，并不代表说你家猫讨厌你了。哎，另外呀，就是要注意肢体语言啊，如果你在和猫咪互动的时候，它很频繁地大力甩尾巴，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现在很烦躁啊。那这种情况如果频繁的发生，你就要找到它就是引发它烦躁的根源，尽量的去避免。那另外呢，就是要避免这个触发或者是奖励扇你脸的这个行为啊。如果你不喜欢被扇的话，如果你喜欢那就两说了。比如说这个如果猫咪看到窗外的猫啊、鸟等等啊，会疯狂的甩尾巴，咱们就可以把窗帘拉上，拿出逗猫棒，通过陪猫玩呢去转移它的注意力。那如果在你每次抚摸猫咪的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它会频繁的甩尾巴，比如说它的四肢或者说它的这个尾椎啊、尾巴根啊，你就要尽量的避开这些部位。同时呢，你最好是引导猫去正确的表达，比如说当猫去甩尾巴或者嚎叫啊，你可以无视它。如果它保持安静，或者是踩奶，或者是蹭你，你就可以给它奖励，去鼓励它。不过呀，据说有不少铲屎官表示，被猫咪用尾巴扇脸还是蛮舒适的啊。哎，这么一想啊，哎，如果能被小猫用尾巴扇，又是可以嘚瑟的一天呢，是吧？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家猫咪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怪异的行为啊，我们也可以交流交流。
2: 来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宅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2: 上链接。
4: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3: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1: 看到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说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哎，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很多的福利可以享受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 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石头问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淼淼包。

0: 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领养。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如果有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啊，其实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玩一下，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发送工厂。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可选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想问一下今天。
1: 好。
0: 哎呀。
2: 很感动，很感动。
0: 对，想问一下您今天是在哪里答题？因为听上去好像有回音。
1: 在家里。
0: 家这么大吗？
2: 没装修呢是吧？
0: 毛坯房。
2: 有点这种感觉啊！听完我们推荐的家装服务，然后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反正
0: 该不会是个毛坯城堡吧？
2: 你又开立马把你迎娶进去，好不好？
0: 好，
2: 反正知道您在家，这证明现在是非常踏实和安全的一个状态就行。对于咱们这个环节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展了。可以说是我们主持人自己都有点熟悉又陌生。您对这个环节的了解怎么样？
1: 从刚开始就听了。
2: 那
0: 然后之前有答过几次吗？
2: 对，我们对这个 ID 印象不是特别深。
1: 没有答过题。
0: 哦，之前没答过。哦，
2: 憋了这么久
0: 就想来看看。天哪，这真的是憋了3-5年了。这高考一结束，好的，那我也来试试吧。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炙热节拍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听清楚了吗？
1: 提前说一下，我是小孩，初一。
0: 没问题啊。
2: 你是初一啊？哦，意思是刚中考完
0: 啊？
2: 那就明白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高考完，这个就是
2: 高考完。
0: 就是高考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然后大家都在撒欢了，然后他现在冲出重围说，那让我来试试吧，这个意思。
2: 我的感觉是中考完了有时间参与这些娱乐活动
0: 啊，也是可以，没问题。
2: 那咱试试吧，我觉得反而是对于你而言有好事，因为你正很多东西你正在学习，
0: 对，
2: 你可能比一些成年人更加的擅长这些。
0: 他现在的知识储备量，我跟你说超过了80%的
2: 成年人。没准儿，咱试试吧。来吧。
0: 好的，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知道吗？
1: 听到的。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晚晚泪清是什么意思？
1: 过。
2: 票真快、啊、
0: 真快。
2: 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过
0: 呀。嗨，用完了、啊、
2: 很果粒啊，
0: 用完了。
2: 请说出3个带反犬旁的汉字。
1: 狗猫狼。
2: 请说出5个带叠词的4字成语。
0: 厉害啊。
1: 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安安静静，快快乐乐。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成语，这不是成语。我们说的是成语，比如说喋喋不休、咕咕坠地、愤愤不平这样的成语。
2: 这有点难，我们缩减一下难度，你说3个就可以了。
0: 好，我不让你说5个了，说3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是最多算词语
2: 字
0: 啊，这不是成语啊。怎么样？
1: 我会。
0: 可爱。你看到没有，人家不会就是不会，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2: 对，我这种断舍离的这种我觉得特别的值得为你点赞。
0: 是的。那比如说我给你引导引导啊，说这个人非常的有礼貌，你可以说他叫
1: 彬彬有礼。
0: 你看还是会的嘛。对不对？
2: 肯定知道，人家正学的呢。
0: 哎呀，
2: 我觉得语文肯定不差。这次中考，哎，你是刚刚出，是准备升初2了是吧？啊，
1: 是。
2: 哦，我以为是准初一升呢，刚中考完啊。准中考是考高中是吧？
0: 你分不清小升初是不是？
2: 语文咋样啊？
1: 还行。
2: 还行。
0: 那要不然给他再出一道题？
1: 行，
2: 你这道题是准备是何意味啊？
0: 这道题
2: 算过了还是怎么地？
0: 就是他如果答对了，算他厉害。你觉得是怎么样？
2: 逗小朋友好不好？
0: 你觉得你现在想答题吗？
1: 想
0: 答题。
2: 想答。
0: 好，那我就问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到过这个啊？请问哪2位唐代诗人被合称为刘白？
1: 刘禹锡。
0: 对，还有。
1: 白居易。
0: 哇，好厉害啊！
2: 这我们初中生，我们初中学，我跟你说，我也会。
0: 你可拉倒！真，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要不然这样，我跟你说，这位同学，你明天要不然再来。
1: 行。
0: 明天我再给你整几个，就是你要是语文好，我们给你整几个和语文相关的，好不好？
2: 定制
0: 题是吧？好的，那咱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可爱。
2: 起码把。

0: 甜瓜带走啊。
1: 啊，希望明天可以把甜瓜带走。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有一些你看看这个围观他答题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自己来试试，说嗨，这些个题我有什么不懂的，包括他刚才已经开出来的那几个。开出来那几个人家没答上来的，一会儿有可能继续出，好不好？如果您也想来试试的话，那么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啊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哎，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上个小时我们迎上了新玩家，这个小时咱们有老玩家回归，欢迎圈叔。
1: 好，圈叔好。
2: 你哎，今天的起手式都是找我吗？我还挺受宠若惊的、搞得好像是今天的人都是我叫的一样。
0: 看了快半年了，总算把你记住了。
2: 真是不容易，圈叔好久不见啊！这个反正
1: 20天了。
2: 哎呦，你是说的话呢，还整的还让人挺心酸呢。
0: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哎，请问你那个跟你的前任分开多久了？5年0.8个月0.3天，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是不是？
2: 好事儿啊，圈叔有没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1: 哈哈哈哈哈！
0: 倒是不至于，
1: 开心快乐
2: 啊，那就好，是吧？你看，听咱的节目，开心快乐，笑一笑，十年少。
0: 那想请问一下，
2: 度日如年，咱等于又更长寿了。
0: 请问一下，刚才咱们的那个小朋友没有答出来的那几道题，你有没有听到？
1: 听到了。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了。
2: 真的假的呀？
0: 真是、啊、
2: 我有点不信啊。
0: 你别缺我们，我们是小辈儿啊。好，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试试。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圈叔依旧是拥有啊这个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的时间您说。
1: 好
2: 、
0: 我以为有什么。好，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哎，现在热热身啊，咱还是跟那个一样，说三个带叠字儿的、叠词儿的四字成语。
0: 三个带叠词的四字成语。
2: 也是不说五个了。
1: 滔滔不绝。
0: 哎，
2: 好，
1: 念念不忘，看。
0: 哇，
2: 这是厚重。请问，在甜味儿、酸味儿、苦味儿当中，猫尝不出哪种味道？酸、甜、苦。咱不行蒙一个就是吧。
0: 苦味确定吗？
2: 确定吗？猫啊，猫尝不出来哪个啊。你想猫吃那东西它其实一般是吧。
1: 酸吗？
0: 酸和苦都已经蒙到了啊。还是甜，是甜是苦还是酸？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1: 甜
0: 确定。
2: 好，
1: 确定，
2: 恭喜您啊。下一道题，甜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贵州。
0: 正确。
2: 好的，正确啊。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这个，请说出两个冬天的节气。
1: 过。
2: 冬天的节气、
0: 人家还有过呢。虽然说人家确实可以利用到过，但是60秒确实也到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圈叔啊，就是首先刚才张弛在那儿跟您寒暄了一下的那个60秒，我真的没有给算，我从头算的啊。没有让他占用您的这个前几秒的时间。其次呢，就算是这个答对了，基本上也就是3道题是吧？3道题。

0: 是的。
1: 嗯，三道题也不足以过关了，不过我觉得好像是圈叔的最好成绩。
2: 哦，
1: 对不对？圈叔之前有、
2: 啊、
1: 有达到四道题吗？
2: 一道题也高兴。
3: 就像圈叔的起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
1: 零的束缚，是吗？
3: 零的数字，
1: 嗯，
2: 对对对，
1: 挺棒的。今天那从今天开始，咱就可以改名了，不叫圆圈了，以后就叫发发发，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冲刺第四道题，可以吧？
2: 好，好，好，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经验啊。
1: 好，感谢圈叔，我们收线啦。还是可以的，还是挺棒的，老艺术家的从容，你看
3: 多快啊！这还是准备了，
1: 嗯，
3: 确实。但是脑筋转弯这个题，可能呢硬准备他也准备不了，
1: 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
3: 还是希望能够那个很多这个，你包括现在音乐题，我也是没敢出，
1: 对，
3: 感觉有点难为人。咱还是稍微针对情况嘛，咱们哪种类型的朋友，我们都尽量希望是。
1: 所以早点来，早点还有的挑。
3: 嗯，等他们挑完了，
1: 嗯，
3: 剩下的可能就有点冷门题了。
1: 是的，不过刚才在那个就是和养猫人士有关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猫的，可能会有所了解，就是猫到底尝不出哪种味道啊？就是对于猫来说最敏感的是鲜味嘛，所以猫就是肉食动物的本能嘛啊。猫咪对于肉类当中的氨基酸是极其敏感的啊，这也是它们特别偏爱鲜味还有鱼类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另外啊，就是它的味觉里面是没有甜的受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吃出来甜甜的好好吃，我要给我们家猫尝尝，实际上它尝不出来，它没法共情。
3: 但是苦跟酸它能吃得出来，
1: 它是可以的，对。
3: 不过这个吃得出来，它其实我觉得分两种看法，
1: 嗯，
3: 你包括肉的这种鲜味儿，
1: 嗯，
3: 因为我感觉我是也是对肉的这种鲜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敏感会导致我不爱吃，所以你也看它喜不喜欢。
1: 对、
3: 啊、不是说尝得出来苦他就爱苦，
1: 哎，对，是
3: 不一定、啊、
1: 但是我们确定他尝不出来甜。
3: 哎，没准他能够接受一些苦，因为
1: 哎有可能啊，有些人
3: 就吃过一点猫粮，你知道吗？哎，有点苦涩
1: 是吗？然后呢它
3: 腥
1: 特别突出的味道是什么？是那种肉味是吗？
3: 腥啊。
1: 哦，咸吗？
3: 肉的特质也没多吃啊，你不用问那么细。我也不是说非常贪吃，拿着猫粮开始当饭吃，我可能是抱着好奇的想法舔了一口之类的。
1: 行啊，
3: 我并不是专家，并非专家啊，专家你得听我们晚上有一档宠物类型的节目，
1: 对，是的，
3: 你得听一听。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路上在你身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周博要问到了啊，说我买的水怎么还没有发货啊？您把您的这个下单的链接，或者说是下单的这个截图给我们发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啊这下的单，然后我们转给相关的客服人员来和您进行到处理还有联系。
3: 任何产品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包括咱们今天爆款商城最新上线的这款赫莲娜新款的黑绷带。
2: 新版黑绷带修护界啊，这个口碑非常出众的一款面霜，所以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们对于黑绷带那肯定能买则买，能囤则囤，能备就常备。
3: 你说的这些都有一个前提，
2: 嗯，
3: 是爆款商城又上线了，不然什么我就不提了，能囤则囤，这个就有点夸张了。黑绷带啊，专柜这个一个50毫升它都要3-4千，
2: 嗯，
3: 我的天啊，囤这玩意儿
2: 是不是
3: 我花这个价钱，我囤这个，我应该是为了收藏，我都裱起来，
2: 是不是你的这个收入限制了你的想象，我见过，
3: 你见过，
2: 我见过，我有这样的姐姐
3: 啊，
2: 真的啊，去人家家一做客，我说呀，你这这么多黑绷带，你拿走小瓶啊，我是这小瓶的那种小瓶的。
3: 我遇到这种人，我她也是我姐姐，
2: 是吧？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关系特好，送了我3瓶。

0: 都拜把子万把了呀，这的天。那也不是你囤啊，对不对？
1: 不
0: 你这不
1: 是
0: 有一个前提嘛，是吧？就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得赶上这个爆款商城咱们上线儿，
1: 嗯，
0: 你可能才有机会囤一囤。
1: 嗯，
0: 为啥呢？因为首先啊，今天咱们这个关键词先说一下，大牌。
1: 嗯，
0: 爆款商城呢，我们争取到了500单的一个，这个其实就特别像什么呢？我换一种说法你就明白了，特别像这个施工团队竞标，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不是说这个总厂给的产品，你谁来，你说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啊。你说我决定做生意，去找到赫莲娜总厂，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这个其实是长时间的一个信任背书，能给到的500单就抢到了这一标。嗯，今天特惠价格给到是899，另外再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这样的话到手就是699。
1: 而且你要知道，你这个699拿走的可是新版的赫莲娜
0: 最新版。
1: 为什么说是新版呢？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原来是30%的含量占比，现在增加了20%的浓度，那么现在已经高达50%了。哎，作用于肌肤的深层，来改善胶原蛋白的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还有嘴角细纹，同时能够改善咱们面部的一些松弛的状态，逐步的来提升它的紧致度、饱满度，维持面部的一个平滑。
0: 特惠时间呢就2-3天，所以说货源也有限，各位呢拼手速发送，大牌今天真的能囤。
1: 是的，数量有限，拼手速啊，售完就下架，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锁定到它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老师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刚才这个群里面已经看到了，22群当中有人准备要开始在线上挑战了。而且呢，他在群里面在寻求大家的帮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昨天咱们说好的啊，这个题目，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帮得到他啥，因为总共也就60秒钟时间。
1: 起码这个昨天没有闯过的第一关还是得靠自个儿。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再接再厉，因为我们是属于，既然答应了，
1: 我们履行承诺嘛，
0: 一定会履行承诺啊。但是您今天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山东玉谷甜瓜呀、旺旺大礼包啊，能不能把它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那也行，首先人家没有承诺他一定要拿走。
0: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不是想拿
1: 来呗，可能想跟你聊聊天，喜欢珍妮姐姐。
0: 那就别接了，节目时间有限。
1: 来吧，

0: 的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昨天已经说好今天一定会在进线的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感觉今天底气更足了。

0: 天怎么这么猖狂啊？
1: 哎呀嗨，所以今天做好准备了。
2: 语文书都翻三遍了
1: 啊？什么？
0: 语文书读
2: 了翻三遍了？
1: 语文书都读了三遍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人家对于我们的承诺也记得很清，因为说了今天给他定制一些语文题。
1: 嗯，所以今天您的洗手局，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
3: 正在进入洗手局。
1: 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到5道题啊，就可以过关了。那么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什么？
2: 山穷水尽无疑路。
1: 什么？
0: 山穷水尽了吗？
2: 过
1: 啊。
0: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2: 吴承恩。
1: 正确。
0: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
2: 不以向学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0: 好，明白，没问题。
1: 好，
0: 请说出三个土字旁的汉字儿。
2: 池、地、地，土地的地。
0: 好。
2: 区域的域。
0: 好。还有一个。啊？这卡住了吗？
1: 还有一个。
0: 最好别在群里找答案，来不及啊。
1: 对。
0: 你这会儿
1: 快想，
0: 你别是在群里找答案啊。
1: 嗯。
0: 嗯，土字旁。
1: 前方有一个小土什么？小土什么？
0: 小土。
1: 垒，把这个土啊，给它垒成。
2: 小土堆。
1: 我本来想说是土坡。
0: 一样，差不多。
1: 啊，堆也行。
0: 咋会在这儿卡住了呢？
1: 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反犬旁答的巨快。啊，三个反犬旁，什么什么什么猫狗狐还是什么的，
0: 我也没想到，
1: 真快。
0: 我还跟你说，我准备，因为下一道题等待的你是等待着你的是那个昨天，答错的这个叠字儿成语。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位爷爷已经就是应该叫
1: 爷
0: 爷，已经非常快的答对了，但是还想留给今天的你，但是没想到你还是没遇到他，我也没想到。
1: 没关系，没关系，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即便算是这道题答对了，咱们是答到了3道题，比昨天强吧？昨天好像也是4道，哎，昨天圈是不是4道啊？
0: 是啊。
1: 那么在挂线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还是要给您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问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现在能想起来叫什么吗？
2: 山重水复无疑路。
1: 山重水复什么？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哎
0: 哎，你知道为啥不说无疑路，要说疑无路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无疑路，它无疑是确定
1: 啊，
0: 它意思是以为是没路了，就是一直走这个山还是这个山。
1: 疑无是不确定，
0: 对，而且它
1: 无疑就是确定了。
0: 它巧妙的这个点是，你看这个无路跟一村它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没有路了，一个是有一村儿。
1: 哎呀，
0: 是吧？这相对应，这有点对仗工整。
1: 好的。
0: 你包括这个土字旁的东西，以后也给你提醒一下啊。你以后你但凡这个偏旁，你想什么呢？你看跟土有关，你就在地上找。
1: 嗯。
0: 地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土有关。
1: 嗯。
0: 跟火字旁的大概率在厨房找。
1: 哎。
0: 是吧？在厨房很多东西都是火字旁。
1: 嗯。
0: 这大概就是
1: 烹饪相关。
0: 是，就是这个逻辑。
1: 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0: 就是看出来是。就是，反正第一是气势上震慑了啊，而且前几道题也是很快。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他答的其实都挺棒的，我总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要不然这样吧，如果智热节拍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给您开一个道具题，您觉得可以吗？
2: 试试吧，
1: 来吧。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好的，道具题啊，根据典故猜成语，只要你要猜中了，我不说让你直接进入到下一局，我直接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给您，您觉得可以吗？
2: 行。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张弛准备要出这个成语典故了，只要你听到你觉得是哪个成语，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来，3、2、1，开始。
0: 可以说个成语啊。首先带你认识两个春秋时期的国家，郭国跟虞国，这俩得认识一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在河南，郭国还在郑州，是吧？这个晋国呢，它很显然，是在山西这附近，山西到郑州，那中间隔着距离，当时晋国想。

0: 打虢国，山西这一块要打到郑州了啊。
1: 嗯，
0: 但是中间隔着虞国，那大军就没法通行。于是呢，晋献公便派人向虞国借路。虞国大臣呢叫公之奇，就劝阻国君说：“哎呀，虢国呀，跟咱们虞国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你说嘴唇没了，这个牙齿怎么能保全呢？是吧？虢国灭亡了，中间咱夹在里头，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但是呢，晋国人呢也非常的聪明，就给虞国的国君送了一件至宝。
1: 嗯，
0: 拿着这宝贝说：‘哎呦，都拿人东西了。’
1: 就。”
0: 去呗，打呗，就接个路而已，这有什么呢？那晋国多好啊，当我是哥们儿是吧？晋国呢就顺利的灭掉了虢国，
1: 嗯，
0: 返程途中顺手哎打了吧，就把虞国也打了，
1: 嗯，
0: 虞国国君呢成了俘虏，珍宝也没了，
1: 嗯，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的典故呢？
2: 想一下，
1: 嗯，
0: 你应该是在等一下，
1: 倒计时5秒钟，5、4。3，
2: 真的不会。
1: 1，嗯，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会听过，
0: 嗯，
1: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想，
0: 不知道他的故事，
1: 对，
0: 他的背景是什么？
1: 因为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有一个比喻，
0: 嗯，他说了，嘴唇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1: 你想想，这个叫什么？嘴唇如果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2: 嗯。
0: 它的重点在这儿。
1: 嗯，
0: 如果你在想这个虞国、虢国、晋国
1: 这事，那
0: 是不是跟什么围魏救赵比较像？这那的，还真不是，没用到他们国家的名字。而且说实话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成语其实还真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1: 是的，来看一下啊，我先告诉你啊，22群里面没人答对。
0: 啊？这么可怕吗？我看一眼。
1: 刚才是啊，刚才是、啊。
0: 那现在有了是吧？
1: 好的，那。怎么样？现在还需要答一下吗？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1: 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这个答案叫做“唇亡齿寒”。
0: 嘴唇没了，牙齿就受风寒了，一直吹着你牙，你多冷啊！
1: 对呀、
0: 啊，
1: 一方遭殃了，另外一方也难以独善其身，唇亡齿寒、嗯。没关系，今天虽然。咱大奖没拿走，小奖是没问题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到咱们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我觉得真的值。
0: 珍妮老师这人也太好了吧！
1: 这孩子关键是值得教，他下回一定知道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的这个典故。
0: 还有土字旁都有什么？
1: 好的，所以呢，请炙热节拍在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以吗？
2: 好的，
1: 好的。那么欢迎您下次再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啊。
2: 行，
1: 拜拜。突然间觉得啊，真的，我们22群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向小朋友们看齐吧。人家啊，别说什么不耻下问了。哎，关键是刚才对他说的这个不耻下问的，就是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这个解释，居然是给我找到的这个解释，我感觉啊，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带差。
0: 说明你俩都是学院派。
1: 哎，不是，我甚至。一度你知道他在说完这个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题了，
0: 看答案。
1: 对，我一度在怀疑这件事情，
0: 后来结果一到土字旁反没有人透题
1: 啊，真没有。你懂我的，
0: 他证明了自己是吧？他用答错的方式证明了自己。
1: 有的时候有的人过于优秀确实是这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咱这儿土质好啊，
3: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2: 上链接。
4: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
3: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3: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1: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0: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

0: 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都可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自己在河北唐

0: 县，这个跑车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麻烦，我们来听听张先生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情况。
1: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长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主挂一起抓牌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着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口，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的抓我两个，车头一个挂着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0: 这是一次闯进行的处罚，因为张先生开的是一辆挂车啊。这个挂车呢，我们知道车头有一个车牌，然后挂车呢是另外一个车牌，因为车挂呢它有时候会分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挂车的车头挂的是另外一个挂车，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呢，通常只抓拍车头或者只抓拍车尾，但是恰巧啊，这个地方的摄像头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把这个车头和车尾都拍上了。那如果是对于闯红灯啊，或者是比如驾驶人压线等等这样的违法信息呢，因为普通的小汽车前后是同一张号牌，而对于挂车来讲啊，可能就会存在前后号牌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讲只录入一次违法啊，这个只录入一次违法是正常情况。那如果车头和车牌啊，挂车的车牌都被录了，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啊。唐县交警大队呢是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我们先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的法制室。
2: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0: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大队呢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啊得联系宣传部门。于是啊，让记者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同时也告知记者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随后啊，我们记者啊也跟宣传部门取得了联络，
3: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0: 同时呢，为了加快这个解决问题的进度，按照记者以往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呀，我们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就是唐县交警的上级部门。我们看保定市交管支队啊，能不能协助来督促尽快解决。
4: 这边给你记录转吧，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网址上头，这边给他记录转吧啊。
0: 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会联系唐县交警啊，主动来联系车主解决这件事儿。大概过了3天，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接到了张先生的联络啊，我们问问他这个唐县交警有没有跟他联系。
1: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0: 因为是异地的问题，所以需要张先生啊把相关的复印材料要邮寄过去，邮寄呢通常也需要3-4天的时间。大概又过了3天的时间，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唐县交警，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
4: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定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0: 这个唐县交警啊表示已经收到了张先生发来的复印材料和复核材料，唐县交警啊已经补充了相关视频证据，并且上报给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啊大概需要2周时间可以走完，大概2周之后，唐县交警主动联系了记者，说这个挂车闯进行的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呢，我们联系张先生，让他也跟挂靠的公司核实一下，因为只有挂靠公司才能查到他的车辆的详细违法信息。张先生啊也立刻联系了公司。
1: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了。
0: 目前这个违法录入已经撤销。那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开通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的私家车吧。第一天我停到那个人行道上，人行道。他给我拍违罚款。违罚款我收到信息了，我说信息我移到人行道以外的空地，搁人的门前边，我停到那边了，第一天我拍照了，就罚款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人行道以外还属于公共交通地方？
11: 那这个地方其他车或者人有没有走或者通行啊？
12: 我因为我私家车，我上班期间，我现在我不开车。
11: 不开车，不开车应该把它停放在这个车位上嘛，对吧？
12: 现在私家车，我跟你说嘛，我们家这个那个，我住那路不得大路。
11: 得有车位，
12: 现在私家车多的很，现在家里边。
11: 好，那这样哈，我们这样就是，您既然问拍的对不对哈，我们回到对不对的本身，对不对啊？肯定不看你是不是私家车啊，也不是看你是大路小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呢，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的，好不好？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句号。第二句说的是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分号。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湿化的停车泊位除外。什么意思？就是法律明确禁止在人行道上停车，也就是您说的第一天停车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画的有停车位，那就是按照停车位来算，如果没有停车位，人行道上是不能停车的。这是56条的原文。对，那么它还有个第二款啊，第二另起了一段，这句话叫做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那么什么叫临时停车呢？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是没有明确界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关于临时停车的规定，大概呢可以 这个做一个参考或者了解哈。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第63条，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那其中呢包括了比如说不能在人行横道施工地段停车，不能在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停车，不能在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停车，不能在交叉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之内停车，不能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等等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停车。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是，这个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开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什么意思？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临时停车，指的是在道路中借用道路资源，临时停靠在道路右侧，驾驶员不离开车，上下人或者装卸完货物之后马上就开走。这可以把它理解为临时停车。什么意思呢？就像公交车、出租车这样啊，网约车这样，临时上下乘客之后，这叫临时停车。除此之外都叫做车辆停放。那么车辆停放就回到了刚刚说的56条，就是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那么最简单的一句话

0: 路是让人走的，不是让车来停的。
1: 啊，这个我清楚，但是我停的不是人行道。
0: 那他是不是车辆和行人能不能从那儿走？就是你如果不停在这儿的话，
1: 不能走。啊，他那个是，他人行道一歪的地方。
0: 啊，那你
1: 我认，他
0: 比如说
1: 三五，他又没有赶到别人
0: 啊。比如说这个，如果他不从这儿走的话啊，就是你的车不在那儿停的话，人会不会从这儿走？他能不能走人？
1: 有没有人行道？
0: 啊，是啊，那除了人行道之外，那有些地方他也或者
1: 啊，我跟你说吧，还有吧，我这停车，我停的地方是停车多，再往前走的地方是人家建筑，人家是有围栏围住的。
0: 或者换句话来讲吧，您停这地方是不是车位？
1: 啊，是车位，不是车位，但是它属于个人的地方，它建筑没见到。
0: 啊，
1: 人行道以外，它属于要如果是公共停车，如果是行走的地方，它应该不是人行道什么的。
0: 嗯，如果不是车位的话，那就不能停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当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对于道路还有一个规定啊，有一个释义，有个解释的含义。什么是道路？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或者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所以您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私人的地方，比如他家院里，这没人管。如果就是在人家进了门之后啊，然后自己有一片院子，这就属于自己家的。农村是宅基地，城市里就是小区或者建筑，在这个里头，那交警显然不能去管。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共车辆和行人都能通行。换句话来讲，今天你停在这儿了，明天另外一辆车走到这儿，他也能停在这儿，不用跟人家家里头商量。这也不是人家自己的私有地盘，那么这个地方就属于公共的场所。
1: 人行道以外都属于公共场所，这不是建筑物里边。
0: 是的，简单理解可以这样理解。那
1: 但是现在不能走的地方啊。
0: 你简单这样说哈，就是今天你停了，明天换个车，比如说你没在这儿停，明天换一辆车，他能不能在这儿停？嗯，陈先生。
1: 这个这么说，这个是以前是里边是人家饭店外边儿，围墙外边儿，有一段是管停车。停车，但是这车不占，也不占。
0: 啊，陈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就是今天你不在这儿停了，你开走了，也没有专门有个车在这儿站着，换了一辆车，其他的车能不能在这儿停？
1: 那停的车多了那都。
0: 啊，对，所以说它不是谁的私人地盘。
1: 他，这个私人地盘不是私人地盘，我搞不明白。
0: 是啊，那既然您能在那儿停，您都搞不明白这是不是人家的私人地盘，那肯定不是。
1: 应该是人家私人地盘，没人管。如果是公家地盘，他干人行便道，他应该，他不人行便道应该不往那儿
0: 停。那如果是私人地盘，人家能让你在这儿停吗？
1: 还有他们那树锯了，那疙瘩还在那呢。
0: 嗯，不，我没听懂您说的这个内容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法理已经跟您讲清楚了，就是如果交警违背了这些法理，那么你可以讲他违法了，他不该贴，他不该罚。但是如果没有违反这些法律，他是按照法律来执行的，那么这个贴的违法就没有问题，好不好，陈先生？
1: 好了。
0: 嗯，好，那先这样。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武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这个我反映的事是啥了吧。
0: 嗯，
5: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是

0: 通过这个小区视频显示，我给你描述一下这个时间。2026年5月9日12:20左右，我不是司机，乘坐的轿车，后面的我称为前车，在小区的主干道靠西边头朝南，车身略呈东南西北方向停着，准备顺时针，也就是右大方向垂直道路停车位。小区主干道很狭窄，勉勉强强可以通过两辆轿车。此时开过来一辆越野车，我后面称为后车，停在了前车的后面。看前车没动，后车开动了，从前车的左边，也就是东边通过。当两车的后视镜快重合时，前车开动了。此时两车发生了剐蹭，都停了下来。稍后后车又开动了，继续发生剐蹭，后后车离开了前车，驶向停车位。之后前车也开动，倒车进入停车位。下车后发现前车的左前脚、后车的两个油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比较明显的刮蹭。我想请问，这样的事故后车前车的责任怎么划分，这个比较客观准确公正？
1: 您不是驾驶员是吧？
0: 对，我不是驾驶员，我是乘客。
1: 那驾驶员为什么没来反应呢？
0: 驾驶员是我的朋友，他比较忙，但是他在别这方面的描述方面不太擅长。
1: 我听懂您讲的意思了，大概就是一个北向南的道路，一个车在路边停车，后面这个车直接超车过去了，两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我听您的描述，双方都有过错，有可能是一个同等责任。
0: 是一个同等责任。
1: 我怀疑啊，我怀疑，因为这是根据您的描述所做的判断，但是现场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让交警到现场勘察一下。这个事儿报警了吗？
0: 报警了，交警跟这个视频也提供给交警了。交警划分的是前车是主要责任，后车是这是口头说了一下，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以后，口头说了一下，交警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那如果是这样下责任的话，对您这方已经很照顾了，已经很关照了。
0: 是吧？也就是说人家这个交警划分的是比较客观准确，公正了。
1: 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对您这边是比较照顾的，因为这两个车很显然是一个超车为确保安全，一个倒车为确保安全，所以两个车都其实都有过错。
0: 对，两个车都有过错。但是我这个车主呢，他好像对这个有点，他感觉到是啥呢，他我的车在前面，他的车后面，他应该在确保前车的这么狭窄的路，他不应该这个强行通过，所以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俺应该负次要责任。
1: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画的吗？
0: 不是，交警口头现在还没有这个下的那个责任书，但是他口头已经表达了，我们这个前车负主要责任，后车负次要责任。
1: 那您刚才说的是反着的，您刚才说是前车负次要责任，后车负主要责任。那这样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道路上倒车，因为我刚才讲，就是双方都有过错。我为啥说要是给您画一个次要责任，那就照顾您了。所以说这个倒车首先要确保安全，对方强行通过肯定不对，没有人说他对，显然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对方强行通过是我有一个猜测啊，我这不太准确，但是啊，对方为什么要抢着过，是不是你这个倒车的在这儿时间比较长，当然即便是在这长，他也应该在后面等，因为这个车完全通不过两条车，这个就车道比较窄嘛，完全通不过去，所以他超车没有确保安全，这个是他的过错。但是您这方，因为刚才您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对方超车的时候，明知道这儿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后车呢继续倒车， 就是这个动作持续下去了，并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可能会发生剐蹭事故，所以这个作为倒车这一方，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也会承担责任。所以我个人觉得双方都有过错，至于是主次是同等，这个交警看完视频之后可能有更直观的认识。好吧，吴先生。好，那先这样。
0: 就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交警给检察划分为主要责任，也是比较客观，比较公正。
1: 一般情况下，前车倒车的话，这个倒车的，你看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方就是双方都是直行，有一方是倒车的话，先考虑倒车一方的责任。那么在另外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会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因为在道路上倒车、掉头、这个逆行，这些行为呢，都是就是对于正常直行的车辆来说，它的通行的怎么讲呢？就是优先级是最低的，就是你在道路上车应该是往前走的，倒车是一种特殊的行驶状态。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应当确保直行车辆的通行安全，所以如果一般两辆车是同向行驶，倒车的这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首先考虑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如果对方有过错，也要就是减轻倒车这一方的责任，那么但是明显可以听出来对方这一方啊有过错，是因为他在你倒车倒不过去的时候，就是明显看到前方有窄的时候就强行进入这个道路，所以对方也是存在明显过错的，就减轻了您这方的责任，大概是这么一个划分原则。
0: 明白。
1: 好，那先这样，吴先生。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发现，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大家打热线咨询的问题，最终啊，都能回归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找到依据。其实我们在道路上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只不过啊，平时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呢再回到这个科目一的这个状态哈，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和工作也都比较繁忙，所以很多时候啊，开车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工具，一个日常。但是当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大家有疑问的问题啊。那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呢更加的熟悉啊，了解相关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当然其实我们用到的常用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那除此之外啊，可能更多的啊有些内容大家并没有接触到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4月27号1:06在平安走过平安路与仁和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以前他这个红绿灯直行带左拐是同时亮，那天中午一直跑路也是一直同时亮，但是到下午他改个直行先亮个几秒再亮个。

0: 左转直行，造成了我闯红灯。我是一个公交车。
1: 嗯。
0: 能不能帮忙取消一下？
1: 嗯，什么原因要取消呢？
0: 就是他以前都是同时两级，到了那天他突然跳个直行，先亮了几秒。
1: 嗯。
0: 之后再亮了左转。
1: 嗯，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的公交车的线路调整线路，平时呢都走这条路，今天不走这条路了，换了一条路走。那你说这个乘客投诉说你能不能过来拉了专门拉我一趟啊？
0: 那你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对吧，咱跑公交车呢，固定线路我可以理解，可能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形成习惯了。但是呢，作为公交驾驶员更应该时刻的提高注意力，而不是按照习惯通行。你看这个地方它路口发生了调整，这个因为咱们的道路也是在变化的，是吧，我们的路上的管理规则可能也在不断变化，那你要跟着变化走啊。不能说今天这个红绿灯变化了，那我还不按变化走，我还按照这个方式走。那今天变了你不按，那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走，算不算违法？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方法走，算不算违法？比如说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了，说我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我生活了几十年了，我就出差了一周，回来以后这个信号灯变了，这个信号灯已经变一周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从这儿过，我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闯红灯了，能不能撤销？对吧，这种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说信号灯变了我闯红灯了就得给我撤销，撤销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罚错了，这可以撤销，对吧？或者你有特殊情况，你说你车上有个紧急情况，现在我不闯这个红灯就要出人命，或者说我这个就要出危险，那这种情况下那后期肯定会给你撤。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导致闯了红灯，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撤。那万一要是因为就恰恰是因为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对于咱公交车来说是不是更危险，对吧？所以这种调整咱作为驾驶员来讲，还是因为我们常说嘛，四种交通信号，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那你说今天这个地方突然信号灯不亮了，停电了，然后中间来个警察指挥，你说我不会看了，对吧？这也不合适，是吧？
0: 是跑题，跑叔叔多了。同时，平时都是同时两个，那天都是突然他跳过几秒。
1: 嗯，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突然不一样了，你看到了，刚走前轮过了线，赶紧刹车停住，这时候都来得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就压根就没看，他变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直接就一把方向转过去了，这还是挺危险的，是吧？
0: 好，
1: 那先这样吧，先生。
0: 好，对，
1: 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大概你看看，有大概好像是一年，我有个黄牌货车。
2: 嗯，
3: 当时咱是河南省没有啥强制包皮这种措施，当时我买皮贴买了。
2: 嗯，
3: 现在我这现在你看驾驶证是缺乏减肥这一块，现在是跟在网上没法学习，我看你这边有啥。
2: 嗯，听懂了，这个事儿很简单，因为每天隔三差五吧，不能说每天就有车友来咨询哈。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呢，不是每个驾驶员平等的权利。它对于什么样的驾驶员呢？对于平时守法习惯很好，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的驾驶员，是一种奖励鼓励措施。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可以公平的享受学法减分，不公平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学法减分，为什么他能学我不能学，不能学一定有原因，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报废，不是说2011年就没有强制报废，机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有安全法是2004年就有了，那么后来呢有了实施条例，还有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等。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主含的四项主业务，登记业务、变更业务，还有过户业务啊，还有就是注销业务。那么注销登记是机动车登记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所以注销业务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说如果名下有大货车，你当时卖了废铁拿到了高的价钱，但是没有把它强制报废，那么这个车呢就会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去了哪儿，只有卖废品的人知道他把它卖出去了，但是怎么卖的，卖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报废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车管所是不承认的，所以车管所不能把你的车注销。你的车不注销，它就会在你的名下挂着，在你名下挂着就影响到你的学法减分。所以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比如说你多少多少年的车，如果有一个政策说它不能上路了，然后多少年之内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轨迹了，车管所可以统一给你办一个注销，那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能解决。但是目前如果您自己去的话也没有这个政策加持，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学法减分。
3: 哎呀，你看那这东西俺这车也十多，你看都卖十多年了，这也没活动轨迹，我也去车管所问了，车管所说了，你现在这个车弄到正规的了，正规的保费公司叫人家出保费证明，你说了现在这都卖地铁都卖十多年了，你说这现在这种问题真是咱没法解决。
2: 对呀，所以没法解决你就不能学法减分吧，它不影响你其他业务啊。
3: 那就是这样。
2: 对呀，因为当时你没有守法嘛，你没有按照规定去正常的注销，你赚了钱对吧，那卖废铁跟去送到报废回收公司不一个价钱吧。
3: 那是啊，保费公司隔了价格，正规保费隔了价格非常低，非常低。
2: 对呀，为什么非常低呀？
3: 当时还没国家还没补贴，非常低。
2: 是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报废，人家用的各道的工序跟那这个普通的小的收废铁的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了？成本 你把这个价格拿到手了，等于是你拿到了高价，但是把这个风险转嫁到了市场上去。这个车拆完之后，拆车价别人还在用，甚至有一些车你卖给他是报废了，但是他转卖到哪儿去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行驶轨迹不代表这辆车并不在用，比如说这个车他把牌照一扔一摘，或者甚至是破了烂了，还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在跑，万一发生了危险，甚至是这种车撞了人，这个撞了一些这个财物，找谁追呢？
3: 啊，你说这咱能理解，但是咱这确实是当时买完直接都拆飞天了，这咱知道。但是现在你说的
2: 就很简单，你就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学不了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影响，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但是您这就真是希望您能给把那种提供这种，
2: 因为它并不影
3: 响这种情况，
2: 因为它并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业务办理，你其他的车价管业务都没有办理。我第一个给您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要学法减分，对不对？
3: 这个我也明白，能理解。
2: 对呀，所以如果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都能学法减分，那就不叫鼓励措施了，是不是？
3: 嗯，你看我说一下，你反馈，反正我说这问题吧，也不能说了，在这中间有啥东西吧？
2: 啊，王先生，
3: 如果说我招人。
2: 我就这样哈，
3: 黄牛能给咱处理，我
2: 也处理不了，
3: 都处理不了。
2: 我明确告诉您，也处理不了。他是，您不信，您可以去试试，明白吧？就是很多人，我告诉你，黄牛的话术有很多，很多业务办不了。他，你去黄牛那儿，你问他，他没有办不了的业务。为什么？我亲身经历过我朋友身边的事儿，因为他觉得这事儿，可能办不了啊，他去找了个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你来找我吧，然后。忽悠了一圈，最后没办成，钱拿走了，钱收走了，啊，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选个好车牌，问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哎呀，你要那个车牌，马上现在都进入这个选号的环节了，你要这个没有了，他只有一个什么什么，你要不要吧？到最后钱花了，牌没选到，你的事儿也没办了。

所以为什么叫黄牛，对吧？他要是正式的代办或者是服务，那就不叫黄牛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你卖了废铁，你把钱赚走了，你把风险转嫁到了社会上，你还不允许跟别人有差异，你还要求跟别人享受完全一样的这个奖励的鼓励的措施，你想想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办理注销业务，不影响你其他的业务办理，你正常的车管驾管都不影响，但是不能享受鼓励措施，这是底线。所以如果将来有了这个相关政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介绍啊。你确确实实很长时间这个车没有行驶轨迹啊，达到了报废条件，那如果有这个政策当然更好，但是现阶段不影响你办理其他业务，但是不能办理鼓励业务。

0: 来这儿土质好啊。
1: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2: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4: 哎，小心小心！
1: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干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

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来看看广东深圳的事儿啊。两名男子啊是骑车在天桥上迎面相遇，但是呢两个人互不相让，因为他那个道是比较窄，每次是真的只能通过一辆车的。
3: 就说是天桥上，意思就是说特别的窄，属于是狭路相逢。
2: 哎，是，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胜啊，从这个晴空暴晒一直僵持到了倾盆大雨，但是没有人退让。其中一方啊是骑电动车的那一方。
3: 据你目测，他们俩僵持了多长时间？
2: 你先等我说一说啊。有一方呢，他是骑电动车，是属于逆行。目击者李先生，他呢是在旁边观看，说两个人啊从下午的三四点开始僵持，一直僵持到半夜了，应该是八九点钟，天都黑了，
3: 四五个小时。
2: 然后主打就是一个谁都不让谁，就算下大雨也是坚持原地不动。那俩人啊全程没有交流，还各自玩手机。
3: 哦，俩人还不说话。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
3: 这个视频有多长？
2: 有剪辑的。放心。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目击者李先生，像李先生这样的闲人也不多。
2: 是
3: 你知道吧？就是你像那种比如说俩人顶上了，但是呢，哎，我不生气，我在旁边玩手机，我就看你让不让。像这种的话，因为是当事人，他花费多少时间精力他无所谓，
2: 对，他已经深入这个局中了，
3: 对，他要的是这种不让的气势和哎我一点我也不着急的这种态度。但是像李先生这种
2: 旁边看热闹的，
3: 全程关注，一直关注。请李先生淋着没有？倾盆大雨这会儿，
2: 哎呦，这个忘采访李先生了。
3: 行，大家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啊，可以看到这个搞笑视频。
2: 是，
3: 那个你们俩还回家吃饭吗？还是打电话让家人送饭呢？
2: 啊，
3: 你别最后结束是谁的手机电量不足了然后结束了是吧？
2: 哎，你说他俩脾气好吧，一个比一个犟，
3: 谁也不退半步。
2: 说俩人脾气不好吧，那人俩全程无交流。就现在这个局面啊，我只能理解为他俩时间还挺充裕的。
3: 真是，我跟你说，哥我早就着急了，
2: 没啥事儿，
3: 对不对？我要么我就主动出击，我气势强一点，要么我该让我就让，我实在耽误不起，你知道吗？
2: 对呀，
3: 实在不行那个什么，石头剪刀布，输了的让。
2: 就是，好歹有个台阶下。
3: 你好歹你得有个结果吧，这事儿。
2: 就像张弛说的，现在李先生也是比较火的那种
3: 啊，
2: 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俩人啊就已经坚持的够够的了，但是李先生也非常的犟啊，坚持的拍视频。
3: 我特别担心一个事儿。
2: 啥事儿？
3: 你比如说李先生啊，作为目击者都拍上瘾了，然后旁边呢稍微有点松动，有一个人说算了，我让一下吧，我着急去厕所。李先生说：“没事，我给你扶着，你去，赶紧去。”去完我那个让，替你一下，
2: 还顶一下。
3: 饿了，等会儿我就给你送饭。哎，我也想知道谁在这个意志品质上能够再多一点点，是吧？
2: 行，李先生也是够闲的哈。
3: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咱聊的呀，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就是有些事儿啊。你会让，有些事儿你是坚决不会这个妥协的
2: 啊。对，还有自己的原则性问题
3: 啊。当然了，也分人啊，有些人从来不让。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话题又开始变得非常的圆润起来了。这个事儿吧，还得分两面来看呀。
3: 让是一种智慧，不让。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态度和决心，所以说这真得分情况。所以说今天咱就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说白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让，
2: 什么情况下你不让，
3: 你坚决不让，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中午来单位，我打的是车啊、嗯、我上午也来单位了啊。中午来单位的时候打到一个出租车，然后呢这个出租车师傅特别的温馨，
1: 嗯，
0: 他说那个我这小风扇能吹到你的后排，感觉凉快不凉快？
1: 嗯，
0: 我以为是车里空调坏了，临时装了个小风扇，问一问我说能吹着能吹着。
1: 结果
0: 他说哎呦，我这个出租车呀是属于那种低配版，
1: 嗯，
0: 后边没有空调。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在大热天的时候呢，我装一个风扇把前面的冷风啊
1: 嗯
0: 传到后边去，免得自己凉快了热着乘客。
1: 是
0: 啊，然后我就非常感动啊。
1: 得亏你这个车程也就5分钟而已，
0: 挺感动的。就是一开始我就满以为是这个空调坏了，但是我就为哪一种感动吧，就是你像有很多出租车师傅啊就特别考虑乘客的一些体验和感受，会把车里边布置布置啊，收拾得干干净净啊，然后乘客坐得舒服不舒服啊，他们都会这个
1: 照顾得到，
0: 考虑得到啊。这个我就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美德啊。那以后呢你最好是让我坐在副驾，然后你坐在后排开车。
1: 哇，你这个简直就是得寸进尺啊。
0: 要不你下来让我开。
1: 让我开。
0: 我有驾照。
1: 来，今天我们聊、
0: 哎、咱有没有那种就是让师傅到后边歇一会儿然后自己开出租车、
1: 哎、我有时候坐网约车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我想试试。
0: 哦，
1: 但是呢就不知道这个规定合规不合规。
0: 肯定是不允许的呀。
1: 但是咱也有驾照啊。
0: 是你有驾照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权利和责任的这个划分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说万一
1: 啊不出事
0: 儿还好、对啊、
1: 嗯、
0: 出现磕磕碰碰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你没有见过谁开车的是吧。
1: 就只是在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小想法而已。
0: 听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出租车师傅这么多，
1: 嗯，
0: 有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比如说谁刚拿到驾照说师傅
1: 车上练练手呢，
0: 你让我开一段，
1: 那
0: 是不是
1: 师傅说你多冒昧呀、啊、你刚拿到驾照拿我车练手。
0: 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说大家网约车司机啊，
1: 嗯，
0: 这个开车的各位司机专职司机师傅们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乘客，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图一乐啊。
1: 哎，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啊、
0: 哦，我们是觉得这个话题本身互动挺难的，
1: 嗯，有门槛，
0: 什么让什么不让。英文石老师
1: 来了，
0: 说了，
1: 老师说了啊、嗯、能让的呀是小事儿，
0: 小事儿让，
1: 情绪啊误会啊和面子，
0: 嗯，
1: 不能让的呀那就是底线、哦、原则尊重和规则。
0: 哦，明白了，就是原则以上充分尊重，
1: 嗯，
0: 规则上面呢我是肯定不能让的，原则问题嘛，
1: 嗯，
0: 啊，但其他的都比较随和，哎呀小事儿那就都是一点误会、嗯、没事没事，哎呀生气了、哎、别生气别生气。
1: 那老师那底线当中的小事儿怎么办、嗯、原则上的情绪如何？
0: 底线无小事，
1: 尊重那就误会我了，规则上面咱好面儿啊。
0: 面儿可以让，就尊重和面子这件事儿啊，他就是一个互相给予，然后就是正向螺旋。如果说他不尊重你，然后呢你又觉得这个、丢了一些这种体面的话，那就一点一点的就俩人关系就会越发紧张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叫说人抬人叫什么，
1: 越抬人捧人越捧越高、
0: 人踩人越踩越低，就是这个道理。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今天咱边聊着这个生活当中的让与不让。刚才不是也问到大家说，尤其是各位职业司机朋友们，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乘客想开你车的？
4: Mr. Ma 这位朋友就说、去年我接了一单去北京的，还真是啊，中途就是乘客换着开的。
3: 哦，跟乘客换着开，因为赶时间嘛，是吧？这个还
4: 路程比较长吧？
3: 对，而且这个基本上因为是超长途了，等于说是跟乘客肯定是之前这个商量好的。
4: 那这个钱怎么收？
3: 钱怎么说啊？给你把时间都赶出来了，咋了？乘客一开，我就不收钱了？
4: 不，就是乘客开的那段路程，是不是稍微有点折扣啊？
3: 就是，你这个人
4: 小了，格局小了。
3: 就是人家司机说全程啊，以我开为主，是吧？乘客如果赶时间或者说觉得累了、疲劳了，这个换着开，肯定不能说乘客。乘客如果说还得说那我开的时候你给我减点钱什么的，那这趟活就不用拉了。这连最基本的这个信任都没有。
4: 司机师傅还觉得我帮你承担着风险呢。
3: 对啊，而且我明明可以一个人就是开下来的。志强说了，
4: 池哥，那下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师傅打赏10块钱啊？
3: 哦，
4: 人家师傅这么照顾你。
3: 你说的就是那个
4: 提供电扇啥的，
3: 把那个小风扇把前面的冷风送到后面的那个人。我要搁以前，我真就打赏了，
4: 但是现在不是经济实力不允许吗？
3: 不是我吹啊，各位朋友们，我要搁以前，我早就跟他说我是交通广播主持人，让他给我免单了。
4: 哦，你这个人，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从来没有。
4: 关键是你这么孬，
3: 从来没有啊，朋友们。
4: 段子，
3: 凡是给我认出来的，我基本上我都得加钱，
4: 是
3: 你知道吗？我不能因为我这块八毛的给河南交通广播丢人，是吧？感谢各位这个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加一点啊，这是属于是惊喜，应该的啊。那免单的以后你们还听我们广播不听了，这家伙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我们来说到一个大象新闻的消息，最近在黑龙江鸡西这个地方啊，来了一个狠小人儿。
2: 狠人就狠人吧，还狠小人。哈，
1: 肯定我问这得多卑鄙啊，狠小人啊，多么小人啊。
2: 让我听一听。
1: 是狠人儿。一个七岁的男孩嘴里面呢有一个牙齿啊松动了
2: 就小孩哥，
1: 对，不是恒牙，就是长牙掉牙嘛，
2: 但
1: 是呢摇摇欲坠，但是呢就不是往下掉，竟然啊他自己拿着钳子对着镜子根儿给拽下来了。
2: 太狠了吧，我的小哥哥
1: 自己把自己牙生生用钳子拽下来了。
2: 大家回复聊天，您过来看看视频，
1: 能看到这样一个七岁的小牙医给自己拔牙的这么一个视频。
2: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太狠了，网友都说了你是个狼人，比狠人还多一点。
2: 小朋友，阿姨看完之后，在此敬你是条大汉子呀。因为小朋友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叫他小朋友嘛。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小的时候啊啥都不怕，咱也互动过咱的这个听众
2: 啊，对，
1: 小时候什么捅马蜂窝、捏毛毛虫，
2: 啥都敢碰一碰、摸一摸，
1: 捉爬叉、斗蜘蛛，是吧，拽着蛇抡大圈儿，就是发现越长大越害怕，刺激的项目都不敢玩，就感觉这人呐越活越窝囊。
2: 咱这个叫啥，说的好听叫什么，敬畏生命了，
1: 对，珍惜了，
2: 对呀、
1: 是的，你说的非常的对，
2: 而且耽误干饭呀，通通都退散吧。
1: 哦，你说的是七岁小男孩是吧，
2: 咱简单一点，
1: 一个吃货的这个叫什么呀，恒心和决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5: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4: 哎，这里边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呢，很多朋友的原则和底线啊，反正我们没有，没有让我们看到你清晰的原则和底线。
5: 我们上个小时结尾，我和张晨都聊急眼了，都。
4: 我们两个也开始就辩论起来了。
5: 我们关下话筒还在辩，
4: 理不辩不明啊。我跟你说，刚才瘦瘦掐我脖子的时候，我差点上不来气儿。
5: 上头了，我们上头了。
4: 我就不让，我就不让。我说瘦瘦，你让我呼吸一天两口，你让我呼吸了。
5: 手劲儿大了，
4: 在这个就是了。
5: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朋友们。
4: 哎呀，
5: 咱没有手段，
4: 纯力气啊，纯力气活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辩论了。辩论这个力气活啊，
5: 来，
4: 哎呀，所以说就跟那个歌词唱的好一样，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在吃方面，有人当仁不让啊。吴这位朋友就说了，
5: 说一说到喝酒啊，我就是喝不了了，喝不了了，今天开车了
4: 啊，让了。
5: 现在被孕的二胎呢
4: 啊，
5: 喝不了
4: 啊，
5: 生命吃了头孢
4: 啊，感冒了，
5: 喝不了
4: 啊。
5: 但是一说到吃饭，我就是
4: 啊。
5: 哎呀，这个香辣甜鸡是我的啊！
4: 哦，
5: 你们把那个牛排给我放下，夹菜夹菜再夹菜，
4: 纯吃啊！
5: 吃饭可以，喝酒不行。
4: 合着你朋友酒过三巡，你就已经菜过五味了。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讨论讨论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说这个安徽一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啊盗窃车内财物就被抓了。面对民警的这个询问呢，主动交代了是两个人一起作案，追问同伙的这个下落。
5: 嗯，
4: 民警是顺线追踪，在一个洗浴中间正将酣睡的另一个嫌疑人就抓获了啊，这叫好兄弟啊。男子呢还不忘打招呼说，那个收你来了兄弟。我给他们说的，俩人咱俩
5: 真兄弟啊。
4: 嗯，
5: 做兄弟在心中，兄弟有事玩失踪。
4: 也衡量一下自己身边的狐朋狗友
5: 啊，
4: 动不动哎有事就找哥啊，结果这哥是大事管不了，小事懒得管啊。但是你记住
5: 啊，
4: 有事就找哥，
5: 完美闭环了。
4: 是
5: 主打一个事事有回应，事事无着落。
4: 你可能东区卖菠萝皮那就不是好生意，对不对？毕竟咱都是谁嚼的刷子呀。
5: 你这个口音像新密的呀，
4: 太贼嚼了，太

0: 来这儿土质好啊。
1: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多。
2: 上链接。
3: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4: 哎，小心！
1: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4: 马上就能清完了。
5: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6: 大娘，这您的药。
1: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1天2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1公里。
6: 您带下去了。
7: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1: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0: 我们来刷新一个浙江温州的事儿啊，陈某盯上了这个啤酒中奖的拉环儿
11: 哦
10: 啊，大家都知道一拉再来一瓶啊，
11: 啊对，
10: 中奖就10元啊，
11: 嗯，
10: 他花费了8000多元，反复的尝试仿制，企图啊以假乱真，
11: 哎呦，
10: 然后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呢分批次兑换这个奖品，还兑换出来了，
11: 嗯，
10: 经查呀，这个陈某啊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的这个盖儿。
11: 嗯，
10: 易拉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
11: 这么多，
10: 目前兑换啤酒啊价值18000多元，将近有700箱。目前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1: 行，合着这就完全没有想过小店要拿过去给厂家兑奖，然后厂家一想，
10: 嗯，
11: 一查，嘿，我自己都没有印这么多奖，哎，
10: 700多箱。
11: 卖
10: 就卖500多箱是吧？你说他笨吧，他拐弯抹角，他能想出这招，
11: 嗯
10: 啊，还能做成。你说他聪明吧，好家伙，投资8000多块钱，骗了这个1.8万的东西
11: 啊，是
10: 是吧？也就700箱啤酒，说实话，你现在烧烤摊上买，喝一瓶还送一瓶的，
11: 你这关键费的，
10: 关键你还这700箱酒，你还得倒腾的，对不对？
11: 对呀，
10: 你还得变现的。你时间体力上，你这都是大活儿啊，
11: 嗯，
10: 账还是没算明白。
11: 行
10: 啊，
11: 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少喝点酒吧。
10: 你像这位嫌疑人，少喝点假酒吧。
11: 少喝点酒吧，
10: 嗯，
11: 咱们这个身体啊，根本不需要酒精。
10: 哦。
11: 但是啊，
10: 嗯，
11: 到了晚上，
10: 嗯，
11: 哈哈，我们的灵魂需要啊。
10: 啊，合着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11: 身体和灵魂都得分开啊。
10: 那瘦瘦，我采访一下你啊。
11: 啊啊。
10: 请问您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11: 好喝酒。
10: 哦，那您总结一下原因呢？
11: 就好喝呗。
10: 就好。哦，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1: 以后
10: 啊，
11: 酒喝好。
10: 不是，您这个就没有一些未来的目标、长远的一些规划吗？
11: 当然有了呀。
10: 哦，您说，
11: 喝好酒呗。谁不想？
10: 你看别人都是三句不离酒，你这仨字儿都不离酒。

0: 佳宇、王腾霄演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班走喽。
1: 哎，张石，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假费解提醒。

0: 这就一键关机，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

0: 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

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1: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

0: 版，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十厘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来提醒各位啊，今天是星期四了，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今天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市区通行情况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哪都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呢，今天早上太阳有点大，西向东在高架上面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放下遮阳板啊，跟车别太近了。这会儿咱们慢慢悠悠、稳稳当当开啊，这个到哪都不堵，注意避免阳光刺眼就好了。那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军红。
5: 你好，主持人。连霍高速孟津段67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阎罗高速许昌段70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3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军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立宪，今天是星期四了啊，离周末是越来越近了啊！大家收拾好心情，在路上呢稳住方向盘啊！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啊，各位朋友们，这今天早上出门，好多人都说这太阳太大了。对，我来了路上也是感受到这个很明显，这太阳很刺眼，知道吧？就是西向东，尤其在高架上面，那个地面呢，它还会反光。啊，一个呢是太阳直射眼睛，还有一个是打到地面上啊，有的那个路时间长了之后，它不是比较光滑了嘛，然后再反射到这个眼里面，哎呦，就感觉有点就是有一个瞬间，尤其是你比如说你走到那个树荫下呀，或者是有楼宇挡着的时候还没事儿，突然到了那个开阔的地方的时候，那个阳光啾啾一下。哎呀，当时有点瞬间致盲啊，所以今天早上西向东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避免阳光直射眼睛，影响咱们的行车视线啊。来再看看咱这个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有人问说限行什么号？限行4和9啊，今天省会。

0: 城市限四和九的号，新能源车是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的。博说到了，早上好，宪哥，我又来了啊，早早早早早啊！今天呢，咱们也继续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给我们配广告。配什么广告？昨天呢，就是有好多朋友在替我去串这个广告，因为这周呢，谢寒休假，我一个人，我说，哎呀，独木难支，有点形单影只，有点身心疲惫。当然呢，也是展现朋友们的机智啊，朋友们就是对我们熟悉之后呢，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广子啊，于是呢替我们开始串了，串联广告串的还贼好。所以昨天在群里面我也给大家发布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广告的一个排序啊，一个广告单，大家呢可以依据上面的广告你随便挑一个来串就行啊。哎，看看，考验考验大家。还有我们的米哥也来了，米哥发了一个橙子啊，发了一个橙子，说问候各位早安，此时的没有拉着火，在车里面小憩啊，手里捧着橘子，预示着前方，预示着万事能成，向日葵盛放，预示着一举夺魁，好运朝我来，湖光山色，有山有水，有好美景，愿每个人都能享受如此美好的时光。哎呀，米哥这有点受你导的这个熏陶啊，越来越文艺范了啊，感觉是不是？哈哈。还有，哎，说你导，你导来了啊，小尼同学说，在美国打卡的第183天啊，还在出差学习当中，2026年183天了，兄弟们，这无论是从月份上还是这个日子上，都是一半了。说早安，我的闺蜜，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像是在提醒咱们呢，这独一无二的一天又开始了。说人生这趟车只有真的只有单程票呢，没有回头路，也没办法快进，就这么不紧不慢的往前开。路过的风景，遇到的人，都是过了就没的独一份儿。咱们这辈子啊，就来这世界一次，何苦把日子过得那么拧巴呢？哎，说，你看那些被我们追着跑的东西，银行卡里的数字多一点少一点，别人眼里的体面够不够，饭局上你的人情往来周不周到，其实啊，就像攥在手里面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上次你为了撑场面，买了双不太适合的高跟鞋，结果呢，磨得脚疼了好几天，后来还不是换回了那双旧帆布鞋，走起路来又踏实又自在。说真的，没有什么比活在当下更实在的了。清晨喝到嘴里面的豆浆，傍晚呢闻到邻居家飘来的饭菜，咱们挤在沙发上看剧时突然爆出的笑声，这些藏在日常里藏在日常褶皱里的快乐，才是人最该捡起来的宝贝。说这个新的一天，咱们就抛开那些没用的顾虑，好好吃饭，好好笑，把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热气腾腾。早安呀，来，这只来一次的世界，正等着咱们好好爱呢。哎，真的是啊，每天看看小尼的这个小作文啊，如果说有新的同学们，真的每天记下来一两句，写在咱们的这个期末作文里面，能拿个小高分，我觉得。感谢小尼同学，这倒着时差啊，来给我们发了鸡汤。那边呢，已经晚上7点钟了，正在准备吃晚饭呢，或者已经正在吃晚饭呢，还要顾着这个时差给我们来发的这个鸡汤，真是不容易啊！也是咱的明星听众了，祝愿小尼在大洋彼岸一切顺利啊！乐妈也来了，说周四早上好呀，李先，陈帆起航，周四加油，所有坚持都在不久后收获惊喜。嘿嘿，然后还有蚂蚁说到了，说李植物好呀，想问一下米哥家的艺术生这段时间在家干嘛呢？说家里有同款孩子，想参考一下啊。米哥，有人问你呢，咱家这个闺女这个在家里面干嘛呢？说家里面有同款孩子，要参考一下。哎，不是闺女啊，是孩子。孩子今年不是那个，参加了艺术考试嘛？说虽然孩子也不会听我的话，但还是想问一下米哥家的孩子，纯属好奇，就问问这段时间在家干嘛？高考完了之后啊，就是填报完志愿了。哎，对了，米哥，这志愿填的哪儿啊？还没说呢。 打听打听啊。这位朋友想这个想问问米哥，就是孩子这段时间在家里面做什么？来看看这个红领巾这位朋友说宪哥，前天早上咱们商量好的池哥去伺候月子，瘦瘦和你搭班啊，你忘了？伺候谁月子？谢寒吗？真当真了？他只是休个假，没有升得这么快。还有这个叫大唐说到了，说我这个最近想叛逆的80后啊，最近呢有个骑摩托车的想法，想入手一台150-250的大踏板，就是不知道选择哪个品牌，有没有推荐一下？资深的摩友说一说。这个我浅浅的了解一下。最近的可能是不太了解一些新车呀，或者新的这个型号啊，什么那个情况了。但是有一些经验之谈。第一呢，看大唐，你首先他确定的就是大踏板，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您在哪里骑，第二就是合不合规，驾照有没有考。还有一个就是最终购车的预算大致是多少，根据的预算其实就能比较精准的选择车型了啊。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到好多朋友都来了，这会儿路上的情况还是比较顺的啊，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只有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施工的原因啊，有一些通行缓慢，其他地方现在暂时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米哥来回答了啊，回答刚才蚂蚁那位朋友问的问题，说主持人好，这个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啊，我儿子现在正在练驾照啊，考驾照，科目一考过了，然后科目二啊，那再然后呢，再帮米哥写一些材料，说这三天正在填报志愿，昨天已经正式填报完了，小儿子马上初三啊，因为还有一个嘛，马上初三，他在家呢偶尔帮小儿子辅导一下作业，再过几天开始干点别的啊，就是大致的情况，考驾照，帮老爹写点材料，写点资料，然后呢帮弟弟辅导作业，好充实啊。这是大致的情况啊，就是这个米哥家孩子，你看不得不说，真是啊，那个刚才蚂蚁说了，他说可能说了也不听，所以我估计啊是有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管不住了，或者有点想放松放松啊？那其实也无妨啊，因为试都考完了嘛，该放松放松了。但是呢，这个注意别太过啊，是吧？是这个意思。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您的微信啊，或者是想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啊。咱们早间呢和大家一块儿有的说有的聊啊，开开心心的，大家互相帮助一下，有什么问题了可以随时提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天天气变化以及资讯。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东南部呢，驻马店南部还有信阳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呢，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和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35-36度，最低温度25-26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教育部公布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河南调整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下限。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月一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4亿元，同比增长6%。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人社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昨天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及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工作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4点。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刚才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呢阴天，像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特别是信阳啊，信阳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晚间的时候呢有中到大雨，信阳的局部地区呢还有暴雨或大暴雨，而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刚才也说到了，7月1号开始咱们也河南进入到了主汛期了，所以各地啊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咱微信平台上啊，再看看这个啊，有朋友反馈的这个信息，诶，在哪里？听听啊，听听 WHX 怎么说。
2: 建哥，建哥，好的，老板，好的。
0: 什么？你声音太大了，我听不清。你朋友，你的噪音有点大呀。然后呢，他说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好久没上早班了，终于又听到咱们的声音了啊，很开心，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有这个崔鸿飞说的，周四早上好啊，说又是热的想化的早晨，呵呵，最近段时间天气就是有点闷热，还说快上点冰冰凉凉的东西，让人凉爽凉爽啊。那么冰箱里拿出来的小巧玲珑的尖尖小河水，真的是一下肚嘎嘎凉快。好，好，今天第一个啊。今天第一个啊，交作业的朋友崔鸿飞来替我们创广子了。昨天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布了一下我们的广告单，因为昨天呢有好多朋友非常的机智啊，非常的巧妙来帮我们串。我说那这样，展现大家的这个实力啊，提前把这个广告告诉大家，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便选择一条来替我串一串。啊，崔鸿飞来了，说这么热的天，从冰箱里刚好拿出咱们的尖尖小河，是不是很爽？ 对，你无论是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放在家里面的招待客人，放在办公室里面泡茶，放在车里面解渴，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是天然的山泉水。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这基本上也就是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你现在到超市里面纯净水都可能难买啊，是吧？纯净水可能都够难买到，咱们这1块钱一瓶的是天然山泉水，而且里面富含多种的矿物元素，口感呢很柔和，拿来这个煮米饭呐、泡茶呀啊，然后这个直接饮用啊，非常舒服。1件24瓶，2件48瓶，48瓶全省给你包邮，多少钱呢？49.9元啊，差不多就是1块钱一瓶吧。您发送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水，而且呢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水就行了。好的。继续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刷新一下平台。这会儿整个市区跑起来，那个除了京广快速路这个宝泉街附近南向北这老地方啊不好走，其他地方没啥事儿。也跟大家同步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今天呢有3场比赛，2场进行完了，还有1场呢8点钟的时候开赛。今天0点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最终比分呢是英格兰2-1战胜了刚果。然后凌晨4点钟的时候进行的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最后呢在加时赛的时候啊，这个比利时收获了一粒点球，最终凭借这个点球3-2战胜了塞内加尔。还有呢就是今天早上8点钟啊将要进行的美国对波黑，这是今天的3场比赛。也预告一下，明天啊就是今天后半夜开始就有一些比赛开始了。明天凌晨3点钟是西班牙对奥地利，明天早上的7点钟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明天上午的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啊，各位球迷们可以关注一下。好，大家可以继续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昨天看了一个消息啊，也跟大家分享，标题呢是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啊，而且说到了全球呢至少有2000万的儿童已经使用过 AI 了。6月30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个声明，说目前呢当下全球的儿童呢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的数据分析，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的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呢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啊，而且这个声明还说了，超过200万的儿童表示，会担忧，他们会担忧的问题是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啊，就是他们担忧的一些问题，会向人工智能去寻找答案和建议。大概有1300万名儿童表示呢，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这是也就是现在呢孩子们正在比我们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习惯的去接受 AI， 去适应 AI。所以想问问大家伙，这个咱们家孩子用过没？这第一，我估计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用过。主要想问问大家，就是咱们家孩子用 AI 会做什么？咱们家孩子用 AI 会做什么？是拿来对话、查学习资料、答案，还是查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单纯的就是聊天解闷，还是怎么样编程啊，或者做一些有创意性的东西啊，搞这个科学。大家可以聊一聊咱们家孩子啊，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啊，你家孩子用 AI 做什么呢？好，我们一会儿回来。

哎呀，老歌听得舒服啊，是不是？月牙湾，这来自飞儿乐队的哦，听得好带劲儿的啊！哎呀，一下回到了感觉就是上学那个时代了。来看看大家伙早上的这个互动啊，有一叫五花肉的朋友很有意思，说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想推荐，就是大唐吧，好像叫大唐，说进入最近老看那个什么叛逆的八零后，呵呵，有染黄毛的，有想干嘛的，就是他呢是想买一个摩托车。啊，他也进入到了叛逆的这个年龄，想买摩托车，想问问大家伙这个有什么推荐的。然后五花肉就说了，都叛逆了还骑啥踏板啊，直接张雪820。那对，你说的这个话没毛病，都叛逆了整点出格的事儿是吧，骑个踏板还是有点太保守，关键就是人家不卖820，不卖，这对于新手来说驾照一年以内的这个不卖。再一个就是确实危险啊，如果没有基础的话骑那个车太危险了啊，有点猛兽了，控制不住。还可以继续推荐推荐啊，其实我大唐刚才没有，我看没有再发过来什么信息是吧。大唐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如果说想品质皮实耐用一点的啊，你去看那个豪爵啊，最近的这几年的口碑比较不错啊，很皮实很耐用，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一些。来看看这个林就说了，天气这么热，大人在家都上火，更不要说这个熊孩子也放假了啊，放暑假了更上火。你说这大人的孩子都想轻松，那必须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好好好，可以，80分。有人说孩子成长了，大人也轻松了，快发送特种兵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好，今天第二位帮我们创广告的朋友来了啊，这个说的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这实打实的已经十年了，就感兴趣的家长直接回特种兵就行了，跟他说的一样，就是大人想放松，孩子呢就是有时候他太放松了，大人又不紧张了，所以你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呢，既有的玩，而且都是同龄啊的小朋友一块过过集体生活，让他感受感受部队的那种准军事化的生活体验，然后那个让他磨练磨练他的意志，让他养成一个自律的好品格。最关键这几天呢，他也放下手机了啊，彻底投入到这个训练当中和游戏当中啊，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你看呐，那个结营仪式的时候，那站得倍儿直，是吧？三条线路，陆军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啊，您可以选择一个孩子喜欢的这种项目，比如说这个陆军就是真人武装 CS 高空机降打靶，然后海军呢就是赶海登上军舰啊，桨板冲浪，还有这个空军线路呢最有特色的就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就穿上那个衣服之后，在那个风筒里面唰就直接飞起来了啊，特别刺激。这个单独收费就得大几百，咱直接含在这个费用里面了啊，不用再二次收费。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咱们官方出品十年的口碑了，安全性您放心，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全巡逻，还有专业的教官和主持人同师同住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年龄呢适合5到15岁的孩子去参与。好了，来继续看看这个戴先生提醒一条路况信息，说大学路北向南行至淮河路正路口的地方，大学路北向南行驶到淮河路的正路口左转车道有一辆出租车抛锚了啊，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啊。大学路北向南行驶到淮河路这个路口中间左转车道上面有一辆出租车抛锚了啊，感谢提醒。还有这个贾继东也说到了，贾继东说刚才串广告呢，说李植物说了半天了，夏日炎炎口干舌燥，该喝点尖尖小河润润嗓子了，刚才已经润过了啊，润过了，来换一条了。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家孩子这个现在第一用不用 AI， 我估计大部分可能都用过。第二呢就是主要想问问咱们家孩子平时用 AI 做什么。刚才呢有一条新闻说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就说了全球啊预估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 AI 了，而且儿童接受 AI 的程度比成年人要快3倍以上。龙就说到了，说宪哥我想说现在的家长啊不光要顾着孩子不光顾着让孩子是学霸，让孩子的认知提高一下，在将来在社会上比学霸更重要啊。这是作为这个龙哥一个过来人是吧，过来人的一些
看法和一些建议，就是不光是要闷头学习，提升一下孩子的认知。好啊，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也可以来聊聊天啊，说一说。这个贾继东也说了，说用 AI 那就要用手机和电脑吧，说那就得用流量吧，那流量不够用了咋办？这个妙啊！看前半段，我真以为你来互动话题了。抱拳了啊，抱拳了，这个贾先生抱拳了，最近那条下了。下了下了下了，还有看看啊，东坡啊，蓝东坡说这个冰箱里不能只有水吧，对吧？冰箱里放啥的都有，刚才说渴了嘛，咱们说的渴了之后，冰箱里面就放一些，就拿点这个咱的水喝，说这个冰箱里面不只有水，可乐跟冰箱更配啊，是吧？哎，那是可乐，夏天的时候来一罐冰镇可乐贼爽，但你想知道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可恶，怎么又串上了。哎，这个是真的是咱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探索之旅，最近很多家长都喜欢。但是有一些朋友会私下问我，说这个是收费的吗？是收费的啊，是收费的，但是费用好像不太高，您发送工厂去看一看啊，发送工厂去看看，这是属于咱们郑州人的一个独家的记忆啊。咱们周边的喝的都是咱郑州这个太古可口可乐生产的这个可乐，从小喝到大的，科学大道68号，现在他们搬家了啊，搬了一个新厂，所以说想带着大家去看看那个气派的工厂，也能看得见工业的奥秘，那个灌装流水线，还有那种工业机器人啊，平常在课本里面、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认知，直接变成实景。而且还有数千件珍藏品，诉说百年品牌的故事。另外呢，就是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啊，还可以让咱们家孩子或者咱们自己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兼顾科普和乐趣。所以感兴趣想要带着孩子去探索这个工厂的话呢，您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好了，大家可以这个节奏稍微放缓一点啊，放缓一点。这会儿就是全程广的了一会儿。然后还有花开花落也说到了，就刚才这位朋友说都进入到叛逆这个年纪了啊，想买摩托车的进入到叛逆了，那就直接这个宝马的1600吧。那是这个是我年纪是到叛逆年纪了。

0: 但钱包都不让我叛逆，可能是。这车我记得好像是六缸的这一款摩托车啊，朋友们，六缸啊，啊，很多汽车也就是四缸，有些三缸，这摩托车是六缸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价格也非常的杠杠的啊。而且人家说了啊，就是锁定在就是踏板上了啊，踏板上了。书生想上说到了这个摩托车了，我最近也在看，说这个豪爵肯定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它的外观有点老气了。不，那是80后，不年轻了。80后，他只是说最近网上不是流行吗？就是80后的中灯们看到很多这个80后的人开始去染黄毛了，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小时候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啊，仿佛80后又集体进入到了叛逆的年纪，那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他说现在新上市的奔达黑漆600很漂亮，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而且是电子离合器啊，骑得比较轻松哦。说虽然动力是600，但骑起来比较稳，声音也不大。哎呦啊，看来书生也挺有研究啊，都是比较这个喜欢，可以，这也是给刚才那位朋友推荐了一下啊。所以你看，综合来说，就是那个豪爵还挺不错的。而且张雪人本人也说了，这他张雪自己也要做踏板，然后他就直言不讳说豪爵这个品质确实顶，确实好。还有一位喵喵了个汪汪汪啊，喵了个汪汪汪，说昨天搜了一下这个网上，说看到李现的照片和视频了啊，看找到我了啊，说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说因为听着像个粗犷的声音啊，听着像个粗犷的声音啊，我还以为是一个搞笑的胖子，实际上长得挺正经的。不是用这个长得挺正经的形容我，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有一丝难过？好处是，我确实长得一表人，不是渣，一表这个人才。说不好正经，这个我在大家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不是？哎，人设比较稳啊，人设比较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听声音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中年油腻这个大肚腩，就这么就大概这么形容一下啊，这么形容一下，然后陈鑫说李现你叛逆了吗？我想啊，但条件不允许。我想叛逆来着，我也想染黄毛，但不允许，没材料，咋办？咋染？你说？来，各位可以继续来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信息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记好了，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顺便呢，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咱们群里面的朋友可以扒一扒聊天记录，看看昨天我发的这个广告单。昨天呢，有朋友帮我们串广子了，非常优秀，非常机智啊，感谢大家。所以我说今天往后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开动你发财的大脑。点点你发财的小手指，找一条广告帮我们来串一串。这个玉米杆子说，宪哥刚买了新房，不知道怎么装修怎么办呢，有点烦恼，有没有靠谱的家装公司？第三位啊，感谢，抱拳了。有，不管你是真买了还是为了单纯的串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啊，回复家装节。很多人担心家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装了一半跑了，然后呢给你后期加项啊，加费用等等，然后呢又感觉最后货不对版，装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等等。现在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联合了咱们优质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一块来给大家做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就是怕出现问题，所以给大家三重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还有这个闭口合同啊，告别增项套路，记好了，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了。
1: FM 104.1，河南。

0: 阳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李先。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沿洛高速的许昌段707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进行吊车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在市区，现在北三环花园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龙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排队情况，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李先。
3: 嗯，好的，谢谢李雷。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来报一个路况信息，来自 DOTA 的提醒啊 ，DOTA 听听怎么说。
3: 一辆飞机，一辆飞机，报个路况：农业路、南阳路高架拐弯的地方，最左侧车道两侧剐侧占据一个车道，现在已经开始堵了。
2: 农业路、南阳路高架拐弯的地方，他那儿没有下口，也没有哦。你说的可能是顺着过来，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弧度是吧？就那一点。农业路、南阳路附近啊，农业路、南阳路西向东，现在呢有两车刮蹭。再听听。
3: 一辆飞机报个路况：农业路、南阳路高架拐弯的地方，最左侧车道两侧剐侧占据一个车道，现在已经开始堵了。
2: 明白明白啊，农业路、南阳路附近啊，在那儿，有两车刮蹭。因为南阳路呢，它不是直直的啊，不是直直的，在到不是农业路不是直直的，这个高架在南阳路附近，它往南边稍微拐了那么一下子。

0: 所以在这儿有两车事故占据了一条车道。结合交通领航，我们来看一下后方呢，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了啊，排队过了京广快速路了，也就是过了农业路大桥了。那么在这段西向东行驶的朋友要多点耐心，如果您再过个五分钟十分钟以后才出门，而且要经过这个农业路大桥的话，那我们建议您走一层啊，建议走一层，或者说在最晚在桐柏路下桥吧，啊，在桐柏路下桥，农业路桐柏路下桥，这样可以下来走地面层。还有这个，贾吉东就说了，刚才有朋友给那位这个想买摩托车的朋友，那个叛逆80后推荐啊，1600，宝马1600六，我说六缸车，这个价格不一定能接受啊。刚多，价格也是杠杠的。他查了一下，说要40万了，太叛逆了，太叛逆了。那是。还有毛林说到了，听广播这么久了，感觉主持人像是火星的，不是火象星座的，是吧？吓我一跳，我说一下成外星人了，真实身份给暴露了，说像火象星座的。火象星还后面括号，怕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狮、白羊、狮子、射手，这仨是火象星座的啊。白羊、狮子和射手，火象星座的，就是咋容易上火呗，是吧？啊，容易上火，喝点凉茶。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什么，我是天平的啊。来，既然容易着急上火啊。这个咱就给大家干点什么呢，你就要不我看看，您试试咱们的这个什么，我看今天还有没有了啊，没了今天。容易着急上火啊，那谁都有上火的时候，是吧？孩子学习学不会着急，大人呢看孩子学习学不会着急，咋弄？这俩人都着急，那可不俩人都上火了。都上火了，那咱找一个解决的方法嘛。啊，暑假了，孩子在家里面尤其自学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有时候不是不想辅导，你干着急也没用，是他辅导不了了，或者是已经家长不会了，那怎么办呢？试试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啊，这款孩子学习阶段的好搭档，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学习更轻松。这支扫读笔的功能呢很齐全，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初中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能用啊，而且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快，学习更高效，支持9门科目啊，这个扫题解答，还有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描答疑等等，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拓展啊，而且还搭配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这孩子有什么问题了都可以直接问他，而且呢一机多用，它是词典笔加点读笔加学习机加翻译机，大人出去翻译也能用。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299一支，今天的 UP 商城暑期特价福利啊，刚开始放假嘛，直接给大家搂一波啊，从299一支的官方这个售价直接给你干倒89块钱，哇，89！现在下单呢再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而且一年之内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啊，89块钱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记好了，回复秒杀。商城呢同步还有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发送秒杀去看一看。这个龙啊说刚下夜班，说本来很困，看到车上放的万能通，瞬间比车还精神。鬼鬼，你可别给他喝了啊！好多朋友给我们开玩笑啊，说那万能通通车这么有用，哎呀，有没有可能出个口服液给人用用？这，哎呦，啊，这是对我们的厚爱啊，这都是对我们的厚爱。感谢大家了，还有这个还有什么，路人甲说到了，说韩姐马上就要回来了，对，他下周就正常上班了啊，说宪哥开不开心，激不激动，你要想想啊，你要想想，应该有答案了吧，波澜不惊啊，心如止水。 还有这个叫刘新建啊，刘新建说昨天呢，看到咱们夏令营的广告了啊，是在郑州发布上看到了咱们夏令营的广告了，特种兵夏令营，说郑州发布给咱们站台啊，因为咱们这儿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这是说实话安全性方面的，这个您大可放心啊，回复这个特种兵就可以来去报名了，三条线路啊，根据孩子的喜好可以选择一条。还有，这会儿呢，我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就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在农业快速路南阳路附近西向东方向有两车事故，所以呢导致后方排队了啊，排队，现在已经排过了农业路大桥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这段行驶的朋友呢，如果还没有到农业路桐柏路的话，直接从桐柏路下桥。啊，或者从松山路也可以，或者松山路啊，或者是这个，京广快速路去转绕行一下。但是如果你转到京广快速路上面呢，下面也不好走，因为在，黄河路附近现在也排起来队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微信平台上和我们补充目前的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发送过来您所在位置的通行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聊天，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呢 AI 已经很普及了。想问问大家伙儿，这个咱们家孩子有没有接触过 AI， 有没有用过啊？这我觉得大部分都用过，这个不用说了。就是咱家孩子用 AI 用来做什么，你有没有了解过？我就先抛个砖啊，我家孩子呢，就是拿着 AI 呢，天天对话，喜欢和豆包对话。一开始觉得很解闷嘛，就是挺好玩的，因为豆包特别会给人提供情绪价值啊，你说什么他都能接得住，而且呢，都会给你那逗得挺开心的。然后后来呢，就会这个问豆包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是以游戏为主吧。就是问豆包各种游戏的问题，然后跟豆包俩人可好了啊，就跟俩小兄弟一样。然后再去查一查别的，当有不会的时候，甚至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发现，这个小朋友接触这个东西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他有一个字不认识，他有一个字不认识，那。如果咱们大人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你会怎么办？原先大家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说查字典，现在呢可能70后80后90后呢可能会说那我用手机查一查啊，但是用手机怎么查呢？拍照，对吧？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小朋友现在他下意识的，他遇到不会的这个字的时候，直接就拿出那个各种 AI 直接去拍照，拍完之后问说这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怕我骗他。可能是那个这个吃的药外包装盒上的一句话，说吃多少啊，怎么吃这个，他怕我骗他，然后他自己呢去扫描一下，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叭叭叭叭给他一说，他就知道了。我说耶呵，现在骗不住了啊，有意思有意思啊，所以这是这个抛个砖啊，咱们家孩子可以问一问，咱们家孩子用 AI 都用来做什么的，一会儿等着大家。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林说了，宪哥，刚才那个学习笔这个广子群里清单可没有啊。说是你保留的广子不？咱可不能夹带私货啊！这个你放心，这个昨天更新的晚。他说咱可不能夹带私货，因为什么呢？这个皱就是眉头给我皱的呀，我交运师精华都抹不平啊！这个，哎呦，不错哟啊！哎呦，不错不错，交运师精华啊，提醒到我了。我觉得林这个就串的就特别好，不露痕迹，就是不是那种刻意的去制造一个什么故事或者是桥段啊，把你带进去。他这个前半段就是在讲一个其他的事情，平平无奇，就是在日常聊天，最后突然眉头给我皱的呀，还担心我怕我夹带私货，这个被查到啊，眉头皱的，交运师精华都抹不平，妙啊！毕竟夏天已经过半了，不少朋友也发现自己的面部啊、颈部啊、肤色出现了一些色差啊，这个想要去提亮肤色，但是又担心这个色素反复， 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也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很高的这个云净精华，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啊。娇韵诗这个品牌大家都不用多说了啊，都很熟悉。这个大家呢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先去看一看，我一边介绍着常年专柜的这个断货款，核心成分呢是融合了斗篷草还有这个针叶樱桃籽和海百合三重植物精粹，采用的是这个精细的萃取工艺，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啊，这段我就念了啊，朋友们。谢涵不在，这个化妆品那块啊，大家多多包涵，我就直接念了。这个全部采用多重的植萃精取，这个植物萃取调配啊，再加上这个上脸温和舒服，用完之后呢，它水润不拔干，紧绷敏感肌孕妇都能用。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啊，回复大牌。很多姐妹们会比较担心，一般抹这种精华或者什么会不会油啊，会不会怎么样？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快，夏天用它没有负担啊！你卸妆啊也不搓泥啊，叠妆也不搓泥。来，这个娇韵诗小精华小瓷瓶的这个精华呢，官网售价是1040块啊，1040块。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直接超值优惠，到手50毫升的正装269啊，269，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记好了，回复大牌。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看到了，有朋友提醒说我们那个后台链接是不是挂的不对，我们稍后跟我们后台小伙伴来说一下，感谢提醒。然后还有这个潮仔啊，潮仔说，宪哥，我的车跑了8万多公里了，昨天启动之后呢，怠速的时候车辆有轻微的颤抖，咋处理？你是真心来问这个问题呢，还是说为了串广子？如果是这个，不管是哪种情况啊，真心来问还是来帮我们串广子，我相信您都有答案了啊，心里面都有答案了。来，大声告诉我，回复哪三个数字来着？对了，回复888。 那万能通啊，目前的两款产品都适合。你要是8万多公里的车呢，那就直接上那个金装礼盒，因为它就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研发的。